0: 用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 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1: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诚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5: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复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它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请回答。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处暑节气刚过不久，老话说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啥意思呢？就是说早晚上还是会稍微有些凉意的，但是午间的时候还是很热，因为毕竟是秋老虎的威力嘛，这会儿也刚好是夏秋换季的档口。
2: 没错，
3: 可您千万别以为说暑气一停这园子里就空了，正相反，处暑前后的不管是果园子呀还是菜地里头啊，这都热闹的不行。比如说秋梨挂枝，柿子泛红，葡萄垂架，莲藕出泥，连地里的芋头啊、菱角啊，人都憋着劲儿呢。
2: 哎，所以今天吃出幸福讲到了第8期了，该聊一聊蔬果了。
3: 嗯，
2: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从养生清单开始讲啊，就从处暑这个节气当令的水。

0: 水果蔬菜来说，他们都是什么？能做成什么菜？又藏着什么诗文和老手艺？又是怎么走进咱们的生活的？
1: 对，那就先说说这个梨。处暑最该登场的果子，我觉得非秋梨莫属。而且梨它的这个文艺味道也很浓，大多数人最早的文学记忆可能就是从孔融让梨的故事开始的。
0: 没错，
1: 当然那从小就教会我们要有礼数。当然这里的梨呢，它指的就是礼的意思哈。秋燥起来了之后，嗓子呢可能会干，皮肤也会变紧变干。老辈人第一的反应呢就是咱得熬点梨汤啊。你像北京就有一道小吊梨汤啊，梨块配上银耳、枸杞、冰糖慢炖，润得很。接下来咱们也一块跟着厨师范九新一起来学一学在家里头怎么制作这道养生美食小吊梨汤。
2: 这个说到小吊梨汤，这个确实是老北京家喻户晓的一个秋冬季的热饮。这个一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转凉了，真的是家家户户都会炖。所以呢，今天在这儿呢，我来教给您怎么去做一款好喝的小吊梨汤啊。首先来说呢，我们使用的食材呢，就是由我们提前泡好的这个银耳，我们提前用冷水，一定是用冷水把它泡发好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就是大个的雪花梨，一定要用大个的雪花梨，这样它的汁水呢会很丰富，而且呢它的润肺效果也会更好。首先第一步来说呢，我们是要把梨的这个皮削除下来，放在水里面先去炖煮一下，这样呢让梨皮的味道可以更好的释放到这个水里面，它的功效也可以更好的跟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小吊梨汤去融合。今天我们用到梨呢，这两个梨大概有一斤半左右的样子，然后锅里面我们放的水呢大概也是1500毫升啊，就是一升半的水。好了，我们准备一碗清水，直接把我们的梨削成块，然后呢浸泡在清水里面，这样泡在清水里边可以防止我们的梨过快的氧化变黑。但是您记住了啊，这个梨块的大小尽可能的相近一点，不要特别的差异大，这样在炖煮的时候它的成熟时间会不一样。然后锅里面的梨皮用小火状态去煮它30分钟。现在呢，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梨皮的状态，已经是完全煮到这种变色了。我们现在把梨皮就可以捞出来了，这样也是防止我们梨皮在吃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口感。泡发的银耳泡发好之后，大概是在100克左右。你尽可能的把它撕的小朵一点，然后大小尽可能的均匀。这样呢，小朵一点可以加速这银耳起胶质，然后呢。更均匀的话，也是为了成熟的时候成熟度达到一个完全统一。好，银耳我们已经下锅了，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家里一个神秘的这个神器啊，就是这个苏打水。我们苏打水的加入呢，可以加速银耳的起胶，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小吊梨汤就会喝起来特别的香浓。苏打水大概是300毫升左右，我们加在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梨从水里面捞出来放进去。最后呢，我们还要加一个小吊梨汤的很灵魂的东西，可能这个我不说小季你一定不知道，就是话梅。话梅的加入会让小吊梨汤的口感更有层次感，而且颜色会是那种红亮的颜色，所以我们话梅大概4-5颗的样子加在里面就好了，不要太多，我们只是为了增加它的味道啊。然后把这个搅拌一下，我们等它开锅，开锅以后呢，我们还继续关成小火，然后去炖煮它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汤汁已经呈现了这种粘稠的状态。我们现在来加入呢我们泡好的枸杞1勺就好了，冰糖50克，红糖10克，还有盐1克。这个盐的加入呢是为了让糖的味道吃起来不寡淡。我们再去炖煮5到10分钟，让我们这些糖和所有的食材味道完全融合在一起。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一碗香浓的小吊梨汤就已经做好了。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哎呀，这个时节啊，能够喝上一壶小吊梨汤，特别是咱们有的时候可能录东西录的特别多，嗓子也很干很燥的时候，能喝上这么一口啊暖乎乎的梨汤，真的是太惬意了。或者说在家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煮上一锅冰糖雪梨，对吧？全家一块分着喝，暖的呢是实实在在的嗓子。当然梨呢还有一项硬手艺，就是秋梨糕。咱老北京的传统，把秋梨榨汁儿，然后再配上像是一些中药啊、贝母啊等等，再加上蜂蜜啊，慢火熬成糕，装在罐子里头。嗓子不舒服了，您就㧟上一勺，冲上水。
1: 对，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柿子。处暑之后啊，这个柿子就开始由青转黄了。霜降前后才红透了，所以这个时节呢，还不算是最佳的赏味期。陕西富平出什么呢？柿饼子
0: 啊，
1: 哎，那是非常有名的。
0: 对对对，
1: 富平的尖柿子去了皮儿挂串，自然晾晒五霜，最后表面泛起了一层白霜，哎，那是果糖，哎，吸出来的这个甜。所以说这门富平柿饼制作技艺呢也成了非遗了。
0: 你像富平人他们做柿饼是要经过吊晒、捏芯、出霜这好几道工序的，一串串的挂在这个墙上，像小灯笼一样，咬上一口软糯流心，甜但它不腻。家里呢，咱们其实可以去买现成的这个柿饼就好哈。
1: 哎，
0: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秋天哈，特别是再往后天更冷的时候，配上一杯热茶，这秋天下午的滋味它就有了，非常好的一个下午茶的时光。当然提醒一下哈，我觉得就是咱们老一辈讲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说鲜柿子别空腹吃，啊，别跟螃蟹一块吃，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它里边那个所含有的色鞣酸确实会伤胃。
1: 而且吃柿子千万别喝白酒。这是我身边见着的。家里有个大爷，他们一块儿就是那大柿子刚下来，那大柿子太棒了，里边都是那个糊啊，就是那个咯吱咯吱的那个东西，那太棒了，吃太开心了。在酒桌上来大柿子，然后下一幕再见到他是在急救中心。
0: 哎呦天哪，太危险了。
1: 就是就特别危险。当然了，人说这个咱们还是得听专家的，但是这是我身边见着的，所以在这嘱咐大家一句，你要吃柿子尽量还是忌点口。
0: 是，
1: 说完了这个柿子，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水果，就葡萄。哎呦，葡萄我太爱了。
0: 对，你特别喜欢的。
1: 哎，我太爱了，正当时令啊。要说葡萄哪儿最好，那肯定是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还有呢，河北宣化的牛奶葡萄，就是我开车过过宣化，就是高速公路两边都是葡萄地，
0: 哎呦，
1: 都能看着葡萄地，哎，宣化葡萄地。但是这两年，哎，这两年这个葡萄啊，也挺好吧，但是品种据说换了，哎，都响当当的知名品牌。说到葡萄呢，我想起这个唐诗里边有那么句叫葡萄美酒夜光杯，
0: 对对对，
1: 啊，那是边塞的豪气。那咱们过日子呢，不靠夜光杯，对吧？靠一盆洗得亮亮的这个葡萄端上桌，孩子，哎，抓一颗塞你嘴里，哟，真好，这不就是天伦之乐吗？
0: 是，
1: 这什么夜光杯，这比什么都金贵啊。
0: 对对对，还有呢，就除了刚才说的柿子、葡萄，石榴这块其实红了。这石榴呢，对，在今年那个春晚上面不是也演了吗？这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种子，在咱们地里头扎了根。你像我们老家那边安徽蚌埠怀远县，对吧？有石榴，包括像是临潼的石榴都非常有名。剥开之后啊，一粒粒的这个红籽儿，它有多子多福的寓意。中秋前后摆盘也特别应景，特别是就是有些朋友很怕麻烦嘛，因为你剥开了之后还要把那个皮儿一点点撕开。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就懒得剥的时候，可以直接去摘一杯这个石榴汁儿，酸甜开胃，孩子也挺喜欢的。
1: 说完石榴，说红枣，红枣也不能少。处暑之后啊，新枣上市了。说老话说得好，叫一日仨枣，长生不老。
0: 这
1: 当然了，这个有点也是夸张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确实也说明枣它养人呐，它是好东西。
0: 对。
1: 北方人，尤其是那个刚生产完的妈妈，哎，坐月子呀，熬粥啊，或者北方好蒸个，我们家就这样蒸枣馒头。
0: 我们家也有过
1: 小枣，
0: 有蒸过，
1: 对吧？还有熬小米粥的时候搁点红枣的，熬出来的红枣小米粥，黄红相间，非常漂亮。这也是很多中国孩子记忆里妈妈的手艺啊。
0: 对对对对，妈妈的手艺。
1: 对。
0: 那水果里头长的蔬果呢？我觉得到了处暑这个节气啊，比较好吃、比较金贵的，可能就是藕。前两天我们在说那个肉的时候，其实也是把藕加进去了嘛，对吧？就是炖一个排骨莲藕汤。秋藕脆甜，老话说 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苏州有一道是桂花糖藕，糯米灌到藕孔里头，红糖慢煮，起锅之后切成厚片，再淋上桂花蜜，凉了吃糯，热着吃润。这手艺在江南也是传了几百年的。
1: 对，藕呢还能做炸藕盒、
0: 炸藕盒我也喜欢，
1: 炸藕盒太好吃了。
0: 对
1: 啊，还是一刀切一半，一刀切断、一刀一半，一刀切断，然后这个切一片嘛，就中间是空的，然后里边搁点肉馅啊，然后裹上面糊，下锅一炸，外酥里嫩、孩子特别爱拿这当零嘴菜吃。
0: 是，
1: 你看都是一节藕，能甜能咸，像不像咱过日子里边的这个韧劲儿？
0: 对，那另外呢，还有水八仙里头的另外两位，芋头和菱角。苏州人呢是喜欢把茭白莲藕，还有水芹啊、茨菇啊，包括还有什么菱角、纯菜，还有啥？反正就一块，一共是，都是水里头长的宝贝，叫做水八仙。芋头呢，蒸熟了之后蘸糖，或者跟排骨一块去焖。哎呀，这个粉糯的呀，就跟板栗吃起来的口感差不多。菱角呢是生着吃脆，熟了吃面。那江南水乡的孩子小时候谁没吃过呢？
1: 没错，
0: 反正我小的时候是特别爱吃老菱角
1: 啊。菱角，我小时候不能说小时候了，就是很小的时候见过，这啥呀？新鲜的，长
0: 像牛
1: 的
0: 角一样。对对对
1: 对对对，没吃过呀，就缠着大人给我买点尝尝嘛，大人都老不给买。我说你们老不给我买，又不贵着呢，老不给买。后来挺大了，上小学了吧，我又求让给我妈。我妈说行，给你买点，我买了一袋，买了一兜，哎，回来就拿水煮了，就给吃。剥开一吃，哟，再我也不吃了。
0: 为啥呀？
1: 不爱吃。
0: 哎，你觉得
1: 不
0: 好
1: 吃
0: 是没味儿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家煮老菱角的时候呢，一般会稍微往里头放一点盐，所以它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带了一点味儿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咸味儿
1: 啊、
0: 而且是一定要买那种，我们家吃的是那种不是嫩的，是那种
1: 老
0: 菱角，真的是好大一只。对，煮完之后呢，我妈晾凉之后一定是要拿刀从中间切开，就方便我吃。所以我是很喜欢的。
1: 就你看一个童年的王林，哎，拿着两个老菱角，哎，站在楼边、我们俩
0: 一手拿一个，
1: 穿儿彩虹领。彩虹岭挺浪漫的，挺浪漫的。哎，再来说地里的硬菜也得说啊，像南瓜、茄子、毛豆，哎，也是好东西。
0: 是
1: 处暑的南瓜正粉面切块啊，跟小米熬粥，金黄暖胃。
0: 对，
1: 茄子，哎呦，茄子真是好东西，怎么吃都行啊。茄子是立秋荞麦白露花啊，寒露茄子收回家，处暑前后是正嫩。哎，毛豆呢，连着这个豆荚煮一锅，撒把盐，毛豆、夏叶、秋叶下饭小菜，
0: 正合适。就
1: 是茄子、毛豆，这都是，都花毛一体。对对对对，都是我们爱吃的菜。
0: 说起来呢，像诗人陆游晚年呢是自号放翁，他的饮食上呢是以素食为主的。在近80岁回老家绍兴务农期间呢，他对一道素饭赞不绝口。那到底什么是素饭呢？
2: 陆游不摆文人架子。田间劳作，他很快就乐在其中。一碗劳动人民的家常素饭，他也吃得津津有味。素饭到底是什么？先生在诗里这样说：
3: 放翁年来不肉食，盘箸未免忧豪奢。松桂软炊玉粒饭，鲜酱自调银色茄。
2: 今天的绍兴农人，在结束了一天的辛勤劳作后，依然会将陆游那道鲜酱自调银色茄端上餐桌。通身鲜紫色的长茄子一切三段，茄段均匀有序地摆放在米汤上，茄子在咕嘟冒泡的米汤里变成酱红色。茄子与米饭香味融合，米粒蒸至饱满，茄子也变得松软可人。只用酱油和麻油极简的调味，不抢夺茄子鲜甜的原味。先生所谓玉粒饭和银色茄，描述的真是活泼又精准。今天务实的绍兴农人给这道菜起了更朴素的名字，饭务茄子。在绍兴，饭务是一种最家常的烹饪方式。在老绍兴人的记忆中，饭务可以务一切。饭务这种料理方式能在田间地头走红是有道理的。农忙时节，农人要在地里待很久，回家做饭就必须简单高效。田头刚采的新鲜蔬菜在火灶上和米饭一起焐熟，食材新鲜的本味都留住了，也不需要多复杂的烹饪过程。只要短短20分钟，农人们就能在喷香的素饭里

0: 感受到大自然的原味。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吃出幸福系列说的是蔬菜水果。
0: 嗯，
1: 蔬果这一大桌呀，从天上的果到地上的根啊，从水里的藕到架上的葡萄，其实没有一样是孤零零的，它们都是连着节气，连着土豆，连着家里的灶。
0: 哎，说着连着家呀，我突然想到今年暑假有个电影叫《欢迎来到龙餐馆》嘛，欢迎来龙餐馆嘛。
1: 哦，
0: 就里边有到这个烩饭，特别动人，就徐福烩饭。
1: 嗯，
0: 起先呢是边角料凑的员工餐，后来呢成了徒弟赛夫学厨的起点了。再后来呢，在逃亡路上，徐福往里加了点蜂蜜啊，成了慰藉一群孩子的温热。
1: 嗯，
0: 一盆烩饭把不同国度、不同遭遇的人聚成了我们。
1: 嗯，对，就聚其他的这些。就非常推荐大家去电影院里头去看这部电影哈，但是涉及更多的剧透我们就不说了。
0: 对对对，
1: 就单说它里边的这道徐福烩饭，因为确实它是用了就是常见的一些食材啊，蔬果啊，粮食，包括最后的那道里边去加了一个蜂巢蜜嘛，到了锅里就成了烩饭。那个其实就是最朴素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温度。我当时就是看完电影回到家，我跟孩，因为我带着孩子一块去看的，哎呦，我们俩那个眼睛哭肿了，都还没缓过神来呢。我说晚上吃啥呀？他说，妈妈，我想吃那里头烩饭。然后我就用家里边现成的土豆啊，还剩了一点那个，胡萝卜，然后还有冷冻的那个玉米和青豆粒儿，啊，然后再夹上隔夜的那个米饭，当然里边还是加了点肉，就一锅烩出来之后，加点盐，淋点油，哎，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烩饭了。
0: 哎，非常好。这个做法我补一句啊，这个米饭打散了之后呢，这个锅里啊少油炒香，洋葱丁搁一点，然后下点胡萝卜丁、土豆丁炒软了之后，再倒米饭翻匀了，然后加点水焖上这么2分钟，临出锅撒把青豆啊，撒点玉米粒，有的话啊，没有不愿撒拉倒，然后呢弄点盐、黑胡椒，这就非常完美的一锅，老人孩子也都吃得动。就是而且就是对于上班族来说，你说我到家赶时间，这个饭做起来很快，
1: 对啊，
0: 而且还把昨儿的剩菜变废为宝了，不浪费啊，这就是生活的真理啊。
1: 哎，其实你像除了电影之外呢，蔬果的文艺在诗词里头体现的是更细致的。比如说像苏轼送朋友嘛，他写的是什么呢？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你看，荷花谢了，菊花残了，可您记着，一年最好的景致正是这橙黄橘绿的秋时时节。
0: 哎，陶渊明也很绝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嘛。
1: 哦，
0: 他在《归园田居》里边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是一个种地的文人把蔬果写出了逍遥，其实就是没种好，对吧？咱们都知道，对，草盛豆苗稀嘛。但是你看处暑前后，您说我们 不学陶渊明我们学不来，但是您可以在自家阳台种盆薄荷呀，几颗小葱啊，哎，下班剪一截，这不就是陶渊明式的闲心吗？
1: 对，你包括像杜牧的山行里头，对吧，也是提到了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深了，这山里头的枫叶比花还要红，停下车都看呆了。您想想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像您周末带孩子去郊外，哎，一块儿去玩一玩，然后摘点野果子，再捡上几片红叶回家呢？
0: 没错，秋天了嘛，该捡落叶了，可以出去赏赏秋了。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点小注意事项吧。首先呢，吃蔬果也是分人，老人呢牙口脆弱，肠胃脆弱，多选点南瓜、山药、炖梨这类软糯的。
1: 是。
0: 孩子呢，哎，好给他吃点这个颜色亮的葡萄啊、柿子呀、胡萝卜呀，补充维生素，各种维生素，而且护眼睛。
1: 对。
0: 比方说怀孕的妈妈呀，蔬果放心吃，但是呢，像薏仁、山楂、芦荟这些，哎，这个偏凉的东西还是少碰啊。哎，这个还是稳当一点最好啊。
1: 对对对，
0: 别听过去说好吃山楂嘛，那孕妇好吃山楂酸辣的，你别信这个，可以吃，但是浅尝辄止。
1: 没错没错，挑蔬果呢，咱们最好就是挑新鲜的，你要看是不是这个时令它是当季的。除蔬买梨呢，要去看一看皮儿是不是比较细，颠着比较沉。柿子呢是得捏，我突然想到你剪软柿子捏，对，还有那个地儿呢，它得是青的，比较甜。
0: 对，
1: 莲藕呢选藕节短粗的，然后那个孔白的，它比较嫩。
0: 嗯，
1: 芋头呢是要看它的毛密不密，得是那种掐不出水的粉。反季的大棚菜啊，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咱得珍惜当下呀，对吧？当令的那口 土气和甜，这是时间送给咱的大礼呀、啊。
0: 哎，您说的太对了，这个真的是，不是说不能吃反季，但是当时这个菜出来的时候，这口新鲜的那个味儿啊，是别的比不了的。
1: 对。
0: 另外啊，是说家里蔬菜买回来吃不完，存起来也有技巧。
1: 嗯。
0: 比方说绿叶子菜，哎，带水呢，装袋冷藏，先吃软和的。
1: 哎。
0: 根茎类的呢，得通风处摊开放。
1: 嗯，
0: 葡萄呢不洗你就冷藏，吃前再洗能够多鲜几天。
1: 对，
0: 哎，所以处暑的这个果子呢都比较金贵，别让他们在冰箱的角落里烂成水了。
1: 对，所以处暑前后咱也不妨去一趟菜市场，挑一点当令的果菜啊，或者给家里头炖一锅梨汤啊，焖点南瓜，做一盆烩饭。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吃出幸福上半时段的内容，也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铁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转眼间今年的暑假快要结束了，相信很多学生们一边回味假期的松弛惬意，一边收拾心情从容迎接崭新的校园生活。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关于暑假的那些小事。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大家在暑假读过的好书，回望近现代文人墨客的假日读书经历，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提起暑假读书，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或许是午后避开刺眼的阳光，窝在屋子的角落，指尖抚过纸页，又或者是傍晚时分，晚风徐徐，捧着一本好书，不知不觉就沉浸在美好的读书时光里。没有课业的催促，不必追赶课堂的进度，假期给阅读留出了一处从容自在的空间，让我们跟随文字去往不同的世界，遇见不一样的人物，体会别样的人生境遇。暑假最后这段时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小学书香校园联盟协同合作精心甄选出的2026年暑期阅读书单。小学一到二年级推荐由万碧文、陈志辉主编的《读图识中国》，孙幼军写的《小狗的小房子》，杨文景的《歪脑袋木头桩》，金进创作的《小鲤鱼跳龙门》。小学三到四年级推荐叶圣陶的《稻草人》，陈连山的《中国神话传说》，林汉达、雪刚编著的《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以及法国昆虫学家、文学家让·亨利·法布尔的《昆虫记》。小学五到六年级推荐管话的《小英雄雨来》，意大利作家阿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姚昆仑的《梦圆大地·袁隆平传》，钱伟长的《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插图本》。到了初中阶段，推荐《朝花夕拾》《西游记》《简爱》《星火燎原》精选本，《红星照耀中国》《科学发现纵横谈》《大哉数学之为用》《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美元中国古代艺术之旅》以及《中国》。

0: 高中阶段推荐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梁家河、红楼梦、乡土中国、孟子译著、大众哲学、中国历史十五讲、天道与人文、科学史实论、美学散步。关于假期的阅读，有家长反馈说，最早那几年孩子们看书很单纯，从我想看个故事的好奇心出发，比如说一本夏洛的网，孩子能安安静静坐那儿看半天。现在各种短视频、游戏、 AI， 孩子们的注意力被切割分散，同样是那本夏洛的网，以前孩子是慢慢走进书里所构建的世界，现在可能会问能不能快点读完。有人就担心了，AI 三分钟就能读完一本书，那怎么能让孩子明白一页一页读书的重要性呢？分年级书单总策划人、浙江省特级教师张祖庆说， AI 能帮你知道一本书讲了什么，但它没法帮你经历那本书。阅读最珍贵的是你在读到某一页时突然心里一动，想起某件往事或者眼眶一热，这种体验 AI 绝对给不了。整本书阅读练的是长时段专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从小就用 AI 带读，孩子将来面对复杂问题只会要标准答案，不会自己慢慢想，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AI 时代思辨力就是生存力，思辨力的核心是通过广泛优质的整本书阅读拥有自己的洞见。暑假是用来留白养心的，张祖庆老师说，让孩子在书里遇到好玩的故事、可爱的人、辽阔的世界，这就够了。我们说过了，如今给青少年推荐的阅读书单，回望近现代的文人，不少人的重要著作、读书笔记都诞生于假期。比如诗人、学者闻一多就在放暑假期间写出了《二月卢漫记》。当时是1912年秋，闻一多以复试湖北籍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之后在这里度过了十年学子生涯。他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兴趣广泛，广采博闻，尤其喜爱阅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历史文化书籍，因此闻一多的诗名、文名不久便传遍全校。但是那时候学校里课程多，课外也不能尽情地阅读自己喜欢看的书籍，只有放暑假学生才可以自由支配时间，选择自己爱读的书。所以每到放暑假，闻一多就急匆匆地赶回家乡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也就是现在黄冈市蕲水县，在这里度过一段最宝贵的读书时光。在乡亲们看来，暑假是避暑休息的日子，闻一多却不以为然。他读书的兴趣十分浓厚，甚至能抵挡住酷暑。晚上他坐在那张旧书桌上苦读，天实在闷热，汗水滴滴地流，蚊子嗡嗡地叫，他也能安然地坐着读下去。但是在白天屋里实在太闷了，他就端了把椅子到树荫下去看书。有一次闻一多在天井里读书入神了，一条大蜈蚣爬到他的小腿上，还在不停地往上爬。他的一个侄儿见了，担心蜈蚣咬了他，惊慌地把蜈蚣赶走了。闻一多不知是怎么回事，气愤地放下书，责备侄儿打扰他。侄儿说，蜈蚣咬人可厉害呢，我是帮你赶走爬在你腿上的蜈蚣啊。闻一多平静地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大家伙听了都翘起大拇指称赞闻一多是个爱学习的好学生。有些亲戚朋友知道闻一多远道回乡，就专程来看他，他却顿足叹道，为什么又来打扰我呢？有人叫他书呆子，他也不去辩解，只是埋头读书写作。二月卢漫记系列读书笔记就是这些艰苦的读书生活的忠实记录。二月卢是闻一多为老家书房取的别名，夏天的武汉被称为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盆之一。闻一多的老家在紧挨武汉的蕲水，天气同样闷热，每到学校放暑假，他就回到家乡苦读两个月的书，二月卢由此而得名。1916年，当《二月卢漫记》发表于《清华周刊》时，读着这16篇文章，谁会想到它是出于一个16岁的少年之手？又有谁会想到它是闻一多整个暑假苦读的成果呢？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国家荣光节目中走进爱国诗人闻一多的青年时期，探寻七子之歌的诞生过程。
1: 湖北省蕲水县闻一多的家乡，这座纪念馆中保存着他的一封家信。当之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及爱国思想也。

0: 时间回到1919年，在那场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年方20还在清华学校读书的闻一多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1: 把岳飞的《江湖》抄成大字报就贴在饭堂里，这是表明自己的一个爱国的立场。
0: 经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擅长美术的闻一多开始钻研白话文写作的新诗。那时的清华学校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优秀毕业生都能公费留学美国。1922年，成绩优异的闻一多在老师的建议下赴美国学习美术。在留学美国的第一个学年，闻一多就取得了22个优等、5个良佳的成绩。他本以为可以凭借优秀的成绩前往欧洲继续深造，后来却得知只有美国学生才有资格。1925年6月1日，闻一多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上海租界马路上的斑斑血迹。就在一天前，上海南京路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悍然对进行反帝游行的工人和学生开枪，制造了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衣轮。闻一多在《死水》一诗中曾这样形容那个暗无天日的世道：为求得一线光明，年轻的他又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2: 观众朋友们，今天在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闻一多先生的外孙王丹英，欢迎您。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闻一多纪念馆的副馆长张威，也欢迎张馆长的到来。你好。
3: 你好。
2: 刚才啊，我们看到闻一多先生回到国内的时候，却也发现咱们那些底层的劳苦大众也备受欺凌。闻一多先生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4: 当时他就是在那种悲愤迷茫那种心态下，他很快的就是把他这个在美国写的那些诗歌，挑一些这个就是有很强的爱国那种情感的，对现实的这种，很快就发表出来了。包括这个大家知道的特别多的那个《妻子之歌》。
3: 闻一多他也想通过用诗歌的这种力量，哎，来激发人民。他当时在美国留学，他作为一个学生哈，一个留学生，站在太平洋的时候呢，看到中国的土地被割让哈、瓜分，他就采用《诗经》中的典故，运用拟人的手法，将祖国比喻为母亲，于是将这七块湿地呢，就比喻成七个孩子。以孩子哭诉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激励我们振兴中华，收复失地，统一中国。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成句。
7: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7: 文艺之约。

同样是在暑假，我们再来听听散文家诗人朱自清1945年的暑假是怎么度过的。那一年暑假，在经历几年的两地分隔之后，朱自清迎来了与家人一次难得的相聚。他从昆明到成都，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暑假探亲生活。这个暑假中，朱自清在成都听闻了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喜讯和震天的鞭炮锣鼓声。据朱自清的家人回忆，他一改平日的严肃与矜持，走上街头与成都市民彻夜狂欢。然而，那个时候的成都因为烈性传染病霍乱肆虐，还有暴雨成灾、住屋进水、街道行船，朱自清家租住的房屋也遭遇雨水浸泡，导致围墙倒塌等险情。他的具体切实的假期生活就是在这样大喜大忧的氛围中开始和持续的。但是作为久居校园的教师，读书写作依然是朱自清假期生活的主旋律。据朱自清的日记记载，假期中他先后读了日本学者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陶希圣所写的《中国社会经济分析》，孙望《常任侠选编》《现代中国诗选》，简伯赞的《中国史论集》，杜甫研究，何荣的《中国文法论》，刘大白的《中师外形律评说》，美国作家加德纳的《幸运的航程》，清代学者包世臣的《一周双集》，美国学者斯皮里多维奇的《语言学与世界语》，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两位学者汇编的《文学批评论集》，以及一些期刊上刊载的学术文章等。作为脑筋调节，他还读了两本外国侦探小说。暑假中，他准备了两次学术讲演提纲或讲稿，校订了自己的著作《经典长谈》书稿，还翻译了一些外国诗歌，写了约50封书信。在这个暑假，朱自清除了读书做学问，抗战时期的成都是大后方，文人学者云集，于是接待来客和拜访旧友新知也是朱自清暑假生活的另一项主要内容。由于那时候朱自清一直体弱多病，有时频繁的接待访客也让他身心俱疲，但同行与学生的到访还是会引发他的极高兴致。比如1945年7月9日，青年学者程千帆一行数人来访，谈性甚浓，他们还一起去了附近的望江楼茶座，畅谈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考索与论析。朱自清认为程千帆的谈话颇有见解，于甚感兴趣。7月22日，吴祖湘的到访更是令朱自清喜不自禁。一别十余年，初见朱自清时，吴祖湘一下子愣住了，因为恩师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觉得他很吃力，而恩师的居住则是在一个尼姑庵后院搭建的简易房大杂院中，无地板，甚潮湿，家具均简陋，与战前优雅、宁静、宽敞的清华大学北院16号寓所已是天壤之别。然而，困窘和疾病并没有影响久别重逢的喜悦。朱自清和吴祖湘相谈甚欢，朱自清依然记得十多年前为这位得意门生所做的《你不宜走考据的路》的作家学者定位，嘱咐吴祖湘多多囤积生活经验，以备日后写作。当时吴祖湘到来前后又有数批客人到访，但朱自清只留了吴祖湘一人午饭，朱夫人亲自下厨，大约由于多日不见荤腥，而为招待来客添的菜又极其有限，餐间朱自清的儿子几次想吃一点肉时都被朱自清制止了，他拮据困苦的生活可见一斑。朱自清在暑假到了成都，就拖着病体外出拜访亲友。他首先拜访的是时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员委员，已在成都居住5年的叶圣陶。20多年的老友不期而至，令叶圣陶输出意外，为之狂喜。然而会面时的气氛却又有些沉郁。言谈中，叶圣陶察觉到老友心情不好，因最近大半年，先是留在扬州老家的朱自清次女替先患急症，居然病逝。其后是长子麦先在广西桂林战役后数月音信全无，自存凶多吉少，叶圣陶闻此意无此以慰之，只能默然相对。朱自清与叶圣陶相识已久，志趣相投，而且有长期的学术合作，配合默契，相知甚深。这期间他们见面有10多次，
朱自清曾五次登门拜访，然而见面交谈虽然是双方期盼的，出行却并不轻松。朱自清家住成都东门外，叶圣陶则住在西门外，两地相距近10公里。在那时候主要依靠机公车，也就是独轮车代步，泥泞满街的道路情况下，支持着朱自清一次次勉力探访老友的，的确只能是历久弥真的情谊的力量。此外，这期间他们还有多次书信往来，但即便如此，当8月28日朱自清登门辞别时，叶圣陶还是有些伤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次配回来晤面次数不少，而叙谈无多，又将分别不免怅然。辞别叶圣陶等老友的次日，朱自清于拂晓前冒雨乘车离开成都，8月30日下午返回昆明，结束了为期2个月的暑假生活。接下来我们在央

0: 长，但是他再来的时候还会想起白马湖，还会想起那场春雨，那场春天萧瑟的风等等等等。
1: 这个特别好，你看他说春晖给了我三件礼物，朱先生在这里留下三件礼物，
2: 我只喜欢第三件礼物，闲适的生活。
1: 我觉得你也有这个呀，
0: 闲适之后就能看见美了。
2: 我们的境界跟朱先生比那是还差呢很远。哎，请问为什么朱先生字佩贤？贤建在弦上，它是一种紧张的状态，是吧？它也是出自一个典故，说有人性子慢，为了提醒自己绷起劲儿来，
0: 对，
2: 就叫佩弦，
0: 是的，
2: 把弦带在身上，
0: 课代表
2: 时刻张紧。
0: 课代表，课代表已经诞生了。
2: 我就知道这一件事儿，行了，现在下课。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是把眼睛越来越远呐。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这些文人的读书故事告诉我们，酷暑可以扰人，环境可以简陋，真正阻隔阅读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燥热，而是内心的浮躁。暑假的价值不只在于远行游玩，也在于拥有一大段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让我们跳出课本划定的边界，自由挑选感兴趣的文字，完成属于自己的精神漫游。书本跨越时间与山海，把千百年之间不同灵魂的思考送到我们面前。我们在文字中遇见先贤的思索，看见旁人的悲欢，也反观自身的处境。读过的书会化作内在的底气，让我们既可以脚踏实地奔赴现实的前路，也永远保有仰望精神星空的能力。一段段暑期的阅读时光或许短暂，但那些留在书页之间的感动不会随着假期结束就此消散。阅读赋予人的力量会伴随读者走过往后岁岁年年。愿我们常与好书相伴，在文字中拓宽眼界，滋养内心，在字里行间遇见更加充实的自己。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

0: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7: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8: 文化有故事，
6: 听文明的呼吸，
7: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7: 慢慢与你的心
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一起来读经典，听故事。《诗经》诞生于2000多年前，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它虽然成书于一个很遥远的时代，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血液当中，在我们不知不觉的传统中，《诗经》的要素始终在灌注着。我们现在说某个人在某个领域独领风骚，这个风就与《诗经》有关系，这样的词还不少。在今天中国人的语言里，包含了大量《诗经》留给我们的元素。《诗经》虽

0: 去阅读。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是带有各地乡土色彩的歌谣，雅是宫廷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的乐舞篇章。同时，诗经还有三种表现手法，赋、比、兴。风、雅、颂和赋、比、兴，这就是所谓诗经的六义。而提到诗经，很多朋友马上就能吟诵起开篇的《关雎》一诗。诗中所描绘的美好意象与爱情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为我们讲解。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打开诗经头一篇，大家都会念，就是《关雎》。我们看到很多人可以随口就念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人把它读成好逑。那么这首诗虽然它放在诗经的开头，这首诗的误解就是很严重，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它到底在说什么。这首诗对于经典作品呢，我们还是本着一种什么，就是尽量寻找它的本意，然后再加以阐发。那么这首诗头四句我再念一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先从字面上讲，关关雎鸠，注意关关

就是河流当中的那个沙洲。哎，这个鸟在哪儿待着？在河流的沙洲。所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大家想想这个光景吧，春天的河流冰消雪化，大河在流淌，有些地方泛绿了，有些地方还没有绿。这个时候鸟在沙洲上落了，而且关关的在叫着。鸟叫啊干嘛呢？谈恋爱。实际上这是一种春天的光景，诗经上来营造了一个初春的光景，有水流，有沙洲，另外还有鸟声从远方传过来。哎，我们还能感到微风，很舒适的，这就是诗。下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这个字跟我们现在用说这个人身材苗条有点像，但不是一回事。古代人解释这个词啊，更强调她的内在气质。女性嘛，女孩子年轻貌美，光是身材窈窕动人的情，如果再加一个气质好，那就动人的心。所以这个词啊，窈窕这个词作为一个叠韵词，窈窕不能单独解释，它实际上是两个音节表现一个意思，它是指外形好，气质好。所以淑女哎才窈窕。君子好逑，君子这儿指男性，当然了只有身份的男性。好逑就是好配偶。注意你不要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河流沙洲这种光景好像是这个结婚的背景，结婚的场地，不是，这是一种自由联想。实际上这里边的要点在哪儿呢？要点就在于关关雎鸠叫的时候，动物在求偶。另外当北方的河流有了关关然叫的雎鸠的时候，春天到来了。所以他这个是应现了一种时令。所以那个时代的诗人呢，他还不是说像我们今天描写一段景物说一段情，不是，他是一种自由联想，这就是兴。但是你虽然是自由联想，你就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注意你营造了一种氛围，这个我们能感受到，而且我们也难免要去想象这个婚姻跟这个光景之间好像哎，这又是某种联系。接着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求之不得，找不到，也是翻过来调过去的想啊，睡醒了想啊，睡着了想啊，无时无刻不在想。悠哉悠哉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到底是指我的思绪长啊，还是指这个夜长啊？你失眠了，夜就长。过去老话说这个长到什么程度，这个事情像一个人失眠的夜那么长。文学嘛，活络你的心思，这就是文学。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因为出现在这个诗里边，后来中国的琴瑟这俩字就有了一个含义。什么含义？它就专门形容夫妻和谐。像现在我们难免出份子，朋友结婚或者同事他结婚或者他的家属结婚，我们去出份子，有的时候我们想雅一雅，写几个字儿，写什么夫妻好合，白头到老，太白了。哎，琴瑟和谐，哦，用了个诗经的典故，琴瑟和谐啊。所以这个诗在这讲琴瑟友之啊，也可能就是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在诗经他写定的时候，古人就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两口子像琴瑟。诗经的确说过夫妻好合如古琴瑟，这里边有中国的和谐观。中国人表达哲学的一种和谐观念，经常打的比喻就是用乐器，其中就是用琴弦。琴弦的特点是什么特点？有高音，有低音，有强音，有弱音，甚至还有噪音。生活就是如此，只有多个声音组合起来，大家一起合作，高音起高音的作用，低音起低音的作用，男的主外，女的主内，男的主刚，女的主柔，哎，就和谐。所以这儿琴瑟实际上你可以做实的去理解，也可以理解就是一种比喻，夫妻两个将来啊像弹琴一样。由此注意诸位，他也引申了我们中国人另外的说法，比如说有些人很不幸中年丧偶了，丧偶以后哎又还比较幸运又接着续，这叫什么？哎，续弦。这续弦诸位就是从琴瑟这儿来的，所以断弦续弦。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芼之啊也就是采取的意思，采啊，大体这样理解。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敲钟打鼓来让他高兴。这个从字面上讲，我们看这些东西，这就涉及到这个诗它不是写的一般下层的这种生活了，
结婚的时候敲钟打鼓。

0: 那可不是谁家都可以的。我刚才讲过，这首诗的误解相当严重。我们可以总结的说，从古到今有三种误解。第一种误解就是把这个诗理解为什么？理解为一个讽刺诗。这个讽谏呢，又叫谲谏。这个谲字啊，就是诡诈的意思。诡诈当然在这儿不能讲诡诈，但是它是这么一个拐弯抹角的意思。这个诗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是刺诗啊？说周康王有一天跟他夫人一块晚上休息，结果第二天起床晚了，这大家可以想象了。注意，王身边有好多人呢，伺候他的人呢。大臣早晨起来上班上朝，准备安排今天的事务。古代这个大朝啊，全在天不亮就开始了。结果周康王没起来，没起来，史官就是有关人员怎么批评他？你是王啊，说你不对，你不注意身体，这个太直白了，这不符合君子的风范，怎么办？我就念这个念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诗里边怎么讲？夫妻关系要和谐，和谐就要有节制啊。哎，你听了，你明白了吗？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就要批评你。这种提意见的方式叫什么？就是叫谲谏。我们刚才读了诗了，哪有康王，哪有刺？哎，古人就讲，的确这首诗本身不是刺，可是大臣念这首诗，你周康王不是起晚了吗？起晚了，我念这首诗，就有点讽刺的意思了。这是第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流行于什么时候呢？流行于西汉。西汉人治经学，把300篇都当成谏书来看待。这里边有一个故事：汉武帝英雄了一辈子，死了，留下个小皇子。小皇子干了这么几年呢，英年早夭，又死了。这个时候谁在台上呢？大将军霍光。霍光秉政，他怎么办？汉武帝有些子孙呢，已经被他们打发了。那怎么办？立了个昌邑王。结果这昌邑王立了以后，时间不长啊，就是暴力滋随，什么坏事干什么。结果霍光又把这个天子给废了。昌邑王登基了以后，有很多经生们给他讲文化课，得教育他呀。所以古代人很重视教育皇子。结果昌邑王最后胡作非为，最后把他废掉了以后，就要追究这些经师的责任。你们怎么教育他呀？让他弄得什么坏事都干。结果就查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王氏经生。就说了，说昌邑王这么胡作非为，你怎么不上谏书？现在查一查档案里边，你要上谏书应该存在档案里边，别人都有谏书，你为什么没有？王氏当时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我给他讲诗经300篇，偏偏是谏书，我还用单独上谏书吗？哎，他这么一问，反而霍光他们没辙，所以这句话就留下来了。这句话注意，典型地表现了什么？表现了西汉时期治经的一个倾向，用这些大的原则来限制君主的你的自由。我跟你讲正确的道理，你要时时拿它纠正自己。所以这是谲谏的原则。这首诗就作为刺诗出现了。时代在变化，从东汉以后一直到清代，包括现在有些学者又换了一种新的说法，这是讲的是文王之德。这我们也奇怪，按我们现在的一种阐释学的一个基本规律啊，文字里边没有出现这个文王，你怎么能说他是文王呢？这个原则从宋代欧阳修、朱熹他们就坚持了。我们看找不到文王的痕迹，你怎么知道他是文王的呢？但是从东汉一直到清代都说这是文王之德，说你看了吗，写那么深挚的感情，有礼乐活动，这不是文王，谁能当这个德行啊？这两口子和谐。那么强调文王之德干嘛呢？这就是文王之德是万民的榜样。从东汉以后一直到清代，人们解释这首诗往文王身上拉，就是承认他是我们一般人生活的原则，生活的榜样。于是诗篇不是谏书了，诗篇就变成一个教化民众的教材了。说这个好不好？说这个完全错误吗？也不是。夫妻和谐这条道理，管他是文王还是武王啊，还是什么王呢？这个没有错。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有它的道理。什么叫诗经啊？这就是经。经典的作用就在于它给人生提供某种理论依据，它指导人生。所以说诗经这个作品呢，你把它单独理解为古代一个民歌集子啊，它就没这个价值。明清的时候有一些山歌集子，我们也从来没拿它跟我们的生活往一块连，我们是看着好玩而已。但是经学就经过这样一番解释以后，它就变成了思想原则了，变成了行动准则了。你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就是有些经典它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们应该清楚，它属于这个思想史、精神史、文化史的一个内容。所以《诗经》这部书，我们可以说它是部文学作品，但是它不那么简单，它还是一部文化经典，就在于它参与了，或者说强度地参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在不同时期的那种建构活动。 至于说各种时期的建构好不好，那是我们今天的评价标准，但是这是个事实，我们应该要正视它。
1: 在历史上，对于《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人们的理解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而流传最广也最被认可的看法就是爱情诗之说。《关雎》从字面上来看也确实很像爱情诗，但它真的仅仅是一首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吗？
0: 第二种说法就是把这个诗做成一个文王之德天下榜样。现代人从近现代以来又出现了第三种说法，就是这个诗是爱情诗。从这个近代以来，因为我们把《诗经》完全作为一种文学来看待，所以就有男女事情我们就往爱情上想，这是我们现代的一个思维方式，或者说一个很稳定的一种

第一，袁成形势不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淑女配君子，这个从人称形式来讲是第三人称形式。写爱情诗没人这么写，爱情诗

0: 女子啊，想着自己翻过来掉过去的床上烙饼，这不是爱情吗？
1: 是，
0: 但是仅此一句，你就把整篇定义为爱情，问题在这儿。两口子夫妻啊，也需要情深，所以这首诗啊，刚才我们说它不是个爱情诗，那么你要问我，它是个什么诗呢？我说呀，它跟爱情诗是堂兄弟，它离着不远，血缘很近，它叫恩情诗。这首诗，我们从它的人称形式以及它的器物，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首什么诗呢？这是一个祝愿新婚男女感情深挚，情感协调和谐，这样祝愿的这样一首诗。再简单的说，就是婚礼上唱给新人的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哎呦，说你看今天这个婚姻多般配啊，赞美祝愿。稍微有社会经验点的人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意识到一种情况，什么情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下的这种婚姻，甚至就包括自由恋爱的婚姻，婚后两口子不和谐的事情常常发生。因为有这样的社会经验，所以呢，夫妻情深就重要了。所以这种诗，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哎呀，这个女孩子最好是你求之不得的淑女嘛，好女子难得。因为社会中有这样的难得这种现象，所以大家才祝愿你思一个好女子。实际上这首诗，这个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不是失恋了的感觉，是什么呢？写男子在床上想啊，我如何得到一个好，或者祝愿我得到一个好女子。这个对生活有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好夫妻难得，所以才这么说。总之这首诗，因为它是在祝愿一对合法夫妻的这种关系，是爱情也是爱情，但是更准确的说，它是一种恩情。爱情是一个生命意义上的现象，恩情是伦理意义上，它有个伦理范围。那么这首诗所以被放到这个《诗经》的开首，就头一篇，它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对婚姻关系的重视，要点在这儿。你把它理解个爱情诗就跑了，就好像古人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古人他有爱情，但是他的文学唱不唱，这另外一回事。我们说这个作品，我们找到了它的脉，它的这个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就是周礼非常重视婚姻关系的缔结，好婚姻大家社会祈求着，祝愿着每个人都得到好婚姻。
2: 诗经中的关雎并不是纯粹的爱情诗，而是祝愿新婚男女开始美满新生活的诗篇，是在迎亲的一刻夫妻见面时唱的，是结婚典礼的高潮，祝愿新人琴瑟和谐。当然，《诗经》展现婚恋的内容远不止这一处，更多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咱们一会儿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读诗经，品味那些穿越千年仍然让人怦然心动的情景，探寻经典背后的故事。美丽的女子历来是文学作品咏唱的对象，诗经中也有很多诗篇描写了女子的美丽，而一个女子最美的时刻，往往是她成为新娘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刻。对未来

0: 生活的憧憬和期盼会使它光彩动人，千百年来别无二致。那么《诗经》是如何描写女性之美的呢？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为我们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在中国的文学当中，《诗经》国风部分呢，实际上女性文学居多呀，而且呢，对女性充满了同情。诗人对这些，尤其是对弱势的女子，比如说在婚姻中遭受了不幸的这种女子，抱有万分同情，这是一种基本的人道主义。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文明。当然也特别谴责什么？也特别谴责那些拿女性当玩物的，实际上是谴责人性当中那种阴暗的这一面，兽性的这一面，这方面东西也不少。当然了，写美女的《诗经》时代就已经达到了火候很高，就是在《诗经》里边呢，就涉及到了很多的这种女性形象。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要谈一谈呢，在《诗经》里边呢，它的那个审美倾向是什么？这个散乱的句子有很多，比如说像《雍风》，君子偕老里边写一个女子，写她什么呢？写她真发如云，不屑剃也。真发如云什么意思？就是浓密的头发。实际上这个真发呀，你从它的字义上讲，实际上是一种古代这个贵族啊有戴假发的习惯。人家头发好，哪个妇女头发好，就强行把人头发割掉编成假发自己戴上，这个在《左传》中有记载，所以这个事情也有变了味儿的事情。这儿写这个美女，就是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根本就不屑的戴什么戴假发，这就是天生丽质的一个条件，头发好。你再美的女孩，你脑袋上没头发，这就不妙了啊！一种是在《诗经》里边还有这样的句子，说：“子之清扬，扬且之言也。”清扬指哪儿？清扬就指我们这个额头到眼睛之间这一片。这实际上啊，一个人漂亮不漂亮，额头要明亮，平展展的额头，另外两个眼睛要有神，就是这一片让人看了以后，哎，非常清灵，这是美好的一个标志。还有啊，就是说在这个陈方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哎，注意硕大，说有一个美人身形高大，卷是美好的意思，有些学者把这个卷解释成双下巴，跟我差不多。所以这个《诗经》里边注意像这种描述啊，还不止一次，包括清扬婉呢，都是这地方宽阔，这儿还露出个双下巴，高大。所以这种人呢，古人认为啊，这是美人。看起来啊，就这几句诗而言，以大为美，以胖为美，有点像唐代。当然也有学者说《诗经》里边，《诗经》那个时代是不是就是以肥大为美？不能这么断定。可是《诗经》里边几次说到的都是硕人，所以硕人就是大的、高大的，这个跟人类啊最朴素的观念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描写美人，在《诗经》里边也有很多，你比如说描写美人，在《齐风·东方之日》里边就说到，说东方之日兮，比舒者子。注意把太阳出生的太阳跟女孩子联系起来，这个呀，这不是说写那个女孩子有多亮啊，都是浑身充满了光，是写她那种啊，像朝阳似的那种总体的那种气氛，写她那种啊那美的那种效果，比喻女孩子为东方之日。这个影响到后来像什么宋玉啊、曹植啊，你像曹植写《洛神赋》，就说什么？就说一个女孩子若什么？若早晨在朝霞中的太阳，不是光秃秃一个太阳，是有朝霞的太阳，有枝有叶的。这个实际上这种文学的这种比喻已经开始用了想象力。还有，你看国风，啊，比较贴近民间，表达情感比较放得开。哎，《大雅》这么严肃的作品，说到他们这个女老祖，周家的那个女祖，大邦有子。献天之妹，我们那个老祖奶奶呀，是来自大邦，长得跟天仙一样。她也是孟子说的话，就是好东西，大

0: 大家口味都一样，对美女大家也是一样，哪怕她是一个女老祖，在宗庙里边看到这个女老祖，还夸她长得跟天仙一样。这个，这都是文学特有的一种东西。
1: 《诗经》中描写了很多美丽的女子，展现了2000多年前年轻女子的窈窕之美。而一个女子最为美丽的时刻，

0: 篇章展现一个新娘的美丽呢？
1: 那么在《诗经》里边写这个新娘子，还是跟婚姻有关系。新娘子来了，到现在也是咱们看看新娘子长得什么样啊，这是人的第一期待啊。我们参加人家婚礼总得看看，看看新娘子怎么样啊。哎，新娘子一看1.8米身高，走起路来风摆荷叶，哎，说这婚姻不错，小伙子也不错啊，郎才女貌。所以《诗经》里边我们看到啊，在《正风》里边写一个女子，写女子从齐国嫁过来，嫁到郑国，那新娘子一下车就把郑国的整个男人们都震了。怎么写的呢？说有女同车，颜如顺滑，江敖江翔，佩玉琼居，比美孟姜，寻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顺英，江敖江翔，佩玉锵锵，比美孟姜，得音不忘。这个有女同车呀，在过去解释上也产生了好多争议，但是有些学者的说法我们觉得是可信的，就是男的跟女的坐的车是一样，不是男的女的并排坐在车上。这个好像古人还没有这么开发到这个程度，是讲这车是一样的。这实际上寄予了中国古代对这个妻子的地位。妻者这个字啊，要用一种古代的音讯方式，妻者其也啊。我们过去都以为叫君为臣纲，夫为妻纲，汉代以后是非常强调这个，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妻就是跟丈夫一边骑的那个人。像这种观念呢，我们倒应该多说说。你看周家，周家在诗篇里边写到太王，他身边带着他的夫人，一块儿是赶着马匹啊，或者是骑着马也好，还是驾在马车上也好，俩人一块儿来看周原。越亡古的时候，越淳朴的时代，男女这种差别越不大。这都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好观念。这儿有女同车，颜如顺滑。什么叫顺滑？顺就是木槿，木槿呐、啊，到公园里边去看木槿，一般到冬天以后都把木槿树拴起来，让它这么俊秀的往上长。木槿开花呀，它的花期很长，但是它有个特点，每一个花朵的生命甚短，有的时候就是朝开暮落，但是很漂亮。这儿啊，并不是强调什么，强调这个女子好像就是啊朝开暮落，不是，就讲的这个花朵很漂亮。注意说她下车的时候江敖江翔，女孩子一般婚姻打扮就是女孩子打扮都是穿上一般穿上鲜艳的服装，外边罩一层纱，她一下车那几步走是像敖像翔，风度翩翩，这就是有

只要是老大啊，孟姜，孟是老大的意思，姜女，女子称姓，古代只有女子称自己，我是姬姓，我是姜姓，男的不这么称。说周公，我是鸡蛋，不这么称，他称蛋，他不称鸡蛋。注意，寻美且都，寻就是实在是美，还都，首都的都，都啊，本意就是大城市，到现在也是一样，大城市它引领审美风尚，所以这个都就是雅，雅就是符合标准，啊，它是大家审美追求的一个指挥棒。诗人看这场婚姻怎么看呢？先是来了，远远的车来了，看到一个美人啊，灿若天仙，像什么？像这个

0: 美名，不亡就是永远有，也是祝愿之词。反正这个解释啊有分歧，但是都可以。这首诗讲的是一次郑国的婚姻，诗人们描述了这个新娘子下车的这一刻，赞美她好。另外来自齐国，这个都字啊我们再说几句，跟齐国有关系。齐国在当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姜太公治国呀，开于鄢之力，他不是走礼教的这种路线，他走的是文化这种发展的路线。城市一大，文化发达，各种各样的美容术啊等等，哎，他就会打扮。一个交流甚广泛的一个城市，开放型的城市，各种各样的这种先进的东西在那儿交流，它能造就人。所以这个强调的是，这个庆幸里边还包括了一种我们跟齐国联姻是非常值得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单说审美啊，就是好的。这是《诗经》里边描写这个啊美丽新娘的一个态度。美丽新娘长得怎么样？注意，没说，就像花朵一样，让你想象去吧。
1: 在一场婚礼中，最美丽的新娘，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会是现场的焦点。2000多年前《诗经》诞生的时代，一个出现在婚礼现场的新娘，她会有怎样的风度气质？她的美丽在诗作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诗人拿文字做画笔，用工笔去描写一个人物，这就是魏风硕人这一篇。那么这首诗注意涉及到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很有意思，左传，我们中国这部很重要的历史书左传讲了她。左传怎么记载的这个女子呢？说魏庄公娶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魏人所为父硕人也。你看，你要看左传，这个女子实际上命挺不好的，她是魏庄公的妻子，但是美而无子。一个女子嫁到别国去，如果要是不生孩子，那压力可就大了。所以在《诗经》里面有一首诗叫采采芣苢，伯言采之，采采芣苢，伯言有之，采采芣苢，伯言结之，采采芣苢，伯言偕之，最后那两章采采芣苢，伯言结之，采采芣苢，伯言偕之。芣苢是什么？车前子好像是。过去的注释说这种东西啊有助于妇女怀孕，干嘛呢？采，诗老是重复，采采芣苢，伯言采之，采了。采采芣苢，伯言有之，攥到手里边，注意下边，采采芣苢，伯言结之，干嘛？把这个衣服兜起来放到里边。采采芣苢，伯言偕之，什么叫伯言偕之？把这个刃兜起来以后，古代不杀袋子吗？牢牢地控制在这个袋子里，干嘛呀？这是，有些人说这是啊，妇女啊什么劳动场景，劳动场景采芣苢，注意她一怀孕，所以她就有一个动作，把它牢牢地放到衣襟里边，这有点像，实际上是用祈祷仪式。所以你读那首诗很欢快的一个曲子，可是你读透了以后好大的压力呀。传统的解释，解释它什么？解释说和平则乐有子，这个也不错，越是和平生活大家越多生一点，女子如果办不到这个事儿可就麻烦大了，因为这个事儿被出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儿美而无子，美而无子后续的事情就变了，说这个没办法，这个魏庄公啊又到陈国娶了一个太太，生了孩子以后呢，庄姜把他养过来，养过来当自己的儿子，结果啊，魏庄公没有处理好。魏庄公在世的时候，他又宠爱一个什么？宠爱一个贱妾生的儿子。魏庄公死了以后啊，这个孩子就夺了权，把这个庄姜养的这个孩子杀掉了。杀掉了以后，庄姜没办法回娘家。魏国的很多诗篇后来解释说，都是在歌唱这个不幸的庄姜。实际上呢，《左传》讲啊，我们讲这个人呐、啊，只是《左传》上告诉我们他的身世不幸，在做这首诗的时候可不是。左传他写晚，这个历史发生了以后他才讲这段历史，他前因后果都知道，可是诗篇在创作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他后边怎么样就看到了这个人的美丽，而且这个诗篇就用非常精雕细琢的笔法刻画他。我们来看看这个诗啊，头一段说硕人其齐，衣锦迥衣，齐侯之子，魏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唐公为私。

高一段。这个啊，念就不好懂啊。硕人其起，这个高大的人修长的身材，衣锦迥衣，他穿的是什么？锦，绸缎。注意外边罩了一层纱罩，叫迥衣。古代结婚的时候，临走的时候，跟娘家啊出来以后，临走的时候，保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给这个女孩子罩上一层纱。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后来这个红盖头是跟这儿发展来的，罩一层纱干嘛呢？防尘。所以出门了罩上，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穿的是纱。这个纱后来我们考古的时候见过，1973年马王堆这个辛追墓里边啊，发现了这么一个衣服，叠一叠啊可以装到火柴盒里边，薄薄的一层纱。大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哎，后来明白这是罩衣，就是那个囧。这就是让我们震惊的一些东西。第二段啊，我们看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旗，齿如护膝，针手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哎，说这个女孩子手啊像柔荑，柔就是柔软，荑是什么？荑呀是草根儿。什么草根儿？有一种草叫王锄，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尖草，在这些生荒地上过去长，满地是那种尖草，很硬，牲口都不吃。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一望去一大片白的，它下边那个根儿白的嫩嫩的，好东西。还有呢，有一说荑是什么，是苇子下边那部分伸在泥土里边也是白色的。注意说它那个手伸出来白，白而细，取其白取其柔，肤如凝脂，凝脂是凝固了的油。这个写他的这个皮肤的白中透青的那种细润，这种人没有经过任何风霜，是养得很娇贵的。然后

0: 就是长长的细眉毛，像鹅的须子一样。注意前边这几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髴，齿如护犀，真手峨眉。这个都属于什么？都属于工笔描写，描得很细。如果这么描下去，未必怎么样。注意下边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哎，给他点睛。巧笑，巧笑在《诗经》里边也有另外的地方，像《卫风·竹竿》里边说：“巧笑之撮，佩玉之诺。”巧笑之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女孩子一笑，哎呦，牙齿很白。这种描写就成为《诗经》里边的啊一个典范的一章，工笔写这样一个人的这个形象，他描写。注意啊，这首诗跟爱情诗不同。他可没有对这个女子表现出多么爱慕，他只是站在旁边说人家啊，说的牙齿如何，脖子如何，一笑如何。因为这是一首婚姻诗，君主在娶媳妇儿，你在表现的爱慕之情，这叫砸锅，不符合身份。接着再写这个人，说硕人嗷嗷，睡于龙蛟，四母有娇，珠粉飘飘，敌服已朝，大夫速退，无使君劳。接着写什么？说硕人呐、啊，伟岸的那个身子停下来了，他走坐车在哪儿呢？在农耕地郊区休息一小会儿。他坐上四匹马拉的车，而且这四匹马珠粉飙飙，写这个马的这个旁边，马不带嚼子吗？旁边系的是红绸子，四匹马飘飘然呐、啊，敌服已朝。他坐的这个车画的是什么？上面装饰的有这个羽毛，就是野鸡翎的羽毛，这是君夫人的车，来朝见君主，来见魏国君主，他那个丈夫魏庄公。这个时候诗人加了一句，大夫们早点退朝吧，不要让君主太劳累。哎，这个地方透露了一种主观情绪，那么好的妻子，那么漂亮，大夫们不要裹乱了，有什么重大事情咱们回头再说吧。人情，中国人特有的人情味儿。这首诗往下拓展，注意就说，河水洋洋，北流汩汩，尸骨霍霍，沾北坡坡，甲坦接接，树江孽孽，树氏有妾。这诗啊到了最后这一段呢，写了朝外的君主本来就结束了，估计这样结束有点灰溜溜的，把笔一闪，闪向了什么？魏国的山川大地，喜庆的事情。君主娶媳妇儿是那个魏国天下都喜庆的事情。他不写人，写什么呢？他说你看这次婚姻缔结的时候，我们魏国的河水哗哗啦流，有声音。他用了一个词叫汩汩，就是写这个水啊流。然后注意人们在水上撒网，那个撒网的声音怎么样？霍霍，哗啦哗啦撒网。鲇鱼和尾鱼两种啊味道非常鲜美的鱼，扑啦扑啦扑啦上网。说这个时候注意各种尾子长得很茂盛，如果这么撒开去太散，吃又收回来了。在这样一个情景下，众多的姜姓陪嫁女，成群的陪嫁女走入国都。另外那些护驾的结婚，从齐国走到魏国好几百里地，要有武士，这些武士们手拿兵器，气轩昂的走进了魏国。诗结束的时候注意摊开去收回来，国君娶夫人，那是娶国母啊！国母来了，我们魏国的生产上去了，哈哈，我们的山欢水啸，同时也映射着我们魏国物产丰饶。所以这首诗，我们反过来说，虽然庄姜这个人后来的遭遇不好，有点红颜薄命，但是在他当初的时候，他却以这种大国之女的这种教养、华贵的身份，还有他特殊的美丽，高个子一个女性那么美好，曾经感动过什么？感动过魏国人。诗写得非常带有激情。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在生活，结婚是人生大事，他们把所有对生活的热爱关注到这些结婚大事上，用了很多的想象，用了很多的热情来展现这种活泼泼的这种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到今天还延续着这样一种传统。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用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大姐，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 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1: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嗯，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沉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5: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复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他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
2: 请回答。
0: 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心想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

0: 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前两期节目啊，我们欣赏了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的配花晚会，孩子们那股认真劲儿和专业劲儿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咱们接着走进专业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带来的是结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专业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您要问了，业余组和专业组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我要跟您说说了，这业余组的孩子啊，主要靠课余时间学习练功，而专业组的孩子呢，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职业学院和戏曲院校，他们本身呢是正经的科班出身，每天的基本功训练雷打不动，常年作打，样样都得过关，所以专业组的节目在技术难度和艺术成熟度上整体来说要求更高。那么上半时段第一个登场的是来自河南临颍县南街村艺术职业学校的小演员刘子轩，他今年才6岁多，是整台晚会年龄最小的演员之一，他带来的

好了，一段活泼有趣的刘秀赶牛之后呢，我们来听听秦腔。刚才的河南曲剧讲的是热闹，接下来这出戏有点沉重了，它来自

0: 多汗、火彩等多种元素极其丰富。李淑英小朋友啊，年纪虽小，但要演绎这样一出大戏，对唱功和表演的要求都不低。接下来请欣赏奇剧《木莲救母》选段，表演者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获得者李淑英。
1: 好、哦。

0: 一来看。
1: 这就是那
2: 文武将。

亲换取苟安，王昭君被迫远嫁塞外，踏上了漫漫出塞之路。但是奇遇版的昭君出塞跟别的剧种不太一样，别的戏演昭君大多是悲悲切切梨花带雨，但奇剧里的昭君呢，她的情绪有怨有恨，更有骨子里不肯低头的那股劲儿。这出戏以奇剧高腔独有的音乐特点呈现，高亢处如裂帛穿云，低回处又如泣如诉，一唱三叹间把王昭君的

0: 酒，来知一时雁门关，前面山路崎岖，车脚难行，请娘娘下车缓马。
1: 好错
0: 是
1: 禀娘娘，来自雁门关，前面山路崎岖，车脚难行，请娘娘下车缓马。
2: 请娘娘下车。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结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专业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下半时段第一个节目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娄欣怡带来的越剧断桥选段求草。断桥取材自白蛇传，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白素贞和许仙在西湖断桥相遇，结为夫妻，法海横加阻拦，白素贞为救许仙冒险上昆仑山求取仙草。越剧的唱腔以婉转柔美著称，越剧断桥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近年来青春版、新编版和舞台呈现也融入了不少现代表达，但核心里是不变的，还是白素贞那份为爱不顾一切的痴情。求草这一段演的是白素贞为救丈夫貌似与仙童激斗求取仙草，既有唱功又有武打，对演员的要求很高。娄欣怡年纪不大，但要演好白素贞这样一位既有仙气又有人情味的大青衣，还要边唱边打，实属不易。接下来请欣赏越剧断桥选段求草，表演者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获得者娄欣怡。

唱的是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曾小敏是当今广东粤剧的领军人物，她的唱腔清丽婉转又不失大气，孩子们能跟这样的名家同台，机会非常难得。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粤剧《女儿香剑歌》，演唱者梅花奖获得者曾小敏及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优秀集体获得者。

女儿香建歌之后，紧接着是蒲剧火凤凰，由梅花奖获得者梁静与第三十届小梅花获得者同台演绎。说到梁静啊，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梁静呢是第六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的获得者，当年她参加小梅花比赛演的就是火凤凰，时隔多年她已经成长为梅花奖得主，这次重

好了，刚刚的一段火凤凰让人听的是热血沸腾。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梁静在2023年主演的新编蒲剧神话剧《精卫填海》选段。巧合的是，两出戏的领衔主演都是同一个人，梁静。当年他靠火凤凰拿了小梅花，后来又凭借《精卫填海》拿了梅花奖。从火凤凰到精卫鸟，他走了将近20年。但有意思的是，两个角色精神上是通的，都是神鸟，都有涅槃重生的意象，都需要演员既有好唱功又有真武功。从火凤凰到精卫填海，两出戏其实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讲的都是向死而生，火凤凰遇火才能重生，精卫鸟衔石填海，不死不休，一个热烈如火，一个执拗如石，但骨子里都是那股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儿。说到精卫填海啊，这个故事出自《山海经》，炎帝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淹死之后化作一只小鸟，日复一日衔着西山的树枝和石子，发誓要把大海填平，宁可粉身碎骨绝不肯低头认命，这就是精卫的精神。而蒲剧《精卫填海》在这个古老传说的基础上又做了新的演绎，故事从女娃得知海王残害百姓开始，他不顾父母的劝阻，带着天庭至宝日月神剑下界降妖，却因轻敌不幸溺亡，魂魄飞升之后，他面临着一个选择，回到天庭永享安乐，还是化鸟衔石勇士填海，

0: 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

我也要请他帮忙，否则早晚他要自杀。经验告诉戚艳荣，居胜这样的女人断断不可用对待严兰的法子。对一个经历复杂的人，讲道理的效果是不大的。星期六，他与居胜聊了近三个小时，基本上都是在做听众，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干扰。他一边调烟卖粥，一边思谋着该如何应对困境。他又想起了野人一般的屠夫，禁不住笑了。前天他当了一回保洁员，整个过程中他惊诧于屠夫屠百药涉猎之广泛。他看的杂志和书目多半是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在屠百药杂乱的书里还夹着一个证书，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心理咨询师二级资格证书，发证时间在10年前，而且成绩非常的优异，理论知识87分，操作技能93分，综合评审90分。戚艳荣知道国内心理咨询师考试不过才14年的时间，屠百药应该是早期考上二级的，这在当时是最高级别了。虽说后来开放了。

0: 离婚很久了。
1: 叶天才马上回复，谢谢戚医生，我知道了。这一耽误，戚艳荣出门已经8点了，路上剧堵，一直到10点戚艳荣才赶到公司。刚出电梯，就见叶风琴一脸惊喜地迎了上来。他一指会客室，对戚艳荣说：
0: 戚博士，您的客人到了。
1: 客人？戚艳荣想了想，今天没有预约呀，哪儿来的客人？他推门进了会客室，就见一个陌生男人坐在那儿。这个男人剪了一个板寸，剑眉，单眼皮，鹰眼，烁烁生光。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雪白的衬衣，蓝色的领带，鞋面亮得能够照出人影。他的坐姿保持了军人的习惯，似乎随时听候着上级的命令。见戚艳荣进门，那个人微微一笑，露出整洁的牙齿：戚博士，早啊，早啊。
0: 戚艳荣眨了眨眼，感觉这个人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声音很熟，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来。那个人起身，伸出手来和戚艳荣相握。
1: 涂白药前来报道。
0: 啊，是您呐，涂老师。戚艳荣在握手的空当，脑子里将眼前这个人和前天见到的那个屠夫比对，却怎么都对不上号，甚至网上照片也差异很大。特别是这位涂白药的手，手指白净修长，只是骨节略大，而且能够感觉出握力强劲。
1: 戚博士礼贤下士，涂某安敢不来啊，既然来了就进入工作状态吧，是在这儿还是在您的办公室？
0: 戚艳荣一阵的激动，自离婚以来，他还没有对任何异性产生过好感。短短2天，涂百耀摇身一变，从邋遢透顶的野人成了成熟帅气的绅士。戚艳荣的心不由得砰砰地跳了几下。啊，风琴，请帮我准备2杯咖啡。吩咐完叶风琴，戚艳荣把涂百耀请进了办公室。戚艳荣并没有坐在办公桌后头，而是隔着茶几坐在涂百耀的对面。距离如此之近，他能够看清楚涂百耀刀刻般的眼纹。这个男人虽然硬朗英俊，但是脸上的风霜之色已经无法消除了。戚艳荣调整了一下情绪，笑着说：涂老师，您刚才真是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是007突然大驾光临了呢。
1: 戚博士，您真会开玩笑。涂百耀一笑，眼上的皱纹更深了。不过您这玩笑啊，倒也有几分道理。等一下，我们可能真的是要赶007的活啊。咱们直奔主题吧，我要先看看鞠女士所有的资料，最好有图片。
0: 嗯，好的。鞠女士来的时候呢，在我的要求之下，我用 iPad 把她身上的伤给拍下来了。戚艳荣见涂百耀雷厉风行，就把鞠胜的资料夹拿给她，再把 iPad 打开，调出了图片。这时叶风琴把咖啡端进来，放在了茶几上，见涂百耀埋头专心看资料，就向老板吐了一下舌头，然后就退出去，顺手把门给关好。涂百耀边看边拿了一张纸，在纸上记录着，看完资料再看图片，而戚艳荣在一旁静静地等着。
1: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涂百耀才抓起咖啡喝了一口。初步判断啊，鞠胜女士确实受过伤，从这几张照片看，被打击的部位主要集中在大腿、右乳房下部，还有烫伤的痕迹，肚脐的右侧有利器的划痕，但是这些伤痕还不能确定就是家暴啊。
0: 据鞠胜主诉哈，说她的丈夫荣坤心狠手辣，坐过牢，干过涉黑的事儿。这样的丈夫控制欲特别的强，他一旦发现妻子有情感背叛倾向，出手施暴，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呀。
1: 我看不尽然，主诉嘛，一面之词。 现在我

0: 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位女士的动机和目的。
1: 这个资料上的咨询要求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是要重获新生。我的理解就是她想消除掉内心的恐惧，重新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来。
0: 这个要求太虚了，我感觉她好像另有目的啊。居胜并没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比如她是什么出身，还有荣坤的公司是不是皮包公司，真的是荣坤胁迫他结婚的吗？如果真的遭受到了家暴，那他为什么不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呢？
1: 我刚上网查过哈，说这个荣坤的公司呢叫荣盛集团，主要业务呢是仓储物流，并且公开信息显示资产优良。荣坤是取他和妻子名字中间的两个字组成的公司名，寓意呢就是夫妻店。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荣坤他为什么要威胁杀居胜全家呢？对于一位女士而言，这种威胁还是很可怕的。我接触到的许多家暴案例，女方正是因为担心亲人受到伤害而隐忍的。
0: 这得看具体的情况，任何事情都得讲证据。刚才看了这几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些伤情不一定是荣坤所为。你看，位于肚脐右侧的这道伤痕，伤口倾斜向上，越往上伤口越窄，说明这一刀是从下往上斜拉的。而且刀子并不很锋利啊。如果是家暴，荣坤在妻子的对面，通常应该是从上往下划这一刀才对。
1: 经涂柏药的提醒，齐艳荣觉得一般情况应该是这样，但又认为各种可能都有。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荣坤是从妻子的身后抱他，然后再用小刀往上划呢？
0: 有这种可能，但这个跟这个情景不合呀。你想一下，一个男人从身后抱着一个女人，一般情况下那是极其亲密的动作。谁会在亲密的时候下这种狠手呢？这种情况只有在虚构的特工电影里才会出现。他们俩既然已经夫妻反目了，这个荣坤还会跟妻子亲热吗？他怎么会有机会从后面抱着妻子，然后再给他一刀呢？
1: 戚艳荣心里嘀咕，这个涂柏药怎么跟个侦探似的呀？受涂柏药的气场影响，戚艳荣觉得此时自己倒也像个女法医。这个居胜他大腿内侧有红肿溃烂的迹象，可是前天我看他走路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啊，所以感觉很奇怪。
0: 这不奇怪，他大腿内侧的伤恐怕只是红肿，肌肉组织并没有受到重创，属于皮外伤。齐博士，你是学医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皮肤划痕症。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戚艳荣点点头。皮肤划痕症又名人工性荨麻疹，是指人为的用指甲在皮肤上划痕，或者用钝器划损皮肤之后会隆起或呈现肿块的症状。那照这么说，难道是他自己把自己给抓伤了？
0: 现在我们的各种猜测都没用，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要家访。你现在就跟这个居胜联系，什么时候她丈夫在家我们就去拜访。
1: 可是要是这个居女士不愿意呢？
0: 那就取消这一单。像她这种情况，心理咨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家访，要对夫妻共同进行实地干预，她丈夫必须在场，否则免谈。我也乐得早点结束这个松狮鱼交给我的任务呢。
1: 戚艳荣不想否决涂柏药，她把叶风琴叫进了办公室，交代她联系居胜。不久叶风琴回复说，居胜女士欢迎戚博士家访，但是她的丈夫不在家，而且她丈夫不知道她求助心理咨询的事儿，无法使夫妻双方都在场。戚艳荣认为荣坤不在家也行，涂柏药连连摇头，
0: 绝对不行。你告诉他啊， 必须要把她丈夫找过来，否则治不了她的病，并且我们也绝不会再理她了。
1: 叶风琴看着戚艳荣，虽然她听宋时余描述过涂柏药的厉害，但她就算是来帮忙，也不能刚一合作就用这种不容商量的口气啊。叶风琴喜欢谦逊低调的人，可是戚艳荣想都没想就说，风琴，按涂老师说的办。过了一刻钟，叶风琴进来报告，据女士同意联系丈夫，说只要丈夫同意见面，她马上就来电话约时间，并且说要签订保密协议。
0: 戚艳荣没有想到对方如此的爽快，她吩咐叶风琴注意居胜的信息，然后就领着涂柏药到公司参观。公司很小，一会儿就介绍完了。戚艳荣请涂柏药落座，然后说道，
1: 涂老师，你以前是办大企业的，神通广大，在深圳有上千员工呢，我这个公司顶多算是袖珍企业，哎呀，那就这么一个小公司，我都感觉举步维艰。自从在宋总那儿听说了您缔造的商业奇迹，就特别想诚邀您加盟，但是我们这个庙实在是太小了，我都不好意思提。
0: 嗨，你这哪是庙啊，顶多就是个神龛，至于小宋那个公司啊，连神龛都算不上。
1: 戚艳荣觉得自己的脸皮在发烧，自己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可这屠夫也太不给面子了，就算当过大老板，但现在也是落毛凤凰不如鸡，牛什么牛啊。
0: 涂柏药倒是没看戚艳荣，继续说，我劝你啊，还是回医院上班算了，现在的医生有博士学历的，只要跟领导处好关系，弄个正高职称啊，工资高，红包厚，会混的，一年下来落个百八十万，不比你守着这个神龛强啊。我不怕你生气啊，就连前台那个小叶，我看都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你这儿埋没了。
1: 戚艳荣的心头一阵的抵触，这也太看不起人了，但他还是强笑着说，涂老师，您说的是，小叶呢跟我情同姐妹，不是看钱，而是看情义，她才跟着我一起干的。
0: 情义？情义顶个屁用啊，短时期还行，长远不灵的。哎，那个小叶也快奔三了吧，要是她成家生孩子怎么办啊？齐博士，你也是三十大几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天真？
1: 我
0: 咨询是个苦差事，哎，一小时收个三五百块钱，那得说多少废话，受多少窝囊气，才能挣回这房租和人员工资啊。再说了，你又不是搞贸易忽悠事儿的，非选在北京的 CBD 干嘛呀？
1: 涂老师，您教训的是，以前我在医院的确收入要高一点，可那只是一份职业，体制内有稳定的收益，但是它却限制了梦想的实现呢。
0: 啊，
1: 拥有自己独立职业的婚姻治疗所，才能有更多的空间营造更好的环境，以更大的耐心跟踪陪伴，彻底治疗婚姻失败所隐藏的伤痛，而不是只给求寻者提供设备检测或者是倾诉的出口，暂时释放情绪缓解压力啊。
0: 这是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梦想吗？
1: 不，这是一个同样婚姻破碎的伤者戚艳荣的梦想。戚艳荣被涂柏药激得眼睛发酸，他扬起脸，任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让他流下来。
0: 你自己有伤，怎么能去医治别人啊？
1: 正是因为经历过极深的伤痛，所以才对带伤的人有怜悯和接纳，因为被医治过，被安慰过，所以才知道如何去安慰有相似经历的人呢。只要愿意付出代价，投入真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负伤的治疗者呀。
0: 不要以为自己受过伤就可以为别人解决问题，这个社会啊，到处都是病，到处都是伤，你解决得了吗？再者说了，你的伤真正治好了吗？
1: 涂老师，您可以质疑我的能力， 但是你不能打击我的梦想。您不必参与连自己都怀疑的事儿，但至少您可以理解我想通过婚姻治疗来帮助更多人的善意。就算是卖车卖房，我也要把公司坚守下去。就算最后公司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又做回一个人的工作室，也一定要坚持下去。梦想再小，但那也是从自己的心底里长出来的呀，它是值得坚守的。
0: 涂百药感到了戚艳荣镜片后的泪珠中闪耀着一种光芒，直到此时他才认真地去看眼前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算漂亮，齐耳短发，圆脸，细眼，脸色略显苍白，丰隆的鼻翼显示出一种憨厚，薄薄的嘴唇在紧闭的时候如同铁柱一般。她坐在那儿庄静自视，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信赖感。涂百药看着戚艳荣的眼睛，那深深的瞳仁里有坚定，也有忧思，有热爱，也有痛苦，而更深处的是不易为人察觉的恐惧与孤独。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称

0: 识人断事那一套自是功力深厚。他收回了目光，对戚艳荣说道：现在我理解了，也许我会考虑为您的梦想加盟。
1: 戚艳荣不敢相信，破涕为笑，涂百耀也不由自主地牵动嘴角，露出了微笑。
0: 戚博士，您办这家公司想帮助别人没错，但真实的目的恐怕也是为医疗自己的伤痛吧。
1: 是，但是又不全是。
0: 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
1: 您说。
0: 一块打碎的玻璃，无论用怎样的粘合方式，还能恢复原状吗？
1: 不能。
0: 或许能呢？
1: 那您怎么总是在逃避自己呢？你能将你破碎的心粘起来吗？
0: 我也许……
1: 两位老师，鞠胜女士来电话了，说她和荣坤先生下午有时间，欢迎二位前去家访。
0: 戚艳荣把车开到了通州区鹿城镇，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一路上涂百耀都在看微信里的大块文章，并没有跟戚艳荣多聊什么。这是一片工地，因为北京市政府已经确定搬迁到这个地方，现在这儿成了建设的热点。在接近潮白河的一片绿荫当中，有一个建成了没几年的别墅区，居胜的家在14栋。这是一座4层的独栋房子，古色古香，门面颇为气派。居胜家的小保姆把二人领进了大门，就看见走廊边拴着一条德国牧羊犬，目光凶狠地盯着他们俩。戚艳荣正愣神之间，只见身姿矫健的大狼狗雄赳赳地直奔他而来，把链子拖得哗啦啦直响，直吓得戚艳荣脸色发青，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不过狼狗没有咬他，只是把鼻子凑上来，在他的腿上闻了闻，摇了摇尾巴，伸出了长长的红舌头舔了舔嘴，就跑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小保姆在旁边连忙安慰戚艳荣：
1: 你不要害怕啊，我们这个狗狗从来不咬人的。戚艳荣觉得冷汗遍布全身，腿肚子直抽搐。涂百耀一直镇定自若，见状扶了戚艳荣一把。戚艳荣感激地看了涂百耀一眼。
0: 保姆打开了玻璃门，穿过门厅进了屋中，只见红木长椅上坐着一个男人，一张马脸极其的苍白，几粒麻子愈加突出，蛇眼、淡眉、蒜头鼻子，嘴巴像个哨子，裹着一件厚厚的睡袍，但是掩饰不住已经隆起的肚子，整个人看上去就像几天没有吸大烟的瘾君子一样没精打采的。见他们二人走进来，这个马脸的男人也没起身，指了指沙发：坐吧，我媳妇儿马上下来。
1: 小保姆上了茶，戚艳荣感觉男主人并不欢迎他们，但是他还是做了自我介绍，再把涂百耀介绍给男主人。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涂百耀先生。
0: 好，我叫荣坤，中午才知道你们要来，既然来了，就听你们说说呗。
1: 是这样，荣先生，我们来呢，是听你们说，有什么话当面说开比较好。
0: 说能管用？荣坤斜斜地射过来一道目光，这个人眼睛虽小，但是眼神里却透出了一种阴狠。
1: 是这样，荣先生，我是医生，如果没有起码的信任，我们来就不会有进展的。
0: 医生？医生就可信啊？荣坤的蛇眼里闪过了一丝轻蔑，我老娘就是交给医生的，就是被医生折腾死的。本来是胆上长了个小玩意儿，结果一开刀把其他的脏器都弄坏了。信医生还不如信鬼神呢。
1: 很遗憾，荣先生，看来我们今天来得太冒昧了。
0: 荣坤抓起了一根雪茄，又划了一根火柴点着，喷出了浓浓的烟雾。我又没请你们来，是我媳妇儿闲的，非得找你们来，还要让我陪，真他妈累。

0: 罗先生，是居女士一再邀请我们来，感谢您抽出时间作陪，这样对您的夫人早日康复是更有帮助的。
1: 耍耍嘴皮子就蒙钱啊，电视上耍嘴皮子大谈什么心灵鸡汤的专家多了去了，只有那些闲得蛋疼没脑子的人才信呢。哎，这么着，咱谁也甭装啊。哎，你以为你是博士就能解决问题？我看你眼神里还有痛苦呢，你怎么解决不了你自己啊？
0: 齐艳荣脸色一变，不由得侧眼看身旁的涂百药。涂百药像木头人似的进门后一言不发，仿佛这一切跟他没有关系。
1: 荣坤掐了雪茄，瞟了涂百药两眼。这位涂先生，你也是专家吗？涂百药身子前倾，我不是。不是？不是你来干嘛？齐博士说荣总是个危险人物，我好奇，我跟着他来看看。那你看我危险吗？真正的危险是看不出来的。涂百药淡然地回答，场面陷入了短暂的死寂。荣坤又重新点燃了雪茄。涂先生，我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请荣总直言。看你的气色，心如死灰，但看你的气场呢，总该是身家过亿的老板啊。啊，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齐艳荣又吃了一惊，看来这个荣坤还真不简单啊。涂百药淡淡地回答，谢荣总抬举啊，无根之木不枯即烂，还有什么好说的？涂总虽伤了情感，但精气还在啊，若得水源必定枯木逢春，又何必如此悲观啊？涂百药当即起身向荣坤拱了拱手，谢荣总金玉良言啊。荣坤也立刻脸容起身，还了一个拱手礼，郑重地说，我的家事有劳仁兄费心呢、啊、请坐。
0: 齐艳荣觉得这两个人就跟说书一般，一时难以理解。恰在这时，楼梯轻响，只见一位打扮入时的少妇姗姗然走了下来，居胜老远就在打招呼，七博士久等了，对不住啊。
1: 涂百药眼里的居胜与照片上的女人有些不同，只见居胜黑发高挽，白衣如雪，更加衬托出了烟波迷离的眼眸和胜似夕阳的腮红。他体态修长，皮肤吹弹可破，性感的红唇和曼妙的曲线更是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很显然，他在打扮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0: 齐艳荣赶紧把涂百药介绍给了居胜。令齐艳荣微感诧异的是，居胜和涂百药都没有握手的意思，只是互相之间点了点头。居胜坐在丈夫的旁边，中间至少隔着两个人的距离。齐艳荣拿出一份协议书，是按居胜的要求拟定的保密协议，凡参与者都要签字。居胜认真地看完了条款，签完字再交给丈夫。
1: 荣坤看都不看，拿起笔就签了字。签完字，他对齐艳荣说道，齐博士，我是冲着涂先生签的这份合约啊，您别介意啊。
0: 涂总是我们公司当家的，冲着他就是对我们公司的信任，谢谢荣总。哎，你们二位稍等啊，我去去就来。居胜起身进了厨房，不多时，小保姆提了一个包，随着女主人向门外走去。齐艳荣心想，大概是居胜不愿意让第五个人知道将要深谈的内容，才把小保姆给支出去的吧。 居胜送小保姆出大门的时候，顺便从厨房里拿了一些精肉放进狗食盆里，狼狗呜呜的直撒欢。
1: 荣坤显得极不耐烦，他摊了摊手，看见了吗，我这媳妇做事就这样啊，婆婆妈妈的。哎，我也不知道她跟你们说了些什么啊。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这家里头能有多大事儿啊，再大的事儿大丈夫都是打碎了牙齿合着血吞下去，只有娘们才什么事都向外絮叨。
0: 荣总，既然我们已经签署了协议，还请您配合。
1: 配合？你看我媳妇配合吗？这娘们成天啥也不干，就知道花钱，还怨我没情趣。
0: 这时居胜推门进来了，冷冷地说，荣坤，你别娘们娘们的好不好，人家是博士是专家，哪像你呀、啊、没文化。
1: 我是没文化，你不就也是个二本吗，装什么装啊。荣坤说着气得又点了一根雪茄。我跟你说啊，你跟老子老实待着，否则废了你。
0: 居胜用手四处指了一下，挠挠挠，二位都看到了吧，啊，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房子，这是监狱，到处都是摄像头，只要我跨出门一步，荣总的手下就窜出来抓我，我还不如门口的那条狗呢。
1: 那是对你的保护，娘们闲的没事就爱乱想，你懂什么呀，还报警，小样吧你。
0: 齐博士，

0: 子了，找这儿的什么牛总马总的出来证明，说我是神经病无理取闹，把家暴犯罪说成是夫妻矛盾。博士，你说我还有活路吗？如果是精神病，得有医院的诊断书才行啊。
1: 警察是来过，但是人民警察岂能是非不分呢、啊、
2: 哎，我要真是家暴早就被抓起来了。
0: 现在呢，你真是狼心狗肺，别跟我演戏了。你别以为自己名片上印了个狗屁总裁的头衔，你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你干过的事儿就算化成灰我都记得。哼，
1: 我干过的事儿，我干啥事儿了？你倒是说呀。
0: 你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荣总、鞠女士，我们俩今天来不是听你们吵架的，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好为鞠女士解决问题。荣总，您虽然是大公司的总裁，但是呢，在家里的角色只有一个，那就是丈夫。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夫妻并不是仇人，您何必这样呢？
1: 你甭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博士，您说的轻巧啊，这种大道理我听多了，耳朵都长茧子了。你说夫妻之间不是仇人的，我问你啊，蒋一方先生是不是仇人呢？涂白药感觉身边的戚艳荣身体晃了一下，他侧目一看，戚艳荣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他几乎是挣扎着在问荣坤：
0: 你调查我？
1: 什么调查呀，现在是信息时代，我荣某人再笨也总不能让一个不明身份的什么心理咨询师就到我家里来吧。旁边坐着的涂百药接过了话头：荣总、鞠女士，齐博士和我到访当然需要主人知情了，不过荣总呢，您也不必这么咄咄逼人，在心理学领域齐博士就是专家，也许他暂时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解决你的问题啊。就像奥运会的冠军啊，那些教练参加比赛也拿不了冠军，但是这不妨碍教练是教练，他是负责训练的，不妨碍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一流的选手啊，你说对不对？
0: 荣坤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又把话头给止住了。齐艳荣感激地看了涂白药一眼，鞠胜乘虚而入：我对齐博士的专业那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哼，就是某人自以为是，不愿意配合。
1: 涂兄，我承认我个人素养不高，刚才的话要是冲撞了二位，不好意思啊。要是我不想弄好我的家庭，那我怎么会坐在这儿呢？但是我不太相信那些虚头巴脑的什么理论啊。哎呀，就像业界那些培训师是吧，到处讲怎么办企业呀、啊，天天讲，他们要是真牛，自己怎么不整出一集团啊？荣总啊，你这个话让我惭愧啊，本人不才，以前就是搞企业培训的，后来也办过公司，果然就失败了。哎，涂兄，你的情况我虽然不了解，但是就凭你一进门的气场，我还是能感觉出来的，所以才跟你们签了这个协议啊。这事儿啊，我觉得让你来主持，哎，我不是信不过博士啊，我是觉得我跟我媳妇的事儿，心理学专家解决不了。
0: 鞠胜似乎并不认可涂白药，我还是相信专业。
1: 你要是听这个什么专业博士的，老子不奉陪了。
0: 气氛顿时显得有些紧张。荣坤认可涂百药，鞠胜倾向戚艳荣，这就比较复杂了。戚艳荣在他们争论的时候逐渐恢复了原有的表情。我觉得荣总说的不无道理，所谓专家就是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罢了，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我这个人呢，也从来不敢以专家自居，但是我可以抱着学习的态度对待我的每一位客户。那说到底，社会实践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因此我赞成这次治疗由涂老师主持。鞠胜见妻

0: 艳荣表了态，也不再争论。这时认真地看着涂百耀问，请问涂老师，你觉得我们的婚姻还有救吗？
1: 你这话问的就不对，你们的婚姻本来就不需要救。
0: 涂百耀的这话让其余三个人都微微地吃了一惊，居胜问，涂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呀？难不成涂老师要我脱了衣裳给您看我身上这些伤吗？啊，一个被丈夫家暴的妻子还不需要救？
1: 你不用脱衣服，那些伤

0: 其余的三个人再次露出了惊愕的表情。荣坤问道，哎，图兄，我没有否认过对老婆动手啊，你怎么这么肯定啊？涂百耀便把与戚艳荣分析过的细节又讲了一遍，然后又补充，至于居女士腿上的伤嘛，是由于你的皮肤容易过敏，有可能是皮肤划痕症，也有可能是用了什么刺激性的东西。
1: 哟，照涂先生所说，就是我自己弄伤诬赖荣总这位好丈夫了，我就那么贱吗？
0: 这倒不至于，您呢就是动了点心思。
1: 居胜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他气急败坏地站起来说，你说我动了心思，我动什么心思了？
0: 居女士，不要生气嘛，有话好好说，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
1: 姓涂的，

0: 于是这四个人又坐了下来。客厅中安静了一会儿，荣坤起身给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加水，挤出了一丝笑意。二位远来是客，荣某再怎么没文化也不能怠慢客人。小鞠啊，你也不要有情绪是吧，人是你请来的，有啥就直说，我配合就是了。
1: 好啊，刚才涂先生说我动心思，我动什么心思啊？啊，动心思我会去找博士吗？我这是真心想把这个家搞好，不能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之中。哎，二位请想一想啊，荣坤毕竟是有产业，如果真让警察抓走了，这公司怎么办呢？戚艳荣刚才被吓着了，见气氛渐趋缓和，赶紧接话。是，鞠女士说得很好，夫妻之间的事儿，这是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只要夫妻双方都有改善的意愿，是可以变好的。
0: 戚博士，您就不必打圆场了。涂百耀直接打断了戚艳荣的话，既然鞠女士不绕弯子了，我也就直接说了。鞠女士，你想动的心思就是转移财产。涂百耀此话一出口，其余的三个人大为震动。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用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真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 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1: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沉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5: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复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

0: 恢复如初，让他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1: 新手艺人，
2: 新手艺人，请回答。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最近啊，继 City Walk 城市漫步、 City Bike 城市骑行之后，城市旅行又多了一个新的词，叫做 City Boat 城市划船。比如说在北京的亮马河上，就能看到不少成年人踩着桨板，划着皮划艇，叠加瑜伽、野餐、钓鱼、露营等休闲方式，把城市河道过出了假期的味道。
1: 那么其实在苏州呢，才下高铁就上游船成为官方推荐的旅游精品路线。从山塘河观光游到新市桥古运河夜游，从石泉河上的乌篷花船到音乐加游船，乘游船穿行古运河成为游客解锁苏州的热门路线。
0: 城市划船既可以指乘船旅游这一类的观光项目，也涵盖了皮划艇、赛艇、桨板等水上运动形式。它的背后啊，是越来越多人正热衷于换一个视角，那就是从水面上探索城市景观的打开方式。
1: 桨板、皮划艇的学习门槛不高，是一种颇有亲和力的运动方式，年轻人能社交，又不至于太热闹，同时它还满足了出片需求。夕阳往水面上一打，谁拍谁好看，既能健身又能交友，还能在社交平台上收获点赞，年轻人自然愿意买单。
0: 有意思的是， City Boat 城市划船的文化面向也是多元的，它看似很新，其实很传统。乘船游赏这件事儿啊，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从未缺席。唐诗里就有春水碧如天，画舫听雨眠，宋词里还有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
1: 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把汴河上舟楫往来的热闹景象描摹得淋漓尽致。如今人们沿着一些河道乘船穿行时，历史记忆也会扑面而来。
0: 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就是城市划船，让我们荡起双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要通过四个文艺作品，看看船在不同故事里都承载了什么。有水乡的春天里满载稻谷的希望之船，有祖国的花朵里飘荡着歌声的童年之船，有东极岛里劈波斩浪的救援之船，还有梦里水乡里玲珑少年在岸上看到的幸福之船。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一成聊聊城市划船爆火背后展现了人们怎样的心理状态，为什么划船等水上运动能让人放松呢？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最推荐的北京划船打卡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音乐会门票。中国电影乐团携手音乐人张艺林，将于8月29号晚7点半在北京保利剧院带来电视剧《主角》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开幕演出，用旋律讲述秦腔名角忆秦娥的跌宕半生，致敬那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城市划船，让我们荡起双桨。
0: 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部作品是1955年上映的谢晋执导的电影《水乡的春天》。故事发生在1952年初春，淮河下游的南湾村。过去因为淮河闹水灾，村里的一片良田变成了水荡。后来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稻田少，荡田多，农业生产依然落后。
1: 村长吉春林从治淮工地回到村里，决心带领乡亲们筑好围堤，把烂水荡改造成良田。影片开篇吉春林乘船归来的画面就是那个时代船的隐喻，他再回的是一个共产党员，更是一份改变命运的决心。
4: 爹，
5: 爹
4: 啊，妈， 村民来信了，他们明天就要回来了。那长根呢，他也一块回来了。
5: 嗯，回来了。

到底成仙多了。陈立刚，飞钱呢？你在淮河唱出那个事儿，我看肯定能行。

0: 在吉春林的带领下，南湾村村民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造田运动。他们筑围堤，添置耕牛和工具，成立铁木工小组。秋收时节，南湾村的田野上一片大丰收的美好景象。那些满载稻谷归来的船，载的不只是粮食，更是一个村庄的重生。
1: 你在想什么？
2: 我在想这片水浪呢。
1: 你真的要改？
2: 在秦淮工地上，我没有一天呢不再想着我们家乡这片水荡了。淮河治好了，高堡湖有一半能变成集体农庄，为什么我们这片水荡就不能改成稻田呢？我说能。翠莲呐，要是这片水荡都长满了稻子，那南湾村就不是老样子了。这不是天意，也不是什么穷命。早先呢，这里也都是庄稼田呢。我想有人还记得吧？那年淮河出豁子，反动政府一看见运河的水涨起来，他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就在运河东堤开了口子，这样洪水冲过来，我们这里的庄稼田呢才变成水荡的。可如今呢，淮河治好了，洪水再也冲不过来了，这片水荡啊也该翻个身了。只要大家出力框个围子，把水排出去，这不就是换了块地了？
3: 我真发愁啊。
2: 愁什么？
3: 这么多稻子呀，我们哪有这么多东西装啊？啊，
2: 这还多？那将来到了集体农庄怎么办
3: 啊？
4: 第二部作品同样来自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了新中国成立后首部以少年儿童为题材的电影《祖国的花朵》。影片讲述了小学五年级学生帮助落后同学共同进步的故事，但让这部影片流传至今的是它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词作者乔宇在一篇文章里是这样写的：导演严工先找到当时主要从事儿童剧创作的乔宇，请他为这部电影写主题歌的词，既积极向上，也要很诗意。乔宇欣然答应之后，却发现很难。终于有一次，他在北海划船的时候，忽然看几个孩子向他们划船过来，他们欢快而轻松的样子一下就来了灵感。
4: 有了歌词之后，严工导演请当时的著名作曲家刘炽来作曲。拍摄电影期间，严工、苏里让刘炽跟小演员们一起划船找找感觉。和乔宇一样，看到天真浪漫的孩子，刘炽就有了灵感。他写出来两个版本，一个是42拍，一个是43拍的。他唱给孩子们听，问孩子们喜欢哪个版本，孩子们都觉得42拍版更好听。于是刘炽就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最终有了传唱至今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0: 首《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了70多年，至今依然作为经典儿童歌曲被传下去。船还是那艘船，水也是那片水，只是划船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船在这里承载的是一种永远不会老去的心情，阳光、微风、伙伴，还有不必着急长大的童年。
1: 从北海公园的平静水面，我们转向2025年的电影《东极岛》。影片以1942年里斯本湾沉没事件为蓝本。1942年，日军货轮里斯本湾号满载1816名英军战俘，在浙江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日军为掩盖罪行，竟然封锁船舱，任战俘随船沉没。
2: 船要沉了，还要死了，都是命，得救。
3: 爹，你天天对着这墙跪着，今天女儿不孝，砸了这墙，就想让祖先的亲眼看看。日本人烧了我们的宗祠，杀了那么多人，你让我们忍，忍吧。封海，让我们做汉王吧，也忍。结果呢，人家三口子都死了，陈先生死了。

0: 人要用了。马上就要登到屠村了，怎么忍？那么多条命怎么忍？海上还有那么多条命怎么忍？忍不了。
1: 枪有炮，我们除了人什么都没有，要么就杀过我，杀不过就算剩下一个人，今天这海我们也注定去趟的风海。老祖宗说了，生有难必救。
2: 刚才我们听到的电影片段中，演员朱一龙饰演的阿碧起初呢是个只想攒钱离开东极岛的渔民，但是在弟弟的坚持下，阿碧为了大义，在日军封海后一人一船去营救被困海上的英军战俘。
3: 千钧一发之际，东极岛渔民划着小船前往出事海域展开生死救援，阿花则打破了女人不能出海的传统束缚，带领东极岛全体渔民开船驰援，最终380余名战俘由此深海逃生。阿花喊出的那句话后来成了整部电影最动人的台词：海上有难必救。
4: 他们最初从海里来，最终又回到了大海，我相信那里是家，是他们终归会回去的地方。记忆里我们救下了好多人，其中的一些人最终活了下来，并回到了家乡。
5: Attention! Royal Navy, report! Royal Navy! Royal Scout!
4: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人问起我，我们为什么要冒死救人？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无论什么人说话听不听得懂，长得有多不一样，都是条命。生而为人还是应该互相帮着些，对吧？
2: 电影《东极岛》的结尾，阿碧为了救更多的战俘牺牲在大海之中，阿花和村民们带着一船船英军战俘回到陆地，那些船上载着的是384条被从死神手里夺回的生命。此时船已经不是船，它是人性最后的防线，是平凡人在至暗时刻举起的那一盏灯。
3: 从战火中的东极岛回到歌声里的水乡，
2: 1993年发行的歌曲《梦里水乡》的歌词描绘了一幅这样的画面：薄雾轻拢江南水乡，流水绕着黛瓦白墙，乌篷船悠悠划过碧波，垂柳拂过河畔，少女倚窗凝望，心事随涟漪荡漾，一汪碧水，几缕乡愁，藏着梦里恬静的江南，也藏着心底那份温柔缱绻的念想。船在这里是美好爱情，是幸福生活，是那种你归来我正好在的圆满。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是重逢。
1: 感受文化，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吴。
0: 划船能让人放松，从生活的张弛节奏来看，城市划船这种休闲方式

北京的亮马河的两岸，河面就飘着五颜六色的皮划艇和桨板。下班的年轻人换身衣服就往水里钻。上海苏州河的手游船码头，周末常常要排。

0: 常做的家务，就连放松都开始讲究效率啊，刷短视频要倍速，看剧要开两倍速，连出去旅游都要做到精准到分钟的攻略，一天打卡八个景点，生怕浪费一点时间。我们被时间追着跑，越跑越快，到最后甚至忘了慢下来是什么感觉。而划船这件事呢，天然就快不起来，你手里握着桨，一下一下划在水里，船顺着水流慢慢往前飘，速度快不了也急不来。你不用赶红绿灯，不用怕后面有人催，不用盯着导航算还有多久到目的地，想快就多划两下，想慢就任由船顺着水飘，想停下来看风景就把桨搭在船舷上，安安静静的发会儿呆。
1: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时间感知扭曲，当人长期处在高压快节奏的状态里，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同时焦虑感呢会不断累积。当我们主动进入一种慢节奏的体感活动，时间感知会被拉长，紧绷的神经也就会跟着慢慢松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划一小时船感觉过了半天那么久，心里攒的一种烦躁劲儿不知不觉就散了。平时呢，我们站在岸上看路边的树、街边的楼，都是匆匆一瞥，脚步根本停不下来。可坐在船上就不一样了，岸边的景物一点点往后退，你就能看清梧桐树叶的纹路，就能看清老建筑物墙上的斑驳，能看清岸边散步人脸上的表情。熟悉的城市换个角度来看，忽然就变得温柔了。第二点是在处处充满失控感的城市生活中，划船给了我们一份确定性、稳稳的掌控感。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一天下来好像没发生什么大事，但就是觉得累，提不起劲儿。其实呢，这种累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不可控感的累积。工作上项目说改就改，计划说变就变，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最终的结果。通勤路上呢，堵车，地铁限流，下雨天呢，打不着车，你再急呢也没有用，甚至点个外卖都有可能超时送错，你只能等着。这些细碎的大大小小的不可控堆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压在心里的慢性压力，让人觉得无力烦躁。而划船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船脚握在你手里，船往哪个方向走，走得快还是走得慢，什么时候停下来全都由你说了算，你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迁就任何人的节奏，这一方小小的水面，这一条小小的船，完完全全由你掌控。有人可能会说呢，开车也有掌控感啊，但开车的掌控感是紧绷的，你得盯着路况，要守交通规则，要注意旁边的车和行人，全程呢神经都是绷着的。划船的掌控感就不一样，它是松弛的，水面开阔，没有红绿灯，没有超车加塞儿，你哪怕划歪了划慢了也没有人催你，没有人会怪你。更有意思的是那种微小的成就感，很多人第一次划船手忙脚乱，船在水里慢慢打转，半天都走不直，但练上十几分钟，慢慢找到发力的节奏，船就开始稳稳地向前走。那种我能掌控

0: 我们总要给自己第三空间，在家庭和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啊。那在过去可能是在回家的车子里边，但是现在呢，有了一种新的度假的方式，就是划船，在水面上漂过的这几十分钟，吹过的风，看过的波光，还有那份完完全全由自己掌控的松弛，会转换成心里的一点力气。靠着这点力气呢，我们就能继续向前走。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划船是一种沉浸式专注，当你坐在船上，你需要同时关注方向、力度、平衡，你的注意力被分散到身体的每一个动作上，这个时候呢，那些焦虑的念头反而没有容身之地了。
2: 城市划船的社交属性也很有意思，它是一种有边界的社交。你和朋友在同一片水面上各自划着自己的船，偶尔靠近聊几句，更多时候是平行的享受各自的节奏。这种在一起但不必时刻交流的状态，恰恰是很多内向者最舒服的社交方式。
1: 还有啊，就是桨板皮划艇，学习门槛呢不算高，年轻人可以趋之若鹜。它不需要你有多专业的，可以趋之若鹜。它不需要你有多专业的运动基础，也不需要你有多强的社交能力。你只需要上船划出去，然后啊，让水面替你消化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

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
3: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城市划船，让我们荡起双桨。
0: 1955年，一群小学生在北海公园的船上唱出了让我们

0: 间地带，那些在陆地上困扰你的事暂时够不着你了。
1: 尽情享受城市划船的前提，说到底啊，得是水好。中国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有这种禀赋的地方不少，但是啊，真正能够发展起水上经济的，往往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先行者。
0: 这些年全国范围内的河流生态整治，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从背对河转向乐游河，这也是城市划船能够兴起的真正底气所在。有了好水，文旅产业和大众需求才能双向奔赴，让水上休闲的业态

0: 划船能够兴起的真正底气所在。有了好水，文旅产业和大众需求才能双向奔赴，让水上休闲的业态愈发丰富。
1: 所以说啊，
0: 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大家好，我是魏瑶。
8: 哎，暑假接近尾声了，神兽们也要回笼了，这暑假呀，也在大家恋恋不舍的心情当中迎来了最后一个周末。
7: 哎，还真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们出门旅行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8: 哪儿不对劲儿啊？
7: 哎，我给你打个比方，以前咱们去博物馆的时候主打一个我看不懂，但是呢这个现场备受震撼，你隔着玻璃啊跟3000年前的这个青铜器啊面面相觑的时候谁也不认识谁。
8: 嗯，
7: 但是现在倒好了，你刚走到这展柜前，旁边就一个数字小姐姐冲你嫣然一笑，亲，这件青铜器的前世今生要不要听我唠唠？
8: 你肯定是愣住了。
7: 对，我第一反应我觉得挺惊叹的。
8: 那第二反应呢？
7: 就是我觉得 WiFi 的信号还挺好。
8: 人家不一定用 WiFi 信号好吗？我跟你讲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科技啊改变生活。
7: 嗯，
8: 科技呢也改变了旅游，科技范儿为传统文旅打开了一种新的游览方式。
7: 还真是，这科技时代啊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不就是刘季和张翰文也来说说这科技时代。
9: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0: 那得介绍啊。
9: 远道而来
10: 啊，
9: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哎呀，
10: 不是，哎，咱能稍微要点脸吗？
9: 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10: 你都这么介绍了，那还有我呢？
9: 介绍一下，
10: 哎，我
9: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大当，我跟我的大当合作了很长时间，
10: 我可兜不住你。
9: 兜我干什么？
10: 那叫搭档，不是大当。
9: 不好意思啊，一激动就说错了，
10: 讨厌。
9: 我的搭档，
10: 哎，
9: 张翰文
10: 是我，
9: 年轻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
10: 啊，
9: 先给大家送祝福。
10: 那应该呀。
9: 我送祝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10: 怎么不一样呢？
9: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10: 嘿，这太能吹了，这
9: 你看，
10: 我现场考考你行吗？
9: 来吧。
10: 那一，
9: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10: 啊，
9: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10: 有点意思啊。二，
9: 二龙腾飞。
10: 三，
9: 三阳开泰。
10: 四，
9: 四季平安。
10: 五，
9: 五福临门。
10: 六，
9: 六六大顺。
10: 七，
9: 七星瓢虫。
10: 你等，哎，
9: 八匹马，少喝酒。
10: 等会儿，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9: 七星瓢虫吉祥话，
10: 哦哈，算吉祥话，
9: 吉祥话。
10: 您的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9: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10: 那么客气，这不行啊。
9: 七星高照。
10: 八，
9: 八方来财。
10: 九，
9: 九子登科。
10: 十，
9: 十全十美。
10: 十一，
9: 国庆快乐。
10: 国庆节，
9: 我问十一的嘛，
10: 什么意思啊？
9: 十完了就百了
10: 啊，那百，
9: 百年好合。
10: 千，
9: 千事顺心。
10: 万，
9: 万事如意。
10: 两万，
9: 胡了。
10: 这样的，别说你有点文化
9: 啊，好话，到万就结束了
10: 啊，到万就结束了。
9: 你看，通过刚才啊，简单的给大家送祝福
10: 啊，
9: 从科学的角度
10: 怎么着，
9: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10: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9: 不对
10: 啊，
9: 不对，
10: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9: 女士愿意乐，
10: 什么事？
9: 女士。
10: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9: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10: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9: 女士，女士，
10: 啊，女士。

0: 愿意笑。
1: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0: 这是为什么呢？
1: 绷着，
0: 哦，耍酷。
1: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
0: 嘿，
1: 一般现场都是这样
0: 啊。
1: 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0: 绷着，
1: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
0: 啊。
1: 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
0: 啊，哎呀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1: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
0: 啊，
1: 就是如。

0: 是一个科学家。
1: 你这吓我一跳。
2: 谈爱谈啊，
1: 你啥爱不谈？
2: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啊，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1: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别动，
2: 别扒拉我。
1: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0: 你是质疑我吗？
1: 我压根儿就没信。
0: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
1: 啊？
0: 我弄死你行吗？
1: 这是科学家吗？这
2: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1: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2: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1: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2: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这行，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捧我？
1: 你说话别老晃的，我还抓不着你。
2: 什么叫晃的？
1: 你站住了说。
2: 为什么？
1: 你老跑什么？你
2: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
1: 哎呀呀呀！你也控制控制。
2: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1: 怎么着？
2: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
1: 哎呀，在飞路的。
2: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1: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2: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1: 什么叫同学？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1: 项目？
2: 第一个，我问问你吧。
1: 什么意思？
2: 袁隆平先生熟吗？
1: 熟啊。
2: 真熟，
1: 真熟，
2: 方便把他的微信给我。
1: 你有病吧你
2: ？QQQ 也行。
1: 谁有那玩意儿？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哎、那谁都认识，
2: 那就完了。
0: 今天在这个平台啊，我准备跟袁先生谈个合作。
1: 你找人家干嘛？
0: 哎，我跟袁先生如果合作成功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口粮就让我们爷俩搞定了。
1: 你怎么这么能吹呢？
0: 大家都知道袁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1: 啊，大伙儿都知道，
0: 对吧？他是什么呢？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
1: 啊！
0: 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
1: 啊，
0: 叫分子放大仪。
1: 什么？
0: 分子放大仪？
1: 这什么作用呢？
0: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1: 啊，个体放大。
0: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1: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0: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1: 怎么回事啊？具体？
0: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1: 啊，有个容器，
0: 哎，容器
1: 哦，
0: 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
1: 啊，放到里面，
0: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1: 培养液，
0: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
1: 哦哦哦，
0: 3.141592到3.141597之间，
1: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0: 就是一盖儿啊，
1: 真准，
0: 你给它倒到里边
1: 啊，倒里，然后呢？
0: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
1: 啊，
0: 形成化学反应，
1: 哦，
0: 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1: 怎么呢？
0: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
1: 啊，
0: 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1: 啊，得自己弄。
0: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1: 这不就是崩苞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分子放大仪。
1: 你就是个崩苞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的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0: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众所周知，
1: 哎呀，又来了，
0: 现在城市比较拥堵
1: 啊，对呀，
0: 公共交通特别的麻烦，
1: 是是是，
0: 我。发明了一个产品
1: 哦，
0: 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1: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0: 小型飞行器，
1: 小型飞行器
0: 太难了，我成功了，
1: 真的假的？
0: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1: 什么东西？
0: 太阳能飞行器？
1: 那没有太阳呢？
0: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飞。
1: 那没有电呢？
0: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1: 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0: 飞行器，
1: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0: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1: 啊。你说，
0: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1: 啊，有杆儿，
0: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1: 哼，
0: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1: 嘿，
0: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0: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1: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0: 变成现实了，
1: 还成功了。
0: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1: 啊，
0: 没法安呢。
1: 你正常安呢？
0: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1: 啊，
0: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
1: 嘿，
0: 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1: 啊？

0: 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1: 哎呦呵，
0: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1: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0: 我准备找你了。
1: 找哎，别去，
0: 找你了，
1: 找我吧。
0: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1: 啊，螺丝
0: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1: 哎呀，这不疼死我呀？
0: 不疼
1: 啊。
0: 最新的麻醉手段，
1: 什么手段？
0: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1: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了。
0: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1: 不行，你当时麻烦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0: 好，再换。
1: 谁往脑上镶螺丝啊？
0: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1: 哎，这挺
0: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1: 啊、这行，
0: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
1: 啊哦。
0: 一扭，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1: 啊，我还真飞了啊！
0: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
1: 啊、
0: 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1: 哎呀，
0: 助理做一下记录。
1: 记什么路，把我放下来吧，你不是吊死了。
0: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1: 啊，
0: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1: 那你快点
0: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啊、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1: 我飞了，
0: 头飞了。
1: 您这是飞行器，
0: 我这是雪滴子。
1: 我去你的。
2: 刚刚听到的是刘季和张翰文合说的相声《科技时代》啊，我们说了这个科技飞速发展，这文旅行业也是在不断的进步。
3: 哎，你就好比吧，现在有什么叫 AI 导游、
2: 啊、
3: 那几乎就是景区的标配。过去啊，我们干嘛很麻烦，要租一个导览机，带个耳机，然后走到哪儿扫个码，然后看一看在哪儿，还不一定能对得上，对吧？你看看现在，你也是租个设备，你也是扫个码，但是可能就有虚拟形象，而且啊，你走到哪一个地方它都能对应着出来你要的景点了。
2: 哎，还真是，有的像古风的美女、
3: 嗯、
2: 还有那种什么 Q 版的小动物，讲的可好了。
3: 哎，比如说我看见李白，对吧，
2: 嗯，
3: 在黄鹤楼上给我讲诗，我看见苏轼在西湖边上给我讲东坡肉怎么做。
2: 听着挺美好的呀。
3: 但是你问他，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AI 就得告诉我，本地人都不在这儿吃饭。
2: 一句话把整条街的商户都得罪了啊。
3: 哎，不过这是玩笑话啊，我觉得这 AI 也挺好的。
2: 嗯，
3: 这 AI 啊能让我们省事儿，也能呢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方便。
2: 其实说到 AI 啊，这李伟健和刘伟也有一段相声叫做 AI 时代。
4: 欢歌笑语，我作为一个老青年也想在这儿给大家说一段，大家想听不想听？得了，真想听假想听啊？真想听、啊、那我就不说了，不是不说了，这相声啊太难了，得说到什么程度才能拿一等奖啊，真是不容易啊。首先说您就拿背词来讲啊，这下毒的功夫啊，嗨，后悔小时候啊学唱歌就好了，这唱歌简单呢，往台上一站，一张嘴，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你看看，啊，就这一个大牡丹，他就拿下了。说相声行吧，灌口、倒口、绕口令，下的功夫太大了。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我当着你们的面正式宣布，我不说相声了。我要躺平，我要躺平了，朋友们。
5: 刘伟老师，
4: 我要躺平。
5: 嗨，别嚷了
4: 啊，
5: 我都听见了。
4: 您听见了吗？
5: 您不就是想躺平吗？
4: 对，
5: 我来帮您实现梦想。
4: 你
5: 哎，还告诉您，
4: 嗯，
5: 有我在，
4: 嗯，
5: 让您永世不得翻身。
4: 好，你要把我弄残废了，
5: 那倒不至于。
4: 不是，你是谁啊？
5: 我智能。
4: 你什么？
5: 我智能。
4: 哦，你智能。
5: 哎，
4: 我智选。
5: 嗯，
4: 哎，这皮肤病您这能看吗？
5: 上我这儿看病来了。
4: 什么叫智能啊？
5: 不是，您让我把话说全了。
4: 啊，
5: 我是人工智能甲级推销员，简称人智甲。
4: 啊，人智甲，人智甲就是您呢。
5: 对对对对，
4: 咱俩握握手。
5: 您也人智甲。
4: 绑匪乙。
5: 绑匪乙。
4: 不是，这什么叫人智甲呀？
5: 说白了，我是一个 AI 人士。
4: AI
5: 啊，
4: 这 AI 是什么鬼？
5: 什么鬼？
4: 俺们不知道。
5: AI， 我就是人工智能、
4: 啊。
5: 人工智能就是 AI。
4: 不，你这个人工智能能让我躺平啊？
5: 当然可以了
4: 啊！
5: 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
4: 嗯。
5: 哎，可以说叫仿生机器人。
4: 哎呦，现在都能卖机器人了
5: 啊？
4: 这不算贩卖人口吧？
5: 嗨啊，我们贩卖的是高科技。
4: 哦，是吗？哎，那您可说说，
5: 这个人工智能是您的私人定制？
4: 我私人定制？
5: 哎，这机器人长得跟您是一模一样。
4: 干嘛要跟我一模一样啊？
5: 他一看就是您的专属啊！
4: 啊，
5: 这可不能随便塑形，
4: 是吗？
5: 啊，那当然了，他有肖像权啊。
4: 其实无所谓，
5: 无所谓，
4: 无所谓呀、啊！
5: 逮谁塑谁？
4: 可以啊，
5: 塑一冯巩怎么样？
4: 那么挺好玩的吗？
5: 啊，好玩
4: 啊！
5: 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
4: 嗯，
5: 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4: 那我可真想死了，
5: 那正合适。
4: 那怎么呢？
5: 您就彻底躺平了。
4: 那就行了，行了。还呀，按照我本人的形象塑吧。
5: 就是嘛。
4: 嗯
5: 嗯。
4: 哎
5: 嗯，
4: 那也不行啊。
5: 怎么了？
4: 啊，你塑的这机器人跟我一模一样。
5: 对呀、啊，
4: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半夜睡觉呢。
5: 啊，
4: 旁边站着一我，那我也别扭啊。啊，
5: 习惯了就好了。
4: 是吗？
5: 啊，
4: 不是，那我媳妇儿、
5: 嗯，
4: 关键是她眼神不好，也上年纪了
5: 啊。
4: 她分得出到底是我还是机器人吗？
5: 能分得出来，
4: 可以吗？
5: 你可以进行人脸识别。
4: 人脸识别？
5: 哎，您把脸凑到您媳妇儿跟前儿
4: 啊，
5: 听您媳妇儿指挥。
4: 哎，
5: 请把脸放到对话框中。
4: 啊，我放进来了。
5: 眨眨眼睛，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
4: 嗯，
5: 好
4: 嗯，
5: 现在开始做表情。
4: 嗯，
5: 笑一个。
4: 嗯，

0: 精。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上这上表演课来了是吧？哎，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方法呀？
0: 简单的那就是输密码了。
1: 输密码可以，
0: 也不行。
1: 怎么呢？
0: 您想啊
1: 啊，
0: 您输一遍，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1: 哎，我挡着点啊。
0: 嗯，没用
1: 啊。
0: 他的感知和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哎呦，这机器人这么猥琐的？
0: 什么叫猥琐啊？
1: 不是，他怎么干嘛？这
0: 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
1: 嗯，
0: 照您这模样，
1: 嗯，
0: 见机器人的时候
1: 啊，
0: 特意增加了他的盯梢、窥探、打听、侦查的能力。
1: 好，要把我塑成特务，那我媳妇儿分不出来了。
0: 没问题。
1: 怎么呢？
0: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密码。
1: 哦，这还有动态密码？
0: 根据您的才艺，我们来提要求。
1: 哦，
0: 比方说动态密码提示，请甄刘伟说报菜名儿。
1: 我，
0: 您就得脱口而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你爱人一听呀，这是甄刘伟老公，一头扑进您的怀抱。
1: 嘿，这就把我认出来了。
0: 对，
1: 哎，那这个密码能反复使用吗？
0: 不能用了
1: 啊，
0: 就这一次，
1: 就这一次啊。
0: 机器人学会了
1: 啊，
0: 它有录制功能。
1: 那下回呢？
0: 还得改啊，
1: 还得改。
0: 哎，
1: 嗯，
0: 动态密码提示
1: 啊，
0: 请甄刘伟学老太太。那家伙那场面是相当壮观的，那可以说是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鞭炮齐鸣，可好了。
1: 好，我学的还是宋丹丹。
0: 对，
1: 这个也只能用一次。
0: 哎，只能用一次。
1: 是吗？
0: 动态密码又提示。
1: 啊，又给提示。
0: 请甄刘伟逗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褥子了，谁呀？逗你玩。还逗你玩。
1: 好，我才艺掌握的还真多。
0: 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1: 嗯，
0: 请甄刘伟唱太平歌词。
1: 哦，
0: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
1: 行了行了行 了，别唱了。感情这动态密码是按说学逗唱怎么设计的？
0: 多新鲜
1: 啊！
0: 照着神舟十八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
1: 我答不上来。哎，这个动态密码，这一天我得输多少次？
0: 怎么着也得七八十次，
1: 一天就得输七八十次呢
0: 啊！
1: 那明天我就输不了了。
0: 怎么了？
1: 我这点才艺全用光了呀！
0: 用光了
1: 啊？
0: 那您就赶紧学习呀！
1: 对呀，我不学。我上台就说了，我要躺平。我学他干嘛呀？
0: 非得要躺平？
1: 我就要躺平。
0: 没问题
1: 啊，
0: 从今天开始啊，
1: 嗯，
0: 刘伟老师就过上了他的人工智能新生活。
1: 真的吗？
0: 哎，机器人
1: 啊
0: 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1: 这回我就彻底的躺平了。
0: 哎，比如说机器人就帮你干很多事儿啊。
1: 是啊，
0: 你爱人指挥你。
1: 指挥我。
0: 刘伟
1: 怎么着？
0: 把窗户关上去。
1: 您等着，我这就给您关去。
0: 哎，等会儿刘老师，
1: 怎么着？
0: 让媳妇儿知识惯了吧？您都躺平了，就不能动了。
1: 我不能动了。
0: 哎，你把机器人叫过来
1: 啊！
0: 你过来，
1: 嗯，
0: 把窗户关上去。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
1: 就剩一个窗户框子了。
0: 怎么了？
1: 干嘛使这么大劲儿啊？
0: 劲儿大了，严实啊。
1: 哦，那我媳妇儿要是指使我做饭去呢？
0: 啊，那你也把机器人叫过来。
1: 哦，
0: 你
1: 嗯，
0: 做饭去
1: 啊！
0: 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做饭去。窗户把那个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
1: 嗯，
0: 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1: 好，我们家大懒之小懒。
0: 嗯，
1: 哎呀，太费事儿了。有那功夫，我跑到厨房跟机器人说：“你做饭去，不就完了吗？”
0: 哎，那可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家居这一块，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
1: 哦，
0: 别不能随便动。
1: 是吗？
0: 躺平了你们。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您一动那机器人就乱了。
1: 啊，
0: 刘伟哪儿去了？
1: 嗯，
0: 刚才还在这儿躺着呢。
1: 是啊，
0: 怎么没了？
1: 没，
0: 干嘛呀？
1: 嗯，
0: 哼，给我腾地儿啊。
1: 啊，
0: 那我就别客气了。咣当，他躺你媳妇边上了。
1: 啊，机器人躺我媳妇边上了。
0: 啊
1: 啊，
0: 你媳妇也懵了。
1: 是啊。
0: 哎，哪个是真刘伟？
1: 对。
0: 别了，
1: 赶紧输动态密码啊！
0: 动态密码提示
1: 啊，
0: 请真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1: 没问
0: 啊，
1: 来吧，请李就这位啊啊，君不见，君不见，君
0: 下，
1: 君什么都看不见呢？要瞎，我没背过这个呀。
0: 这时候机器人说话了，
1: 哇，
0: 君不见，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遇惜君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哎呀，嘿，这机器人行，背得太溜了，厉害呀！
0: 对呀，啊，爱人一听，哟，这是真刘伟，啊，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1: 啊，那是我媳妇认错人了。我说媳妇儿啊，你把眼睛戴上，你认错人了，看清楚了，我才是真刘伟呢。
0: 我戴着眼镜呢。
1: 不是，
0: 你捣什么乱啊？
1: 什么叫捣乱呢？
0: 我跟我老公亲热，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他是你老公
0: 啊，
1: 那我是谁呀？哎，他是你老公，我怎么办？
0: 做饭去。
1: 好，还得让我做饭。行行行，我赶紧跑到窗户跟前，窗户，你做饭去。
0: 别嚷。
1: 那怎么了？
0: 你跟那窗户说，他也不听你。
1: 哎，他怎么听机器人的呀？
0: 他跟机器人之间有蓝牙连接。你有蓝牙吗？
1: 蓝牙我没有。
0: 那你有？
1: 我有虫牙。
0: 所以这窗户不听您的。
1: 啊，他不听我的。
0: 窗户说，你跟谁说话呢？
1: 哎，我跟你说话呢。
0: 你让谁做饭去？
1: 我让你做饭去。
0: 我给你脸了吧？我
1: 这窗户给我一大波溜啊，这个不行啊。 AI 这个机器人开始攻击主人了啊。
0: 谁是主人啊？
1: 我是主人。
0: 怎么见得？
1: 怎么见得？我会说学逗唱。
0: 那机器人也会
1: 喜怒哀乐背拱经
0: 啊。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1: 怎么？
0: 他还会背古诗呢。
1: 不是，
0: 比您溜。
1: 那个我有媳妇儿。
0: 他也有。
1: 他也有
0: 啊。这不是跟你媳妇那腻咕呢吗？
1: 好嘛，这个不像话啊！机器人把我后路给抄了啊！这机器人太孙子了啊！我跟
0: 怎么骂上了？
1: 骂我还要揍他呢！
0: 不是
1: 啊，
0: 刘老师，我觉得这是毛病出在您身上。
1: 那怎么出我身上了？
0: 是您犯懒，这不爱干那不爱干，
1: 啊，
0: 把所有活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1: 那
0: 人家一直在学习，可您呢，啊，一直想躺平。长此下去，哎，您做饭没人香，干事没人快。背词儿您嫌麻烦，连对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愿意付出，那我就想问了，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要您干嘛呀？
1: 要我干嘛？我作用大了。
0: 你有什么作用啊？
1: 我这么跟你说，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0: 你瞧，
1: 没有我机器人，它动弹不了。
0: 你看看，
1: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没有我机器人，它寸步难行。
0: 为什么呀？
1: 我不给它充电。
0: 哎，刘老师，啊，还是您厉害。
1: 那当然了，嗯，哎，
0: 不过我劝您还是把这电给他充上。
1: 我就不给他充，
0: 充上对您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他那还抱着你媳妇呢。
1: 这送开吧。
2: 刚才是李伟健和刘伟合说的相声 AI 时代。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咱们今天啊聊的是科技文旅，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有哪些被惊艳到的科技文旅项目。
4: 如果说上半时段咱们说的 AI 导游啊是入门级的科技，那我觉得沉浸式体验啊就是进阶级的了。
5: 那怎么讲呢？
4: 你看啊，像是 VR 过山车、 AR 寻宝、全息投影剧场、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现在这个景区啊不搞什么沉浸式项目，你都不好意思跟隔壁的景区打招呼。
5: 这都要与时俱进吗？
4: 就是啊，我体验过一个球幕电影，就是这椅子会晃，风也会吹，甚至还会喷出那水雾。画面啊从这长城飞到黄山，从故宫飞到九寨沟，确实挺壮观的。但是这十几分钟下来吧，我旁边这大哥呀这脸色有点变化。
5: 我估计快吐了，是不是？
4: 就是啊，最后捂着嘴冲了出去。
5: 我跟你讲啊，这就叫变化
4: 啊。
5: 过去我们只能体验，就这种感觉叫过山车，包括我们的生活也会被大数据所改变。你看这张小婉和周铁男，这不就被大数据给操控了吗？
6: 大家好，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7: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6: 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7: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6: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8: 老公，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9: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拿起 pad。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8: 你这不耍赖吗？
9: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8: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十二点呢吗？
9: 那咱们俩
8: 再刷半小时。
7: 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6: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
8: 呀，看美女呢。
9: 系统给我推的嘛。
8: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9: 他不推我能看吗？
8: 现在应该怎么办？
9: 长按点不感兴趣。
8: 好吧。
9: 哟，看帅哥呢。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8: 发给闺蜜一起看。
9: 臭宝拿下。
7: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6: 这个就是美人计。
7: 妙啊。
6: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7: 那男孩呢？
6: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7: 啊，没有后半句啊。
6: 我在引导你呀。
7: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6: 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十二点。
7: 那十二点之后呢？
10: 推美食啊，
7: 大半夜推美食啊。
6: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11: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

0: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挑战失败。
1: 北京女孩减肥第一天，不是桶。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3: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0: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

0: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1: 什么意思啊？
0: 家常便饭吗？
2: 师傅，引导他们
3: 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4: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5: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4: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5: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4: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6: 哇，可到了！
0: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 我给你一拳。
0: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 MOVA 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7: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8: 程程，嘿
3: 嘿，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7: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3: 试试呗，程程，程程，
2: 怎么样？厉害不？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这是什么技呀？
3: 我用动脑技，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2: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技呀？
8: 那就用疯狂购物技。

0: 直播间的新梅干那都是新鲜新梅采摘，果肉饱满，嘎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1: 姐，不能这么卖呀、啊！
0: 限量50单，321，
2: 上链接，
0: 朋友们记得下单，
3: 快下单！
4: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3: 手拿出来
4: 啊！
3: 上筋膜枪，
4: 这能好使吗？
3: 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够了，抢够了！
4: 这抢太多了，这
5: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6: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6: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5: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6: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5: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6: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5: 送老公，
6: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3: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7: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8: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7: 那就好。
8: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7: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8: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3: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8: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8: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我
7: 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8: 什么视频呀、啊？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8: 你给我发这干啥？
5: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啊、
6: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5: 那你可以不推呀、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8: 砸脚？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5: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6: 你怎么过来的？
9: 我钻洞过来的。
6: 什么洞啊？
9: 系统漏洞。
6: 回去。
9: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5: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6: 夸夸她老公？
5: 嗯，好，夸。
3: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8: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7: 老公，你不会每
8: 天？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7: 你凶我。
8: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7: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5: 不是，
3: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8: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9: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5: 你听听，
3: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7: 保姆还有工资，
3: 但你没有。
9: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

0: 尊重你，
1: 会心疼你，理解你，
2: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3: 他不爱你，
4: 他不爱你，
5: 他不爱你，
6: 他不爱你，
7: 他不爱你，
8: 你什么意思啊？
6: 怎么？
1: 他不爱你。
9: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1: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10: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11: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10: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12: 你换新手机了？
13: 那旧的呢？
10: 旧的呀，我放在
9: 撇了，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1: 你听我跟你说啊，
9: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9: 跟我走，马上更新。
14: 老公，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5: 对，宝儿，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14: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5: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14: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5: 行，
14: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5: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14: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5: 什么惊喜啊？
14: 去三亚的机票。
5: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14: 什么惊喜啊？
5: 你的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14: 啊。
5: 出发了。
15: 刚刚啊，是张小婉和周铁男等人表演的一段小品，叫《你准喜欢》。
16: 哎，这也是2026年春晚的作品，
15: 对，特别好看。
16: 你仔细想一想啊，就2026年春晚就融入了很多新时代高科技的一些内容。
15: 没错啊，这就是梦想照进现实了，也是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
16: 哎，而且前两天啊，我还去了一公园，我发现还挺有意思。遇见了一个叫智能洗手间。就过去啊，咱们上洗手间有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红的就是有人了，这绿的呢就是没人了。但是现在啊，这个不一样了，它有一个屏幕，哎，你过去之前你就显示哪个卫生间有人，哪个卫生间没人。有的人，哎呦，我好难受好难受，我到那儿我就干等着，
15: 也省去了大家排队的一个状态哈。
16: 哎，包括现在人脸识别，进景区刷脸，坐缆车刷脸，买瓶水刷脸，这个回家门刷脸，
15: 是
16: 吃顿饭刷脸。
15: 这就是什么呢？科技让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啊。
16: 这不用金飞和晨曦的话说，叫未来已来吗？
17: 上台有必要先做个自我介绍，
18: 咱们熟悉熟悉。
17: 我是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金飞。
18: 哎，对，
17: 站在我身边这位啊，是思想守旧行动落后技术不会马上掉队的旧相声演员陈曦。我们俩人给您问好。
19: 搓脸上了，
18: 谁思想落后，谁掉队了？
17: 说的就是你。
18: 我怎么了？
17: 你跟大伙说啊，别看我俩人是搭档，在生活当中我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9: 哎呀，那你是何方妖孽呀？
17: 不是，杨大伙听这词儿多老多老，你就算要损我，你就不能说点现在年轻人的语言吗？
18: 那我应该怎么说？
17: 你这么损我呀？
18: 哎，
17: 哼，你是哪里下凡的天使宝宝？
18: 你别不要脸了你。我听着都恶心。
17: 你就是接受不了新鲜事物。
18: 我怎么接受不了啊？
17: 你让大伙说现在生活多方便
18: 啊。对，
17: 这么方便的生活哪样你会用？哪样你用得明白就是高科技。
18: 哪样高科技我不明白啊？
17: 别的咱不说，外卖都不会订，知道吗？不会弄不明白。
18: 谁呀你别说了，谁不会订外卖？
17: 你
18: 我订不明白。
17: 你订不明白？
18: 咱俩谁订不明白？
17: 怎么了？
18: 哎，问问你，满减懂吗？
17: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18: 满减懂吗？
17: 满减了。
18: 跟大伙说啊，
17: 哎呀，
18: 满20减3块，
17: 是是是。
18: 满50减10块，
17: 满100呢？
18: 减20。小样，上回我们哥俩点餐，人家给我减了800，还怎么了？
17: 大伙不要乐啊。确实是减了800
18: 啊。
17: 来哥，你站好了，你跟大伙汇报汇报，你点餐花多少钱？
18: 我说。
17: 说说。
18: 27000。
17: 那饭店接完单都疯了，你知道吗？
19: 我也疯了，
17: 以为谁家订了个婚宴呢，知道吗？那厨子炒了半宿给弄完呢，送餐呢才壮观呢。半个北京城的外卖小哥给他一人送，那电动车队在马路上浩浩荡荡。
18: 哎呀，
17: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Thank you. 他来了，他来了，他们拉着横幅走来了。
19: 那横幅写的什么？
17: 拉着横幅写着祝陈曦先生新婚快乐。后来号召整个小区的人给你吃梅的，有没有这事儿？
19: 我光看他捡多少了，我没看我捡多少吗？
17: 不是哥，当着大伙面说说你，你就不能学习学习现在的生活吗？
19: 我怎么学习啊？
17: 大伙都知道，马上5G 时代就来了。
19: 是
17: 5G 时代呀、啊。嗯，万物互联呐，万物互联呐。
19: 我怎么感觉那自行车队又要来了呢？啊，
17: 就你这智商哥，你我太堪忧了。
19: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7: 你再不学习哥，5G 时代你活不了了。
19: 你现在，我现在就活不了了，知道吗？
17: 干嘛呀？
19: 你要拍死我呀！
17: 我跟你说哥，我不是吓唬你，你就想象一下，你要再不学习，以后你下班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19: 对。什么？
17: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19: 那你这叫瞎说。
17: 怎么意思？
19: 到门口我掏钥匙，我开门。
17: 掏钥匙？
19: 怎么了？
17: 你拿钥匙往门里这么一杵，你就看你们家门呢。
19: 门怎么了？
17: 哐！烫烫烫烫！咵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9: 给我锁外边了，怎么还有一卷帘门呢？怎么还？
17: 这都不重要。这时候你就听见屋里头说了。
19: 说什么？
17: 大嫂子。来坏蛋了吧？抓紧时间抄家伙哟！狙击手准备，哎呀呀！大圣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9: 别着，别着，别着，干嘛呀？至于吗？我回个家开个门拿炮轰我呀？
17: 知道这叫什么吗？
19: 什么？
17: 自动防盗系统。
19: 防盗？
17: 以后没有钥匙了，掏钥匙开门就等于撬锁，知道吗？
19: 不是，那我怎么回家呀？
17: 人脸识别呀。
19: 哦，人脸，
17: 拿脸对着摄像头这么一扫，扫完了以后你干嘛呢？这是
19: 那人脸识别吗？
17: 软点啊。哎哎，扫描完了以后你再看这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蹭蹭蹭蹭，日，你推这屋门，你进去了。
19: 哎呀，都这么高科技了，我里边是爱慕门。
17: 这不重要，重要屋里头好。下班之后人工智能连晚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19: 准备晚饭了？哎，都准备什么了？
17: 给你准备好了一口米饭。
19: 对，
17: 一口米饭啊，两条粉条，三块土豆块，四丝胡萝卜丝。
19: 你跑这喂兔子呢？喂兔子呢？让大伙听听四丝胡萝卜丝，我这片我够吃吗？
17: 人家分析出来你这个身体状态晚上不能多吃，定时定量吃。
19: 那不行不行。
17: 干嘛？
19: 我这人胖我就得吃。
17: 怎么意思？
19: 我就吃。怎么了？
17: 你还就吃？
19: 我就吃。
17: 你吃不着你信吗？
19: 我自己上电饭锅里我盛去。
17: 上哪盛去？
19: 电饭锅。
17: 电饭锅。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你就看这电饭锅呀，烫烫烫烫，哗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9: 电饭锅上还一卷帘门，
17: 这时候里边就说了啊，大嫂子她非得吃啊，抓紧时间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二营长把。

0: 一套啊，这是。
1: 你跟汽车喊这个？
0: 哎，对了，
1: 你知道以后你喊完这个汽车什么样吗？
0: 什么样？
1: 你看啊，
0: 唱唱唱唱，哇，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嫂子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圣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

0: 啊，
1: 你不会啊？
0: 我不会用。
1: 那当然了，还有高科技的，
0: 还高科技。
1: 这个科技说出来，大伙跟你说太棒了。嗯，冷冻人
0: 是，冷冻啥？
1: 冷冻人
0: 没听说过，
1: 也有叫人体冷冻技术的。哎呦，这个技术要成功了，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相声界有很大的帮助。真的，郭老师，真的。
0: 这个技术成功，对中国相声界有什么帮助？
1: 当然了，我们相声界面临什么问题？传承。好多大师老前辈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0: 那回来得吓死你，
1: 是不是？带走多少宝贵财富？
0: 哦，对，
1: 这个技术出来就不怕了。
0: 是啊，
1: 咱举个例子来说吧。嗯嗯，咱就说郭老师是不是啊？啊，郭老师今年多大岁数了？
0: 40多岁。
1: 40多了，嗯，手就快了，知道吗？
0: 快什么了？啊，快什么了？
1: 快50了。哎，你以为呢？
0: 我以为刚40多岁。
1: 人呢，生老病死很正常，是不是？你别等他走，你给郭老师给冻起来，
0: 给郭老师冻起来。
1: 哎，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啊，咱们都没了，咱全没了，郭老师还活着呢，
0: 好吗？这技术好吗？
1: 再过上百年以后，有那相声后代不明白的，没关系啊。
0: 对，
1: 有老前辈呢。
0: 没错，
1: 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放到解冻舱里头。
0: 还有解冻舱？
1: 哎，关好门，摁解冻键，调时间，5分钟，5分钟，一摁开始，你看里面这灯就亮了啊。哎，郭老师就在一个水晶床上里边转，唰唰唰，哎，一会儿就听叮这么一声，
0: 郭老师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
1: 微波炉干嘛呀？
0: 废话，我听你那叮那么一声就微波炉，还什么水晶床啊，来回转呢？就是个玻璃盘子，扣过来看看吧，微波炉专用。
1: 你懂？你看你懂什么？解冻舱？
0: 什么解冻舱？
1: 解冻舱就你喝点长知识酸奶，你长长知识吧你。
0: 这个时候不要加广告了。
1: 哎，出来以后郭老师，哎，跟现在一样，活不来。

0: 你先等会儿。
1: 干嘛呀？
0: 老祖在坑里头坐着呢。
2: 什么意思啊？
0: 这郭老师没那么矮。
2: 你看，以后再过上百年，咱人都高，最矮都姚明这样。
0: 嚯！
2: 你不就这次说话吗？
0: 我都个高。
1: 哎，郭老师，我问问你呀、啊，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
2: 你这倒霉孩子！
0: 哎呀，这么
1: 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0: 可不吗？
1: 你这事儿你值当的给我画一回吗你？啊？
0: 你说说。
1: 蒸羊羔啊。
0: 头一道菜吗？
1: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郭老师。
0: 哎呀，
1: 你看老先生会的就是多，
0: 是多。
1: 哎，行了，赶紧给冻起来吧，快点。
0: 这又给冻上了。
1: 哎，又给冻起来了。
0: 我的妈呀！
1: 冻起来，你就在这练呢。
0: 嗯。
1: 背，练着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没关系，有老前辈呢。
0: 嗯。
1: 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
0: 嗯。
1: 放到解冻舱。
0: 又搁里。
1: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时间。这回注意啊。
0: 嗯。
1: 用不了五分钟了。
0: 哦。
1: 一分钟就成。
0: 为什么短了？
1: 刚搁里还没冻瓷实呢。
0: 哎呀，真细致！
1: 一会儿就听叮儿这么一声，
0: 哎，
1: 郭老师又出来了。
0: 郭老师，嗯。哎，不对，不，你先等会儿。你先，别唱了，别唱了。
1: 干嘛呀？
0: 我怕你卡顿。
1: 干嘛意思？
0: 不是，怎么郭老师这回出来是这样？怎么了？这
1: 回时间太短了
0: 啊，
1: 没有完全化开。
0: 哎呀，身上还沾着冰碴呢。
1: 赶紧问啊，赶紧问。郭老师，
0: 嗯，
1: 报菜名第二道菜是什么来着？
0: 废物，
1: 你这是要坑我？你这是？
0: 是呢。
1: 第二道菜蒸熊掌啊，
0: 这都不会。
1: 蒸熊掌，
0: 嗯，
1: 记住没有？你给气死我了！
0: 真是，
1: 你下回这样，你别给我搁冷冻舱里头了
0: 啊！
1: 你给我搁冷藏里不好呢？我不至于受这罪呀！我
0: 说出来了
1: 啊！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哎，
1: 赶紧冻起来吧，冻起来吧！你等会儿我跟你商量啊！
0: 嗯，
1: 有什么话一块问成不成？
0: 好家伙，
1: 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我这活了活不了。
0: 嗯，
1: 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我这岁数我再感冒了，我再啊，知道吗？一块问，你放心吧！你琢磨着就这么冻了化化了冻，冻了化化了冻，冻了化化了冻。那报菜名100多道菜呢，你
0: 们一句一问呢。
1: 哎，你说这记者出来以后方便不方便？
0: 方便什么呀？
1: 啊、
0: 你们这折腾老前辈。
1: 什么折腾老前辈？
0: 干嘛？
1: 这记者出来以后呢，郭老师那广告宣传语我给他想好了。
0: 怎么说的？
1: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把它动起来。
0: 别动它。
3: 刚刚听到的是金飞和陈曦合作的相声《未来以来》。你看这科技啊，从来不是文旅的目的，它是让旅行啊变得更加可感可触可玩。
4: 哎，好的科技旅行呢，是在我们体验之后啊，会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历史产生更多的兴趣。
3: 没错，咱们下次去景区或者博物馆可以看一看啊，所谓的那些花里胡哨的科技项目，咱们别拒绝，来都来了试试呗。
4: 哎，是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大姐，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1: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嗯，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诚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5: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复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他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请回答。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

0: 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前两期节目啊，我们欣赏了第30届中国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的配花晚会，孩子们那股认真劲儿和专业劲儿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咱们接着走进专业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带来的是结合第30届中国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专业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您要问了，业余组和专业组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我要跟您说说了，这业余组的孩子啊，主要靠课余时间学习练功，而专业组的孩子呢，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职业学院和戏曲院校，他们本身呢是正经的科班出身，每天的基本功训练雷打不动，常年作打，样样都得过关，所以专业组的节目在技术难度和艺术成熟度上整体来说要求更高。那么上半时段第一个登场的是来自河南临颍县南街村艺术职业学校的小演员刘子轩，他今年才6岁多，是整台晚会年龄最小的演员之一。他带来的是河南曲剧《刘秀还乡》当中的一段，叫《刘秀赶牛》，大家听听，光这个名字啊，就透着活泼劲儿。曲剧《刘秀还乡》呢，是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新编历史剧，讲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登基之后回到故乡祭祖，乔装改扮私访民间的一段故事。刘秀本来就是南阳人，在家乡起兵，当了皇帝之后想回去显摆显摆，结果在民间碰了一鼻子灰。这出戏既有朝堂视野，又充满了民间风趣，很接地气。而刘秀赶牛这一段演的是刘秀在私访途中遇到了一个放牛娃，两人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一个堂堂皇帝被一个小娃娃折腾得哭笑不得，特别有喜剧效果。刘子轩小朋友在台上扮演的正是那个放牛娃，他个子小小的，一上台观众就乐了，但是他一点都不怯场，身段灵活，眼神有戏，唱腔透着曲剧特有的河南味儿，表演充满童趣又不失戏曲的章法。河南曲剧是河南第二大地方剧种，唱腔音乐质朴流畅，既有板腔体的规整，又有民间小调的活泼。刘子轩虽然年纪小，但在舞台上的那种松弛感和灵气儿，确实是科班训练才有的。接下来请您欣赏河南曲剧《刘秀还乡》选段，刘秀赶牛，演唱者第30届中国少儿戏剧小梅花获得者刘子轩等。

好了，一段活泼有趣的刘秀赶牛之后呢，我们来听听秦腔。刚才的河南曲剧讲的是热闹，接下来这出戏有点沉重了。他来自陕西周至县艺术职业学校的刘子阳为我们带来的秦腔传统名剧《周人回府》中的经典折子戏《悔路》。《周人回府》是秦腔的看家戏，半个多世纪以来啊，刘玉中、任哲中等几代秦腔名家都因演这出戏而名震西北。故事说的是明代奸臣严嵩之子严年看上了忠臣杜文学的妻子，把杜文学打入死牢，威逼杜文学的义弟周仁献出嫂嫂。周仁处于两难之中，献嫂对不起兄长，不献嫂兄长性命难保。悔路就是周仁从严府出来之后在回家路上的一段内心独白。他被逼走投无路，满脑子都是矛盾，救还是不救，怎么救？他一边走一边琢磨，记得是抓耳挠腮，捶胸顿足。这段戏几乎从头唱到尾，唱腔悲壮苍凉，还大量运用了冒赤弓、水袖弓等技巧来表现人物焦灼的内心。秦腔的唱腔以高亢激越著称，素有吼秦腔的说法，听的就是那股子慷慨悲歌的劲儿。刘子阳年纪不大，但要演绎一个成年人在生死关头的内心挣扎，对一个孩子来说挑战不小。我们来听听他表现如何。请欣赏秦腔《周人回府》选段《回路》，演唱者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获得者刘子阳。

好了，一段秦腔听的人是心里沉甸甸的。接下来啊，咱们换换口味，听一听湖南的奇剧，由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李淑颖带来的奇剧《木莲救母》。奇剧是湖南历史最悠久、地域流行最广的地方大戏，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已经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奇剧兼具高腔、昆腔、弹腔三种声腔，曲牌丰富，表演特别注重做工和身段。木莲救母呢，讲的是一个佛教故事，说的是刘青提为誓开荤，死后被打入18层地狱，他的儿子傅罗伯为救母亲，一路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感孝动天救出母亲。这出戏是奇剧高腔的戏祖戏娘，被称为中国戏曲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剧目，历史地位非常高，表演形式上融合了高腔演唱、杂技武术、叠罗汉、火彩等多种元素，极其丰富。李淑颖小朋友啊，年纪虽小，但要演绎这样一出大

0: 一来看。
1: 这就是那
2: 文武巧。

齐聚最具代表性的名家梅花奖获得者萧啸波。萧啸波的代表作《昭君出塞》，这个故事大家应该不陌生。西汉元帝时期，匈奴犯境，朝廷懦弱无能，竟然只能将宫女送去和亲，换取苟安。王昭君被迫远嫁塞外，踏上了漫漫出塞之路。但是齐豫版的《昭君出塞》跟别的剧种不太一样，别的戏演昭君大多是悲悲切切、梨花带雨，但齐剧里的昭君呢，他的情绪有怨有恨，更有骨子里不肯低头的那股劲儿。这出戏以齐剧高腔独有的音乐特点呈现，高亢处如裂帛穿云，低回处又如泣如诉，一唱三叹间把王昭君的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揉进了每一句唱腔里。萧啸波的表演也是这出戏的一大看点，他的唱腔婉转动听，道白清晰，一招一式特别有韵味。最妙的是雁门关那段，昭君抬眼望断南归路，水袖一抛一收，尾音颤着落下来，把离乡去国的凄婉演到了骨子里。这出戏从上世纪50年代齐剧名家谢美仙进京演出开始，到如今萧啸波接棒传承已经传了70多年，2026年还入选了经典折子戏展演，再度登上北京长安大戏院的舞台。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萧啸波带来的齐剧《昭君出塞》选段。

0: 酒，来知一时雁门关，前面山路崎岖，车脚难行，请娘娘下车缓马。
1: 好措辞，禀娘娘，来自雁门关，前面山路崎岖，车脚难行，请娘娘下车缓马。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结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专业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下半时段第一个节目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娄欣怡带来的越剧断桥选段《囚草》。断桥取材自

仙在西湖断桥相遇，结为夫妻。法海横加阻拦，白素贞为救许仙，冒险上昆仑山求取仙草。越剧的唱腔以婉转柔美著称，越剧断桥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近年来青春版、新编版和舞台呈现也融入了不少现代表达，但核心里是不变的，还是白素贞那份为爱不顾一切的痴情。求草这一段演的是白素贞为救丈夫，貌似与仙童激斗求取仙草，既有唱功又有武打，对演员的要求很高。娄心怡年纪不大，但要演好白素贞这样一位既有仙气又有人情味的大青衣，还要边唱边打，实属不易。接下来请欣赏越剧断桥选段求草，表演者第30届中国少儿戏剧小梅花获得者娄心怡。

高敏是当今广东粤剧的领军人物，他的唱腔清丽婉转又不失大气，孩子们能跟这样的名家同台，机会非常难得。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粤剧《女儿香剑歌》，演唱者梅花奖获得者曾小敏及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优秀集体获得者。

好了，刚刚的一段火凤凰让人听的是热血沸腾。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梁静在2023年主演的新编蒲剧神话剧《精卫填海》选段。巧合的是，两出戏的领衔主演都是同一个人，梁静。当年他靠火凤凰拿了小梅花，后来又凭借《精卫填海》拿了梅花奖。从火凤凰到精卫鸟，他走了将近20年。但有意思的是，两个角色精神上是通的，都是神鸟，都有涅槃重生的意象，都需要演员既有好唱功又有真武功。从火凤凰到精卫填海，两出戏其实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讲的都是向死而生，火凤凰遇火才能重生，精卫鸟衔石填海不死不休，一个热烈如火，一个执拗如石，但骨子里都是那股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儿。说到精卫填海啊，这个故事出自《山海经》，炎帝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淹死之后化作一只小鸟，日复一日衔着西山的树枝和石子，发誓要把大海填平，宁可粉身碎骨绝不肯低头认命，这就是精卫的精神。而蒲剧《精卫填海》在这个古老传说的基础上又做了新的演绎，故事从女娃得知海王残害百姓开始，他不顾父母的劝阻，带着天庭至宝日月神剑下界降妖，却因轻敌不幸溺亡，魂魄飞升之后，他面临着一个选择，回到天庭永享安乐，还是化鸟衔石勇士填海，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出戏的艺术特色非常鲜明，是一出文武兼备的大戏，梁静在这部戏里完成了花旦、闺门旦、刀马旦的跨行当演绎，文戏唱腔婉转深情，武戏扑跌翻打样样拿手，他的文戏声音清脆，韵味十足，塑造人物细腻生动，武戏方面更是大展身手，熟练运用了吐火、打出手、双剑袍、灵子功等多种蒲剧的绝技，尤其涅槃重生那一段30多句高难度唱腔，配上灵子功的螺旋升腾，被誉为赋予灵子以灵魂的华彩表演。值得一提的是啊，这出戏还大胆运用了现代科技，舞美团队通过 LED 大屏实现了云雾仙境和海底龙宫的瞬间转换，既保留了蒲剧梆子声腔的刚健激越，又拓展了神话叙事的时空维度，被业内评价为传统戏曲现代化探索的范本。2025年梁静正是凭借在这部戏中的精湛表演，一举摘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蒲剧《精卫填海》选段，由梅花奖获得者梁静演唱。

你治不兴，我亦精治。我愿速生一治县令，重返天庭。

0: 祖母自卑，再遭敬畏，死而我顿首叩拜。只是我那中姐妹因我惨死大汉，我百世莫赎，那汉王爷就阻乱人间，天下苍生难宁，就为我在立先办一心何能？
1: 敬畏，祖母祝你重生，有两条路。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众将一听，都督这话说得太对了，咱们主公孙权真有点福气呀。诸葛亮要是在刘备身边，都督，咱们实话实说得了，甭说您呢，我们也就都泄了气了。一句话说的陆逊哈哈大笑。陆逊笑什么？众将要说什么他明白了，那就是说你在诸葛亮跟前用火攻不好使，因为诸葛亮这一辈子竟用火烧别人了。出世以来，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这通烧，你想烧他难了。今儿个在座的诸位就心照不宣了。鲁迅呢，把这几位老将找来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跟这几位老将说了这么一声，就算打个招呼。在座的几位将军听着都非常钦佩，钦佩他们这位年轻主帅想得周到。我看这个办法可以，即使这样，各位可以分头去准备，然后听将令行事。遵令。几位将军都走了，鲁迅呢又一晚上没合眼。战前夕，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全军之主帅，成败就在此一仗，他心里头能不紧张吗？自己这番紧张跟谁去说去？要不怎么陆逊自己说自己能忍辱负重呢？为什么孙权能拜他为帅？在给他尚方宝剑时候，那手都哆嗦了，就是把整个江东都交给陆逊了。陆逊这次受命拜帅，他可比不得当初的那位周瑜、周公瑾呐。可以说两个人呐，一个是三义，一个是三难。周瑜三义，陆逊三难呐。周瑜怎么三义呢？他容易在什么地方？周瑜在赤壁抵挡曹操的时候，他是受命方蕊啊，就是说锐气十足，刚刚在鄱阳湖操练完了水军，正想要通过实战锻炼锻炼他的人马，就让曹操碰上了。第二呢，那时候人家周瑜有个同心同德的刘备，孙刘两家联合拒曹。第三，那时候周瑜身边多少能人？

德燕，群英大会，现在的这位陆逊多难呐、啊！陆逊受命在危难之时，这是一难呐、啊。二难呢、啊？谁帮陆逊的忙啊？哪有联合巨蜥鼠的呀？就是后边有个曹丕，还得随时提防着人家，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能把江东给吃掉。现在陆逊身边哪有当年周瑜身旁那么多的能人呢？也别说，也有几个人，像什么张昭啊、顾雍啊、布置啊，这几位都是拽腿的，在后边死气白咧的往前拽陆逊呢、啊。那陆逊还没拜帅呢，这个说人家年轻，那个说人家威望不行，这说人是书生，那说他根本担当不了这大帅的重任。人家陆逊拜完了帅。

今儿个虽然与几位老将军共同商定完了这个妙计了，将军们都走了，陆都督还是没合眼睛，他反反复复的把自己这个计策又揣摩了一番，直到自己认为没有什么纰漏，他这才算安下心来。第二天一早是升帐派兵啊，他派老将军韩当率5000人马攻西蜀军的北岸，派周泰带5000人马攻打西蜀军的南岸，让朱然率领10000水军沿江掩杀呀。只要看两岸西蜀大营火光这么一起，你就跟着追杀，这3路人马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从今日晚间起就不能再埋锅造饭了，让水汉两路军校全都带好干粮，汉路人马呀，每个军校手里头都要准备一个草靶子，里边都把它裹上龙黄焰硝，外边蘸上油，只要一接触西蜀军校，就把这草靶子点起来往西蜀大营里边扔啊。可有个要求，必须间隔一营烧一营。比方说吧，3座大营你就烧他当件儿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这道理很简单呢，因为陆逊手下的人马没有刘备的人马多呀。刘备带领着70000-80000人扎营700里，陆逊就把这兵马排开一个挨着一个，也摆不了刘备那么长。那不要紧呢，我间隔着烧你，比如他40座大寨我烧他20座，烧这20座寨前后这一连起来呀，7-8里连营，一座寨子你也逃不脱。陆逊特别指令朱然呢，我不是给你10000水军吗？你在这10000水军里给我挑选出来5000名好射手，百发百中的优秀弓箭手啊，我给你5000支火箭。哦，地对空，空对空，不是，就是那凋零箭，把那箭杆啊掏空了，里边装上龙黄焰硝，那个箭尖那儿啊有针鼻大个小孔，把这箭射出去，啪一箭空气，汤下子，甭管什么障碍物，只要是射上射中了，马上就起火呀。派徐盛、丁奉号将等候迎接主公孙权的到来，愚者诸将帐下候令，随我接应3路人马，今晚侍擒大儿贼刘备。令已传出，有严加保密，谁要走漏半点风声，立刻按军法从事，散帐。呵，这江东大营你从外表上看还像往常一样那么平静，辕门紧闭，是免战高悬呐、啊。谁能知道这大营里边都开了锅了？江东大营里边的众将一个个也是擦拳魔掌，群情激愤。可盼到今天了，所以呢，众将这个心情那是可以理解的。这江东大营还像往常一样是静悄悄，鸦雀无声。这个事儿可引起西蜀大营里边那位程基先生的怀疑。程基呀、啊、经常出来巡营，他今儿个这么一看，这江东大营怎么这么静、啊、程基转身就回来，干嘛？到御帐来见皇上刘备。刘备现在干什么呢？刘备正闹心呢。哎呀，你说把他急的呀，是坐卧不安的。刘备也不断的在想啊，你说寡人我自从由江州起兵以来，兵出魁关，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啊，一下子就占了江东几百里的土地，只打到了萧亭，可以说岂止之处，吴军立刻投降，再不然就败北呀、啊。今儿个打的萧亭这儿，怎么就一步也往前挪动不了了呢？这孙权找了这么一个年轻书生做督。

不懂，真难为孙权，他从哪儿找这么一位来？是胆小怕事的老猫肉啊。这人不单胆小，而且连个火星都没有，常言说泥人还有个土星呢。我天天派兵骂他，他也不理我这茬儿，扎一锥子都不冒血。你说这样的人能当元帅吗？哎呀，孙权你太可怜了。可但是就是这位，哎，就这胆小怕事的这猫肉啊，就这陆逊，他就挡着你不让你过去。你说吧，刘备急的，我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兵屯萧亭，我往前进不能，我报不了仇啊。那你说我干嘛来了？我回去见着丞相诸葛亮，我得有个交代。人家成都的文武啊，是百般劝阻不让我来，我非来不可。我想呢，这次出兵是一举成功，没想到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刘备不是不知道啊。那你在前沿这儿待一天呢，那要耗费多少军粮军饷，粮食往上运得多困难。所以刘备是心急如焚。其实要说刘备这次来可是真够顺利的，杀死了多少东吴上将，包括潘璋、马忠。但是刘备觉得这仇还没报，因为我还没杀孙权呢，我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是全了桃园结义这个兄弟之情啊。现在刘备就盼呐，盼什么呢？他盼这天早点凉快喽。哎，凉风一下来，我就跟你江东拼了。怎么还不立秋啊？把刘备急的在这御帐里来回乱走啊。这时候程吉进来了。哎，程先生，你有事吗？陛下，我怎么看今天这个江东大营那么平静？哦，刘备一愣，你刚才出去看了？我看了。嗨，程先生，他哪天不那么平静？现在江东大营啊，那是等于一潭死水。为什么这么静你知道吗？陛下，我不知道，那是让咱吓的。吓得那陆逊以及他手下那些武将魂都没了。不对不对，陛下，要是这样，那么前两天他为什么突然派出一哨人马来奔咱们江北第四营啊？那是怎么回事？嗨，那他是陆逊呐，让着手下的这些武将逼得没办法了，他不得不出这么一次兵了，这是以慰将士之心，安抚军心呐，也可以说他是炸着胆子，哎，派出这么点人马来。不对，嗯，怎么还不对？据我看呢，他是投石问路，是试探咱的虚实，窥探咱们大营的动静。尤其今天。

0: 你想什么呀？
1: 我想陆逊会不会有更大的什么诡计？
0: 刘备巍然一笑，程先生，你呀想的太多了。现在你应该想什么？
2: 你就想啊，早着点立秋，立秋之后秋风一下，咱们就跟他决一死战了。现在你想那个都没用，
1: 他有什么诡计啊？
0: 陛下不要大意，陆逊会不会今晚上前来偷营？
2: 嗯，刘备听到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
1: 哦，
2: 你说陆逊有此胆量今晚赶来劫我的大营？
0: 陛下这很难说呀，
2: 不是有这么句话，兵不厌诈，陛下熟读兵书，这您能不知道？
0: 刘备听得这样哈哈哈哈笑了，他笑得很开怀。程吉先生，寡人我把兵书战策都背下来了，
2: 这还用你说呀？好了好了，既然你这么担心呢，
0: 我就派出个人去打探打探，看一看陆逊到底想要干什么。把张苞给我叫来。
2: 功夫不大，张苞进来，刘备给张苞一指令，让他出去巡视一番。张苞刚这么一转身，还没等走呢，忽然进来了一个探报。他回禀刘备，说是就看由江东大营里出来无数的人马，卷旗息鼓，顺着这东山根底下往东下去了。
0: 嗯，
1: 程吉这么一听，我说陛下，您看怎么样？
2: 陆逊果然有诡计，别慌。
0: 张苞，不要惊动他，
2: 探看出点什么来，回来速报我知。
1: 遵旨。
2: 张苞带着人就由打御营出来，他勒马横枪在御营前举目远望，江东大营和往常一样，没什么动静。张苞看了看，那东山根底下有人过吗？
0: 现在天已经黑了，看不太清楚了，离着太远。
2: 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有个军校告诉张苞：
1: 哎，少军好
2: 啊，
1: 您看
2: 那东边那大营里头怎么冒火光啊？
1: 啊，
2: 张苞听到这会儿瞪起大眼睛看了看，
0: 哦，没什么，
2: 当然得有火光了，咱们西蜀大营能像江东那样吗？衙门巧动了，吓得他连个灯都不敢点，咱们这营门前灯笼火把通宵达旦。
1: 不对，少君侯，这个火光可和那灯笼火把不一样，您看好像还有烟雾。
2: 什么什么？张苞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果然，快过去看看。
1: 哎呀，张苞一想，这可得告诉军校，
2: 怎么这瞎鼓球不行啊？
1: 你这要是一下子走了水呢？
2: 走水那就是失火呀，那不麻烦了吗？这催马就过来了，吩咐军校赶快上前扑灭。其实这不算什么事儿，张苞也以为大概是谁不慎重啊，哪个军校不小心，哎，不是火把就是灯笼啊，着了，把什么东西给引着了，扑灭了就完了。他走到跟前这么一看，果然好多军校在那儿扑。张苞这一问，谁都认识啊，好少军侯张苞关兴，那谁不知道？跑过一个旗牌来，少军侯，您来了。
0: 怎么回事？咱那营门前搭的好多凉棚，你怎么无缘无故的玩火呀？
1: 我没有，少军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忽然间我们营门前这个松棚就着了。
0: 岂有此理，怎么能忽然就着呢？
1: 扑灭了没有？启禀少军侯，正在扑。
0: 哼，你们稍有疏忽大意，我就立刻将你们按军法从事。
1: 遵命。
2: 下着这棋牌摸头就跑。张苞刚这么一转身，有人又提醒他，您快看您快看， 那边那营房门口也有火光，哎，还那儿，还那儿，啊啊。

0: 哎呀，张苞就愣了，怎么世间没有这个巧事儿？刚才那个棋牌说他营房门口的松棚突然间着了，这一个地方突然着了，也不能东边西边南边的全着啊！不好，你们赶快去把火扑灭，我立刻奏明圣上。张苞拨马就回来了，跑进雨营，到了宝帐，他把见到的跟刘备这么一说。刘备这么一听，哎，不要慌张，军校大意，突然间失了把火，这算得了什么呀？把他扑灭就算了嘛，身为将军，哪有遇事这么慌张的道理？是，张苞没敢再说什么，他插手给刘备施了个礼。张苞偷眼看了看程吉先生，心说呀，哎，万岁说的不对，他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个偶然现象，这一个营房门前松棚着了，不能其他地方也着。那意思，张苞是提醒程吉，是不是能把陛下请出大营去看看呢？程吉点了点头，陛下，您是不是亲自观看观看？
1: 嗯，
0: 带我来看。文武保着驾，刘备就来到辕门外了。站到这会儿，他手扶肋下佩剑，举目这么一看，张苞，陛下，哪来的火光？这不什么也没有吗？这个，张苞吓了一跳，怎么？心说这我落个撒谎，这可不好啊！有随便在皇上面前撒谎的吗？那掉脑袋的罪呀、啊！只要被查明，是立刻就砍头啊！虽然这位皇帝，按说是自己的伯父，现在不能那么论。论家法呀，那张苞管刘备得叫伯父。现在和江东两军对垒，是君臣的关系。到时候他一翻脸，就不是什么伯父侄儿了。所以张苞挺紧张。
1: 陛下，不要多说了。
0: 刘备摆了摆手，心里说：小孩子遇事沉不住气。还怨我说你，为大将者哪能这么慌张？回去吧。刘备还没等进这个辕门呢，程吉突然把他叫住：“陛下，请留步。您看，我们的营中果然起火
1: 啊！”
0: 刘备也是一惊啊，这个火这个东西，那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玩意儿，他怎么能不动心呢？刘备顺着程吉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远处一座营房烟火很浓啊。
1: 哦，
0: 刘备明白，这准是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将校有点疲惫了，就是说有点懈怠，准是有偷着喝酒的，酒后不慎起了火了。快把这个营中的守将捉来，问罪，把火扑灭。刘备扑灭火这几个字还没等说完呢，哼，有人禀报东边着了，南边有火，北边有火，西边有火。陛下您请看。好多人让刘备看什么呀？就在这长江大江之中，也有好多的灯火在晃动。
1: 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中右，人家烧你当间儿这个，中间这一着，把左边右边全都给连起来。哎呦，这火势要是蔓延起来，那可不得了啊！俗话说得好，水火最无情啊。今天晚上还巧了呢，什么事儿巧了？突然风向变了，变了东南风了，这风还是越刮越大。哎呦，苦了西蜀这些军校了，浦东顾不了西，救南顾不了北呀。风越刮越大，火越来越猛，那真是烟雾迷卷，烈焰吐红云，金光灼灼，大火彻天飞，顷刻千里化红尘，须臾万物就成灰烬了，烧得好苦哦！东西南北中四面全着了，连御营后边都起了火了。刘备还不知道呢，他想啊，进辕门到宝帐里躲一躲。还没等刘备进辕门呢，您看吧，哇，把刘备吓了一跳，怎么了这是？他往四外一看，哎呦，各个营的西蜀军校全往御营这儿跑哦。因为什么呢？就御营这地方没有火柱，哎，没烟没火的，大伙都想到这儿来躲躲避避。刘备刚进辕门，呼啦一下由里边跑出好多人来，万岁您别进去，宝帐着了是吧。刘备转身往外走，这些人往里拥，大伙一看，别急别急，这万岁我这陛下在这，别急别急，这现在谁顾谁呀，身上都冒了烟了。哗，这通乱，有人呢手疾眼快，赶快把刘备给搀上马去了。有人在前边开着道，后边给断着路，左右给分着人群，哇的一下拥簇着刘备往外跑，上哪儿去啊？有人看得很清楚，就看冯习那个大营比较踏实，那地方没起火，哎，他那儿挺肃静，干脆上冯习那儿去得了。

那简直是傲气十足啊，这嘴撇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可打个胜仗啊？你西蜀太欺负人了。这位是谁呀？东吴的老将军丁奉。冯习呀，催马过来战丁奉，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徐盛上来，丁奉、徐盛双战冯习，冯习不示弱呀，身上也烧伤了，他咬着牙关力战二将，心里说：“我可不能让你们发现我们陛下刘备呀！无论如何，我得把东吴的这些将校挡在这儿。”冯习这一打起来，您想想，刘备就不能奔冯习大营了。这时程几啊，给刘备出了个主意：“陛下，咱们呢，赶快奔江边吧。”刘备一听，对，怎么呢？那地方合适，因为那有水啊，水就能克火，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嘛。咱们奔那儿，对，哇！大伙蜂拥着就奔这江边来，眼看快到江边，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哎呀，万岁，咱的船都着了！”什么什么？刘备真差点一头由马上栽下来，幸亏他俩手抱住了鞍桥，两边文武赶忙把刘备扶住了。陛下，没事没事。哎呀，刘备一看完了。

0: 咱就得散开，他想办法就得把他摆走，摆不走，他是由下哨往上哨来，是逆水行舟。你们看今儿晚上这风向没有？咱们都督陆逊挑的日子太好了，今儿晚上这风头还变了东南风，正好刘备船要往这么开，正是顶风船，他根本就开不动。咱们是一直挨一直的烧，他要把他灯给烧光了。这众将这么一听，我说朱然将军您就放心吧。朱然让这些火箭手都啪在这船头上，悄悄的就奔刘备的战船开过来。朱然呢挑了十几个小校，都是西川口音的，往船头这儿这么一站，刚一接近刘备那大船，果然对面问了，
1: 是哪里的船喽？老子送粮食的船吗？

0: 不信，竟果应其言。程吉先生，你去接应接应他孙侄。慢来慢来，你告诉黄泉，这船咱都不要了，让军校赶快是弃船上岸。程吉连连点头，领旨上船了。关兴、张苞二位小将抱着刘备东杀西砍，冲出这么一条路来，一直往西败。
1: 他们想上哪儿啊？想找一个没有火没有烟的地方。现在这江上船上不是去不了了吗？找个山头啊，找个树少的地方。树少地方干嘛呀？那好省得引火呀。
0: 败吧，哎呦，真是兵败如山倒。有好多军校看见刘备那黄罗伞了，那黄罗伞还剩半拉了，那伞杆都糊了，还得举着。那当然，皇上嘛，到什么时候那尊严就总得保持着。那要不保持着，皇上掉价那不成呼不喇了吗？呼不喇还得打盹呢。今儿刘备可是倍儿精神，烧的拜哪儿去？前边有座山，这叫马鞍山呢、啊。这马鞍山在哪儿啊？就是在现在的湖北宜昌西北。刘备兵败马鞍山呢、啊。嘿呦，你再看那江东军校啊，像潮水一样全往马鞍山这儿集中啊。为什么？刘备在这儿呢，擒龙得擒首啊，越聚越多呀，千军万马铺天盖地一样就把刘备困在了山头。
2: 刘备站在山头往下这么一看，简直都没有放眼睛的地方了。那怎么回事呢？铺天盖地，到处是人家东吴的人马，都往这儿聚呀、啊。那当然，江东不论是战将还是小校，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刘备已经逃上了马鞍山。现在都督陆逊有令，必须把枭雄刘备困在山上，或是捉住他，或是烧死他，反正绝不能叫刘备跑喽。江东人马像箍铁桶一样，就把这马鞍山给箍起来了。他们怎么不往山上冲啊？没少冲，冲几次也没冲进山口去。什么原因呢？因为刘备派张苞与傅彤死居山口啊。他传旨的时候告诉的清楚，你们无论如何得把山口给我把住，不许放吴军一兵一卒进我的马鞍山口。所以冲了几次没冲上去，没冲上去，看来刘备你要跑也困难了。因为这江东兵太多了，这时有人就把大都督陆逊给请来了。现在您再看看陆逊，可不是刚来萧亭那时候了。他手下的众将，什么丁奉、徐盛、朱然、韩当、周泰、凌统、霍众星捧月，都用那个样的眼神看着陆逊。哪样的眼神呢？敬佩。感情我们都督陆逊有这么大的韬略，这上哪儿知道去呀？还以为陆逊年轻书生，胆小怕事，根本不敢跟西蜀接战，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哦。感情人家是等待时机，一举成功啊。我们的都督可真了不起，我家主公孙权是真有眼力，拜这么一位年轻的都督，哎呀，这回我们算服了。把陆逊请来，陆逊在马上看了一看，他遥望山头啊，知道刘备就在山上，跟着又传一道令，不许是谁呀、啊，任何一个将校绝不许放走大儿贼，必须把他逮着。随后陆逊看了看这地形，他找一高阜之处，临时把帅帐就设在这儿了。干嘛单挑这么块地方呢？哎，一是为了便于指挥，二呢，陆逊有意让山头上的刘备能看见自己。他吩咐

0: 把那两扇门旗给我插在明显之处。两扇门旗啊，那门旗不是一副对联吗？上联是三千江山归吾主啊，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你刘备算完了，打完了你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灭曹丕，整个江山就是我主孙权的了。这叫气人呐、啊！这还不算气人，大旗插好之后，陆逊吩咐在营门口这儿搭起个凉棚来，随后他就在这凉棚前设宴款待众家将军，还把那韩当、周泰让来上座，因为这二位反对陆逊反对的最厉害，背着陆逊曾经偷偷给东吴孙权上过表啊，就说您选人才选错了，当初谁也没把陆逊放在眼里呀、啊。今儿个不是吗？我好好给你们二位满两杯酒，因为你们受了这么些日子窝囊气，我让你们痛痛快快的把这口怨气吐出来。更重要的意义不在这儿。今天设宴呢，陆逊有三个想法。第一是对东吴老将的褒奖，这些位老将军对我江东是忠心耿耿。别看我刚到萧亭的时候，大家对我都很不满意，那是说明这些位老将是忧国忧民呐、啊，为江东担心。就我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能担起这重任来吗？对我有些怀疑，那都属于误解，更说明啊，这些位老将对主公孙权是一片赤诚。所以陆逊很感激他。第二层呢，大家受了那么多日子的窝囊气，几次都要出战，几十次都让我给拦住了。据说这些位老将军喝了不少闷酒，今儿个让你们喝两杯痛快酒，高兴高兴。第三，气气那大耳贼刘备，你刘备太狂妄了，你把我们江东看的是一文不值啊，非得要把我家主公孙权给逮着，亲手杀了他，你才算报了仇。今天我就让你刘备，就你这位堂堂西蜀的皇帝，做我主孙权的阶下囚。看看陆逊这气魄，这度量，这才能，这学识，简直是大拇指一挑，没得说了。人家江东啊，后浪催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说明江东有能人呢、啊。在座的武将对都督陆逊也是十分敬服了，纷纷给陆逊敬酒。瞧瞧人家江东的这个中军大帐多么快活呀，您再看看那位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在马鞍山山头那青石头上那坐着呢，现在天光渐亮了，刘备啊清醒了，他现在才咂摸过滋味来，哦，我让陆逊杀的大败啊，他火烧了我的连营，我败得这么惨吗？哎呦，这是真没想到，没想到厮杀大半生的刘玄德败在一个娃娃的手里，嘿嘿，这岂不是天意？抬头一看，东方已经升起红日来，天亮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5: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3月3，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

0: 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它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1: 新手艺人，
2: 新手艺人，
1: 请回答。
2: 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本书都是一段旅程，每个故事都是一次相遇。我们翻开书，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和各位分享一本书。今天要分享的这本是班宇的最新小说集《白象》。提到班宇，我们总会想到东北文艺复兴、铁西区、下岗潮、轰鸣的厂房，这些标签曾让他的冬泳击中了无数人，但这一次他要撕掉这张标签。小说集《白象》当中的5个故事不再只是讲述发生了什么，而是直接把我们拽进了叙事的战场。你会发现，同一个冬夜，两个人对飞鸟入窗的记忆截然相反，同一段死亡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故事涂抹和篡改，直到逝者好像从没活过一样。班宇在书中写道，这些小说不是深渊，不是怀恋，也不是反叛，那是什么？我想是裂隙。他亲手凿开了小

处去。故事在时代变迁与地域褶皱之中展开，聚焦一群在浪潮里浮沉的同时代者。有人一辈子扮演着另一个人，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有人把自己的命返还给群山与飞鸟，让他们延续自己的生活。有人忏悔半生，也有人一辈子往下坠，来去匆匆，在世上不留痕迹。他们身处困境，命运多舛，如在寒冬中艰难前行的旅者，带着伤痛与迷茫。但在冰冷现实下，他们内心仍存温度，或于困局中挣扎觉醒，或在孤独里坚守本真。这些微小却坚韧的力量，如同暗夜里的星火，终将驱散全部的迷雾。作品以冷峻笔触描摹时代切片，又以温热情怀洞见人性光芒，为复杂的人性与时代写下充满痛感与希望的注释。

伴随东北文艺复兴在近几年形成的一股浪潮，班宇与作家双雪涛、郑直因为对于东北叙事的刻画而被外界称为东北文学三剑客。班宇说，那些凛冽与温情并存的叙事大都源自记忆，有自己的，有他者的，通常起始于一个故事、一个场景，甚至一句话，他以此倒推出时代的景观。班宇最早在东北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用他的话来说，这是顺潮流而动，得学一门技术与整个生产潮流相呼应。他没有想过学文科，更没有想过自己会写小说。他从小理科就不错，直到上大学，他都始终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程序员。然而一次偶然的尝试下，2016年的一组以工人村为题的写作让他开始被文坛关注到。那时的班宇在出版社工作，业余时间写一点摇滚乐评。两年后，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冬泳》出版了。而在之后几年的《逍遥游》和《缓步》中，那些东北往事也逐渐由聚焦地域叙事延伸为文学形式上的进一步探索。伴随小说集《白象》逐步成型，班宇则一次次再度回到记忆的迷宫，试图从过去的时间里寻找属于今天的答案。小说集《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班宇的写作始终锚定时代沟壑中的小人物，这部小说集也不例外。相较于《冬泳》的凛冽锋利，这部作品更添了几分复调的厚重。五篇故事如同五块棱镜，折射出转型时代里个体的困厄与坚守。白象中三辈人缠绕的罪与罚，在白象玉器的隐喻中藏进后工业时代的精神困境。飞鸟与地下里青春记忆的错位，让两个灵魂在遗忘与追寻中走向了不同的归途。狐集其友以沙狐为影，叩问记忆抹除与存在意义的辩证。关河令用双声独白道尽言语与心事的裂隙。清水心跳则袒露叙事肌理，在剧本构思的碎片中照见一代人的生存图景。这些人物或扮作他人苟活，或向群山返还生命，或在忏悔中沉醉，却都在命运的泥淖中保留着微光，如暗夜里的星火，于困顿中彰显人性的韧性。班宇跳出过往的叙事惯性，以多声部结构重构文本张力，让故事在破碎与矛盾中成长。同名篇《白象》这部小说，不同角色的讲述相互抵悟又彼此补充，李东方临终的絮语混乱断续，我试图拼凑真相却终难圆满，似盲人摸象的隐喻揭露了认知的局限与记忆的虚妄。《清水心跳》这篇小说更显先锋，

直接将创作过程植入到文本中，不完整的构思与不畅的讲述交织，主动揭开了叙事的帷幕，让读者参与到故事的填补与质疑中。这种叙事轨迹是班宇对小说文体的反思，当所有讲述都不可信，裂隙处露出的正是现实的本真与人性的复杂。这种文学评论家所言的复调式叙事结构，让作品超越了地域叙事的局限，触及到人类共通的存在困境当中。罪与罚的纠缠，记忆与救赎的拉扯，构成了白象的精神内核。班宇在创作谈中提及，白象对于他来说是布满光彩的水晶之舟，承载着遗产与遗憾，而书写本身并非是全然的打捞与拯救。在同名小说《白象》里，冯兆兴的怯懦、李东方的自私、胡林的沉沦，织就了一张代际传递的罪过之网，后辈唯有直面这份沉重，方能找到救赎之路。胡小雪带着满身钥匙引领我重返水墨地面的意象，恰是这份救赎的文学表达。唯有正视过往的伤疤，才能重建失序的生活，而爱与友谊是穿透黑暗的力量。飞鸟与地下中小柳化作龟山的决绝，胡及其友里沙湖带来的释然，都让冰冷的现实透出暖意，印证了班宇替命运暗河中嘶哑无声的溺水者放声歌唱的创作初心。

班宇的语言充满张力，在小说集《白象》中，他以冷峻克制的笔触描摹粗粝的现实，方言的鲜活与诗词的意蕴在文字中交融，音乐的意象穿插其间。李东方哼唱的费翔的歌词，韩家勇高歌的张雨生的旋律，既贴合他们人物的身份，又为故事镀上了时代底色。那些精准的隐喻更见功力。白象是历史的幽灵，沙湖是记忆的信使，雨痕斑驳的旧楼是时代的缩影，每个意象都承载着丰沛的情感与思考，

0: 于粗粝中见细腻的风格，让白象既有现实的重量，又有文学的美感。当我们跟随班宇的笔触，在时间的废墟中穿行，看见的不仅是转型时代的东北图景，更是每个普通人在失序中的挣扎与坚守。班宇渴望书写时代洪流下跌宕的个人命运，而白象做到了这一点，让我们在小人物的悲欢中照见自己，在破碎的叙事中触摸生活，在苍凉的命运里汲取前行的勇气。纵使命运如象脊苍凉，生活归于沉寂，那些微小而坚韧的力量终将在裂隙中凝聚微光，照亮前路，让沉坠者起身，让前行者跋涉。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班宇在这部小说集的前言写到的一段话。班宇这样写道：通常来说，似乎要先解释一下白象这部小说集的写作情况与完成时段，但若要得到更为精准的信息，更为恰当的情绪，必得再一次涉入记忆的河流，像是一位凶手要去指认自己的犯罪现场，蛛丝马迹皆为悲心，实在羞愧，也令人怯懦，只好模糊地加以说明。小说《关河令》里有着淅淅沥沥的雨声，从一天到另一天，总在下个不停。小说《白象》是全然的暧昧与愤恨。在小说《飞鸟与地下》里，写信者与报信者一直在说谎。小说《狐疾其友》要说的是自以为是的狡诈，备受折磨的纯净。小说《清水心跳》里，唯一没有的就是心跳。这些小说不是一个个的响指，难辨远近，亦不祈求共鸣，仅仅是块状的流淌，如同我们正在经历的时间、日子与日子、天空和海水，不分彼此，扑面而至。这是白天，而到了晚上，就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言，移动小小的夜，继续领着他的盲人。当然也要承认，小说这种文本的贬值速度比预想之中还要快。事到如今，要鼓起所余无几的底气去推荐阅读一本小说，因为他写了什么，想要说什么，因为他是什么，还可能是什么，将来会成为什么，还能让我们变成什么，这是相当冒险的行为。多余的阐述往往比小说本身还不可靠。我们读小说只能因为它什么也不是，不是静物，不是野兽，不是海的泡沫，不是天上大风，不是深渊在我，不是世纪的怀恋，也不是弱者的反叛。去读和去写，也就是一次次的摒除与转化。在种种不适之间，在如其所适和自行其事之间，寻找一种短暂而渺茫的确切，一个共同演奏的温柔时段。就像我们乘着一艘缓缓下沉的大船，海上也有闪电照亮远处的阴暗，也像并肩走在星期天的大街上，背景那么辽阔，一望无际，万物自有归属，日与夜无所依附，唯有彼此的身影作伴，向前走的同时也在向后看。白象里所写的无非中断的旅程，无非回望时的幻视，那些墙壁上的词语语焉不详又历历在目，像是灿烂的噪音，浩荡而顽强，也像骨头和意志充斥着不安的响动，或只是无力的注视，望向墓碑和旗帜。
1: 命运如苍凉而光滑的象脊，有人长跪而行，有人踉跄起身，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向着未来跋涉而去，却不断与过去的时间重逢。当一切归入沉寂，我们该如何重建

往日的秩序。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作家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面对当下的困顿和失序，重建自身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本书精心编选白象、飞鸟与地下、胡集其友、关河令、清水心跳五篇代表性作品。同名篇白象获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榜单推荐，被称为后工业时代的预言。文学界评价其延续班宇的黑色美学，比冬泳更锐利。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详细介绍小说集《白象》同名的这篇小说。小说《白象》里讲的是在旧与新的夹缝里拼了命活着的人。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那时的城市到处都在改造，旧厂房被拆，老小区被推倒，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迫重写。主人公我在这样的轰鸣中回忆起了一位长辈的死，也顺着记忆重新走进了自己父亲那一辈人的命运当中。记忆里最先出场的是这位长辈，出生在1919年，喜欢喝白酒，吃红烧肉。我的父亲年轻时被下放到村里时，正是受这位长辈的照顾，每天不用干重活，只是从架子上摘葡萄吃。可这葡萄吃多了，父亲的胃就开始疼，轻则十来分钟，重则三五个小时，喝了两斤小苏打都不管用。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得了胃溃疡。父亲回去找爷爷帮忙，想说能不能找关系让他回来，没想到被爷爷一口回绝了。从那之后，父亲最怕提到果字，再也没回过葡萄园，每天躺在火炕上喝小米粥，研究生活常识，倒开始养生了。那时长辈夫妇把他当成了自家人，可以说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连膝下无子的遗憾都寄托在他身上。直到多年后长辈辞世，父亲都守在身边，寸步未离，尽心尽意。这二老的房子自然也被父亲拿了去，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家。将近20年的时间，他没跟任何人联络过，包括我的母亲，两人一辈子各过各的。顺着主人公我的记忆，事情开始变得离奇起来。一个新的小人物登场了，冯长宝，算起来也称得上是父亲的远房亲戚。有一年春节，父亲去给冯长宝拜年的时候，亲眼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屋子里被清空，中央有一个2米的大洞，周围站满了监工。冯长宝伏在里面，浑身泥土，边打着哆嗦，边挥着生锈的铁镐，一下一下朝着屋中央的洞砸过去。听邻居胡林说，冯长宝的成分有问题，其父为大地主，68年被打倒抄家，财产充公了，但有遗物留给他，说是3根金条，为清末所制，本是北洋水师之饷，几番辗转传到了冯长宝的手上。藏匿多年，冯长宝在夜里老拿出来看，从窗户外头都看得见金光，照得别人家半宿都睡不着，由此定性属于间接破坏生产活动。当场冯长宝及其妻子赵玉莲就被带走了，将近半年的时间都下落不明。后来再见到夫妻二人，父亲才知道，当年冯长宝夫妇被带走是因为地里挖出了一件东西，不是金条，也不是普通宝物，而是一只白象。此白象非彼白象，而是有手掌大小，因为上等好玉所刻，一体通色，质地细腻洁白，雕工也很精良的摆件。可在当时的人们眼中，这只白象并不是简单的吉祥物，它似乎带着一种诅咒，因为他们的人生都因为白象从此彻底改变了。冯长宝晚年的时候，只能挂靠在冷冻机场的锅炉房为人热饭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匹白象害我半生。谁都没想到，白象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人与人的命运串在了一起，也把我父亲卷进了漩涡里。他也曾几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小时候在冯长宝家里，我哭闹时拿出来逗我，后来在初中同学胡小雪的家里，我陪她一起观察她。还有一次是在父亲的遗物里，从信件和纸条中看到他的踪迹。每一次出现，白象

似乎都被赋予了生命，带着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让人感到恐惧，也让人无法忽视它存在的重量。照理说，白象是吉祥的象征，洁白、祥瑞、高贵，但班宇笔下的这只白象，正如前面所说，变成了诅咒的化身。冯长宝因为他被怀疑藏金条，被打倒，被审查，半辈子都搭了进去。父亲过得像个失败的锁匠，一生套了无数把锁，上山下乡像脖子上套了挂锁，结婚生子像身上镶了新锁，停薪留职又像脚上拴了链锁，他一辈子往下坠，

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我初中同学胡小雪家里亲眼看的白象那次说起。按照后来胡小雪父亲胡林的说法，白象根本不是什么传家之物，白象其实是一对两只，也分公和母。1977年夏天，胡小雪父母结婚前夕，他们将一对白象买了下来作为新婚纪念，其形态俊美，寓意吉祥，象征着他们的日子过得长长久久。但好景不长，由于变革，身上还背着赌债的胡林带着白象从上海颠沛回到东北。就在他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找冯长宝借钱，对方也答应了，没有借条也没有字据，但身无分文的胡林怎么可能还得起呢？出于愧疚，他脑子一热，就把其中一只白象作为抵押送了出去，并声称这是家里祖传下来的，多少有些价值。就是这么一只普普通通的白象，即便时过境迁，世上的事情颠倒反转，它始终不死不灭，从上海来到东北，持续行凶，先杀了冯长宝，又害了我的父亲，半生为其所限，而我也没能逃出被白象支配的恐惧。在胡小雪家那天夜里，外面一直打雷，我很害怕，好像那只白象会随时醒来，化作庞然大物，不由分说地向我们冲杀过来。我这一代和父辈相比，似乎更容易抓住自己的生活，也更能与世界产生联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春

比如下岗工人、返程知青、搬运工、修理工。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集《白象》中同名的这篇小说。胡灵是小说《白象》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命运与冯长宝夫妇紧密相连。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胡灵为了向照顾他的前辈冯长宝和赵玉莲夫妇借钱，把在商场买的普通的白象玉雕当作了祖传之宝抵押给他们。然而他精神有问题的妻子看到白象在冯长宝家后在大街上胡言乱语，导致造反派误以为冯长宝家藏有宝贝，对他们夫妇大肆折磨。胡灵为了哄我爸李东方赶紧走，谎称冯长宝有祖传金条，虽因胆怯未出手相救，但李东方却将这笔账算在了胡灵头上。胡灵因为打抄家队伍中的两人而入狱12年，出狱之后因患绝症越狱，余生在逃亡中度过。冯长宝夫妇则因这场误会遭受批斗，最终被折磨致死。胡灵的一生因白象而陷入困境，他的命运在出逃与被抓的循环中不断重复，仿佛被命运这只白象踩在脚下。冯长宝夫妇的遭遇、李东方的矛盾以及胡灵的忏悔与挣扎，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人性、记忆与救赎的复杂画卷。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小说《白象》中的这一段。我将钥匙插入锁孔，轻轻拧动，咔嗒一声，门只锁了一道。我推开一指的窄缝，等着感应灯熄灭，闭上眼睛后又睁开，一束明确的暗光从缝隙里射了出来。我侧身跨步迈入房间，室内光线虚弱，左右闪躲。一个男人坐在屋子中央的水磨地面上，身前点着一根小小的蜡烛。我无法分清这个男人和他的几重暗影，有时映在墙上，有时歇入地底，总有不知从何而来的清风吹过烛火，光焰摇晃不休，将整间屋子变作一个众人的戏台，正等着我的加入。

不重要。我说，胡叔，小雪他爸，胡林还是图图？你随意。那，我还是叫你叔吧，不冲着别的，看在小雪的份上。他说，合理。要是为了其他，你也见不着我。我说，叔，许久未见啊，谢谢你送我爸一程。嗨，谈不上，我在里面，他在外面，其实差不太多，活得都像坐牢一样，都在等着时间，意义不大。以前我总觉得日子越算越多，过不完的过，出来后发现我这一辈子啊，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只有那么几天。那今天算吗？我说，你来了就算。说，从何说起呢？他说，这样吧，你先说，我负责听。我说，好。这些年我见过三次白象，第一次是我小时候，在冯长宝家里，我哭闹不休，赵玉莲拿出来逗我玩，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在信里也写过。第二次就是在你家里，那天打雷下雨，小雪害怕，让我过去陪她，我在玻璃柜里也见到过。第三次是在纸上，我爸的遗物，他留着冯长宝的兄长寄来的几张纸条，字迹潦草，讲述断续。我花了很长时间组织到一起，里面提起了一件事情，你的伯父胡荣灿在上海时写过一出戏，颇为轰动，白象是剧中的道具之一，换句话说，凶器，剧中之人用它来杀死房东，登场谢幕，轮番上演。然而时过境迁，世上的事情颠倒反转，一只白象不死不灭，从上海来到东北，持续行凶，先是杀了冯长宝，又害了我爸，半生为其所献。我想他或许为你所死。今天我来也没别的，就是看看你们，你和那只白象，替我爸问个好，也替冯长宝问个好。见到了，下次烧纸时也好跟他们说一声，一切完好无损，一切宛若重生。活着的不白活，死了的也没白死，往事皆有回音。咱们在一起听个响儿，这就行了。胡玲听后笑了笑，轻咳了几声，问我，说完了吗？我说，我想了很久，有很多话在心里日夜重复，挂在嘴边，现在又不想说了，就剩下这么两句开头的。他说，没关系，小天，那我跟你说说吧，我想说的要长一点。小天，很久没有正式见面了，上一次还是在宴席上，我想逗你喝一点白酒，你很慌张，闹得不太愉快，主要怪我，当时的心绪不平静，对于冯长宝一家，我的确有所亏欠，彼时已经无法归还了，实在遗憾。这段时间以来，小雪跟我说过几次，嘱咐我多加小心，我想了很长时间，还是决定来这里等你。李东方也许跟你提过，我被判了十几年，还没到释放的日子，就查出病来。我的时间不太多了，进去太久，谁也联系不上我的家人，只好想办法提前放了自己，遮掩身份，四处寻找。不图别的，就是想再看一眼小雪。我很想她，如你所知，我见到了她，她长大了，也很聪明心细，总在帮我换地方住，没留任何痕迹。他早就知道你在找我，不过又有些为难，一方面担心我的安危，一方面也不想让你

从他身边再次走掉，就这么拖到了现在。小雪跟我说今晚你可能会来，我说好，那我等他。他问我你想好了吗，我说姑娘，在死之前还能跟你见上几回我就知足了，别的无所谓。我走时答应过他，说一定会回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就一直默默地盼着，无怨无悔。

一个人，一件事情，那就永远忘不掉，谁说什么都没用。小天啊，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那我先讲一讲自己的情况吧。我爸死得早，自杀，因为政治问题，我对他都没什么印象。我妈为此受了点刺激，本来也想走，可没死成，身体状况一落千丈，总在生病，照顾不上我。我在伯父家里长得十来岁，外面环境不好，也待不下去了。我妈这边的亲戚把我们从上海接回到东北，回来后念了两年书，成绩太差，又赶上插队，就跑去修了几年水坝。住建工作不易，我们当时的热情很高，觉得人定胜天，每天玩了命的干，也不觉得有多么辛苦。看着堤坝从无到有，确实有点成就感。同一生产队里有位关系不错的女同志，政治觉悟高，不顾家人反对，在这过程里嫁给了隔壁村的一位农民，当时被表彰过好几次，还上了报纸，说这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现。但我们知道他在婚后过得并不幸福，两人出身不同，生活习惯差异很大，聊不到一块去，只一句话没说对，她丈夫就要打她，根本不讲道理，从白天打到夜里，追得她光着身子到处跑，老是在疯叫。有一天我喝了点酒，去隔壁村里拉砖，碰上她的丈夫拎着藤条抽打，比对畜生还凶，而她只是披着头发坐在地上，眼神近乎呆滞，不哭也不喊。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阻拦未果，跟她丈夫动起手来。那时我的身体条件不错，三下五除二把她揍得够呛，打完之后也没力气拉砖了，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还没醒透呢，忽地来了好几个人破门而入，不由分说进屋就把我打了一顿，五花大绑地压到队上。那次事情闹得很大，知青和当地村民结了死敌，互相看不顺眼，总在找机会纠集斗殴，一时气氛紧张。最后为了平息村民的情绪，上面对我进行了处理，关了好几个月，苦没少吃，待遇取消了大半。放出来后，我听说了一件事情，当时检举我的不只是村民，光是一方面证词不够，也有同

0: 不好，回城心切，平时与人不怎么来往。为了搞好关系，这次上面问他情况就如实汇报了，完全没跟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1977年政策下来了，我跟着大部队准备返程，上面领导说了句话，孩子们终于回家了，我的心事也算是放下了。我们听后抱头痛哭，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回来的不止我一个，我把那位不幸的女同志也带到家里了，就是小雪她妈。当时她家里没什么人了，父亲死了，母亲找不到，她本人的精神状况也不稳定，不能没有人照应，我就跟她结了婚。登记前有人劝我说，这种情况不是你造成的，阴差阳错，加上她自己犯了糊涂，没必要如此，给自己徒增负担。可不知怎么，我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得应当有点担当，之前的婚姻也不是她一个人的错误。我们刚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她确实有所好转，不怎么闹了，情绪也控制得住，说话也渐渐正常起来。我们有过一个孩子，不过是死胎，没生下来，当时情况比较危险，折腾了很久才把命保下来，孩子没要成，我有点失落。在这期间染上了一个毛病，就是耍钱，都是跟工友一起，开始是几分几毛，我还赢了不少，后来越玩越大，我就开始输，越输还越想玩，搬不住，到最后啊，家里的积蓄基本上都搭进去了。小雪她妈知道了，一股火儿窜上来，气得直突突，就又有点犯病，不过与之前不同，没有大喊大叫，每天就是非要出门，要离家出走，怎么都拦不下，也没有目的，四处乱逛，有时候说要回村里把之前的丈夫给宰了，有时又跟我说要上大队，宣传材料少抄了好几个字，不改过来的话可能要被带走审查。即使锁在家里，他跳了窗户也要走，根本就看不住。我们家这种情况啊，附近邻居都知道，也都很同情。我跟冯长宝就是这样认识的。
1: 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作家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再度续写那些裹挟在时代洪流之中的命运。当原本的生活失序坍塌，我们又该向何处去？故事在时代变迁与地域褶皱之中展开，聚焦一群在浪潮里浮沉的同时代者。有人一辈子扮演着另一个人，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有人把自己的命返还给群山与飞鸟，让他们延续自己的生活。有人忏悔半生，也有人一辈子往下坠，来去匆匆，在世上不留痕迹。他们身处困境，命运多舛，如在寒冬中艰难前行的旅者，带着伤痛与迷茫，但在冰冷现实下，他们内心仍存温度，或于困局中挣扎觉醒，或在孤独里坚守本真。这些微小却坚韧的力量，如同暗夜里的星火，终将驱散全部的迷雾。作品以冷峻笔触描摹时代切片，又以温热情怀洞见人性光芒，为复杂的人性与时代写下充满痛感与希望的注释。

0: 与写过很多年的乐评，他的小说里对音乐的描写俯拾即是，除了赋予音乐以形状、颜色和温度，他的对话里还时常化用歌词。中国古典诗词中鲜少提及东北的历史及风物，人们找不到可以抒情言志的意象，歌词或许是为数不多的依托。比如李东方在医院里唱费翔的歌，而韩家勇在歌厅里唱张雨生的歌，专车司机想知道那句你在下雨的夜给我打了电话到底是什么歌等。班宇的小说是诗，小说里的人物说着方言，方言与诗之间的沟壑由音乐和歌词填补，因而人物始终在幽默和虚无中透着精神的力量。比如冯兆兴蟋蟀般对着瓮中的四壁吹口哨，比如胡荣灿唱着庄严弥撒赴死。除了语言，班宇的意象也富有诗意，温润光泽的白象，如见离弦的鸟，迎面走来的沙湖，淅淅沥沥的雨，可容人藏身的植被等。然而诗并非只是温文尔雅，它也有另一种面相，如白象踏过的废墟，巨大云山构成的迷宫，黢黑墙上的火苗印记，轰然倒塌的墙，夜晚音乐里喧嚣的狗吠。当温文尔雅与粗粝冷峻混在一起，诗的力量就会爆发，穿透叙事的裂隙，在泥淖中投以微光。所以班宇的小说会让人愤怒，让人难过，同时也让人温暖，让人感到希望。这一切都关乎于爱与友谊。在白象的结尾，白象从我的怀中走出来，我渴望胡小雪找到我，递过来一只手带我离开。在飞鸟及地下的结尾，小柳在树林里拉住我的手，让我感到时间、未知与爱具体地来到面前。在胡及其友的结尾，沙湖朝着我与小可走来，关河令与友人追悼会上的反思收尾。在清水心跳的最后，赵小初靠在我的身上，我渴望与他这样走下去，也希望把小说继续写下去。那么小说究竟是什么呢？或许真如班宇所说的，在今天人们写它读它，皆因为其什么都不是。我们正是在种种不是之间寻找着短暂而渺茫的确切，这一点确切的微光，或许就是爱与友谊。我们在彼此身影的陪伴下踏上救赎之路。好，以上就是今晚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1: 命运如苍凉而光滑的象脊，有人长跪而行，有人踉跄起身，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向着未来跋涉而去，却不断与过去的时间重逢。当一切归入沉寂，我们该如何重建往日的秩序？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作家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面对当下的困顿和失序，重建自身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本书精心编选《白象》《飞鸟与地下》《胡及其友》《观河令》《清水心跳》五篇代表性作品。同名篇《白象》获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榜单推荐，被称为后工业时代的预言。文学界评价其延续班宇的黑色美学，比冬泳更锐利。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3月3，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大姐，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 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0: 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嗯，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1: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沉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2: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复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它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3: 新手艺人，
1: 新手艺人，请回答。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处暑节气刚过不久，老话说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啥意思呢？就是说早晚上还是会稍微有些凉意的，但是午间的时候还是很热，因为毕竟是秋老虎的威力嘛，这会儿也刚好是夏秋换季的档口。
2: 没错，
3: 可您千万别以为说暑气一停，这园子里就空了，正相反，处暑前后的不管是果园子呀还是菜地里头啊，这都热闹得不行。比如说秋梨挂枝，柿子泛红，葡萄垂架，莲藕出泥，连地里的芋头啊、菱角啊，人都憋着劲儿呢。
2: 哎，所以今天吃出幸福讲到了第8期了，该聊一聊蔬果了。
3: 嗯，
2: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从养生清单开始讲啊，就从处暑这个节气当令的水果蔬菜来说，它们都是什么？
3: 嗯，
2: 能做成什么菜？又藏着什么诗文和老手艺？又是怎么走进咱们的生活的？
3: 对，那就先说说这个梨。处暑最该登场的果子，我觉得非秋梨莫属。而且梨它的这个文艺味道也很浓，大多数人最早的文学记忆可能就是从孔融让梨的故事开始的。
2: 没错，
3: 当然那从小就教会我们要有礼数。当然这里的梨呢，它指的就是礼的意思哈。秋燥起来了之后，嗓子呢可能会干，皮肤也会变紧变干，老辈人第一的反应呢就是咱得熬点梨汤啊。你像北京就有一道小吊梨汤啊，梨块配上银耳、枸杞、冰糖慢炖，润得很。接下来咱们也一块跟着厨师范九新一起来学一学在家里头怎么制作这道养生美食小吊梨汤。
4: 这个说到小吊梨汤，这个确实是老北京家喻户晓的一个秋冬季的热饮。这个一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转凉了，真的是家家户户都会炖。所以呢，今天在这儿呢，我来教给您怎么去做一款好喝的小吊梨汤啊。首先来说呢，我们使用的食材呢，就是由我们提前泡好的这个银耳，我们提前用冷水，一定是用冷水把它泡发好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就是大个的雪花梨，一定要用大个的雪花梨，这样它的汁水呢会很丰富，而且呢它的润肺效果也会更好。首先第一步来说呢，我们是要把梨的这个皮削除下来，放在水里面先去炖煮一下，这样呢让梨皮的味道可以更好的释放到这个水里面，它的功效也可以更好的跟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小吊梨汤去融合。今天我们用到梨呢，这两个梨大概有1.5斤左右的样子，然后锅里面我们放的水呢大概也是1500毫升啊，就是1升半的水。好了，我们准备一碗清水，直接把我们的梨削成块，然后呢浸泡在清水里面，这样泡在清水里面可以防止我们的梨过快的氧化变黑。但是您记住了啊，这个梨块的大小尽可能的相近一点，不要特别的差异大，这样在炖煮的时候它的成熟时间会不一样。然后锅里面的梨皮用小火状态去煮它30分钟。现在呢，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梨皮的状态，已经是完全煮到这种变色了。我们现在把梨皮就可以捞出来了，这样也是防止我们梨皮在吃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口感。泡发的银耳泡发好之后，大概是在100克左右。你尽可能的把它撕得小朵一点，然后大小尽可能的均匀。这样呢，小朵一点可以加速这银耳起胶质，然后呢更均匀的话也是为了成熟的时候成熟度达到一个完全统一。好，银耳我们已经下锅了，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家里一个神秘的这个神器啊，就是这个苏打水。我们苏打水的加入呢可以加速银耳的起胶，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小吊梨汤就会喝起来特别的香浓。苏打水大概是300毫升左右，我们加在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梨从水里面捞出来放进去。最后呢我们还要加一个小吊梨汤的很灵魂的东西，可能这个我不说小季你一定不知道，就是话梅。话梅的加入会让小吊梨汤的口感更有层次感，而且颜色会是那种红亮的颜色，所以我们话梅大概4-5颗的样子加在里面就好了，不要太多，我们只是为了增加它的味道啊。然后把这个搅拌一下，我们等它开锅，开锅以后呢我们还继续关成小火，然后去炖煮它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汤汁已经呈现了这种粘稠的状态， 我们现在来加入呢我们泡好的枸杞一勺就好了，冰糖50克，红糖10克，还有盐1克。这个盐的加入呢是为了让糖的味道吃起来不寡淡，我们再去炖煮5到10分钟，让我们这些糖和所有的食材味道完全融合在一起。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一碗香浓的小吊梨汤就已经做好了。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日暮眼睛远又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9: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3: 哎呀，这个时节啊，能够喝上一壶小吊梨汤，特别是咱们有的时候可能录东西录的特别多，嗓子也很干很燥的时候，能喝上这么一口啊暖乎乎的梨汤真的是太惬意了。或者说在家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煮上一锅冰糖雪梨，对吧？全家一块分着喝，暖的呢是实实在在的嗓子。当然梨呢还有一项硬手艺，就是秋梨糕。咱老北京的传统，把秋梨榨汁儿，然后再配上像是一些中药啊、贝母啊等等，再加上蜂蜜啊，慢火熬成糕，装在罐子里头。嗓子不舒服了，您就蒯上一勺，冲上水。
2: 对，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柿子。除暑之后啊，这个柿子就开始由青转黄了。霜降前后才红透了，所以这个时节呢，还不算是最佳的赏味期。陕西富平出什么呢？柿饼子
3: 啊，
2: 哎，那是非常有名的。
3: 对对对，
2: 富平的尖柿子去了皮儿挂串，自然晾晒捂霜，最后表面泛起了一层白霜，哎，那是果糖，哎，吸出来的这个甜。所以说这门富平柿饼制作技艺呢也成了非遗了。
3: 你像富平人他们做柿饼是要经过吊晒捏芯儿出霜这好几道工序的，一串串的挂在这个墙上像小灯笼一样，咬上一口软糯流心甜，但它不腻。家里呢咱们其实可以去买现成的这个柿饼就好哈，
2: 哎，
3: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秋天哈，特别是再往后天更冷的时候，配上一杯热茶，这秋天下午的滋味它就有了，非常好的一个下午茶的时光。当然提醒一下哈，我觉得就是咱们老一辈讲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说鲜柿子别空腹吃，啊，别跟螃蟹一块吃，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它里边那个所含有的色如酸确实会伤胃。
2: 而且吃柿子千万别喝白酒。这是我身边见着的。家里有个大爷，他们一块儿就是那大柿子刚下来，那大柿子太棒了，里边都是那个糊啊，就是那个咯吱咯吱的那个东西，那太棒了，吃太开心了。在酒桌上来大柿子，然后下一幕再见到他是在急救中心。
3: 哎呦天哪，太危险了。
2: 就特别危险。当然了，人说这个咱们还是得听专家的，但是这是我身边见着的，所以在这嘱咐大家一句，你要吃柿子尽量还是忌点口。
3: 是，
2: 说完了这个柿子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水果，就葡萄。哎呦，葡萄我太爱了。
3: 对，你特别喜欢的。
2: 哎，我太爱了，正当时令啊。要说葡萄哪儿最好，那肯定是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还有呢，河北宣化的牛奶葡萄，就是我开车过过宣化，就是高速公路两边都是葡萄地，
3: 哎呦，
2: 都能看着葡萄地，哎，鲜活葡萄地。但是这两年，哎，这两年这个葡萄啊，也挺好吧，但是品种据说换了，哎，都响当当的知名品牌。说到葡萄呢，我想起这个唐诗里边有那么句叫葡萄美酒夜光杯，
3: 对对对，
2: 啊，那是边塞的豪气。那咱们过日子呢，不靠夜光杯，对吧？靠一盆洗得亮亮的这个葡萄端上桌，孩子，哎，抓一颗塞你嘴里，哟，真好，这不就是天伦之乐吗？
3: 是，
2: 这什么夜光杯，这比什么都金贵啊。
3: 对对对，还有呢，就除了刚才说的柿子、葡萄，石榴这块其实红了。这石榴呢，对，在今年那个春晚上面不是也演了吗？这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种子，在咱们地里头扎了根。 你像我们老家那边安徽蚌埠怀远县，对吧？有石榴，包括像是临潼的石榴都非常有名。
2: 嗯，
3: 剥开之后啊，一粒粒的这个红籽儿，它有多子多福的寓意。中秋前后摆盘儿也特别应景，特别是就是有些朋友很怕麻烦嘛，因为你剥开了之后还要把那个皮儿一点点撕开。嗯，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就懒得剥的时候，可以直接去摘一杯这个石榴汁儿。酸甜开胃，孩子也挺喜欢的。
2: 嗯，说完石榴，说红枣，红枣也不能少。
3: 嗯，
2: 处暑之后啊，新枣上市了。说老话说得好，叫一日仨枣，长生不老。
3: 哦、
2: 当然了，这个有点也是夸张啊。
3: 对， 对对。
2: 但是你确实也说明枣它养人呢、啊，它是好东西。嗯、
3: 对。
2: 北方人，尤其是那个刚生产完的妈妈，哎，坐月子呀，熬粥啊，或者北方好蒸个，我们家就这样蒸枣馒头。
3: 嗯、哦、嗯、哦，我们家也有过，
2: 小枣
3: 有蒸过、嗯，
2: 对吧？还有熬小米粥的时候搁点红枣的，熬出来的红枣小米粥、嗯，黄红相间，非常漂亮。这也是很多中国孩子记忆里妈妈的手艺啊。
3: 对对对对，妈妈的手艺。
2: 对。
3: 那水果里头长的蔬果呢？我觉得到了处暑这个节气啊，比较好吃、比较金贵的，可能就是藕。前两天我们在说那个肉的时候，其实也是把藕加进去了嘛，对吧？就是炖一个排骨莲藕汤。
2: 嗯，
3: 秋藕脆甜，老话说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苏州有一道是桂花糖藕，糯米灌到藕孔里头，红糖慢煮，起锅之后切成厚片，再淋上桂花蜜，凉了吃糯，热着吃润。这手艺在江南也是传了几百年的。
2: 对，藕呢还能做炸藕盒、
3: 嗯、啊，炸藕盒我也喜欢，
2: 炸藕盒太好吃了。
3: 对
2: 啊，还是一刀切一半，一刀切断、嗯、一刀一半，一刀切断，然后这个切一片嘛，就中间是空的，然后里边搁点肉馅啊，然后裹上面糊，下锅一炸，外酥里嫩、
3: 嗯、
2: 孩子特别爱拿这当零嘴菜吃。
3: 是，
2: 你看都是一节藕，能甜能咸。
3: 嗯嗯，
2: 像不像咱过日子里边的这个韧劲儿？
3: 对。那另外呢，还有水八仙里头的另外两类，芋头和菱角。
2: 嗯，
3: 苏州人呢是喜欢把茭白莲藕还有水芹啊、茨菇啊、包括还有什么菱角、纯菜、嗯、还有啥、嗯、反正就一块，一共是都是水里头长的宝贝，叫做水八仙。
2: 嗯，
3: 芋头呢蒸熟了之后蘸糖或者跟排骨一块去焖，哎呀，这个粉糯的呀，就跟板栗吃起来的口感差不多。菱角呢是生着吃脆，熟了吃面。那江南水乡的孩子小时候谁没吃过呢？
2: 没错，
3: 反正我小的时候是特别爱吃老菱角
2: 啊。菱角我小时候我不能说小时候了，就是很小的时候见过、嗯、这啥呀，新鲜的长得
3: 像
2: 牛
3: 的角一样。对对对
2: 对对对，没吃过呀，就缠着大人给我买点尝尝嘛，大人都老不给买。
3: 嗯嗯，
2: 我说你们老不给我买，又不贵着呢，老不给买。后来挺大了，上小学了吧，我又求你让给我妈、嗯、我妈说先给买点，我买了一袋，买了一兜，哎，回来就拿水煮了就给吃。
3: 嗯，
2: 剥开一吃，哟，再我也不吃了。
3: 为啥呀？
2: 不爱吃。
3: 哎，你觉得
2: 不好吃
3: 是没味儿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嗯，因为我们家煮老菱角的时候呢，一般会稍微往里头放一点盐，所以它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带了一点味儿的、
2: 哦、
3: 稍微有一点点的咸味儿啊、嗯、而且是一定要买那种，我们家吃的是那种不是嫩的，是那种
2: 老
3: 菱角，老
2: 的、
3: 哦、真的是好大一只。对，煮完之后呢，我妈晾凉之后一定是要拿刀从中间切开，就方便我吃。
2: 哦，
3: 所以我是很喜欢的。
2: 就你看一个童年的王林，哎，拿着两个老菱角，哎，站在楼边、嗯、我们俩
3: 一手拿一个，
2: 穿儿彩虹领彩虹领挺浪漫的、
3: 哎、
2: 挺浪漫的。哎，再来说地里的硬菜也得说啊，像南瓜、茄子、
3: 嗯、
2: 毛豆，哎，也是好东西。
3: 是
2: 处暑的南瓜正粉面切块啊，跟小米熬粥，金黄暖胃。
3: 对，
2: 茄子，哎呦，茄子真是好东西，怎么吃都行啊。茄子是立秋荞麦白露花啊，寒露茄子收回家，处暑前后是正嫩。哎，毛豆呢连着这个豆荚煮一锅，撒把盐。嗯，毛豆呢、嗯、夏叶、秋叶下饭小菜，
3: 花毛一体嘛，
2: 就是茄子毛豆这都是都花毛一体、嗯、对对对对，都是我们爱吃的菜。
3: 说起来呢，像诗人陆游晚年呢是自号放翁。
2: 嗯，
3: 他的饮食上呢是以素食为主的，在近80岁回老家绍兴务农期间呢，他对一道素饭暂不解口。那到底什么是素饭呢？
5: 陆游不摆文人架子，田间劳作他很快就乐在其中、哦、一碗劳动人民的家常素饭他也吃得津津有味。素饭到底是什么？先生在诗里这样说：
6: 放翁年来不肉食，盘柱未免忧豪奢，松桂软炊玉粒饭， 先将字条银色茄。
5: 今天的绍兴农人在结束了一天的辛勤劳作后，依然会将陆游那道先将字条银色茄端上餐桌。通身鲜紫色的长茄子一切三段，茄段均匀有序地摆放在米汤上，茄子在咕嘟冒泡的米汤里变成酱红色。茄子与米饭香味融合，米粒蒸至饱满，茄子也变得松软可人，只用酱油和麻油极简的调味，不抢夺茄子鲜甜的原味。先生所谓玉粒饭和银色茄描述的真是活泼又精准。今天务实的绍兴农人给这道菜起了更朴素的名字，饭务茄子。在绍兴，饭务是一种最家常的烹饪方式，在老绍兴人的记忆中，饭务可以务一切。饭务这种料理方式能在田间地头走红是有道理的，农忙时节农人要在地里待很久，回家做饭就必须简单高效。田头刚采的新鲜蔬菜在火灶上和米饭一起务熟，食材新鲜的本味都留住了，也不需要多复杂的烹饪过程，只要短短20分钟，农人们就能在喷香的素饭里感受到大自然的原味。
1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1: 京剧。
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文艺之约。

0: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吃出幸福系列说的是蔬菜水果。
0: 嗯，
1: 蔬果这一大桌呀，从天上的果到地上的根啊，从水里的藕到架上的葡萄，其实没有一样是孤零零的，它们都是连着节气，连着土豆，连着家里的灶。
0: 哎，说着连着家呀，我突然想到今年暑假有个电影叫《欢迎来到龙餐馆》嘛，欢迎来龙餐馆嘛。
1: 哦，
0: 就里边有道这个烩饭，特别动人，叫徐福烩饭。
1: 嗯，
0: 起先呢是边角料凑的员工餐，后来呢成了徒弟赛夫学厨的起点了。再后来呢，在逃亡路上，徐福往里加了点蜂蜜啊，成了慰藉一群孩子的温热。
1: 嗯，
0: 一盆烩饭把不同国度、不同遭遇的人聚成了我们。
1: 嗯，对，就聚其他的这些。就非常推荐大家去电影院里头去看这部电影哈，但是涉及更多的剧透我们就不说了。
0: 对对对，
1: 就单说它里边的这道徐福烩饭，因为确实它是用了就是常见的一些食材啊，蔬果啊，粮食，包括最后的那道里边去加了一个蜂巢蜜嘛，到了锅里就成了烩饭。那个其实就是最朴素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温度。我当时就是看完电影回到家，因为我带着孩子一块去看的，哎呦，我们俩那个眼睛哭肿了，都还没缓过神来呢。我说晚上吃啥呀？他说，妈妈，我想吃那里头烩饭。然后我就用家里边现成的土豆儿，还剩了一点那个，胡萝卜，然后还有冷冻的那个玉米和青豆粒儿。
0: 嗯
1: 啊，然后再夹上隔夜的那个米饭，当然里边还是加了点肉。就一锅烩出来之后，加点盐，淋点油，哎，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烩饭了。
0: 哎，非常好。这个做法我补一句啊，
1: 啊，
0: 这个米饭打散了之后呢，这个锅里啊，少油炒香，洋葱丁搁一点，然后下点胡萝卜丁、土豆丁炒软了之后，再倒米饭翻匀了，
1: 嗯，
0: 然后加点水焖上这么2分钟，临出锅撒把青豆啊，撒点玉米粒，有的话啊，没有不愿撒拉倒，然后呢，弄点盐、黑胡椒，这就非常完美的一锅，
1: 嗯，
0: 老人孩子也都吃得动。就是而且就是对于上班族来说，你说我到家赶时间，这个饭做起来很快，
1: 对啊，
0: 而且还把昨儿的剩菜变废为宝了，不浪费、啊，这就是生活的真理呀、啊。
1: 哎，其实你像除了电影之外呢，蔬果的文艺在诗词里头体现的是更细致的。比如说像苏轼送朋友嘛，他写的是什么呢？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你看，荷花谢了，菊花残了，可您记着，一年最好的景致正是这橙黄橘绿的秋时时节。
0: 哎，陶渊明也很绝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嘛。
1: 哦，
0: 他在《归园田居》里边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是一个种地的文人把蔬果写出了逍遥，其实就是没种好，对吧？咱们都知道，对，草盛豆苗稀嘛。但是你看楚蜀前后，您说我们 不学陶渊明我们学不来，但是您可以在自家阳台种盆薄荷呀，几颗小葱啊，哎，下班剪一截，这不就是陶渊明式的闲心吗？
1: 对，你包括像杜牧的山行里头，对吧，也是提到了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深了，这山里头的枫叶比花还要红，停下车都看呆了。您想想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像您周末带孩子去郊外，哎，一块儿去玩一玩，然后摘点野果子，再捡上几片红叶回家呢？
0: 没错，秋天了嘛，该捡落叶了，可以出去赏赏秋了。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点小注意事项吧。首先呢，吃蔬果也是分人，老人呢牙口脆弱，肠胃脆弱，多选点南瓜、山药、炖梨这类软糯的。
1: 是。
0: 孩子呢，哎，好给他吃点这个颜色亮的葡萄啊、柿子呀、胡萝卜呀，补充维生素，各种维生素，而且护眼睛。
1: 对。
0: 比方说怀孕的妈妈呀，蔬果放心吃，但是呢，像薏仁、山楂、芦荟这些，哎，这个偏凉的东西还是少碰啊。哎，这个还是稳当一点最好啊。
1: 对对对，
0: 别听过去说好吃山楂嘛，那孕妇好吃山楂，酸辣女，你别信这个，可以吃，但是浅尝辄止。
1: 没错没错，挑蔬果呢，咱们最好就是挑新鲜的，你要看是不是这个时令它是当季的。除蔬买梨呢，要去看一看皮儿是不是比较细，颠着比较沉。柿子呢是得捏，我突然想到你剪软柿子捏，对。还有那个地儿呢，它得是青的，比较甜。莲藕呢选藕节短粗的，然后那个孔白的，它比较嫩。
0: 嗯。
1: 芋头呢是要看它的毛密不密，得是那种掐不出水的粉。反季的大棚菜啊，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咱得珍惜当下呀，你们当令的那口。 土气和甜，这是时间送给咱的大礼呀。
0: 哎，您说的太对了，这个真的是，不是说不能吃反季，但是当时这个菜出来的时候，这口新鲜的那个味儿啊，是别的比不了的。
1: 对。
0: 另外啊，是说家里蔬菜买回来吃不完，存起来也有技巧。
1: 嗯。
0: 比方说绿叶子菜，哎，带水呢，装袋冷藏，先吃软和的。
1: 哎。
0: 根茎类的呢，得通风处摊开放。
1: 嗯，
0: 葡萄呢不洗你就冷藏，吃前再洗能够多鲜几天。
1: 对。

0: 哎，所以处暑的这个果子呢都比较金贵，别让他们在冰箱的角落里烂成水了。
1: 对，所以处暑前后咱也不妨去一趟菜市场挑一点当令的果菜啊，或者给家里头炖一锅梨汤啊，焖点南瓜，做一盆烩饭。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吃出幸福上半时段的内容，也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五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转眼间今年的暑假快要结束了，相信很多学生们一边回味假期的松弛惬意，一边收拾心情，从容迎接崭新的校园生活。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关于暑假的那些小事。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大家在暑假读过的好书，回望近现代文人墨客的假日读书经历，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提起暑假读书，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或许是午后避开刺眼的阳光，窝在屋子的角落，指尖抚过纸页，又或者是傍晚时分，晚风徐徐，捧着一本好书，不知不觉就沉浸在美好的读书时光里。没有课业的催促，不必追赶课堂的进度，假期给阅读留出了一处从容自在的空间，让我们跟随文字去往不同的世界，遇见不一样的人物，体会别样的人生境遇。暑假最后这段时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小学书香校园联盟协同合作精心甄选出的2026年暑期阅读书单。小学一到二年级推荐由万碧文、陈志辉主编的《读图识中国》，孙幼军写的《小狗的小房子》，杨文景的《歪脑袋木头桩》，金进创作的《小鲤鱼跳龙门》。小学三到四年级推荐叶圣陶的《稻草人》，陈连山的《中国神话传说》，林汉达、雪刚编著的《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以及法国昆虫学家、文学家让·亨利·法布尔的《昆虫记》。小学五到六年级推荐管画的《小英雄雨来》，意大利作家阿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姚昆仑的《梦圆大地·袁隆平传》，钱伟长的《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插图本。到了初中阶段，推荐《朝花夕拾》《西游记》《简爱》《星火燎原》精选本，《红星照耀中国》《科学发现纵横谈》《大哉数学之为用》《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美元中国古代艺术之旅》，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高中阶段推荐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梁家河》《红楼梦》《乡土中国》《孟子译著》《大众哲学》《中国历史十五讲》《天道与人文》《科学史实论》《美学散步》。关于假期的阅读，有家长反馈说，最早那几年孩子们看书很单纯，从我想看个故事的好奇心出发，比如说一本夏洛的网，孩子能安安静静坐那儿看半天。现在各种短视频、游戏、 AI， 孩子们的注意力被切割分散，同样是那本夏洛的网，以前孩子是慢慢走进书里所构建的世界，现在可能会问能不能快点读完。有人就担心了， AI 三分钟就能读完一本书，那怎么能让孩子明白一页一页读书的重要性呢？分年级书单总策划人、浙江省特级教师张祖庆说， AI 能帮你知道一本书讲了什么，但它没法帮你经历那本书。阅读最珍贵的是你在读到某一页时突然心里一动，想起某件往事，或者眼眶一热，这种体验 AI 绝对给不了。整本书阅读练的是长时段专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从小就用 AI 代读，孩子将来面对复杂问题只会要标准答案，不会自己慢慢想，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AI 时代思辨力就是生存力，思辨力的核心是通过广泛优质的整本书阅读拥有自己的洞见。暑假是用来留白养心的，张祖庆老师说，让孩子在书里遇到好玩的故事、可爱的人、辽阔的世界，这就够了。 我们说过了，如今给青少年推荐的阅读书单，回望近现代的文人，不少人的重要著作《读书笔记》都诞生于假期。比如诗人、学者闻一多就在放暑假期间写出了《二月卢漫记》。当时是1912年秋，闻一多以复试湖北籍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之后在这里度过了十年学子生涯，他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兴趣广泛，广采博闻，尤其喜爱阅读中国古代诗集、诗画、史书、笔记等历史文化书籍。因此闻一多的诗名、文名不久便传遍全校。但是那时候学校里课程多，课外也不能尽情地阅读自己喜欢看的书籍，只有放暑假学生才可以自由支配时间，选择自己爱读的书。所以每到放暑假，闻一多就急匆匆地赶回家乡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也就是现在黄冈市蕲水县，在这里度过一段最宝贵的读书时光。在乡亲们看来，暑假是避暑休息的日子，闻一多却不以为然。他读书的兴趣十分浓厚，甚至能抵挡住酷暑。晚上他坐在那张旧书桌上苦读，天实在闷热，汗水滴滴的流，蚊子嗡嗡的叫，他也能安然地坐着读下去。但是在白天屋里实在太闷了，他就端了把椅子到树荫下去看书。有一次闻一多在天井里读书入神了，一条大蜈蚣爬到他的小腿上，还在不停地往上爬。他的一个侄儿见了，担心蜈蚣咬了他，惊慌地把蜈蚣赶走了。闻一多不知是怎么回事，气愤地放下书，责备侄儿打扰他。侄儿说，蜈蚣咬人可厉害呢，我是帮你赶走爬在你腿上的蜈蚣啊。闻一多平静地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大家伙听了都翘起大拇指称赞闻一多是个爱学习的好学生。有些亲戚朋友知道闻一多远道回乡，就专程来看他，他却顿足叹道，为什么又来打扰我呢？有人叫他书呆子，他也不去辩解，只是埋头读书写作。二月卢漫记系列读书笔记就是这些艰苦的读书生活的忠实记录。二月卢是闻一多为老家书房取的别名，夏天的武汉被称为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盆之一。闻一多的老家在紧挨武汉的蕲水，天气同样闷热，每到学校放暑假，他就回到家乡苦读两个月的书，二月卢由此而得名。1916年，当二月卢漫记发表于清华周刊时，读着这16篇文章，谁会想到它是出于一个16岁的少年之手，又有谁会想到它是闻一多整个暑假苦读的成果呢？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国家荣光节目中走进爱国诗人闻一多的青年时期，探寻七子之歌的诞生过程。
2: 湖北省蕲水县闻一多的家乡，这座纪念馆中保存着他的一封家信。当之20世纪少年，当有20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时间回到1919年，在那场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年方20还在清华学校读书的闻一多，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3: 把岳飞的《江湖》抄成《大字报》，就贴在饭堂里，这是表明自己的一个爱国的立场。
2: 经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擅长美术的闻一多开始钻研白话文写作的新诗。那时的清华学校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优秀毕业生都能公费留学美国。1922年，成绩优异的闻一多在老师的建议下赴美国学习美术。在留学美国的第一个学年，闻一多就取得了22个优等、5个良佳的成绩。他本以为可以凭借优秀的成绩前往欧洲继续深造，后来却得知只有美国学生才有资格。1925年6月1日，闻一多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上海租界马路上的斑斑血迹。就在一天前，上海南京路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悍然对进行反帝游行的工人和学生开枪，制造了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
4: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衣纶。闻一多在《死水》一诗中曾这样形容那个暗无天日的世道，为求得一线光明，年轻的他又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5: 观众朋友们，今天在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闻一多先生的外孙王丹英，欢迎您。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闻一多纪念馆的副馆长张威，也欢迎张馆长的到来。你好。
6: 你好。
5: 刚才啊，我们看到闻一多先生回到国内的时候，却也发现咱们那些底层的劳苦大众也备受欺凌。闻一多先生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7: 当时他就是那在那种悲愤迷茫那种心态下，他很快的就是把他这个在美国写的那些诗歌，挑一些这个就是有很强的爱国那种情感的，对现实的这种，很快就发表出来了。包括这个大家知道的特别多的那个《妻子之歌》，
6: 维多他也想通过用诗歌的这种力量，哎，来激发人民。他当时在美国留学，他作为一个学生哈，一个留学生，站在太平洋的时候呢，看到中国的土地被割让啊瓜分，他就采用《诗经》中的典故，运用拟人的手法，将祖国比喻为母亲，于是将这七块湿地呢，就比喻成七个孩子，以孩子哭诉：“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激励我们振兴中华，收复失地，统一中国。
8: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9: 成句。
10: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8: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0: 文艺之约。

0: 同样是在暑假，我们再来听听散文家诗人朱自清1945年的暑假是怎么度过的。那一年暑假，在经历几年的两地分隔之后，朱自清迎来了与家人一次难得的相聚。他从昆明到成都，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暑假探亲生活。这个暑假中，朱自清在成都听闻了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喜讯和震天的鞭炮锣鼓声。据朱自清的家人回忆，他一改平日的严肃与矜持，走上街头与成都市民彻夜狂欢。然而，那个时候的成都因为烈性传染病霍乱肆虐，还有暴雨成灾、住屋进水、街道行船，朱自清家租住的房屋也遭遇雨水浸泡，导致围墙倒塌等险情。他的具体切实的假期生活就是在这样大喜大忧的氛围中开始和持续的。但是作为久居校园的教师，读书写作依然是朱自清假期生活的主旋律。据朱自清的日记记载，假期中他先后读了日本学者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陶希圣所写的《中国社会经济分析》，孙望《常任侠选编》《现代中国诗选》，简伯赞的《中国史论集》，杜甫研究，何荣的《中国文法论》，刘大白的《中师外形律评说》，美国作家加德纳的《幸运的航程》，清代学者包世臣的《一周双集》，美国学者斯皮里多维奇的《语言学与世界语》，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两位学者汇编的《文学批评论集》，以及一些期刊上刊载的学术文章等。作为脑筋调节，他还读了两本外国侦探小说。暑假中，他准备了两次学术讲演提纲或讲稿，校订了自己的著作《经典长谈书稿》，还翻译了一些外国诗歌，写了约50封书信。在这个暑假，朱自清除了读书做学问，抗战时期的成都是大后方，文人学者云集，于是接待来客和拜访旧友新知也是朱自清暑假生活的另一项主要内容。由于那时候朱自清一直体弱多病，有时频繁的接待访客也让他身心俱疲，但同行与学生的到访还是会引发他的极高兴致。比如1945年7月9日，青年学者程千帆一行数人来访，谈性甚浓，他们还一起去了附近的望江楼茶座，畅谈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考索与论析。朱自清认为程千帆的谈话颇有见解，于甚感兴趣。7月22日，吴祖湘的到访更是令朱自清喜不自禁。一别十余年，初见朱自清时，吴祖湘一下子愣住了，因为恩师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觉得他很吃力，而恩师的居住则是在一个尼姑庵后院搭建的简易房大杂院中，无地板，甚潮湿，家具均简陋，与战前优雅、宁静、宽敞的清华大学北院16号寓所已是天壤之别。然而，困窘和疾病并没有影响久别重逢的喜悦。朱自清和吴祖湘相谈甚欢，朱自清依然记得十多年前为这位得意门生所做的《你不宜走考据的路》的作家学者定位，嘱咐吴祖湘多多囤积生活经验，以备日后写作。当时吴祖湘到来前后又有数批客人到访，但朱自清只留了吴祖湘一人午饭，朱夫人亲自下厨，大约由于多日不见荤腥，而为招待来客添的菜又极其有限，餐间朱自清的儿子几次想吃一点肉时都被朱自清制止了，他拮据困苦的生活可见一斑。朱自清在暑假到了成都，就拖着病体外出拜访亲友。他首先拜访的是时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员委员，已在成都居住5年的叶圣陶。20多年的老友不期而至，令叶圣陶输出意外，为之狂喜。然而会面时的气氛却又有些沉郁。言谈中，叶圣陶察觉到老友心情不好，因最近大半年，先是留在扬州老家的朱自清次女替先患急症，居然病逝。其后是长子麦先在广西桂林战役后数月音信全无，自忖凶多吉少，叶圣陶闻此意无此以慰之，只能默然相对。朱自清与叶圣陶相识已久，志趣相投，而且有长期的学术合作，配合默契，相知甚深。这期间他们见面有10多次， 朱自清曾五次登门拜访，然而见面交谈虽然是双方期盼的，出行却并不轻松。朱自清家住成都东门外，叶圣陶则住在西门外，两地相距近10公里。在那时候主要依靠机公车，也就是独轮车代步，泥泞满街的道路情况下，支持着朱自清一次次勉力探访老友的，的确只能是历久弥真的情谊的力量。此外，这期间他们还有多次书信往来，但即便如此，当8月28日朱自清登门辞别时，叶圣陶还是有些伤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次配回来晤面次数不少，而叙谈无多，又将分别不免怅然。辞别叶圣陶等老友的次日，朱自清于拂晓前冒雨乘车离开成都，8月30日下午返回昆明，结束了为期2个月的暑假生活。接下来我们在央视你好时光节目中来到朱自清故居，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和主持人撒贝宁讲述朱自清在春晖中学中的一段经历和他字佩贤的由来。
1: 蒙老师带我们看看那个朱自清的故居吧，
2: 来吧，
1: 博物馆能告诉我们一切。背影铭文四海文，少年波老更情亲。
3: 他没在春晖中学教过书吧？
4: 教过的，教过的。
1: 他25年到清华嘛，所以实际上他在这待的时间应该并不长。但是他再来的时候，还会想起白马湖，还会想起那场春雨，那场春天萧瑟的风等等等等。
5: 这个特别好，你看，他说春晖给了我3件礼物。嗯。朱先生在这里留下3件礼物，
3: 我只喜欢第3件礼物，闲适的生活。
5: 我觉得你也有这个呀，
1: 闲适之后就能看见美了。
3: 我们的境界跟朱先生比那是还差呢，很远。哎，请问为什么朱先生字佩贤？贤建在弦上，它是一种紧张的状态，是吧？它也是出自一个典故，说有人性子慢，为了提醒自己绷起劲儿来，
1: 对，
3: 就叫佩弦，
1: 是的，
3: 把弦带在身上，
1: 课代表
3: 时刻张紧。
1: 课代表，课代表已经诞生了。
3: 我就知道这一件事儿，行了，现在下课。
6: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7: 爷爷，快点！
8: 来了，来了。
6: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6: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这些文人的读书故事告诉我们，酷暑可以扰人，环境可以简陋，真正阻隔阅读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燥热，而是内心的浮躁。暑假的价值不只在于远行游玩，也在于拥有一大段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让我们跳出课本划定的边界，自由挑选感兴趣的文字，完成属于自己的精神漫游。书本跨越时间与山海，把千百年之间不同灵魂的思考送到我们面前。我们在文字中遇见先贤的思索，看见旁人的悲欢，也反观自身的处境。读过的书会化作内在的底气，让我们既可以脚踏实地奔赴现实的前路，也永远保有仰望精神星空的能力。一段段暑期的阅读时光或许短暂，但那些留在书页之间的感动不会随着假期结束就此消散。阅读赋予人的力量会伴随读者走过往后岁岁年年。愿我们常与好书相伴，在文字中拓宽眼界，滋养内心，在字里行间遇见更加充实的自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0: 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在金秋10月正式启幕。民族舞剧《红楼梦》演绎极致中式美学，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定档8月28号登陆内地院线。
1: 那么在热点浏览过后呢，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广角。最近啊，有一场展览叫做《官话当代茶生活艺术展》，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展厅火热的展出。一杯清茶，穿越千年的时光，从古老山林走到今天的都市生活。茶呢，其实早已经不只是一杯饮品了啊，它沉淀着中国人的审美哲思和生活智慧。所以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茶文化，一同感受藏在一叶清茶背后深厚的文明底蕴。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先来关注10月9号到20号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在北京举行。那么这一届的音乐节呢，是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的高水准的演出。同时呢，配套开展20多场公益活动，以及跟着音乐去旅行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
1: 本届音乐节呢，广邀了国际名团和音乐大师，是以璀璨的阵容为京城的观众带来了多元艺术体验。在10月9号，音乐节呢会在国家大剧院盛大开幕。
0: 伦敦爱乐乐团作为本届音乐节的驻节乐团，由首席指挥爱德华·加德纳领衔，将会通过2套精心设计的节目，为在北京的观众啊带来纯正的英伦之声。
1: 本届音乐节呢将会呈现2部代表不同时代的经典歌剧，莫扎特的《魔笛》和亨德尔的《朱利奥·凯撒》，让观众纵览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歌剧的辉映。2部歌剧一古一新，既是对歌剧艺术演变的生动回顾，又展现了音乐节在剧目的选择还有制作上的国际视野，更是北京演艺市场文化活力和创新实力的集中体现。
0: 10月14号，保利剧院将迎来西塔琴大师阿努什卡·香卡与朋友们的专场音乐会。阿努什卡呢，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西塔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之一。那么这场音乐会呢，将听众从音乐厅带向世界音乐的辽阔版图，是音乐节打破边界精神的鲜明体现。
1: 在10月20号的闭幕音乐会呢，则是以古典摇滚为题的，将整届的音乐节推向高潮。那么当摇滚的原始冲动和交响的磅礴音响在同一个舞台上交汇的时候，严肃音乐厅和摇滚现场的这种界限就被打破了。那么这场古典摇滚也会为音乐节画下一个激情四溢的句号。
0: 本届音乐节呢，聚焦跟着音乐去旅行的核心理念，围绕文商旅体展5大板块，系统实施音乐加融合发展举措，创新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成为流动音乐厅，实现多业态深度融合。
1: 感觉好像10月份的时候，整个北京城都会在音乐当中啊。
0: 对，
1: 是的，交响乐章非常值得期待啊。那么走进剧场当中，民族舞剧《红楼梦》为我们演绎的是极致的中式美学。
0: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部《红楼梦》，半部中国文学史。200多年来，这部文学巨著被一次次的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每一次改编都是一次和经典的对话。那这一回呢，当《红楼梦》遇上民族舞剧，当宝黛钗的爱情纠葛化作肢体语言，当大观园的群芳百态在舞台上徐徐铺展，那这又会是怎样一番极致的东方美学呢？
1: 是的，2021年的时候呢，有一部舞剧啊，让《红楼梦》这一部作品在剧场当中就活了起来。
0: 是，
1: 其实呢，它没有大段的这种台词念白，也没有繁复的场景切换，就是用肢体，就是用舞蹈，用东方美学特有的留白和意境，就把那座大观园、那群痴儿女、那场繁华与幻灭重新带到了观众的面前。
0: 5年以来啊，巡演了40多座城市，上演470多场了，和超70万人次的观众见过面了。 哎，看完之后好评如潮，有口皆碑啊。
1: 是，
0: 这部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呢，以年轻视角重构文学经典，被观众称为中式美学的代表之作。
1: 舞剧《红楼梦》呢，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为主线的，在秉承尊重原著原则的同时，邀请了年轻而且富有想象力和创新追求的各位优秀的艺术家，为他呢注入了独特的现代审美意蕴。那么在视觉上看来，全剧借鉴的是明清古画的美学特质，就是希望能够展现端庄古雅的舞蹈群像，很多的地方都运用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古典符号，那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也是以年轻一代的视角对民族文学经典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演绎。
0: 那在叙事上呢，舞剧采取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特色，精心设计了入府、幻境、寒酸、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玉、冲喜、团圆、花葬、归笔大荒啊，12武段，
1: 没错，
0: 每一段各有题名啊，各自独立呢又可以串联成篇。黛玉入府的小心翼翼，哎，像妙玉借眉的清雅诗意等等，这些原著当中令人念念不忘的经典场景，在五段之中是依次铺开，用舞蹈语言重新唤醒读者心中的红楼记忆。
1: 哎，说到红楼记忆，你是不是印象当中还是曾经看的电视剧？
0: 对，
1: 后来还看过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作品吗？
0: 我去过那个红楼的那个主题的那个，
1: 感觉怎么样？
0: 我太棒了，那个
1: 是吗？
0: 我一天都觉得没玩够，溜溜看，紧点看，一天能看个大概，能看个七八成。
1: 但我看那个介绍好像说他并不是完全演绎《红楼梦》，是吧？他讲的是那个读者和《红楼梦》之间的故事。
0: 他各种演出，所以说你最好安排两天在那儿，一天看不完。如果你特种兵，把时间攻略算特好，看个80%问题不大，一天。
1: 你没扮成宝玉吗？
0: 我差的有点多了。
1: 扮相再进去，直接走进红楼梦。
0: 他们都是跟我叫黛玉，我有点不好意思。
1: 我觉得也可以搭一下，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部作品呢，非常的精彩啊，是由黎星、李超两位青年舞蹈艺术家共同来指导的。年轻的创作者用当代的视角在诠释着传统的经典，也让这部诞生于200多年前的文学巨著，在今天的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看完了舞台故事，再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大银幕，多部影史经典将以修复版本重回院线。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影史的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正式定档在8月28号登陆内地院线。这部1994年公映的影片，时隔32年呢，迎来了内地的首次公映，并将全球首度解锁 IMAX 等修复版本，为影迷带来大银幕啊欣赏影史经典的体验。
1: 这部作品呢，在豆瓣上的评分是高达9.7分，而且常年都是如此啊。
0: 对，
1: 《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斯蒂芬金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位银行家安迪，他是蒙冤入狱。那么在肖申克监狱漫长的岁月当中，凭借着智慧周旋自保，坚守本心，始终怀揣着希望追求自由。其实这部作品当中没有任何激烈的冲突，包括华丽的特效都是没有的。但是呢，他用非常细腻深刻的人性刻画，打动了无数的观众，常年稳居全球各大影史榜单前列。
4: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出狱了。既然走了这么远的路，干脆就再走得远一点吧。还记得那个小岛的名字吗？
5: 约翰塔纽。
4: 我需要你这样的好人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盼望着你能够到来。棋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记住瑞德，心怀希望是一种好事，也许是最好的事。心怀希望就永远有希望，希望这封信能让我再见到你。祝你健康，你的朋友安迪。

0: 虽然说呢，剧情围绕的是冤案、监狱和越狱展开的，但真正跨越时代、圈粉无数的是那种绝境当中永不沉沦的希望和坚守。当然，对于非常熟悉剧情的老影迷来说啊，这次上映算是迟到多年的大荧幕圆梦之旅了吧？
1: 没错。
0: 你想去大荧幕上看吗？
1: 我当然想去。
0: 我觉得剧情我都快背下来了。
1: 对，但是我还是想在大荧幕上看看他们在阳台上喝啤酒的那个状态，
0: 就是那种夕阳洒下来的状态。
1: 那么今年以来呢，大批的经典影片啊集中登陆院线，多数为首次进驻内地院线。1月30号，电影《闪灵》内地首秀的票房呢是突破了5000万元。2月14号，《爱乐之城》迎来10周年的重映。5月，《纵横四海》《大白鲨》《记忆碎片》接连上映。7月，《恐怖游轮》内地首映，上映12天，票房突破5000万。那么这类影片呢，是深耕影迷市场多年，自带口碑跟热度。内地首映的独特属性呢，也是让它比普通的老片重映更有吸引力。
0: 其实要说到这种经典影片修复重映，早就已经验证了它是有市场潜力的。比如说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泰坦尼克号》。重映了多少次啊？
1: 对，每次票房都很好。
0: 对，是它那个3D 重映版曾经还收获的是大概有9.46亿的内地的票房，当时也是登顶了年度票房的前列，包括像《阿凡达》，它的重制版也是拿下了3亿+的票房，这也是充分的印证了经典作品是经久不衰，它拥有着市场的生命力。而且呢，有业内人士认为说，像这种老片修复上映，它不单单是一种单纯的怀旧营销，因为呢，现在这种高清技术的修复会让这种经典去适配一下现代的观影标准，既能够满足这些老影迷的情怀诉求，也会给年轻观众一个机会，咱们摆脱这种短视频的碎片解说，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些影史佳作的魅力。那同时呢，经典影片也是丰富了这个影片的院线嘛，就让更多一些经典的力量能够治愈包括影响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们。
1: 太好了，喜欢老影片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次
0: 多关注啊，
1: 多关注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再从大银幕的影像魅力转向另一种指尖上的智慧，珠算。
0: 你会打吗？
1: 我特别巧，我们当时学珠算，
0: 我也是，
1: 但是我赶上个尾巴，就是考试就没有了，当年的期末考试就没有珠算这部分了，所以我们学了，但是呢，就是淘汰的那一年。
0: 其实那天我去一个地方参观的时候，看到了他现场有一个算盘，就是敲打起来那个感觉吧，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
1: 对，
0: 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就是小时候咱们在商场还见过打算盘的，去结账嘛，就是比方大商场买完衣服，还那儿。右边摆着电脑，左边摆一算盘，
0: 对，
1: 还能感受到的这种古今交汇，但是现在看不到了。
0: 对，
1: 但是我不喜欢那种精致的算盘，就是那种就像珍珠做的小格子的那种，我不喜欢。为什么？我爱看人打那种真的竹子做的大算盘，
0: 大黑珠子，
1: 噼里啪啦，哎呦，那太有感觉了，
0: 可带劲了。
1: 对。珠算，
0: 对，来说说珠算啊。中国的珠算其实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在中华大地上是代代传承，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智慧结晶。2013年的时候，中国珠算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评价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那么在珠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珠心算，就把实体算盘的运用逻辑内化为脑

0: 海当中的影像思维，如今呢已经传播至全球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出了跨越文化和时代的持久生命力。
1: 没错，随着计算工具啊快速迭代，珠算的实用功能确实逐渐弱化了。这项古老技艺如何对接当代生活啊，吸引年轻的群体主动参与，成为它传承的命题了。近日呢，以越传统越青春为主题的第七届指尖上的智慧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北京站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启幕了。
0: 这一届的美育大会呢，是以体验型美育为抓手的，让青少年在竞技、体验、协作、休闲等多元场景当中沉浸式的感知珠算承载的古老智慧还有文化内涵。
1: 没错，在技艺展示环节，青少年选手不仅完成了看珠算、看心算等传统的基本功展示，还挑战了听心算、闪电算、数码秒记等高难度的项目。这名我都没听过
0: 听着就很厉害，
1: 我感觉给这珠算安了一个 USB 接口。这是从这个接收题目到输出答案呢，过程是要求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就是这种高强度的专注力训练是珠算教育最直接的育人价值。就现在它可能技术价值低了，但是它训练人的注意力的价值还是在的。
0: 没错，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长期系统的珠心算训练能够将外在的拨珠动作逐渐内化为脑海当中的虚拟算盘。就实现从具象实物操作到抽象思维运算的这个跃迁。
0: 没错，
1: 系统性锤炼专注力、记忆力、空间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全面提升大脑快速处理信息的综合素养。
0: 其实现在啊，信息真的很多，而且注意力碎片化的情况很严重。
1: 对，
0: 所以能够让孩子拥有一个静下来、沉下去这样的专注力，确实也不太容易，但是也正在成为广泛的一个教育共识。
1: 没错，
0: 当然这也是珠算传承持续升温的一个深层的社会动因。那么本届的美育大会呢，采用的是北京站、四川成都站、陕西西安站三站联动这样的全年的办会模式，8月份到10月份会进行集中的竞技展示。其实听起来还挺不错的哈。
1: 挺好，我就特别建议啊，把这个珠算发展为体育运动。
0: 为什么？
1: 因为小时候老拿它当滑板玩。
0: 那质量得多好啊！
1: 因为我姐老打我嘛，因为我姐的珠算就传给我了嘛。然后后来我老拿它当滑板，然后我姐就老抽我。
0: 那可不呢，要我也得动手。
1: 对，说完珠算，我们再来说同样是传统文化吧。山海经也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他自己的魅力。山海经太经典了。
0: 是啊。
1: 提起它呢，你可能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光怪陆离的上古传说，也可能是成千上百的精怪异兽。其实啊，就是那些栖息在古籍里的神兽从来也没有走远，他们栖居于宫殿各处，游弋于民间传说之中，更在每一代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默默生长。
0: 那么依托这一份根植千年的神话文脉，有一场贯通上古神话、皇家匠艺和当代新水墨的艺术大展，叫做山海幻境神兽的当代水墨叙事，正在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展出，以笔墨为桥，摇火为镜，开启场古今神兽的跨时空对话。
1: 没错，这个《山海经》啊，就今年就刚刚就是咱们2026年春晚嘛。
0: 我知道周深。
1: 吉亮。
0: 哒哒哒，金铃铛。
1: 我跟你说，我还研究了。
0: 叮当叮当。
1: 哎，对对，那歌真好听，我还研究了。说那个吉亮不是匹白马嘛，
0: 对
1: 吧？红鬃毛，金眼睛。
0: 对。
1: 然后骑者就是骑他呀，就是长命百岁啊。
0: 啊。
1: 可增寿千年，说怎么回事？后来我分析这事，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说骑上这个马，他能上天，也能回来。所以骑上增寿千年是怎么增的？因为你想，咱们的过去的传说不是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吗？
0: 啊，对啊，
1: 地下千年嘛。
0: 啊，对。
1: 所以他上去一天，一回来一千年过去了，
0: 我就活了一千。
1: 你是不是就活了一千年？
0: 有道理。
1: 这不，你看，这就得琢磨，这就得琢磨，
0: 就
1: 透着股的学问劲儿。所以你看，这就是《山海经》给我们的启示，
0: 太有意思了。
1: 那么这次的山海幻境神兽的当代水墨叙事，刚才说了嘛，是在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在这儿举行。那么这个产业园的前身是始建于元中统四年，也就是1263年的皇家琉璃御窑厂，历经元明清三朝，700多年间呢，为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烧制琉璃构件，被誉为是中国皇家琉璃之乡。脊兽大道上，龙、凤、狻猊、 哎，等等这些明黄色琉璃脊兽是一字排开，正好是这个神兽体系在官式建筑中的物化呈现。这里是神兽回家的地方，一回来这都是熟人。
0: 嗯，没错，大家都熟的，都是好朋友，是吧？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中国画为载体，完成了传统神兽的当代转译和全新诠释，创作呢忠实还原了古籍神话本意，深挖神兽精神内核和视觉符号，以富有现代质感的设色笔法挖掘古典神话意境，用全新水墨语言为千年的山海文脉赋予了时代新意。
1: 这个展览呢，是以园区脊兽大道为延伸，通过图文对照和实物展示，梳理神兽形象，从古代工匠的物化诠释，就琉璃脊兽嘛，
0: 对，
1: 到当代艺术家的图像重构，就是水墨创作的演化脉络，
0: 嗯，
1: 皆是神话到信仰到建筑到艺术的文化传承链条。
0: 嗯，没错，刚才也说了嘛，展出的有很多都是以神兽为母题的当代水墨作品，运用幻彩水墨技法，以明快通透的色彩、金箔点缀，还有晕染技法，赋予了传统神兽符号全新的一种视觉生命。
1: 嗯，展厅出口设有长卷涂鸦区，就是你觉得你会画画，来，你在这儿，
0: 你可以画
1: 个神兽，
0: 对，你的小神兽，你心中神兽的样子。
1: 对，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啊，肆意挥洒，画出心中的神兽的样子。
0: 嗯，
1: 展览的地址呢，就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大街2号，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所以时间还有。各位可以去考虑看一下。
0: 哎，假期还没结束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带着小朋友去现场感受一下，肯定挺有意思的。
1: 没错。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8月26日到30日，文艺之声特别策划非遗主题系列节目新手艺人请回答，今天播出第一集，脱口秀混搭 AI， 青年传承人花式展现古老传说，采制文艺之声王菲颂歌，播音龚杰。
3: 那日刚好是阳春3月3，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吕洞宾呢，到西湖边来卖汤团了。大汤团一个铜板买3个，小汤团3个铜板买1个。他大的卖的便宜，小的反而贵。其实那就是吕洞宾在博眼球啊。
1: 这段混搭流行歌词充满网感的传说故事，讲的是吕洞宾扮成白胡子老翁在断桥边卖汤团。小男孩误食着仙丹汤团后积食3日，当这颗仙丹从男孩口中滚落西湖，白蛇抢先吞下，凭空多了500年修为。
3: 乌龟说呀，这个不算，我要重来。白蛇接话，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呀。
1: 错失仙丹的乌龟心生怨念，化作日后与白蛇对立的法海。
3: 而那个吃了小汤团的小男孩啊，就是白素贞的 crush 对象许仙了。
1: 而这段趣味前传延伸开来的完整故事，正是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白蛇传》传说。流传千年的《白蛇传》前传是如何借助脱口秀戳中当代年轻人的呢？新手艺人请回答。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手艺人，国家级非遗《白蛇传》传说浙江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小芳。今天很开心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和《白蛇传》传说的一些小故事。我呢，从小生活在杭州老城区的一个小巷子里。我的爷爷呢，是杭州评书的爱好者，平日里啊，没事他就会到茶馆里去听大书。杭州人讲的听打四，就是杭州评话了。听的最多的就是白蛇传，每天晚饭吃好，他就开始到家门口给我讲白蛇传传说。讲着讲着，听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爷爷可以说是我传承白蛇传传说的第一人。
1: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成为万人空巷的经典剧集。在荧屏上看到真人的演绎后，本来就对《白蛇传》感兴趣的倪小芳有了想把这个故事自己讲出来的想法。
3: 那时候大概我好像还在上小学吧，第一次连贯地看完了整个电视剧，也知晓了整一出《白蛇传》传说，我就开始尝试着也来上台去说一说，很有意思。我第一次上台好像大概是在小学四年级，虽然有点小小的胆怯啊，但整篇讲下来感觉还蛮不错的。我的小伙伴私底下就会经常让我讲《白蛇传》。
1: 杭州西湖边长大的倪小芳在大学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这让他有机会更系统地搜集整理民间故事。
3: 最早的看到的白蛇传传说的版本，西湖三塔记嘛，这里面的白蛇啊，相当于是一个鬼怪的形象，妖精嘛。后来白蛇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很多女性优美的性格特征，这个故事曲折的程度啊，我可以说是不亚于现在好看的电影电视剧的。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结果。
1: 现在进校园开展非遗宣讲是倪小芳的日常，学生们常常脑洞大开，问题也五花八门。有一次，学生的一个问题让他发现，看似不同的民间传说之间其实有着深刻的关联。
3: 比如最近电影《八仙》很火嘛，像在《白蛇传》前传当中，吕洞宾卖汤团，我印象很深啊。有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偏偏是吕洞宾来卖汤团，而不是八仙里的铁拐李啊？仔细研究啊，这中间其实还有道理可讲的。大概早个50多年啊，杭州人啊会去韬光寺去取水，这个水我们当地人叫做神仙水，书里面有个尊阳菩萨，纯阳菩萨，他就是吕洞宾啊。民间传说韬光寺里有一个叫做丹崖宝洞，相传是吕洞宾炼丹的地方，现在这个寺庙里面还能看到这个洞。而韬光寺离西湖不远，两个故事连接在一起，你看是不是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啊？
1: 常年进校园普及非遗，倪小芳不走传统说书风格，自创脱口秀讲《白蛇传》的方式，用新潮载体让千年民间故事贴近当代年轻人。
3: 我呢，本人从事一些关于地方志的撰写啊、讲述工作，讲故事我肯定没问题。那么我就想到了用脱口秀的方式讲民间故事。先是到学校里讲，学生呢是我的第一批观众。比如我讲到许仙在杭州遇见了白娘子的时候啊，我这样说：帘外芭蕉惹骤雨，雨伞借给你，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用的是周杰伦的歌词，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眼光啊，这是一种蛮时尚的方式。那么下个月呢，我也会把脱口秀《白蛇传》正式带入到剧场，带给更多的朋友。我觉得脱口秀来讲民间故事啊，最难的地方是需要把故事讲述完整，而不是为了这个效果啊，笑话的笑，这个效果而放弃故事本身，只是在说故事的同时加入了幽默的段子、现代化的语言，让故事变得更为动听。我也想将民间故事 AI 化，做成那种故事短片的形式，吸引更多人关注这个非遗。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一杯清茶穿越千年时光，从古老山林走到今天的都市生活，这茶呢早就已经不是一杯饮品了，它沉淀着中国人的审美哲思和生活智慧。
0: 没错。
1: 你喝茶吗？
0: 我当然喝茶了，我
1: 喝
0: 泡茶里了。
1: 你喝出什么生活智慧了？
0: 我的生活智慧就是大半缸子有大半缸子的爽，小茶杯有小茶杯的妙，真的不一样，就真的不一样。就是其实我自己一人在家，不待客不宴饮，那我就大半缸子。为什么？大半缸子茉莉花，就是
1: 喝着过瘾是吧？咕嘟嘟嘟嘟的那种，
0: 特别过瘾。
1: 你喝凉的茶吗？
0: 都喝
1: 绿茶，晾凉了还是？
0: 我会把茶沏，我你没见过我那沏茶那缸子
1: 啊，多大缸啊？
0: 那腌酸菜那缸也小不了多少。我会拿出那个，就是晾成常温嘛。我还会把我喝过的饮料瓶腾出来，然后灌到饮料瓶，放到冰箱里啊，就会喝两种。其实我这个习惯不太好啊，我就一睁眼我就愿意从冰箱里拿凉的出来喝
1: 啊，
0: 炖，但是每天在外边回家热的时候我反倒喝那常温的。
1: 明白。
0: 炖，
1: 就是你刚那个方法虽然不健康但真的很爽。
0: 真的很爽。这个时候喝的是什么呢？喝的是它的口感，喝的是它的回甘，喝下去之后真反甜，真开心。但是你说今天梓潼老师来我家做客了是吧，我可能就把小杯子拿出来，我们的功夫茶拿出来，该点茶点茶，该泡茶泡茶，该公道杯，该闻香杯闻香杯，我们一步都不差。我们走，把我都烫成那样了我也得坚持啊。
1: 讲究人啊。
0: 但是这个时候喝什么呢，你就确实能够品出茶的前中后味来。对吧，包括在嘴里边咕嘟咕嘟咕嘟，就是在里边回甘的那个味道你确实能够品尝出来。
1: 对。
0: 不一样。这个茶二十多年的陈年老茶又长毛了。不是。就比方说老的普洱茶可以喝，对吧？
1: 对。
0: 新的龙井茶
1: 也得喝，
0: 对吧？也确实很少尝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在搁我那半缸子里头。所以你看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喝法。
1: 一看就是喝茶的人。
0: 我特别爱喝茶。
1: 说出点门道来。
0: 我特别特别爱喝茶。
1: 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多喝一点茶，并不是说真的要喝出什么哲思或者人生哲学。
0: 人家最近有干茶买卖了？
1: 没有，就是因为我单纯觉得茶真的很健康。
0: 对。
1: 真的会起到很多作用。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时段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有很多的一些功效在里边，包括
0: 在我是老中医这个板块。
1: 请龚老师为大家现身说法。对，今天我们聊茶啊，本期节目关注的是中国的茶文化，当然也会感受藏在一叶清茶背后深厚的文明底蕴。
0: 没错，最近官话当代茶生活艺术展呢，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展厅展出着的。这个展览的核心精神就是八个字，观物成画，以茶安心。展览展期呢会持续到8月30号，日不多了。
1: 对，
0: 反正要去的话，朋友喜欢茶的话赶紧
1: 抓紧时间啊。
0: 对，
1: 走到展厅当中呢，首先看到的不是茶席，而是一段宇宙茶室的未来印象。所以呢，开篇其实就给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时代，机器能算万千，但是能不能算懂一杯茶的沉静呢？就是你到那里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清茶能不能够让人感受到片刻的安定呢？
0: 我认为一定会的。可以的，
1: 喝茶静心，
0: 这个，喝茶静心，喝茶静心，就是它太烫了，你要一不小心你就被烫着了。展览呢一共分三大板块啊，中国茶文化展示区，还有茶生活艺术体验区，茶文化衍生品区。展示区里呢，用茶室、茶席、器物、匠艺这四条线串起采茶、制茶、烹茶的全脉络，让您知道一茶来之不易。在体验区呢，做了6个主题茶空间啊，各有名目。
1: 这还挺有意思的哈。六重茶境，首先呢，像白云茶室是写意云山雾水，传递出的是自然山野当中饮茶自在松弛的状态。另外像潮州功夫茶人文空间，承载的是深厚的人文积淀，回望功夫茶道的历史脉络，完成传统和当代的对话。还有像官话茶院，这就是观物成画，以茶安心的理念在这里能够得到一个集中的演绎。还有台竹饮疗，营造隐逸幽居的氛围，苔痕斑驳，竹影婆娑，尽显东方禅意。另外一个空间叫妙喜茶社，聚焦人间欢喜茶室，传递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温暖朴素的美感。最后一个空间叫虚州一席，则取虚怀若谷之意，一方茶席之内照见天地万物的广阔。
0: 哎呀，你要说人这意境确实我喝不出来。
1: 我觉得

0: 六重意境，
1: 我说说，你带着那茶缸去。
0: 这个空间呢，是融入了木石竹编、古漆拓片啊、榜书禅意，同时呢，也同步陈列大漆啊、植物染、手工茶器。谢华、张文山等几位工艺名师的茶器作品呢，也都在里头有展出。
1: 嗯，
0: 古人讲器以载道，从陆羽茶经的24器到宋展明壶，器物终究回归日用极美。这话说的太对。
1: 对，是的。
0: 展厅里的这些茶器呢，不算昂贵啊，只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安住一杯茶的沉静。
1: 我真的很喜欢他对于那种独处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不是把茶推去就是很孤单必须得一个人一席一口茶的那种感觉，就是在这个速度非常快的都市当中刻意的留一段独处，重建一点仪式感，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对抗一些我们焦虑的这种心情吧。
0: 哎，我跟你说个感受啊，就是说独处这个事儿，谁在年轻的时候我相信都追求过。
1: 嗯，
0: 人说独处的就是孤独的几大什么，
1: 就是排行榜，
0: 吃火锅，
1: 对，
0: 一个人
1: 去医院，
0: 哎，我都试过，一个人去电影院我也试过，
1: 嗯，
0: 真坚持不住，坐不住，看不进去。我觉得我享受孤独，想象的很美好。
1: 哎，
0: 一个人这个去医院，我也去过，但那个病的已经感受不到那些了，就感冒赶紧想好。
1: 对，
0: 但是这个唯独一个人喝茶，我是确实能够从头到尾的安静下来，
1: 不拿手机，
0: 不拿手机，真的不拿手机，就所有的注意力在茶这，从撕开包装啊，或者展开那个纸袋啊，从茶针往下掰茶呀，我就有耐心一点一点的把茶毛挑出去。
1: 啊，
0: 搁平时哇就不可能，然后再烧水，然后再就这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到婚前独居的这10年左右的生活里边，我认为喝茶这件事是真的能让我自己一个人坐下来，静下心来，从头到尾做的一件事儿，你不会灵魂出窍，你明白吧？就自己一人读书也有，哎，一个哎呀多么美妙的夕阳下，我自己一人读书，你就睡着了，就睡着了。但是喝茶不会，喝茶不会，你读一会儿书，你就感觉灵魂出窍，跳上来看你还看呢，别看了，睡会儿吧。但是喝茶不会，喝
1: 茶不会，茶会摁着你，
0: 对对对对对，
1: 慢慢喝，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喝茶是真的能够静下来的，
1: 嗯，会很舒服，对
0: 对。
2: 中国被誉为茶之王国。中国西南地区作为茶树的原产地，证明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的地方。而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栽培茶树，则是云南临沧的锦绣茶族，有着上千年的树龄。在历经千年的发展中，中国诞生了绿茶、青茶、红茶、黄茶、黑茶、白茶等2000多种名茶，古往今来，茶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茶道文化。如广东潮汕的功夫茶，繁琐考究，讲究细品慢饮；四川的盖碗茶雅俗共赏，而江苏的元宝茶则加入了青橄榄，悬壶高冲中清香微苦。在传承千年的茶道文化中，中国人更是关省内心。唐代茶仙卢仝煎茶自饮，做出《七碗茶歌》。大文豪苏轼写下“人间有味是清欢”，以茶涤出尘凡。而赵州和尚的《吃茶去》，禅茶一味间，让人悟出人生的豁达与禅意。除了茶理和茶道，茶还被誉为生命之茶，其药用功效被《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历代古籍和名医所推崇。而时至今日，海内外的科研成果也表明，茶已经成为当代人养生保健的重要饮品。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遇见文明的一个片段啊，是关于茶的。确实呢，茶的故事早就已经写进了中华文明的基因里，从未中断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之一，而茶的历史正是这种连续性的生动例证。那么从诞生之日开始呢，茶就成为了滋润中华文明的甘露琼浆，从药用、食用到饮用，从记忆到习俗，千百年来茶呢一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没错，数千年来饮茶制茶的习惯呢，早就深深刻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淡雅清香的绿茶，哎， 甘甜醇厚的红茶，绵柔顺滑的白茶，浓香甜润的黑茶，不同的茶那各有风姿，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每款茶都藏着它生长的那片土地的气候土壤，藏着手艺人代代相传的匠心。
1: 茶文化藏在清晨巷口茶馆的第一缕热气当中，藏在走亲访友拎着的伴手礼当中，也藏在海外游子随身携带的那一小罐家乡的茶叶里啊。
0: 没错，关于中国茶的起源呢，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虽非信史，却深深扎根在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当中，不仅生动诠释了茶本初的用途就是药用，更隐喻着中华先民以身探道、坚韧求索的精神品格。
1: 嗯，而且呢，近些年来呢，很多遗址都发现了茶叶的遗存，比如说目前发现最早的茶叶遗存可以追溯到距今大概有2400年的战国早期。
0: 嗯，
1: 像陕西汉阳陵出土过距今有2100年的芽茶，还有像西藏阿里固如甲木墓地也是出土了1800年前的茶叶的残体。
0: 嗯，
1: 只不过啊，出土的这些食物，其实我们好像暂时没有办法确定它是拿来药用的还是拿来食用的。
0: 没错，而这个传世文献当中啊，西汉王褒的铜钺留下了关键记录，正是西汉时期的巴蜀地区市场上已经有卖茶叶的了。
1: 嗯，
0: 并且人们呢已经会煮茶饮茶了。从这个西汉一直到隋朝，关于茶的文字是越来越多，饮茶慢慢就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这段时间呢，就被看作是中国茶文化的发轫阶段。
1: 嗯，如果说汉代是茶文化的发轫期，那么唐代就是茶文化正式形成而且走向兴盛的时代了。
0: 没错，
1: 要说到这个唐代啊，风气是兼容并包、开放多元，大家都知道，很多全新的社会观念、生活习俗都在蓬勃的生长，而茶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0: 公元780年，陆羽《茶经》写完了，写成书了。
1: 嗯，
0: 这是世界茶文化史上的第一部专著。陆羽本人呢，也被学界尊称为茶圣，被业界奉为茶神。那《茶经》中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就这段话首次诠释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把茶和人的道德品行联系在一块儿了。
1: 嗯，
0: 与此同时呢，有一批经典的茶诗，就是这些诗人做的诗都跟茶有关啊。
1: 对，是的，
0: 就把这种思想上升到了道的层面。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唐代茶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上半时段提到的煎茶。
0: 对，
1: 煎茶很有意思啊，它有三个核心的环节。
0: 嗯，
1: 第一步呢，要先把这个蒸青饼茶用炭火先烤制，目的是去湿提香，然后呢用这个茶碾碾过，再用螺盒去过筛，留下精细的茶沫。第二步的时候是煮水，这个很讲究的是火候，我真没想到煮水、火候这么重要啊！据说水呢烧到鱼目微生是一沸，到涌泉连珠是二沸，到腾波鼓浪是三沸、然后在二沸的时候舀出一瓢水，等投入了茶沫，水再次沸腾之后，再把这瓢水给倒回去，这个呢叫做浴华就沸。
0: 我的天，
1: 讲究吧，
0: 这个真是讲究，
1: 没想到。
0: 而且第三步啊，从茶鼎之中取汤入碗，叫做浊茶，讲究的是茶汤表面沫花这些审美。
1: 嗯
0: 啊，不懂吧？
1: 不懂，完全不懂。
0: 我也不懂，
1: 花大概知道，沫也知道。
0: 对，就是有的呢像枣花飘飘然飘落下来、有的像浮云淋然，哎，很有意境。而且唐代这个饮茶用的茶碗呢，有南青北白之分，南方越窑的青瓷跟北方邢窑的白瓷各领风骚。唐代精通煎茶品水之道的名家是特别多的，不仅有独树一帜的陆羽，还有常伯雄、李继清等人。除了煎茶，唐末还兴起了点茶，炒青散茶也是在唐代出现的，这为宋代以及后茶文化的多元发展埋下了伏笔。
1: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当中提出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的著名判断，但是就茶文化而言，自唐代形成之后，同样啊是“凡一代有一代之茶文化”。如果说唐代茶文化是以点正和法度为特征的，那么宋代茶文化呢，则是以奢华和浪漫为特色，充满了繁盛景象，还有艺术气息。
0: 那咱们就说说宋代怎么个这个奢华的、
1: 看看怎么浪漫的啊。
0: 对，宋代呢一改唐代的煎茶之法，推崇点茶， 点茶呢，虽然也有碾茶、罗茶等等那些工序，但是器具跟茶叶磨制的方法不一样了。点茶有两个核心环节是煎茶所没有的，一个是调高啊，高啊，就高体的高，就二呢是击浮，一边呢往里注水，一边拿工具快速的就是搅和，就搅的搅动啊，打这个茶膏，最终呢让茶水交融，形成丰富的细小的泡沫，就像浓粥的表面一样。这个就跟咖啡是现在咱们不也有这样的吗？
1: 对，就这意思，
0: 表面出泡沫了，
1: 没错。而且呢，宋代人还把这个点茶用在哪儿呢？就是竞技比赛，拿来比赛用，发出了斗茶还有分茶两种形式。比如说，你看斗茶就是一种竞技，主要比试的是点茶形成的像汤色、水的痕迹啊、水痕，还有茶味儿。那么汤色呢，当然是纯白为上，水痕呢要以摇盏耐久者为胜。另外分茶则是在点茶的茶面上绘出各种各样图案，就现在拉花嘛， 对吧？是茶和绘画艺术的巧妙结合，又叫茶百戏、水丹青。在南宋画家刘松年的《名园赌市图》当中啊，就生动描摹了男女老少在街头观看茶贩们斗茶的场面。
0: 电视剧《梦华录》当中，刘亦菲饰演的角色嘛，不也就是一个茶房的老板娘吗？
1: 对，是的，
0: 被誉为钱塘第一点茶文君。剧中呢也是多次展示他行云流水般的点茶和茶百戏，就是在那个茶汤上作画，
1: 是的，
0: 他的这个技艺，尤其是斗茶情节中的表现，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那么宋代点茶呢所用的是团茶，它的制作精细精巧也精贵，其中福建北院贡茶院出产的龙团胜雪啊是名噪一时，点茶上白，所以一方面呢要用名贵的嫩芽为原料，另一方面呢要用黑釉的兔毫建盏来衬托这个茶汤色泽。宋徽宗本人呢，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本论著啊，叫做《大观茶论》，就是以制青倒合来推演茶道精神。
0: 经过元代的短暂低调，明代的茶文化风气变了，崇尚的是自然清淡之风。明代沈德福的《万历野货编》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啊认为龙团茶重劳民力，下令罢造啊，只进贡散茶。就是明代不再沿用唐宋设置的这个官备贡茶院的旧制，主要是由地方来进贡啊，各地名茶因此空前发展起来了，以江浙皖一带最多，哎，富有盛名的像罗界啊、松罗等等，想也知道这些地方产茶嘛，对吧？
1: 是的，没错。那么在饮用的方法上，其实很崇尚自然，不需要像唐宋那样把这个茶叶又研磨成为粉末，而是直接把干茶就放到这个茶碗或者茶壶当中，直接倒开水，直接来喝。
0: 现在很像了。
1: 名字啊叫搓泡法或者是月泡法。那么这种简便的饮茶方式呢，遂开千古名饮之宗，一直就流传到了今天。
0: 没错，茶具也不一样了呢，也变了。茶叶自然之色是绿色，洁白如玉的白瓷茶盏更能够彰显茶叶的苍翠鲜嫩。宋代的兔毫黑釉茶盏逐渐就失宠了，所以白瓷青花瓷的茶具逐渐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呢，透气性好、便于塑形的紫砂茶具是在明代兴起的，跟书法、雕刻等相结合，成为了艺术品，出现了供春等制壶的名家。
1: 而且呢，在明代茶文化有另外一个特点啊，就是文士茶之风是盛行的。文人们特别热衷于在自然当中去品茗、赏景、寄情于茶香和山水之间，追求品饮之美、自然之美还有道德之美的融合。比如说文征明就有《惠山茶会图》，唐寅有《市民图》《品茶图》，都是非常直观的体现。文人们呢会组织茶会雅集，构筑有个性的饮茶空间。所以说啊，这个明代文人是频繁的开展各种茶事活动，带动了大量茶书的编辑工作啊。明代的茶书比这个之前的宋代还要多。
0: 然后再说清代到民国时候啊，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期。虽然从唐代开始饮茶就已经有了人字怀家到处煮饮的景象，但是明代呢及以前茶文化的主体力量还是文人士大夫，对吧？茶更多的是雅生活的象征。但是呢，这个清代到民国时期，茶文化就实现了真正的平民化了，饮茶成为世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点在茶馆当中有最充分的体现。
3: 茶馆是老舍先生留给我们的一部不朽的名著，这样的茶馆现在已然没有了，可在旧北京却布满了四城， 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通过一个茶馆的兴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旧时代的画卷。
4: 他打鼓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那个大茶馆是老于太，买卖兴隆真不赖，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茶馆的一个片段啊。要说到清代茶馆真的是遍布城乡，数量远超前代，像北京、成都、杭州这些大城市都有数百个茶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当中啊，是略带夸张的描绘南京城茶社有1000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选着灯笼卖茶。茶馆的种类呢也十分多元，有的以喝茶为主的清茶馆，还有带餐的就是大茶馆，对，有听书的书茶馆，还有可以下棋消遣的棋茶馆，还有欣赏野外风景的野茶馆，还有戏曲演出为主的茶园等等。也就是说，清代到民国时期，这茶馆实际上承担了民众公共生活空间的一个功能。
0: 没错，茶文化平民化的另一个表现呢，是民间采茶舞、茶灯戏、采茶戏的流行。像福建、浙江、江西等地的茶农啊，很辛苦，辛苦劳作的同时呢，以茶为主题创作了风格多样的戏曲和文化形式，用民间智慧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在招待宾客、重要节日、婚姻嫁娶、丧事祭祀等等这些日常活动当中，茶也和老百姓的生活啊非常紧密的连接在一块儿。
1: 时间走到现在，现如今呢，中国茶文化进入了全面复兴和空前繁荣的时期啊。长期失传的唐代煎茶、宋代点茶都被成功的复原了，新中式茶饮这些新的饮茶方式也在不断的涌现，茶艺馆这些新的饮茶空间也是广受欢迎，还有各种你看茶叶博览会、茶文化节、茶文化研讨会也是特别多。中国呢还推动设立了国际茶日，
0: 这份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到了今天不仅没过时，反而在新时代里绽放出了全新的生命力。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更是对中国茶文化深厚积淀的国际认证，让中国茶再一次走进了全球视野。
1: 梳理数千年茶文化的流变，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以茶观己，以茶安心。中国茶道的内核从来不是止于器物多么的华贵，水源多么的珍奇，环境多么的富丽堂皇，而真正的核心就是喝茶人借着一杯茶汤完成向内观照的功夫。
0: 茶自始至终扎根普通人的生活，老话讲，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既是文人书斋里的雅士，也是市井街巷老百姓的烟火日常。忙碌工作的间隙，烧上一壶热水，泡一杯茶，其实不要多长时间，
1: 对，
0: 把注意力收回当下，感受水温，感受茶香，感受茶汤入口的滋味。在这一刻暂时切断外界的喧嚣，安住自己的心神，这便是一个人一口茶一刻定的现代茶生活。
1: 茶文化涵养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茶是有止渴生津、消食降脂的功效，还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更有醒脑明目、放松精神、激发灵感的作用，有益于心理和精神健康。刚才说了，这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咱们中国人须臾不可离的日常，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茶又是人生的八大雅士。
0: 没错，茶是一片树叶的故事，也是个民族的精神写照。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愿我们都能在一杯茶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龚杰，
1: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用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大姐，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 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1: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沉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5: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他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
2: 请回答。
0: 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暑假接近尾声了，神兽们也要回笼了，这暑假呀，也在大家恋恋不舍的心情当中迎来了最后一个周末。
4: 哎，还真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们出门旅行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5: 哪儿不对劲儿啊？
4: 哎，我给你打个比方，以前咱们去博物馆的时候主打一个我看不懂，但是呢这个现场备受震撼，你隔着玻璃啊跟3000年前的这个青铜器啊面面相觑的时候谁也不认识谁。
5: 嗯，
4: 但是现在倒好了，你刚走到这展柜前，旁边就一个数字小姐姐冲你嫣然一笑，亲，这件青铜器的前世今生要不要听我唠唠？
5: 你肯定是愣住了。
4: 对，我第一反应我觉得挺惊叹的。
5: 那第二反应呢？
4: 就是我觉得 WiFi 的信号还挺好。
5: 人家不一定用 WiFi 信号好吗？我跟你讲，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科技啊改变生活。
4: 嗯，
5: 科技呢也改变了旅游，科技范儿为传统文旅打开了一种新的游览方式。
4: 还真是，这科技时代啊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不就是刘季和张汉文也来说说这科技时代。
6: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7: 那得介绍啊。
6: 远道而来
7: 啊，
6: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7: 哎呀，不是，哎，还能稍微要点脸吗？
6: 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7: 你都这么介绍了，那还有我呢？
6: 介绍一下，
7: 哎，我
6: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大当，
7: 大
6: 我跟我的大当合作了很长时间，
7: 我可兜不住你，
6: 兜我干什么呢？
7: 那叫搭档，不是大当。
6: 哦，不好意思啊，一激动就说错了，
7: 讨厌。
6: 我的搭档，
7: 哎，
6: 张汉文
7: 是我，
6: 年轻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
7: 啊，
6: 先给大家送祝福，
7: 那应该呀。
6: 我送祝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呢？
6: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7: 嘿，这太能吹了，这
6: 你看，
7: 我现场考考你行吗？
6: 来吧。
7: 那一，
6: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7: 啊，
6: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7: 嘿，有点意思啊。二，
6: 二龙腾飞。
7: 三，
6: 三阳开泰。
7: 四，
6: 四季平安。
7: 五，
6: 五福临门。
7: 六，
6: 六六大顺。
7: 七，
6: 七星瓢虫。
7: 你等，哎，
6: 八匹马，少喝点。
7: 等会儿，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6: 七星瓢虫吉祥话，
7: 哦哈，算吉祥话，
6: 吉祥话。
7: 您的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6: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7: 那么客气，那不行啊。
6: 七星高照。
7: 八，
6: 八方来财。
7: 九，
6: 九子登科。
7: 十，
6: 十全十美。
7: 十一，
6: 国庆快乐。
7: 国庆节。
6: 我问十一的嘛，
7: 什么意思啊？
6: 十完了就百了
7: 啊。那百，
6: 百年好合。
7: 千，
6: 千事顺心。
7: 万，
6: 万事如意。
7: 两万，
6: 胡了。
7: 打麻将啊，别说你有点文化啊。
6: 好话，到万就结束了
7: 啊。到万就结束了。
6: 你看通过刚才啊简单的给大家送祝福
7: 啊，
6: 从科学的角度
7: 怎么着
6: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7: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啊，
6: 不对
7: 啊，
6: 不对，
7: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6: 女士愿意乐。
7: 什么事？
6: 女士。
7: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6: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7: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6: 女士，女士
7: 啊，女士愿意笑。
6: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
7: 哦，
6: 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7: 什么意思？
6: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
7: 嗯，
6: 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7: 这是为什么呢？
6: 绷着，
7: 哦，耍酷。
6: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
7: 嘿，
6: 一般现场都是这样
7: 啊。
6: 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7: 绷着。
6: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
7: 啊。
6: 哦，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
7: 啊，哎呀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6: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
7: 啊，
6: 就是如果啊 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啊，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7: 为什么呢？
6: 你别喷满喽。哎呀，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啊是一个科学家。
7: 你这吓我一跳。
6: 谈呀谈啊，
7: 你啥也不知道。
6: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啊，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7: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别动，
6: 别扒拉我。
7: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6: 你是质疑我吗？
7: 我压根儿就没信。
6: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啊，我弄死你行吗？
7: 这是科学家吗？这
6: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7: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6: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7: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6: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捧我？
7: 你说话别老晃荡，我还抓不着你。
6: 什么叫晃荡？
7: 你站住了说。
6: 为什么？
7: 你老跑什么？你
6: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哎呀呀呀，
7: 你也控制控制。
6: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7: 怎么着？
6: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哎呀，
7: 在飞路的。
6: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7: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6: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7: 什么叫同学？
6: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7: 项目？
6: 第一个，我问问你吧。
7: 什么意思啊？
6: 袁隆平先生熟吗？
7: 熟啊，
6: 真熟，
7: 真熟。
6: 方便把他的微信给我？
7: 你有病吧你
6: ？QQQ 也行。
7: 谁有那玩意儿？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哎、那谁都认识，
6: 那就完了。今天在这个平台啊，我准备跟袁先生谈个合作。
7: 你找人家干嘛？
6: 哎，我跟袁先生如果合作成功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口粮就让我们爷俩搞定了。
7: 你怎么这么能吹呢？
6: 大家都知道袁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7: 啊，大伙都知道，
6: 对吧？他是什么呢？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啊！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啊，叫分子放大仪。
7: 什么？
6: 分子放大仪？
7: 这什么作用呢？
6: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7: 啊，个体放大。
6: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7: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6: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7: 怎么回事啊？具体
6: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7: 啊，有个容器，
6: 哎，容器哦，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啊，
7: 放到里面，
6: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7: 培养液，
6: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3.141529/6到3.141529/7之间，
7: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6: 就是一盖儿啊，
7: 真准，
6: 你给它倒到里边
7: 啊，倒里，然后呢？
6: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啊，形成化学反应，哦，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7: 怎么呢？
6: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啊、哦，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7: 啊、哦，得自己弄。
6: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嗯，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7: 这不就是崩苞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6: 分子放大仪。
7: 你就是个崩苞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了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6: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众所周知，
7: 哎呀，又来了，
6: 现在城市比较拥堵
7: 啊，对呀、啊，
6: 公共交通特别的麻烦，
7: 是是是，
6: 我。发明了一个产品哦，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7: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6: 小型飞行器，
7: 小型飞行器
6: 太难了，我成功了，
7: 真的假的？
6: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7: 什么东西？
6: 太阳能飞行器？
7: 那没有太阳呢？
6: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7: 那没有电呢？
6: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7: 你拿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6: 飞行器，
7: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6: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7: 啊。你说
6: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7: 啊，有杆儿，
6: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哼，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嘿，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7: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6: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7: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6: 变成现实了。
7: 还成功了。
6: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7: 啊，
6: 没法安呢。
7: 你正常安呢？
6: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7: 啊，
6: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7: 啊，
6: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7: 哎呦呵，
6: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7: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6: 我准备找你了。
7: 找哎，别去，
6: 找你了，
7: 找我吧。
6: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7: 啊，螺丝
6: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7: 哎呀，这不疼死我呀？
6: 不疼
7: 啊。
6: 最新的麻醉手段，
7: 什么手段？
6: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7: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了。
6: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7: 不行，你当时麻烦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6: 好，再换。
7: 谁往脑上镶螺丝啊？
6: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7: 哎，这挺
6: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7: 啊、这行，
6: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
7: 啊哦。
6: 一按钮，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7: 啊，我还真飞了啊！
6: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
7: 啊、
6: 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7: 哎呀，
6: 助理做一下记录。
7: 记什么路？把我放下来吧，你不是吊死了？
6: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7: 啊，
6: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7: 那你快点，
6: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7: 我飞了，
6: 头飞了。
7: 您这是飞行器，
6: 我这是雪滴子。
7: 我去你的吧。
4: 刚刚听到的是刘季和张翰文合说的相声《科技时代》啊，我们说了这个科技飞速发展啊，这文旅行业也是在不断的进步。
5: 哎，你就好比吧，现在有什么叫 AI 导游、
4: 啊、
5: 那几乎就是景区的标配。过去啊，我们干嘛很麻烦，要租一个导览机，戴个耳机、
7: 嗯、
5: 然后走到哪儿扫个码，然后看一看在哪儿，还不一定能对得上，对吧？你看看现在，你也是租个设备，你也是扫个码，但是可能就有虚拟形象，而且啊，你走到哪一个地方它都能对应着出来你要的景点了。
4: 哎，还真是，有的像古风的美女、
5: 嗯、
4: 还有那种什么 Q 版的小动物，讲的可好了。
5: 哎，比如说我看见李白，对吧，
4: 嗯，
5: 在黄鹤楼上给我讲诗，我看见苏轼在西湖边上给我讲东坡肉怎么做。
4: 听着挺美好的呀、啊、
5: 但是你问他，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AI 就得告诉我，本地人都不在这儿吃饭。
4: 嗨，一句话把整条街的商户都得罪了啊！
5: 哎，不过这是玩笑话啊，我觉得这 AI 也挺好的。
4: 嗯，
5: 这 AI 啊，能让我们省事儿。也能呢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方便。
4: 其实说到 AI 啊，这李伟健和刘伟也有一段相声叫做 AI 时代。
8: 欢歌笑语，我作为一个老青年，也想在这儿给大家说一段，大家想听不想听？得了，真想听假想听啊？真想听、啊、那我就不说了。不是不说了，这相声啊太难了，得说到什么程度才能拿一等奖啊？真是不容易啊！首先说，您就拿背词来讲啊，得下多的功夫啊！嗨，后悔，小时候啊学唱歌就好了，这唱歌简单呢，往台上一站，一张嘴，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你看看啊，就这一个大牡丹他就拿下了。说相声行吧，灌口倒口绕口令下的功夫太大了。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我当着你们的面正式宣布，我不说相声了，我要躺平，我要躺平了，朋友们。
9: 刘伟老师，
8: 我要躺平。
9: 嗨，别嚷了
8: 啊，
9: 我都听见了。
8: 您听见了吗？
9: 您不就是想躺平吗？
8: 对，
9: 我来帮您实现梦想。
8: 你
9: 哎，还告诉您，
8: 嗯，
9: 有我在，
8: 嗯，
9: 让您永世不得翻身。
8: 好，你要把我弄残废了，
9: 那倒不至于。
8: 不是，你是谁啊？
9: 我智能。
8: 你什么？
9: 我智能。
8: 哦，你智能。
9: 哎，
8: 我是选，
9: 嗯，
8: 哎，这皮肤病您这能看吗？
9: 上我这儿看病来了。
8: 什么叫智能啊？
9: 不是，您让我把话说全了。
8: 啊，
9: 我是人工智能甲级推销员，简称人智甲。
8: 啊，人智甲，人智甲就是您呢。
9: 对对对对，
8: 咱俩握握手。
9: 您也人智甲，
8: 绑匪乙。
9: 王菲，
8: 不是，这什么叫人质甲呀？
9: 说白了，我是一个 AI 人士。
8: AI
9: 啊，
8: 这 AI 是什么鬼？
10: 什么鬼？
9: 俺们不知道。AI， 我就是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就是 AI。
10: 不，你这个人工智能能让我躺平啊？
9: 当然可以了啊！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
10: 嗯，
9: 哎，可以说叫仿生机器人。
10: 哎呦，现在都能卖机器人了
9: 啊？
10: 这不算贩卖人口吧？
9: 嗨啊，我们贩卖的是高科技。
10: 哦，是吗？哎，那您给说说，
9: 这个人工智能是您的私人定制？
10: 我私人定制？
9: 哎，这机器人长得跟您是一模一样，
10: 干嘛要跟我一模一样啊？
9: 哎，一看就是您的专属啊！
10: 啊。
9: 哎，这可不能随便塑形，
10: 是吗？
9: 啊，那当然了，它有肖像权啊。
10: 其实无所谓，
9: 无所谓，
10: 无所谓呀、啊，
9: 逮谁塑谁，
10: 可以啊，
9: 塑一冯巩怎么样？
10: 那不挺好玩的吗？
9: 啊，好玩
10: 啊！
9: 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
10: 嗯，
9: 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10: 那我可真想死了，
9: 那正合适。
10: 那怎么呢？
9: 您就彻底躺平了。
10: 这行了行了，还呀，按照我本人的形象塑吧。
9: 就是嘛。
10: 嗯
9: 嗯。
10: 哎
9: 嗯，
10: 那也不行啊。
9: 怎么了？
10: 啊，你塑的这机器人跟我一模一样。
9: 对呀、啊，
10: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半夜睡觉呢。
9: 啊，
10: 旁边站着一我，那我也别扭啊。啊，
9: 习惯了就好了。
10: 是吗？
9: 啊，
10: 不是，那我媳妇儿、啊，关键是她眼神不好，也上年纪了
9: 啊。
10: 她分得出到底是我还是机器人吗？
9: 能分得出来，
10: 可以吗？
9: 你可以进行人脸识别。
10: 人脸识别？
9: 哎，您把脸凑到您媳妇儿跟前
10: 啊，
9: 听您媳妇儿指挥。
10: 哎，
9: 请把脸放到对话框中。
10: 啊，我放进来了。
9: 眨眨眼睛。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好，
10: 嗯、
9: 现在开始做表情，
10: 嗯、
9: 笑一个，哭一个，发怒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10: 行了行了行了，我上这上表演课来了是吧？哎，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方法、啊、
9: 简单的那就是输密码了。
10: 输密码可以，
9: 也不行。
10: 怎么呢？
9: 您想啊
10: 啊。
9: 您输一遍，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10: 哎，我挡着点啊。
9: 嗯，没用
10: 啊。
9: 他的感知和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10: 哎呦，这机器人这么猥琐的？
9: 什么叫猥琐啊？
10: 不是，他怎么干嘛这？
9: 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
10: 嗯。
9: 照您这模样，
10: 嗯，
9: 见机器人的时候
10: 啊，
9: 特意增加了他的盯梢、窥探、打听、侦查的能力。
10: 好，要把我塑成特务，那我媳妇儿分不出来了。
9: 没问题。
10: 怎么呢？
9: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密码。
10: 哦，这还有动态密码？
9: 根据您的才艺，我们来提要求。
10: 哦，
9: 比方说动态密码提示，请真刘伟说报菜名。
10: 我，
9: 您就得脱口而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你爱人一听呀，这是真刘伟老公，一头扑进您的怀抱。
10: 嘿，这就把我认出来了。
9: 对，
10: 哎，那这个密码能反复使用吗？
9: 不能用了
10: 啊，
9: 就这一次，
10: 就这一次啊。
9: 机器人学会了
10: 啊，
9: 它有录制功能。
10: 那下回呢？
9: 还得改啊，
10: 还得改。
9: 哎，动态密码提示
10: 啊，
9: 请真刘伟学老太太。那家伙那场面是相当壮观的，那可以说是啊，人山人海，嗯，红旗招展，鞭炮

0: 提名，可好了。
1: 好，我学的还是宋丹丹。
0: 对，
1: 这个也只能用一次。
0: 哎，只能用一次。
1: 是吗？
0: 动态密码又提示。
1: 啊，又再提示。
0: 请真刘伟逗逗你玩。
2: 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褥子了，谁呀？逗你玩。
1: 还逗你玩。好，我才艺掌握的还真多。
0: 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1: 嗯，
0: 请真刘伟唱太平歌词。
1: 哦，
0: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
1: 行了行了行 了，别唱了。感情这动态密码是按说学逗唱怎么设计的，
0: 多新鲜 啊！照着神舟十八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
1: 我答不上来。哎，这个动态密码这一天我得输多少次？
0: 怎么着也得七八十次。
1: 一天就得输七八十次呢
0: 啊！
1: 那明天我就输不了了。
0: 怎么了？
1: 我这点才艺全用光了呀！
0: 用光了
1: 啊！
0: 那您就赶紧学习呀！
1: 对呀，我不学，我上台就说了，我要躺平。我学它干嘛呀？
0: 非得要躺平？
1: 我就要躺平，
0: 没问题
1: 啊！
0: 从今天开始啊，刘伟老师就过上了他的人工智能新生活。
1: 真的吗？
0: 哎。机器人
1: 啊，
0: 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1: 这回我就彻底的躺平了。
0: 哎，比如说机器人就帮你干很多事儿啊。
1: 是啊，
0: 你爱人指挥你，
1: 指挥我。
0: 刘伟，
1: 怎么着？
0: 把窗户关上去。
1: 您等着，我这就给您关去。
0: 哎，等会儿啊，刘老师，
1: 怎么着？
0: 让媳妇儿知识惯了吧？您都躺平了，就不能动了。
1: 我不能动了。
0: 哎，你把机器人叫过来
1: 啊。
0: 你过来，
1: 嗯，
0: 把窗户关上去。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
1: 就剩一个窗户框子。
0: 怎么了？
1: 干嘛使这么大劲儿啊？
0: 劲儿大了严实啊。
1: 哦，那我媳妇儿要是支持我做饭去呢？
0: 啊，那你也把机器人叫过来。
1: 哦，
0: 你
1: 嗯，
0: 做饭去
1: 啊。
0: 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做饭去。窗户把那个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
1: 嗯，
0: 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1: 好，我们家大懒之小懒。
0: 嗯，
1: 哎呀，太费事儿了。有那功夫，我跑到厨房跟机器人说：“你做饭去，不就完了吗？”
0: 哎，那可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家居这一块，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
1: 哦，
0: 别不能随便动。
1: 是吗？
0: 躺平了你们。
1: 嗯、
0: 哦，是吧？
1: 嗯，
0: 您一动，那机器人就乱了。
1: 啊，
0: 刘伟哪儿去了？
1: 嗯，
0: 刚才还在这儿躺着呢。
1: 是啊，
0: 怎么没了？
1: 没，
0: 干嘛呀、啊？
1: 嗯，
0: 哼。给我腾地儿啊！
1: 啊，
0: 那我就别客气了。咣当，他躺你媳妇儿边上了、
1: 啊，机器人躺我媳妇儿边上了
0: 啊
1: 啊！
0: 你媳妇儿也懵了。
1: 是啊，
0: 哎，哪个是真刘伟？
1: 对，哎，别了别了，赶紧输动态密码啊！
0: 动态密码提示
1: 啊，
0: 请真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1: 没问
0: 啊，
1: 来吧，请李就这我君不见，君不见，君
0: 下。
1: 君什么都看不见呢，要瞎，我没背过这个呀。
0: 这时候机器人说话了，
1: 哇，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遇惜君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哎呀，
0: 嘿，
1: 这机器人行，背得太溜了，厉害呀、啊！
0: 对呀、啊，你爱人一听，哟，这是真刘伟、啊、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1: 啊，那是我媳妇认错人了。我说媳妇儿啊，你把眼睛戴上，你认错人了，看清楚了，我才是真刘伟呢。
0: 我戴着眼镜呢。
1: 不是，
0: 你捣什么乱啊？
1: 什么叫捣乱呢？
0: 我跟我老公亲热，有你什么事儿？
1: 他是你老公
0: 啊，
1: 那我是谁呀、啊？哎，他是你老公，我怎么办？
0: 做饭
1: 好，还得让我做饭。行行行，我赶紧跑到窗户跟前，窗户，你做饭去。
0: 这别嚷！
1: 那怎么了？
0: 你跟那窗户说，他也不听你。
1: 哎，他怎么听机器人的呀？
0: 他跟机器人之间有蓝牙连接，你有蓝牙吗？
1: 蓝牙我没有。
0: 那你有？
1: 我有虫牙。
0: 所以这窗户不听您的
1: 啊，他不听我的。
0: 窗户说：“你跟谁说话呢？”
1: 哎，我跟你说话呢。
0: 你让谁做饭去？
1: 我让你做饭去。
0: 我给你脸了吧？我
1: 这窗户给我一大波溜啊！这个不行啊 ！AI 这机器人开始攻击主人了啊！
0: 谁是主人？
1: 我是主人。
0: 怎么见得？
1: 怎么见得？我会说学逗唱。
0: 那机器人也会
1: 喜怒哀乐悲恐惊
0: 啊！那机器人。

0: 学会了。
1: 怎么？
0: 他还会背古诗呢？
1: 不是，
0: 比您溜。
1: 那个，我有媳妇，
0: 他也有，
1: 他也有
0: 啊。这不这跟你媳妇那腻咕呢吗？
1: 好嘛，这个不像话啊！机器人把我后路给抄了啊！这机器人太孙子了啊！我跟
0: 怎么骂上了？
1: 骂我还要揍他呢。
0: 不是啊，刘老师，我觉得这是毛病出在您身上。
1: 那怎么出我身上了？
0: 是您犯懒，这不爱干那不爱干、啊、把所有活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1: 那
0: 人家一直在学习，可您呢一直想躺平、啊、长此下去，哎，您做饭没人香，干事没人快，背词儿您嫌麻烦，连对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愿意付出。那我就想问了，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要您干嘛呀？
1: 要我干嘛？我作用大了。
0: 你有什么作用啊？
1: 我这么跟你说，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0: 你瞧，
1: 没有我机器人，它动弹不了。
0: 你看看，
1: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没有我机器人，它寸步难行。
0: 为什么呀？
1: 我不给它充电。
0: 哎，刘老师啊，那还是您厉害。
1: 那当然了、嗯、哎，
0: 不过我劝您还是把这电给他充上。
1: 我就不给他充。
0: 充上对您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他那还抱着你媳妇呢。
1: 这送开吧。
2: 刚才是李伟健和刘伟合说的相声 AI 时代。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咱们今天啊聊的是科技文旅，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有哪些被惊艳到的科技文旅项目。
4: 如果说上半时段咱们说的 AI 导游啊是入门级的科技，那我觉得沉浸式体验啊就是进阶级的了。
5: 那怎么讲呢？
4: 你看啊，像是 VR 过山车、 AR 寻宝、全息投影剧场、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现在这个景区啊不搞什么沉浸式项目，你都不好意思跟隔壁的景区打招呼。
5: 这都要与时俱进吗？
4: 就是啊，我体验过一个球幕电影，就是这椅子会晃，风也会吹，甚至还会喷出那水雾。画面啊从这长城飞到黄山，从故宫飞到九寨沟，确实挺壮观的。但是这十几分钟下来吧，我旁边这大哥呀这脸色有点变化。
5: 我估计快吐了。是不是？
4: 就是啊，最后捂着嘴冲了出去。
5: 我跟你讲，这就叫变化
4: 啊。
5: 过去我们只能体验，就这种感觉叫过山车，包括我们的生活也会被大数据所改变。你看这张小婉和周铁男，这不就被大数据给操控了吗？
6: 大家好，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7: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6: 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7: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6: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没事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8: 老公，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9: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拿起 pad，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8: 你这不耍赖吗？
9: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8: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十二点呢吗？
9: 那咱们俩
8: 再刷半小时。
7: 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6: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
8: 呀，看美女呢。
9: 系统给我推的嘛。
8: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9: 他不推我能看吗？
8: 现在应该怎么办？
9: 长按点不感兴趣。
8: 好吧。
9: 哟，看帅哥呢。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8: 发给闺蜜一起看。
9: 臭宝拿下。
7: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6: 这个就是美人计。
7: 妙啊。
6: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7: 那男孩呢？
6: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7: 没有后半句啊。
6: 我在引导你呀、
7: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6: 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十二点。
7: 那十二点之后呢？
10: 推美食啊。
7: 大半夜推美食啊？
6: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11: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12: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
13: 挑战失败。
14: 美籍女孩减肥第一针，不是桶。
1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7: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6: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8: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9: 我看我这个原价就卖20。
8: 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9: 等不及了，先泡两桶面吧。
8: 我想吃饭。
9: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8: 什么意思啊？
9: 家常便饭吗？
7: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6: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7: 什么？慕容家竟敢出
10: 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8: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0: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8: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10: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6: 哇，可到了！
9: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8: 我给你一拳。
9: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 MOVA 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17: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18: 程程，嘿嘿，
19: 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17: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19: 试试呗，程程，程程，
7: 怎么样？厉害不？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20: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7: 这是什么技啊？
19: 不用动脑筋，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7: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技啊？
19: 那就用疯狂购物技。

0: 师傅家的杏梅干那都是新鲜杏梅采摘，果肉饱满，嘎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1: 姐，不能这么卖呀、啊！
0: 限量50单，3、2、1，
2: 上链接，
0: 朋友们记得下单，
3: 快下单！
4: 哎呀，不行，这得偏手速，
3: 手拿出来
4: 啊！
3: 上筋膜枪，
4: 这能好使吗？
3: 你看，你看，你看，哈，快抢，快抢，抢够了，抢够了！
4: 这抢太多了，这样。
5: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6: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6: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5: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6: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5: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6: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5: 送老公，
6: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3: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7: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8: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7: 那就好。
8: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7: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8: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3: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8: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你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8: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
7: 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8: 什么视频啊？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8: 你给我发这干啥？
5: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
6: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5: 那你可以不推呀，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6: 砸脚？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5: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6: 你怎么过来的？
9: 我钻洞过来的。
6: 什么洞啊？
9: 系统漏洞。
6: 回去。
9: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5: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6: 夸夸她老公。
5: 嗯，
6: 好，夸。
3: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8: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7: 老公，你不会每
8: 天？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7: 你凶我。
8: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7: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5: 不是，
3: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8: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9: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5: 你听听，
3: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7: 保姆还有工资，
3: 但你没有。
9: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10: 会心疼你，理解你，
11: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12: 她不爱你，
13: 她不爱你，
14: 你真的不爱你，
15: 你看见了吗？
16: 她不爱你，
7: 你什么意思？
8: 怎么了？
16: 她不爱你。
5: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6: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3: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9: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3: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0: 呀，你换新手机了？
1: 那旧的呢？
3: 旧的呀，我放在……
5: 撇了，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6: 你听我跟你说啊，
5: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6: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5: 跟我走，马上更新。
7: 老公，
6: 嗯，
7: 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
6: 嗯，
7: 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8: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7: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8: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7: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8: 行，
7: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8: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7: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8: 什么惊喜啊？
7: 去三亚的机票。
8: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7: 什么惊喜啊？
8: 你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7: 啊。
8: 出发了。
2: 刚刚啊，是张小婉和周铁男等人表演的一段小品，叫《你准喜欢》。
12: 哎，这也是2026年春晚的作品，
2: 对，特别好看。
12: 你仔细想一想啊，就2026年春晚就融入了很多新时代高科技的一些内容。
2: 没错啊，这就是梦想照进现实了，也是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
12: 哎，而且前两天啊，我还去了一公园，我发现还挺有意思。
2: 嗯，
12: 遇见了一个叫智能洗手间。就过去啊，咱们上洗手间有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红的就是有人了，这绿的呢就是没人了。但是现在啊，这个不一样了，它有一个屏幕。哎，你过去之前你就显示哪个卫生间有人，哪个卫生间没人。有的人哎呦我好难受好难受，我到那儿我就干等着，
2: 也省去了大家排队的一个状态哈。
12: 哎，包括现在人脸识别，进景区刷脸，坐缆车刷脸，买瓶水刷脸，
2: 嗯，
12: 这个回家门刷脸，
2: 是
12: 吃顿饭刷脸。
2: 这就是什么呢，科技让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啊。
12: 嗯，这不用金飞和陈曦的话说叫未来已来吗？
13: 上台有必要先做个自我介绍，
14: 咱们熟悉熟悉。
13: 我是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金飞。
14: 哎，对，
13: 站在我身边这位啊，是思想守旧行动落后技术不会马上掉队的旧相声演员陈曦，我们俩人给您问好。
15: 搓脸上了，
14: 谁思想落后谁掉队了，
13: 说的就是你。
14: 我怎么了？
13: 你跟大伙说啊，
14: 嗯，
13: 别看我俩人是搭档，在生活当中我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6: 哎呀，那你是何方妖孽呀？
13: 不是，你让大伙听这词多老多老，你就算要损我，你就不能说点现在年轻人的语言吗？
14: 那我应该怎么说？
13: 你这么损我呀？
14: 哎，
13: 哼，你是哪里下凡的天使宝宝？
14: 你别不要脸了你，我听着都恶心。
13: 你就是接受不了新鲜事物。
14: 我怎么接受不了啊？
13: 你让大伙说现在生活多方便
14: 啊。对，
13: 这么方便的生活哪样你会用？
14: 嗯，
13: 哪样你用得明白就是高科技。
14: 哪样高科技我不明白啊？
13: 别的咱不说，
14: 嗯，
13: 外卖都不会订，知道吗？
14: 嗯，
13: 不会弄不明白。
14: 谁呀谁呀，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谁不会订外卖？
13: 你
14: 我订不明白。
13: 你订不明白？
14: 咱俩谁订不明白？
13: 怎么了？
14: 哎，问问你，满减懂吗？
1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14: 满减懂吗？
13: 哎，满减了。
14: 跟大伙说啊，
13: 哎呀，
14: 满20减3块，
13: 是是是，
14: 满50减10块，
13: 满100呢？
14: 减20，
13: 哎，
14: 小样。上回我们哥俩点餐，人家给我减了800，还怎么了？
13: 大伙儿不要乐啊。确实是减了800
14: 啊。
13: 来哥，你站好了，你跟大伙儿汇报汇报，你点餐花多少钱？
14: 我不说。
13: 说说。
14: 27000。
13: 那饭店接完单都疯了，你知道吗？
14: 我也疯了，
13: 以为谁家订了个婚宴呢，知道吗？那厨子炒了半宿给弄完呢，送餐呢才壮观呢。哎呀，半个北京城的外卖小哥给他一人送，那电动车队在马路上浩浩荡荡。
14: 哎呀哎呀哎呀，
13: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他来了他来了，他拉着横幅走来了。
14: 这横幅写的什么？
13: 拉着横幅写着祝陈曦先生新婚快乐。后来号召整个小区的人给你吃没的，有没有这事儿？
14: 我光看他减多少了，我没看我减多少吗？
13: 不是哥，当着大伙面说了你，你就不能学习学习现在的生活吗？
14: 我怎么学习啊？
13: 大伙都知道马上 5G 时代就来了。
14: 是
13: 5G 时代啊。
14: 嗯，
13: 万物互联呐，万物互联呐。
14: 我怎么感觉那自行车队又要来了呢？啊，
13: 就你这智商哥，你我太堪忧了。
1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3: 你再不学习哥，5G 时代你活不了了。
14: 你现在，我现在就活不了了，知道吗？
13: 干嘛呀？
14: 你要拍死我呀！
13: 我跟你说哥，我不是吓唬你，你就想象一下，你要再不学习，以后你下班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14: 对，什么？
13: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14: 那你这叫瞎说。
13: 什么意思？
14: 到门口我掏钥匙，我开门。
13: 掏钥匙？
14: 怎么了？
13: 你拿钥匙往门里这么一杵，
14: 嗯，
13: 你就看你们家门呢。
14: 门怎么了？
13: 哐！烫烫烫烫！咵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给我锁外边了，怎么还有一卷帘门呢？怎么还？
13: 这都不重要。
14: 嗯，
13: 这时候你就听见屋里头说了。
14: 说什么？
13: 大嫂子，
14: 嗯，
13: 来坏蛋了吧？
14: 嗯，
13: 抓紧时间抄家伙。
14: 哟，
13: 狙击手准备。
14: 哎呀呀！
13: 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4: 别介，别介。 憋着，干嘛呀？至于吗？我回个家开个门，拿炮轰我呀？
13: 知道这叫什么吗？
14: 什么？
13: 自动防盗系统。
14: 防盗？
13: 以后没有钥匙了，炮眼开门就等于撬锁，知道吗？
14: 不是，那我怎么回家呀？
13: 人脸识别呀。
14: 哦，人脸。
13: 拿脸对着摄像头这么一扫，扫完了以后，你干嘛呢？这是？
14: 不是，那人脸识别吗？
13: 软点啊。
14: 哎哎，
13: 扫描完了以后，你再看这门。
14: 嗯。
13: 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哎呦呵。
13: 蹭蹭蹭蹭，日，你推这屋门。进去了。
14: 哎呀，都这么高科技了，我里边是安木门。
13: 这都不重要，重要屋里头好。
14: 嗯，
13: 下班之后人工智能连晚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14: 准备晚饭
13: 了？哎，
14: 都准备什么了？
13: 给你准备好了一口米饭。
14: 对，
13: 一口米饭啊，两条粉条，
14: 嗯，
13: 三块土豆块，四丝胡萝卜丝儿。
14: 你跑这喂兔子呢？啊，喂兔子呢？
13: 啊，
14: 让大伙听听四丝胡萝卜丝儿。我这片我够吃吗？
13: 人家分析出来，你这个身体状态晚上不能多吃，定时定量吃能。
14: 那不行，不行。
13: 干嘛？
14: 我人胖，我就得吃。
13: 怎么意思？
14: 我就吃，怎么了？
13: 你还就吃？
14: 我就吃。
13: 你吃不着，你信吗？
14: 我自己上电饭锅里，我盛去。
13: 上哪盛去？
14: 电饭锅。
13: 电饭锅。
14: 嗯。
13: 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你就看这电饭锅呀，烫烫烫烫，哇操！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电饭锅上还一卷帘门，
13: 这时候里边就说了
14: 啊，
13: 大嫂子她非得吃
14: 啊，
13: 抓紧时间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4: 怎么到哪儿都有李云龙啊？
13: 第二天下楼上班可了不得了。
14: 怎么了？
13: 你猜怎么着？
14: 嗯，
13: 无人驾驶汽车准时在楼下等着你。
14: 妈哟，无人驾驶啊，
13: 你都不会用。
14: 哎，
13: 你都不会用。
14: 哎呀，我的天哪，
13: 啊，
14: 无人驾驶了，我有什么会用？
13: 那玩意儿用口令。你口令你会吗？
14: 口令
13: 啊，
14: 口令咱学过。
13: 你学过？
14: 原来咱就学过。
13: 什么样啊？
14: 就口令吗？
13: 口令什么样？看看
14: 前进
13: 啊，
14: 嘚儿驾雾火，左转我右转回刹车，炸猪吧！可能一套啊，这是
13: 你跟汽车喊这个。
14: 哎，对了，
13: 你知道以后你喊完这叫汽车什么样吗？
14: 什么样？
13: 你看啊，
14: 烫烫烫烫，哇！
13: 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嫂子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4: 呼啊！
15: 李云龙。我是秀琴呐，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14: 准备什么？你快！
13: 不是你干嘛呀？你放
14: 了人在那儿干什么？
13: 我怕你咬我。
14: 我没明白，你给我讲一科技，干嘛老拿炮轰我呢？
13: 就你这个智商，你不学习，以后未来科技你用不了啊！
14: 啊，
13: 你不会啊？
14: 我不会用。
13: 那当然了，还有高科技的。
14: 还高科技？
13: 这个科技说出来，大伙跟你说太棒了。
14: 哦，
13: 冷冻人
14: 是？冷冻啥？
13: 冷冻人
14: 没听说过，
13: 也有叫人体冷冻技术的。
14: 哎呦，
13: 这个技术要成功了，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相声界有很大的帮助。真的，郭老师，真的。
14: 这个技术成功，对中国相声界有什么帮助？
13: 你当然了，我们相声界面临什么问题？传承。
14: 嗯，
13: 好多大师老前辈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14: 那回来得吓死你，
13: 是不是？带走多少宝贵财富？
14: 哦，对，
13: 这个技术出来就不怕了。
14: 是啊，
13: 咱举个例子来说吧。
14: 嗯嗯，
13: 咱就说郭老师是不是啊？
14: 啊，
13: 郭老师今年多大岁数了？
14: 40多岁。
13: 40多了，
14: 嗯，
13: 说就快了，知道吗？
14: 快什么了？快什么了？
13: 快50了。哎，你以为呢？
14: 我以为刚40多岁。
13: 人呢，生老病死很正常，是不是？你别等他走了，你给郭老师给冻起来，
14: 给郭老师冻起来。
13: 哎，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啊，咱们都没了，咱全没了，郭老师还活着呢，好不好？这记录，好不好？再过上百年以后，有那相声后代不明白的，没关系啊。
14: 对，
13: 有老前辈呢。
14: 没错，
13: 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
14: 嗯，
13: 放到解冻舱里头。
14: 还有解冻舱？
13: 哎，关好门，
14: 嗯，
13: 摁解冻键，
14: 哎，
13: 调时间，嘚，5分钟，一摁开始，你看里面那灯就亮了啊。哎，郭老师就在一个水晶床上里边转，唰，
14: 啊，转，
13: 哎，一会儿就听叮儿这么一声，
14: 郭老师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
13: 微波炉干嘛呀？
14: 废话，我听你那叮那么一声就微波炉，还什么水晶床啊，来回转呢？就是个玻璃盘子，扣过来看看吧，微波炉专用。
13: 你懂，你看你懂什么？解冻仓？
14: 什么解冻仓？
13: 解冻仓就你喝点长知识酸奶，你长长知识吧，你
14: 这个时候不要瞎广告了。
13: 哎，出来以后郭老师哎跟现在一样活蹦乱跳的，一边一出来就这门。
14: 我看郭老师几百年之后，
13: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学徒郭德纲伺候大家一段中国传统儿童歌曲《种太阳》。
14: 他要唱啥？
13: 我们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上有那日月和星辰，日月传说吹呀吹人

0: 行，不错。
1: 唱完了赶紧问啊，
0: 赶紧问，
1: 赶紧问，不明白的赶紧问。
0: 问。
1: 老祖，郭老师，我在这儿呢。我跟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干嘛呀？
0: 老祖在坑里头坐着呢。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郭老师没那么矮。
1: 你看，以后再过上百年，咱人都高，最矮都姚明这样。
0: 嚯！
1: 你不就这次说话吗？
0: 我都个儿高。
1: 哎，郭老师，我问问你啊。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你这倒霉孩子！
0: 哎呀，这么
1: 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0: 可不吗？
1: 你这事儿你值当的给我画一回吗你？啊？
0: 你说说，
1: 蒸羊羔啊，
0: 头一道菜吗？
1: 哦，我知道了，郭老师。
0: 哎呀，
1: 你看老先生会的就是多，
0: 是多。
1: 哎，行了，赶紧给动起来吧，快点。
0: 这又给动上了。
1: 哎，又给动起来了。
0: 我的妈呀！
1: 动起来，你就在这练呢。背，练着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没关系，有老前辈呢。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仓里拿出来。放到解冻仓。
0: 又搁里了。
1: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时间。这回注意啊。用不了5分钟了。一分钟就成。
0: 为什么短了？
1: 刚搁里还没冻瓷实呢。
0: 哎呀，真细致。
1: 一会儿就听叮儿这么一声。郭老师又出来了。
0: 郭老师。哎，不对，不，你先等会儿，你先，别唱了，别唱了，我怕你卡顿。
1: 干嘛意思？
0: 不是，怎么郭老师这回出来是这样？怎么了？
1: 这回时间太短了
0: 啊，
1: 没有完全化开。
0: 哎呀，甚至还沾着冰碴呢。
1: 赶紧问啊，赶紧问，郭老师，报菜名第二道菜是什么来着？
0: 废物，
1: 你这是要坑我？你这是？
0: 是呢，
1: 第二道菜蒸熊掌啊，
0: 这都不会
1: 蒸熊掌，记住没有？你给气死我了，
0: 真是，
1: 你下回这样你别给我搁冷冻仓里头了
0: 啊，
1: 你给我搁冷藏里不好呢。我不至于受这罪呀。我
0: 说出来了
1: 啊，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哎，
1: 赶紧动起来吧，动起来吧。你等会儿我跟你商量啊，有什么话一块问成不成？
0: 好家伙，
1: 这一会儿动一会儿化的，我这活了活不了。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我这岁数我再感冒了，我再啊，知道吗？一块问，你放心吧。你琢磨着就这么动了化化了动，动了化化了动，动了化化了动。那报菜名100多道菜呢，你怎么
0: 一句一问呢？
1: 哎，你说这记录出来以后方便不方便？
0: 方便什么呀？你们这折腾老前辈。
1: 什么折腾老前辈？
0: 干嘛？
1: 这记录出来以后呢，郭老师那广告宣传语我给他想好了。
0: 怎么说的？
1: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把它动起来。
0: 别动它。
2: 刚刚听到的是金飞和陈曦合作的相声《未来以来》。你看这科技啊，从来不是文旅的目的，它是让旅行啊变得更加可感可触可玩。
3: 哎，好的科技旅行呢，是在我们体验之后啊，会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历史产生更多的兴趣。
2: 没错，咱们下次去景区或者博物馆可以看一看啊，所谓的那些花里胡哨的科技项目，咱们别拒绝，来都来了试试呗。
3: 哎，是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走过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2: 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一起来读经典，听故事。《诗经》诞生于2000多年前，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它虽然成书于一个很遥远的时代，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血液当中，在我们不知不觉的传统中，诗经的要素始终在灌注着。我们现在说某个人在某个领域独领风骚，这个风就与诗经有关系，这样的词还不少。在今天中国人的语言里包含了大量诗经留给我们的元素。诗经虽然古老，但又离我们很近，它是在中华文化的创生期、发祥期所产生的精神花朵，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参与到中国人的精神构建当中。诗经的时代是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这段时间大约有多长呢？大概在500年左右。在这之前有没有诗呢？我们不知道，或者有争议，但是这之后肯定是有了。我们中华民族信仰什么？我们把什么东西看得比较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处？这些东西在这几百年当中，它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我们可以从《诗经》里看出端倪。《诗经》在后来中国人的观念里一直被视为经典去阅读。《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是带有各地乡土色彩的歌谣，雅是宫廷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的乐舞篇章。同时，《诗经》还有三种表现手法：赋、比、兴。风、雅、颂和赋、比、兴，这就是所谓《诗经》的六义。而提到《诗经》，很多朋友马上就能吟诵起开篇的《关雎》一诗，诗中所描绘的美好意象与爱情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为我们讲解。
1: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打开诗经头一篇，大家都会念，就是关雎。我们看到很多人可以随口就念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人把它读成好逑。那么这首诗虽然它放在《诗经》的开头，这首诗是误解。

0: 就是很严重。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他到底在说什么，这首诗。对于经典作品呢，我们还是本着一种什么，就是尽量寻找它的本意，然后再加以阐发。那么这首诗头四句我再念一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先从字面上讲，关关雎鸠，注意关关，这首诗简称关雎，可不要把关雎俩字理解成鸟名，有人这么干的。关关雎鸠可不是关雎，好像被关了的雎，不是。关关，大家想想，这实际上是文学美化一种象声词，实际上就是呱呱呱叫。古代人说什么叫雎鸠，有人说是鱼鹰，有人甚至说是老雕。注意啊，老雕叫唤可不是呱呱呱叫。我们如果到郊外去，到湿地去，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绿头鸭，叫绿头雁，一雌一雄始终在一起，雄的脖子这儿是绿色的，墨绿色。所以关关雎鸠，这是个春光，春天的水里边的光景。在河之洲，河，古代这个河呀，有的时候它就指黄河，河水在很多场合就是指黄河，但是我们也不敢一口咬定它就不指别的水流，大河流。洲是什么？洲就是河流当中的那个沙洲。哎，这个鸟在哪儿待着？在河流的沙洲。所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大家想想这个光景吧，春天的河流冰消雪化，大河在流淌，有些地方泛绿了，有些地方还没有绿，这个时候鸟在沙洲上落了，而且关关的在叫着。鸟叫啊干嘛呢？谈恋爱。实际上这是一种春天的光景，诗经上来营造了一个初春的光景，有水流，有沙洲，另外还有鸟声从远方传过来，哎，我们还能感到微风，很舒适的，这就是诗。下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这个字跟我们现在用说这个人身材苗条有点像，但不是一回事。古代人解释这个词啊，更强调她的内在气质。女性嘛，女孩子年轻貌美，光是身材窈窕动人的情，如果再加一个气质好，那就动人的心。所以这个词啊，窈窕这个词作为一个叠韵词，窈窕不能单独解释，它实际上是两个音节表现一个意思，它是指外形好，气质好。所以淑女，淑女哎才窈窕。君子好逑，君子这儿指男性，当然了只有身份的男性。好逑就是好配偶。注意你不要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河流沙洲这种光景好像是这个结婚的背景，结婚的场地，不是，这是一种自由联想。实际上这里边的要点在哪儿呢？要点就在于关关雎鸠叫的时候，动物在求偶。另外当北方的河流有了关关然叫的雎鸠的时候，春天到来了。所以他这个是应现的一种时令。所以那个时代的诗人呢，他还不是说像我们今天描写一段景物说一段情，不是，它是一种自由联想，这就是兴。但是你虽然是自由联想，你就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注意你营造了一种氛围，这个我们能感受到，而且我们也难免要去想象这个婚姻跟这个光景之间好像哎，这又是某种联系。接着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求之不得，找不到，也是翻过来调过去的想啊，睡醒了想啊，睡着了想啊，无时无刻不在想。悠哉悠哉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到底是指我的思绪长啊，还是指这个夜长啊？你失眠了，夜就长。过去老话说，说这个长到什么程度，这个事情像一个人失眠的夜那么长。文学嘛，活络你的心思，这就是文学。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因为出现在这个诗里边，后来中国的琴瑟这俩字就有了一个含义。什么含义？它就专门形容夫妻和谐。像现在我们难免出份子，朋友结婚或者同事他结婚或者他的家属结婚，我们去出份子，有的时候我们想雅一雅，写几个字儿，写什么夫妻好合，白头到老，太白了。哎，琴瑟和谐，哦，用了个诗经的典故。 琴瑟和谐啊，所以这个诗在这讲琴瑟友之啊，也可能就是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在《诗经》它写定的时候，古人就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两口子像琴瑟。《诗经》的确说过：“夫妻好合，如鼓琴瑟。”这里边有中国的和谐观，中国人表达哲学的一种和谐观念，经常打的比喻就是用乐器，其中就是用琴弦。琴弦的特点是什么特点？有高音，有低音，有强音，有弱音，甚至还有噪音。生活就是如此，只有多个声音组合起来，大家一起合作，高音起高音的作用，低音起低音的作用。男的主外，女的主内；男的主刚，女的主柔，哎，就和谐。所以这儿琴瑟，实际上你可以做实的去理解，也可以理解就是一种比喻，夫妻两个将来啊，像弹琴一样。由此注意，诸位，他也引申了我们中国人另外的说法，比如说有些人很不幸，中年丧了偶了。丧了偶以后，哎，又还比较幸运，又接着续，这叫什么？哎，续弦。这续弦，诸位，就是从琴瑟这儿来的。所以断弦续弦，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芼之啊，也就是采取的意思，采啊，大体这样理解。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敲钟打鼓，来让她高兴。这个从字面上讲，我们看这些东西，这就涉及到这个诗它不是写的一般下层的这种生活了。结婚的时候敲钟打鼓，那可不是谁家都可以的。我刚才讲过，这首诗的误解相当严重。我们可以总结的说，从古到今有三种误解。第一种误解就是把这个诗理解为什么？理解为一个讽刺诗。这个讽谏呢，又叫绝谏。这个绝字啊，就是诡诈的意思。诡诈当然在这儿不能讲诡诈，但是它是这么一个拐弯抹角的意思。这个诗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是刺诗啊？说周康王有一天跟他夫人一块晚上休息，结果第二天起床晚了，这大家可以想象了。注意，王身边有好多人呢，伺候他的人呢，大臣早晨起来上班上朝，准备安排今天的事务。古代这个大朝啊，全在天不亮就开始了，结果周康王没起来，史官就是有关人员怎么批评他？你是王啊，说你不对，你不注意身体，这个太直白了，这不符合君子的风范，怎么办？我就念这个念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诗里边怎么讲？夫妻关系要和谐，和谐就要有节制啊。哎，你听了，你明白了吗？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就要批评你。这种提意见的方式叫什么？就是叫绝谏。我们刚才读了诗了，哪有康王，哪有刺？哎，古人就讲，的确这首诗本身不是刺，可是大臣念这首诗，你周康王不是起晚了吗？起晚了，我念这首诗，就有点讽刺的意思了。这是第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流行于什么时候呢？流行于西汉。西汉人治经学，把300篇都当成谏书来看待。这里边有一个故事：汉武帝英雄了一辈子，死了，留下个小皇子。小皇子干了这么几年呢，英年早夭，又死了。这个时候谁在台上呢？大将军霍光。霍光秉政，他怎么办？汉武帝有些子孙呢已经被他们打发了，那怎么办？立了个昌邑王。结果这昌邑王立了以后，时间不长啊，就是暴力滋随，什么坏事干什么。结果霍光又把这个天子给废了。昌邑王登基了以后，有很多经生们给他讲文化课，得教育他呀，所以古代人很重视教育皇子。结果昌邑王最后胡作非为，最后把他废掉了以后，就要追究这些经师的责任。你们怎么教育他呀？让他弄得什么坏事都干。结果就查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王氏经生。就说了，说昌邑王这么胡作非为，你怎么不上谏书？现在查一查档案里边，你要上谏书应该存在档案里边，别人都有谏书，你为什么没有？王氏当时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我给他讲诗经300篇，偏偏是谏书，我还用单独上谏书吗？哎，他这么一问，反而霍光他们没辙，所以这句话就留下来了。这句话注意，典型的表现了什么？表现了西汉时期至今的一个倾向，用这些大的原则来限制君主的你的自由。我跟你讲正确的道理，你要时时拿它纠正自己。所以这是绝谏的原则。这首诗就作为刺诗出现了。时代在变化，从东汉以后一直到清代，包括现在有些学者又换了一种新的说法，这是讲的是文王之德。这我们也奇怪，按我们现在的一种阐释学的一个基本规律啊，文字里边没有出现这个文王，你怎么能说它是文王呢？ 这个原则从宋代欧阳修、朱熹他们就坚持了。我们看找不到文王的痕迹，你怎么知道是文王的呢？但是从东汉一直到清代都说这是文王之德，说你看了吗，写那么深挚的感情，又有礼乐活动，这不是文王，谁能当这个德行啊？这两口子和谐。那么强调文王之德干嘛呢？这就是文王之德是万民的榜样。从东汉以后一直到清代，人们解释这首诗往文王身上拉，就是承认他是我们一般人生活的原则，生活的榜样。于是诗篇不是谏书了，诗篇就变成一个教化民众的教材了。说这个好不好，说这个完全错误吗？也不是。夫妻和谐这条道理，管他是文王还是武王啊、还是什么王呢，这个没有错。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有它的道理。什么叫诗经啊？这就是经。经典的作用就在于它给人生提供某种理论依据，它指导人生。所以说诗经这个作品呢，你把它单独理解为古代一个民歌集子，它就没这个价值。明清的时候有一些山歌集子，我们也从来没拿它跟我们的生活往一块连，我们是看着好玩而已。但是经学就经过这样一番解释以后，它就变成了思想原则了，变成了行动准则了。你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就是有些经典它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们应该清楚，它属于这个思想史、精神史、文化史的一个内容。所以《诗经》这部书，我们可以说它是部文学作品，但是它不那么简单，它还是一部文化经典，就在于它参与了，或者说强度地参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在不同时期的那种建构活动。至于说各种时期的建构好不好，那是我们今天的评价标准，但是这是个事实，我们应该要正视它。
1: 在历史上，对于《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人们的理解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而流传最广也最被认可的看法就是爱情诗之说。关雎从字面上来看也确实很像爱情诗，但它真的仅仅是一首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吗？
0: 第二种说法就是把这个诗做成一个文王之德天下榜样。现代人从近现代以来又出现了第三种说法，就是这个诗是爱情诗。从这个近代以来，因为我们把诗经完全作为一种文学来看待，所以就有男女事情我们就往爱情上想，这是我们现代的一个思维方式，或者说一个很稳定的一种方式。跟古人相比我们未必进步了多少。另外一部经典应该放回到他那个时代去理解它，这尤其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一种态度。那么这首诗我们说它爱情诗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以下理由。第一，人称形式不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淑女配君子，这个从人称形式来讲是第三人称形式。写爱情诗没人这么写，爱情诗有啊，有很多爱情诗啊，东风无力百花残，它都是以我的口吻向你表达，所以人称形式不对。另外这个器物也不对，你看这儿写说窈窕淑女，琴瑟友致，这可能家里边有琴有瑟，拿着到女孩子家里边门口我们弹，这个老丈人不管你啊，你就弹呗。下边钟鼓乐之，这像求爱吗？钟鼓三件一套，鼓有架子，哎，我去追求那姑娘，组织个乐队，好家伙，你倒不是组团组队，这个它不对着呢。从这两项看，它就不是一个爱情诗的表达方式。但是说爱情诗它又有些原因，你看人家会说求之不得，寤寐思夫，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想那个好女子啊，想着自己翻过来掉过去的床上烙饼，这不是爱情吗？是，但是仅此一句你就把整篇定义为爱情，问题在这儿。两口子夫妻啊，也需要情深。所以这首诗啊，刚才我们说它不是个爱情诗，那么你要问我它是个什么诗呢？我说呀，它跟爱情诗是堂兄弟，它离得不远，血缘很近，它叫恩情诗。这首诗我们从它的人称形式以及它的器物，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首什么诗呢？这是一个祝愿新婚男女感情深挚，情感协调和谐，这样祝愿的这样一首诗。再简单的说，就是婚礼上唱给新人的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哎呦，说你看今天这个婚姻多般配啊，赞美祝愿。稍微有社会经验点的人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意识到一种情况，什么情况？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下的这种婚姻，甚至就包括自由恋爱的婚姻，婚后两口子不和谐的事情常常发生。因为有这样的社会经验，所以呢，夫妻情深就重要了。所以这种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哎呀，这个女孩子最好是你求之不得的淑女嘛，好女子难得。因为社会中有这样的难得这种现象，所以大家才祝愿你思一个好女子。实际上这首诗，这个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不是失恋了的感觉，是什么呢？写男子在床上想啊，我如何得到一个好，或者祝愿我得到一个好女子。这个对生活有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好夫妻难得，所以才这么说。总之这首诗，因为它是在祝愿一对合法夫妻的这种关系，是爱情也是爱情，但是更准确的说，它是一种恩情。爱情是一个生命意义上的现象，恩情是伦理意义上，它有个伦理范围。那么这首诗所以被放到这个《诗经》的开首，就头一篇，它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对婚姻关系的重视，要点在这儿。你把它理解个爱情诗就跑了，就好像古人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古人他也有爱情，但是他的文学唱不唱这另外一回事。我们说这个作品，我们找到了他的脉，他的这个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就是周礼非常重视婚姻关系的缔结。好婚姻，大家社会祈求着祝愿着每个人都得到好婚姻。
1: 诗经中的关雎并不是纯粹的爱情诗，而是祝愿新婚男女开始美满新生活的诗篇，是在迎亲的一刻夫妻见面时唱的，是结婚典礼的高潮，祝愿新人琴瑟和谐。当然，诗经展现婚恋的内容远不止这一处，更多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咱们一会儿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读《诗经》，品味那些穿越千年仍然让人怦然心动的情景，探寻经典背后的故事。美丽的女子历来是文学作品咏唱的对象，《诗经》中也有很多诗篇描写了女子的美丽，而一个女子最美的时刻，往往是她成为新娘、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刻，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期盼。

0: 会使它光彩动人，千百年来别无二致。那么《诗经》是如何描写女性之美的呢？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为我们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在中国的文学当中，《诗经》国风部分呢，实际上女性文学居多呀，而且呢，对女性充满了同情。诗人对这些，尤其是对弱势的女子，比如说在婚姻中遭受了不幸的这种女子，抱有万分同情，这是一种基本的人道主义。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文明。当然也特别谴责什么？也特别谴责那些拿女性当玩物的，实际上是谴责人性当中那种阴暗的这一面，兽性的这一面，这方面的东西也不少。当然了，写美女的《诗经》时代就已经达到了火候很高，就是在《诗经》里边呢，就涉及到了很多的这种女性形象。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要谈一谈呢，在《诗经》里边呢，它的那个审美倾向是什么？这个散乱的句子有很多，比如说像《雍风》《君子偕老》里边写一个女子，写她什么呢？写她真发如云，不屑剃也。真发如云什么意思？就是浓密的头发。实际上这个真发呀，你从它的字义上讲，实际上是一种古代这个贵族啊有戴假发的习惯。人家头发好，哪个妇女头发好，就强行把人头发割掉编成假发自己戴上，这个在《左传》中有记载，所以这个事情也有变了味儿的事情。这儿写这个美女，就是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根本就不屑的戴什么戴假发，这就是天生丽质的一个条件，头发好。你再美的女孩，你脑袋上没头发，这就不妙了啊！一种是在《诗经》里边还有这样的句子，说：“子之清扬，扬且之言也。”清扬指哪儿？清扬就指我们这个额头到眼睛之间这一片。这实际上啊，一个人漂亮不漂亮，额头要明亮，平展展的额头，另外两个眼睛要有神，就是这一片让人看了以后，哎，非常清灵，这是美好的一个标志。还有啊，就是说在这个陈方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哎，注意硕大，说有一个美人身形高大，卷是美好的意思，有些学者把这个卷解释成双下巴，跟我差不多。所以这个《诗经》里边注意像这种描述啊，还不止一次，包括清扬婉呢，都是这种宽阔，这儿还露出个双下巴，高大。所以这种人呢，古人认为啊，这是美人。看起来啊，就这几句诗而言，以大为美，以胖为美，有点像唐代。当然也有学者说《诗经》里边，《诗经》那个时代是不是就是以肥大为美？不能这么断定。可是《诗经》里边几次说到的都是硕人，所以硕人就是大的、高大的，这个跟人类啊最朴素的观念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描写美人，在《诗经》里边也有很多，你比如说描写美人在《齐风·东方之日》里边就说到，说东方之日兮，比舒者子。注意把太阳出生的太阳跟女孩子联系起来，这个呀，这不是说写那个女孩子有多亮啊，都是浑身充满了光，是写她那种啊，像朝阳似的那种总体的那种气氛，写她那种啊那美的那种效果，比喻女孩子为东方之日。这个影响到后来像什么宋玉啊、曹植啊，你像曹植写《洛神赋》，就说什么？就说一个女孩子若什么？若早晨在朝霞中的太阳，不是光秃秃一个太阳，是有朝霞的太阳，有枝有叶的。这个实际上这种文学的这种比喻已经开始用了想象力。还有，你看国风，啊，比较贴近民间，表达情感比较放得开。哎，《大雅》这么严肃的作品，说到他们这个女老祖，周家的这个女祖，大邦有子。献天之媚，我们那个老祖奶奶呀，是来自大邦，长得跟天仙一样。她也是孟子说的话，就是好东西，大家口味都一样。对美女。

0: 女大家也是一样，哪怕她是一个女老祖，在宗庙里边看到这个女老祖，还夸她长得跟天仙一样。这个，这都是文学特有的一种东西。
1: 诗经中描写了很多美丽的女子，展现了2000多年前年轻女子的窈窕之美，而一个女子最为美丽的时刻，当然是她成为新娘之时。在婚礼的现场，诗经又是如何用绚丽的篇章展现一个新娘的美丽呢？
0: 那么在诗经里边写这个新娘子还是跟婚姻有关系。新娘子来了，到现在也是咱们看看新娘子长得什么样啊，这是人的第一期待啊。我们参加人家婚礼总得看看看看新娘子怎么样啊。哎，新娘子一看1.8米身高，走起路来风摆荷叶，哎，说这婚姻不错，小伙子也不错啊，郎才女貌。所以诗经里边我们看到啊，在正风里边写一个女子，写女子从齐国嫁过来，嫁到郑国，那新娘子一下车就把郑国的整个男人们都震了。怎么写的呢？说有女同车，颜如顺滑，江敖江翔，佩玉琼居，比美孟姜，寻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顺英，江敖江翔，佩玉锵锵，比美孟姜，得音不忘。这个有女同车呀，在过去解释上也产生了好多争议，但是有些学者的说法我们觉得是可信的，就是男的跟女的坐的车是一样，不是男的女的并排坐在车上。这个好像古人还没有这么开发到这个程度，是讲这车是一样的。这实际上寄予了中国古代对这个妻子的地位。妻者这个字啊，要用一种古代的音讯方式，妻者齐也啊。我们过去都以为叫君为臣纲，夫为妻纲，汉代以后是非常强调这个，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妻就是跟丈夫一边齐的那个人。像这种观念呢，我们倒应该多说说。你看周家在诗篇里边写到太王，他身边带着他的夫人，一块儿是赶着马匹啊，或者说骑着马也好，还是驾在马车上也好，俩人一块儿来看周原。越亡古的时候，越淳朴的时代，男女这种差别越不大，这都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好观念。这儿有女同车，颜如顺滑。什么叫顺滑？顺就是木槿，木槿呐、啊，到公园里边去看木槿，一般到冬天以后都把木槿树拴起来，让它这么俊秀的往上长。木槿开花呀，它的花期很长，但是它有个特点，每一个花朵的生命甚短，有的时候就是朝开暮落，它是很漂亮。这儿啊，并不是强调什么，强调这个女子好像就是啊朝开暮落，不是，就讲的这个花朵很漂亮。注意说她下车的时候江敖江翔，女孩子一般婚姻打扮就是女孩子打扮都是穿上，一般穿上鲜艳的服装，外边罩一层纱，她一下车那几步走是像敖像翔，风度翩翩，这就是有教养啊。那么佩玉琼居，身上佩的玉啊，有琼有居，这是讲他那个佩戴。比美孟姜，寻美且都。说这个孟姜啊，孟姜女，孟姜女实际上是一个泛称，只要是老大啊，孟姜，孟是老大的意思，姜女，女子称姓，古代只有女子称自己，我是姬姓，我是姜姓，男的不这么称。说周公，我是姬旦，不这么称，他称旦，他不称姬旦。注意，寻美且都。寻就是实在是美，还都，首都的都，都啊本意就是大城市，到现在也是一样，大城市它引领审美风尚，所以这个都就是雅，雅就是符合标准啊，它是大家审美追求的一个指挥棒。诗人看这场婚姻怎么看呢？先是来了，远远的车来了，看到一个美人啊，灿若天仙，像什么，像这个锦木开花一样，亭亭玉立，锦木开花。一下车一走路，哇，好有教养，好有仪态啊。接着就说这个人不但美还入诗。你说这个女的将来在做了国夫人也好，还是做了什么夫人也好，主持什么事情，到底她怎么样我们不管她，但是这场婚姻这个此情此景感动了诗人，让诗人情绪高涨。说下面说有女同车， 颜如顺英，啊，江敖江翔，佩玉锵锵，比美孟姜，德音不忘。德音就是好印象，给我们的好印象永远不会忘记。德音有人解释好声誉、好美名，不忘就是永远有，也是祝愿之词。反正这个解释啊有分歧，但是都可以。这首诗讲的是一次郑国的婚姻，诗人们描述了这个新娘子下车的这一刻，赞美她好。另外来自齐国，这个都字啊，我们再说几句，跟齐国有关系。齐国在当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姜太公治国呀，开于鄢之力，他不是走礼教的这种路线，他走的是文化这种发展的路线。城市一大，文化发达，各种各样的美容术啊等等，哎，他就会打扮。一个交流甚广泛的一个城市，开放型的城市，各种各样的这种先进的东西在那交流，它能造就人。所以这个强调的是，这个庆幸里边还包括了一种我们跟齐国联姻是非常值得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单说审美啊，就是好的。这是《诗经》里边描写这个啊美丽新娘的一个态度。美丽新娘长得怎么样？注意，没说，就像花朵一样，让你想象去吧。
1: 在一场婚礼中，最美丽的新娘，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会是现场的焦点。2000多年前《诗经》诞生的时代，一个出现在婚礼现场的新娘，她会有怎样的风度气质？她的美丽在诗作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诗人拿文字做画笔，用工笔去描写一个人物，这就是《卫风·硕人》这一篇。那么这首诗注意涉及到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很有意思，《左传》，我们中国这部很重要的历史书《左传》讲了她。《左传》怎么记载的这个女子呢？说魏庄公娶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死，魏人所为父硕人也。你看，你要看《左传》，这个女子实际上命挺不好的，她是魏庄公的妻子，但是美而无子。一个女子嫁到别国去，如果要是不生孩子，那压力可就大了。所以在《诗经》里面有一首诗叫采采芣苢，伯言采之，采采芣苢，伯言有之，采采芣苢，伯言结之，采采芣苢，伯言偕之，最后那两章采采芣苢，伯言结之，采采芣苢，伯言偕之。芣苢是什么？车前子好像是。过去的注释说这种东西啊有助于妇女怀孕，干嘛呢？采，诗老是重复，采采芣苢，伯言采之，采了。采采芣苢，伯言有之，攥到手里边，注意下边，采采芣苢，伯言结之，干嘛？把这个衣服兜起来放到里边。采采芣苢，伯言偕之，什么叫伯言偕之？把这个刃兜起来以后，古代不杀袋子吗？牢牢地控制在这个袋子里，干嘛呀？这是，有些人说这是啊，妇女啊什么劳动场景，劳动场景采芣苢，注意她一怀孕，所以她就有一个动作，把它牢牢地放到衣襟里边，这有点像，实际上是用祈祷仪式。所以你读那首诗，很欢快的一个曲子，可是你读透了以后，好大的压力呀。传统的解释，解释它什么？解释说和平则乐有子，这个也不错，越是和平生活，大家越多生一点。女子如果办不到，这个事儿可就麻烦大了，因为这个事儿被出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儿美而无子，美而无子，后续的事情就变了，说这个没办法，这个魏庄公啊又到陈国娶了一个太太，生了孩子以后呢，庄姜把他养过来，养过来当自己的儿子，结果啊，魏庄公没有处理好。魏庄公在世的时候，他又宠爱一个什么？宠爱一个贱妾生的儿子。魏庄公死了以后啊，这个孩子就夺了权，把这个庄姜养的这个孩子杀掉了。杀掉了以后，庄姜没办法回娘家。魏国的很多诗篇后来解释说，都是在歌唱这个不幸的庄姜。实际上呢，《左传》讲啊，我们讲这个人呐、啊，只是《左传》上告诉我们他的身世不幸。在做这首诗的时候，可不是。左传他写晚，这个历史发生了以后他才讲这段历史，他前因后果都知道，可是诗篇在创作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他后边怎么样就看到了这个人的美丽，而且这个诗篇就用非常精雕细琢的笔法刻画他。我们来看看这个诗啊，头一段说硕人其齐，衣锦迥衣，齐侯之子，魏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唐公为私。头一段这个啊念就不好懂啊，硕人其齐，这个高大的人修长的身材，衣锦迥衣，他穿的是什么？锦绸缎，注意外边罩了一层纱罩叫迥衣。古代结婚的时候，临走的时候跟娘家啊出来以后，临走的时候保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给这个女孩子罩上一层纱，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后来这个红盖头是跟这儿发展来的，罩一层纱干嘛呢？防尘，所以出门了罩上，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穿的是纱，这个纱后来我们考古的时候见过，1973年马王堆这个辛追墓里边啊发现了这么一个衣服，叠一叠啊可以装到火柴盒里边，薄薄的一层纱，大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哎，后来明白这是罩衣，就是那个囧，这就是让我们震惊的一些东西。第二段啊，我们看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旗，齿如护膝，针手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哎，说这个女孩子手啊像柔荑，柔就是柔软，荑是什么？荑呀、啊、是草根儿，什么草根儿？有一种草叫王锄，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尖草，在那些生荒地上过去长满地是那种尖草，很硬，牲口都不吃，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一望去一大片白的，它下边那个根儿白的嫩嫩的，好东西。还有呢
有一说剃是什么，是苇子下边那部分伸在泥土里边也是白色的。注意说他那个手伸出来白，白而细，取其白取其柔，肤如凝脂，凝脂是凝固了的油。这个写他的这个皮肤的白中透青的那种细润，这种人没有经过任何风霜，是养得很娇贵的。然后领如球鳍，领就是脖子，脖子长像什么呢，有一种肉虫子，秋天多，就是在那个玉米地啊，或者说那个芝麻地里边长这么一种白白的虫子，没有壳子，实际上形容它那个脖子有质感，另外长，突出它这一点。齿如护膝，牙齿像护瓜子儿，护瓜子儿就是像一个像贝壳似的，中间粗到下边细，一排排整齐，不是大板牙。针首，针首针就是知了，小知了，小知了那个头啊，就指那个发髻翘起来，可能是假发，也可能是真发，这儿没有说，一定要高高的发髻。峨眉就是长长的细眉毛，像鹅的须子一样。注意前边这几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球鳍，齿如护膝，针首峨眉，这个都属于什么？都属于工笔描写，描得很细。如果这么描下去，未必怎么样。注意下边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给他点睛。巧笑，巧笑在诗经里边也有另外的地方，像《卫风·竹竿》里边说：“巧笑之搓，佩玉之诺。”巧笑之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女孩子一笑，哎呦，牙齿很白。这种描写就成为诗经里边的一个典范的一章，工笔写这样一个人的这个形象，他描写。注意啊，这首诗跟爱情诗不同。他可没有对这个女子表现出多么爱慕，他只是站在旁边说人家说的牙齿如何，脖子如何，一笑如何。因为这是一首婚姻诗，君主在娶媳妇儿，你在表现的爱慕之情，这叫砸锅，不符合身份。接着再写这个人，说硕人嗷嗷睡于龙郊，四母有娇朱坟彪彪，敌夫已朝大夫速退无使君劳。接着写什么？说硕人呐，伟岸的那个身子停下来了，他走坐车在哪儿呢？在农耕地郊区休息一下会儿。他坐上四匹马拉的车，而且这四匹马朱坟彪彪，写这个马的这个旁边，马不带嚼子吗？旁边系的是红绸子，四匹马飘飘然呐。敌夫已朝，他坐的这个车画的是什么？上面装饰的有这个羽毛，就是野鸡翎的羽毛，这是君夫人的车，来朝见君主，来见魏国君主，他那个丈夫魏庄公。这个时候诗人加了一句，大夫们早点退朝吧，不要让君主太劳累。这个地方透露了一种主观情绪，那么好的妻子，那么漂亮，大夫们不要裹乱了，有什么重大事情咱们回头再说吧。

0: 人情，中国人特有的人情味儿。这首诗往下拓展，注意，就说河水洋洋，北流汩汩，尸骨霍霍，沾尾泼泼，甲坦接接，树江孽孽，树氏有妾。这诗啊，到了最后这一段呢，写了朝外的君主本来就结束了，估计这样结束有点灰溜溜的，把笔一闪，闪向了什么？魏国的山川大地，喜庆的事情，君主娶媳妇儿是那个魏国天下都喜庆的事情。他不写人，写什么呢？他说，你看这次婚姻缔结的时候，我们魏国的河水哗哗啦流，有声音，他用了一个词叫汩汩，就是写这个水啊流，然后注意人们在水上撒网，那个撒网的声音怎么样？霍霍，哗啦哗啦撒网，沾鱼和尾鱼两种啊味道非常鲜美的鱼扑啦扑啦扑啦上网，说这个时候注意各种尾子长得很茂盛，如果这么撒开去太散，吃又收回来了。在这样一个情景下，众多的姜姓陪嫁女，成群的陪嫁女走入国都，另外那些护嫁的结婚，从齐国走到魏国好几百里地，要有武士，这些武士们手拿兵器，气轩昂的走进了魏国。诗结束的时候注意，摊开去收回来，国君娶夫人，那是娶国母啊，国母来了，我们魏国的生产上去了，哈哈，我们的山欢水啸，同时也映射着我们魏国物产丰饶。所以这首诗我们反过来说，虽然庄姜这个人后来的遭遇不好，有点红颜薄命，但是在他当初的时候，他却以这种大国之女的这种教养、华贵的身份，还有他特殊的美丽，高个子一个女性那么美好，曾经感动过什么？感动过魏国人。诗写得非常带有激情，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在生活，结婚是人生大事，他们把所有对生活的热爱关注到这些结婚大事上，有了很多的想象，有了很多的热情，来展现这种活泼泼的这种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到今天还延续着这样一种传统。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用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 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1: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诚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5: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复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它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请回答。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本书都是一段旅程，每个故事都是一次相遇。我们翻开书，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和各位分享一本书。今天要分享的这本是班宇的最新小说集《白象》。提到班宇，我们总会想到东北文艺复兴、铁西区、下岗潮、轰鸣的厂房，这些标签曾让他的冬泳击中了无数人，但这一次他要撕掉这层标签。小说集《白象》当中的5个故事不再只是讲述发生了什么，而是直接把我们拽进了叙事的战场。你会发现，同一个冬夜，两个人对飞鸟入窗的记忆截然相反，同一段死亡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故事涂抹和篡改，直到逝者好像从没活过一样。班宇在书中写道，这些小说不是深渊，不是怀恋，也不是反叛，那是什么？我想是裂隙。他亲手凿开了小说坚实的墙壁，独白不可信，对话不可信，记忆更是一场共谋的骗局。读这本书，你不再是听众，而是侦探，要在破碎的矛盾的叙述里拼凑真相，或者干脆接受真相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当言语和思考产生裂隙，当盲人摸象成为我们唯一的认知方式，那些泥淖中的现实之上反而浮起了诗性的微光。这就是班宇通过小说所展现的最复杂也最冒险的探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班宇的小说集《白象》。
1: 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作家班宇的第4部中短篇小说集，再度续写那些裹挟在时代洪流之中的命运。当原本的生活失序坍塌，我们又该向何处去？故事在时代变迁与地域褶皱之中展开，聚焦一群在浪潮里浮沉的同时代者。有人一辈子扮演着另一个人，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有人把自己的命返还给群山与飞鸟，让他们延续自己的生活。有人忏悔半生，也有人一辈子往下坠，来去匆匆，在世上不留痕迹。他们身处困境，命运多舛，如在寒冬中艰难前行的旅者，带着伤痛与迷茫。但在冰冷现实下，他们内心仍存温度，或于困局中挣扎觉醒，或在孤独里坚守本真。这些微小却坚韧的力量，如同暗夜里的星火，终将驱散全部的迷雾。作品以冷峻笔触描摹时代切片，又以温热情怀洞见人性光芒，为复杂的人性与时代写下充满痛感与希望的注释。

伴随东北文艺复兴在近几年形成的一股浪潮，班宇与作家双雪涛、郑直因为对于东北叙事的刻画而被外界称为东北文学三剑客。班宇说，那些凛冽与温情并存的叙事大都源自记忆，有自己的，有他者的，通常起始于一个故事、一个场景，甚至一句话，他以此倒推出时代的景观。班宇最早在东北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用他的话来说，这是顺潮流而动，得学一门技术与整个生产潮流相呼应。他没有想过学文科，更没有想过自己会写小说。他从小理科就不错，直到上大学，他都始终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程序员。然而一次偶然的尝试下，2016年的一组以工人村为题的写作让他开始被文坛关注到。那时的班宇在出版社工作，业余时间写一点摇滚乐评。两年后，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冬泳》出版了。而在之后几年的《逍遥游》和《缓步》中，那些东北往事也逐渐由聚焦地域叙事延伸为文学形式上的进一步探索。伴随小说集《白象》逐步成型，班宇则一次次再度回到记忆的迷宫，试图从过去的时间里寻找属于今天的答案。小说集《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班宇的写作始终锚定时代沟壑中的小人物，这部小说集也不例外。相较于《冬泳》的凛冽锋利，这部作品更添了几分复调的厚重。五篇故事如同五块棱镜，折射出转型时代里个体的困厄与坚守。白象中三辈人缠绕的罪与罚，在白象玉器的隐喻中藏进后工业时代的精神困境。飞鸟与地下里青春记忆的错位，让两个灵魂在遗忘与追寻中走向了不同的归途。胡及其友以沙湖为影，叩问记忆抹除与存在意义的辩证。关河令用双声独白道尽言语与心事的裂隙，清水心跳则袒露叙事肌理，在剧本构思的碎片中照见一代人的生存图景。这些人物或扮作他人苟活，或向群山返还生命，或在忏悔中沉醉，却都在命运的泥淖中保留着微光，如暗夜里的星火，于困顿中彰显人性的韧性。班宇跳出过往的叙事惯性，以多声部结构重构文本张力，让故事在破碎与矛盾中成长。同名篇《白象》这部小说，不同角色的讲述相互抵悟又彼此补充，李东方临终的絮语混乱断续，我试图拼凑真相却终难圆满，似盲人摸象的隐喻揭露了认知的局限与记忆的虚妄。清水心跳这篇小说更显先锋，直接将创作过程植入到文本中，不完整的构思与不畅的讲述交织，主动揭开了叙事的帷幕，让读者参与到故事的填补与质疑中。这种叙事轨迹是班宇对小说文体的反思，当所有讲述都不可信，裂隙处露出的正是现实的本真与人性的复杂。这种文学评论家所言的复调式叙事结构，让作品超越了地域叙事的局限，触及到人类共通的存在困境当中。罪与罚的纠缠，记忆与救赎的拉扯，构成了白象的精神内核。班宇在创作谈中提及，白象对于他来说是布满光彩的水晶之舟，承载着遗产与遗憾，而书写本身并非是全然的打捞与拯救。在同名小说《白象》里，冯兆兴的怯懦、李东方的自私、胡林的沉沦，织就了一张代际传递的罪过之网，后辈唯有直面这份沉重，方能找到救赎之路。胡小雪带着满身钥匙引领我重返水墨地面的意象，恰是这份救赎的文学表达。
唯有正视过往的伤疤，才能重建失序的生活。而爱与友谊是穿透黑暗的力量。飞鸟与地下中小柳化作龟山的决绝，胡姬棋友里沙湖带来的释然，都让冰冷的现实透出暖意，印证了班宇替命运暗河中嘶哑无声的溺水者放声歌唱的创作初心。

班宇的语言充满张力，在小说集《白象》中，他以冷峻克制的笔触描摹粗粝的现实，方言的鲜活与诗词的意蕴在文字中交融，音乐的意象穿插其间。李东方哼唱的费翔的歌词，韩家勇高歌的张雨生的旋律，既贴合他们人物的身份，又为故事镀上了时代底色。那些精准的隐喻更见功力。白象是历史的幽灵，沙湖是记忆的信使，雨痕斑驳的旧楼是时代的缩影，每个意象都承载着丰沛的情感与思考，让文字在痛感中生出诗意来。这种于凛冽中藏温情，于粗粝中见细腻的风格，让白象既有现实的重量，又有文学的美感。当我们跟随班宇的笔触在时间的废墟中穿行，看见的不仅是转型时代的东北图景，更是每个普通人在失序中的挣扎与坚守。班宇渴望书写时代洪流下跌宕的个人命运，而白象做到了这一点，让我们在小人物的悲欢中照见自己，在破碎的叙事中触摸生活，在苍凉的命运里汲取前行的勇气。纵使命运如象脊苍凉，生活归于沉寂，那些微小而坚韧的力量终将在裂隙中凝聚微光，照亮前路，让沉坠者起身，让前行者跋涉。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班宇在这部小说集的前言写到的一段话。班宇这样写道：通常来说，似乎要先解释一下《白象》这部小说集的写作情况与完成时段，但若要得到更为精准的信息，更为恰当的情绪，必得再一次涉入记忆的河流，像是一位凶手要去指认自己的犯罪现场，蛛丝马迹皆为悲心，实在羞愧，也令人怯懦，只好模糊地加以说明。小说《观河令》里有着淅淅沥沥的雨声，从一天到另一天，总在下个不停。小说《白象》是全然的暧昧与愤恨，在小说《飞鸟与地下》里，写信者与报信者一直在说谎。小说《狐疾其友》要说的是自以为是的狡诈，备受折磨的纯净。小说《清水心跳》里，唯一没有的就是心跳。这些小说不是一个个的响指，难辨远近，亦不祈求共鸣，仅仅是块状的流淌，如同我们正在经历的时间、日子与日子、天空和海水，不分彼此，扑面而至。这是白天，而到了晚上，就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言，移动小小的夜继续领着他的盲人。当然也要承认，小说这种文本的贬值速度比预想之中还要快。事到如今，要鼓起所余无几的底气去推荐阅读一本小说，因为他写了什么，想要说什么，因为他是什么，还可能是什么，将来会成为什么，还能让我们变成什么，这是相当冒险的行为。多余的阐述往往比小说本身还不可靠，我们读小说只能因为它什么也不是，不是静默，不是野兽，不是海的泡沫，不是天上大风，不是深渊在我，不是世纪的怀恋，也不是弱者的反叛。去读和去写，也就是一次次的摒除与转化，在种种不适之间，在如其所示和自行其事之间，寻找一种短暂而渺茫的确切，一个共同演奏的温柔时段。

0: 就像我们乘着一艘缓缓下沉的大船，海上也有闪电照亮远处的阴暗，也像并肩走在星期天的大街上，背景那么辽阔，一望无际，万物自有归属，日与夜无所依附，唯有彼此的身影作伴，向前走的同时也在向后看。白象里所写的无非中断的旅程，无非回望时的幻视，那些墙壁上的词语语焉不详又历历在目，像是灿烂的噪音，浩荡而顽强，也像骨头和意志充斥着不安的响动，或只是无力的注视，望向墓碑和旗帜。
1: 命运如苍凉而光滑的象脊，有人长跪而行，有人踉跄起身，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向着未来跋涉而去，却不断与过去的时间重逢。当一切归入沉寂，我们该如何重建往日的秩序？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作家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面对当下的困顿和失序，重建自身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本书精心编选《白象》《飞鸟与地下》《胡集其友》《观河令》《清水心跳》五篇代表性作品。同名篇《白象》获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榜单推荐，被称为后工业时代的预言。文学界评价其延续班宇的黑色美学，比冬泳更锐利。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详细介绍小说集《白象》同名的这篇小说。小说《白象》里讲的是在旧与新的夹缝里拼了命活着的人。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那时的城市到处都在改造，旧厂房被拆，老小区被推倒，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迫重写。主人公我在这样的轰鸣中回忆起了一位长辈的死，也顺着记忆重新走进了自己父亲那一辈人的命运当中。记忆里最先出场的是这位长辈，出生在1919年，喜欢喝白酒吃红烧肉。我的父亲年轻时被下放到村里时，正是受这位长辈的照顾，每天不用干重活，只是从架子上摘葡萄吃。可这葡萄吃多了，父亲的胃就开始疼，轻则十来分钟，重则三五个小时，喝了两斤小苏打都不管用。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得了胃溃疡。父亲回去找爷爷帮忙，想说能不能找关系让他回来，没想到被爷爷一口回绝了。从那之后，父亲最怕提到果字，再也没回过葡萄园，每天躺在火炕上喝小米粥，研究生活常识，倒开始养生了。那时长辈夫妇把他当成了自家人，可以说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连膝下无子的遗憾都寄托在他身上。直到多年后长辈辞世，父亲都守在身边，寸步未离，尽心尽意。这二老的房子自然也被父亲拿了去，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家。将近20年的时间，他没跟任何人联络过，包括我的母亲，两人一辈子各过各的。顺着主人公我的记忆，事情开始变得离奇起来。一个新的小人物登场了，冯长宝，算起来也称得上是父亲的远房亲戚。有一年春节，父亲去给冯长宝拜年的时候，亲眼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屋子里被清空，中央有一个2米的大洞，周围站满了监工。冯长宝伏在里面，浑身泥土，边打着哆嗦边挥着生锈的铁镐，一下一下朝着屋中央的洞砸过去。听邻居胡林说，冯长宝的成分有问题，其父为大地主，68年被打倒抄家，财产充公了，但有遗物留给他，说是3根金条，为清末所制，本是北洋水师之饷，几番辗转传到了冯长宝的手上。藏匿多年，冯长宝在夜里老拿出来看，从窗户外头都看得见金光，照得别人家半宿都睡不着，由此定性属于间接破坏生产活动。当场冯长宝及其妻子赵玉莲就被带走了，将近半年的时间都下落不明。后来再见到夫妻二人，父亲才知道，当年冯长宝夫妇被带走是因为地里挖出了一件东西，不是金条，也不是普通宝物，而是一只白象。此白象非彼白象，而是有手掌大小，因为上等好玉所刻，一体通色，质地细腻洁白，雕工也很精良的摆件。可在当时的人们眼中，这只白象并不是简单的吉祥物，它似乎带着一种诅咒，因为他们的人生都因为白象从此彻底改变了。冯长宝晚年的时候，只能挂靠在冷冻机场的锅炉房为人热饭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匹白象害我半生。谁都没想到，白象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人与人的命运串在了一起，也把我父亲卷进了漩涡里。他也曾几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小时候在冯长宝家里，我哭闹时拿出来逗我，后来在初中同学胡小雪的家里，我陪他一起观察他，还有一次是在父亲的遗物里，从信件和纸条中看到他的踪迹。每一次出现，白象似乎都被赋予了生命，带着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让人感到恐惧，也让人无法忽视
它存在的重量。照理说，白象是吉祥的象征，洁白、祥瑞、高贵，但班宇笔下的这只白象，正如前面所说，变成了诅咒的化身。冯长宝因为他被怀疑藏金条，被打倒，被审查，半辈子都搭了进去。父亲过得像个失败的锁匠，一生套了无数把锁，上山下乡像脖子上套了挂锁，结婚生子像身上镶了新锁，停薪留职又像脚上拴了链锁。他一辈子往下坠，走不动，也无处可去，钥匙早就丢了，他自己打不开锁，也解不开命运的枷锁。那么这只罪恶深重的白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我初中同学胡小雪家里亲眼看到白象那次说起。按照后来胡小雪父亲胡林的说法，白象根本不是什么传家之物，白象其实是一对两只，也分公和母。1977年夏天，胡小雪父母结婚前夕，他们将一对白象买了下来，作为新婚纪念。其形态俊美，寓意吉祥，象征着他们的日子过得长长久久。但好景不长，由于变革，身上还背着赌债的胡林带着白象从上海颠沛回到东北。就在他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找冯长宝借钱，对方也答应了，没有借条，也没有字据，但身无分文的胡林怎么可能还得起呢？出于愧疚，他脑子一热，就把其中一只白象作为抵押送了出去，并声称这是家里祖传下来的，多少有些价值。就是这么一只普普通通的白象，即便时过境迁，世上的事情颠倒反转，他始终不死不灭，从上海来到东北，持续行凶，先杀了冯长宝，又害了我的父亲，半生为其所限，而我也没能逃出被白象支配的恐惧。在胡小雪家那天夜里，外面一直打雷，我很害怕，好像那只白象会随时醒来，化作庞然大物，不由分说地向我们冲杀过来。我这一代和父辈相比，似乎更容易抓住自己的生活，也更能与世界产生联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班宇的最新小说集《白象》。班宇不是那种讲大故事的作家，而是讲述了一个个被时代淹没的小人物，比如下岗工人、返程知青、搬运工、修理工。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集《白象》中同名的这篇小说。胡玲是小说《白象》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命运与冯长宝夫妇紧密相连。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胡玲为了向照顾他的前辈冯长宝和赵玉莲夫妇借钱，把在商场买的普通的白象玉雕当作了祖传之宝抵押给他们。然而他精神有问题的妻子看到白象在冯长宝家后在大街上胡言乱语，导致造反派误以为冯长宝家藏有宝贝，对他们夫妇大肆折磨。胡玲为了哄我爸李东方赶紧走，谎称冯长宝有祖传金条，虽因胆怯未出手相救，但李东方却将这笔账算在了胡玲头上。胡玲因为打抄家队伍中的两人而入狱12年，出狱之后因患绝症越狱，余生在逃亡中度过。冯长宝夫妇则因这场误会遭受批斗，最终被折磨致死。胡玲的一生因白象而陷入困境，他的命运在出逃与被抓的循环中不断重复，仿佛被命运这只白象踩在脚下。冯长宝夫妇的遭遇、李东方的矛盾以及胡玲的忏悔与挣扎，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人性、记忆与救赎的复杂画卷。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小说《白象》中的这一段。我将钥匙插入锁孔，轻轻拧动，咔嗒一声，门只锁了一道。我推开一指的窄缝，等着感应灯熄灭，闭上眼睛后又睁开，一束明确的暗光从缝隙里射了出来。我侧身跨步迈入房间，室内光线虚弱，左右闪躲。一个男人坐在屋子中央的水磨地面上，身前点着一根小小的蜡烛。我无法分清这个男人和他的几重暗影，有时映在墙上，有时歇入地底，总有不知从何而来的清风吹过烛火，光焰摇晃不休，将整间屋子变作一个众人的戏台，正等着我的加入。我想了想，决定接纳这场邀约，步入其中，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望着我过了半晌，说道：又见面了，小天，等了你好久，你再不来我就要走了。我说：我该怎么称呼你呢？他说：都行，不重要。我说：胡叔，小雪他爸，胡玲还是图图，你随意。那我还是叫你叔吧，不冲着别的，看在小雪的份上。他说合理，要是为了其他你也见不着我。我说叔，许久未见啊，谢谢你送我爸一程。嗨，谈不上，我在里面他在外面，其实差不太多，活得都像坐牢一样，都在等着时间，意义不大。以前我总觉得日子越算越多，过不完的过，出来后发现我这一辈子啊，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只有那么几天。那今天算吗？我说你来了就算。说从何说起呢？他说这样吧，你先说我负责听。我说好。这些年我见过3次白象，第一次是我小时候在冯长宝家里， 我哭闹不休，赵玉莲拿出来逗我玩，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在信里也写过，第二次就是在你家里，那天打雷下雨，小雪害怕，让我过去陪她，我在玻璃柜里也见到过，第三次是在纸上，我爸的遗物，他留着冯长宝的兄长寄来的几张纸条，字迹潦草，讲述断续。我花了很长时间组织到一起，里面提起了一件事情，你的伯父胡荣灿在上海时写过一出戏，颇为轰动，白象是剧中的道具之一，换句话说，凶器，剧中之人用它来杀死房东，登场谢幕，轮番上演。然而时过境迁，世上的事情颠倒反转，一只白象不死不灭，从上海来到东北，持续行凶，先是杀了冯长宝，又害了我爸，半生为其所陷，我想他或许为你所死。今天我来也没别的，就是看看你们，你和那只白象，替我爸问个好，也替冯长宝问个好，见到了下次烧纸时也好跟他们说一声，一切完好无损，一切宛若重生，活着的不白活，死了的也没白死，往事皆有回音，咱们在一起听个响儿，这就行了。胡玲听后笑了笑，轻咳了几声，问我说完了吗？我说我想了很久，有很多话在心里日夜重复，挂在嘴边，现在又不想说了，就剩下这么两句开头的。他说没关系，小天，那我跟你说说吧，我想说的要长一点。小天，很久没有正式见面了，上一次还是在宴席上，我想逗你喝一点白酒，你很慌张，闹得不太愉快，主要怪我，当时的心绪不平静，对于冯长宝一家我的确有所亏欠，彼时已经无法归还了，实在遗憾。这段时间以来，小雪跟我说过几次，嘱咐我多加小心，我想了很长时间，还是决定来这里等你。李东方也许跟你提过，我被判了十几年，还没到释放的日子，就查出病来。我的时间不太多了，进去太久，谁也联系不上我的家人，只好想办法提前放了自己，遮掩身份，四处寻找。不图别的，就是想再看一眼小雪。我很想她，如你所知，我见到了她，她长大了，也很聪明，心细，总在帮我换地方住，没留任何痕迹。他早就知道你在找我，不过又有些为难，一方面担心我的安危，一方面也不想让你从他身边再次走掉，就这么拖到了现在。小雪跟我说今晚你可能会来，我说好，那我等他。他问我你想好了吗？我说姑娘，在死之前还能跟你见上几回我就知足了，别的无所谓。我走时答应过他，说一定会回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就一直默默地盼着，无怨无悔。小雪这孩子啊，有点性格，看什么好像都不在乎，只要他认准了一句话，一个人，一件事情，那就永远忘不掉，谁说什么都没用。小天啊，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那我先讲一讲自己的情况吧。我爸死得早，自杀，因为政治问题，我对他都没什么印象。我妈为此受了点刺激，本来也想走，可没死成，身体状况一落千丈，总在生病，照顾不上我。我在伯父家里长得十来岁，外面环境不好，也待不下去了。我妈这边的亲戚把我们从上海接回到东北， 回来后念了两年书，成绩太差，又赶上插队，就跑去修了几年水坝。铸剑工作不易，我们当时的热情很高，觉得人定胜天，每天玩了命的干，也不觉得有多么辛苦。看着堤坝从无到有，确实有点成就感。同一生产队里有位关系不错的女同志，政治觉悟高，不顾家人反对，在这过程里嫁给了隔壁村的一位农民，当时被表彰过好几次，还上了报纸，说这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现。但我们知道他在婚后过得并不幸福，两人出身不同，生活习惯差异很大，聊不到一块去，只一句话没说对，她丈夫就要打她，根本不讲道理，从白天打到夜里，追得她光着身子到处跑，老是在疯叫。有一天我喝了点酒，去隔壁村里拉砖，碰上她的丈夫拎着藤条抽打，比对畜生还凶，而她只是披着头发坐在地上，眼神近乎呆滞，不哭也不喊。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阻拦未果，跟她丈夫动起手来。那时我的身体条件不错，三下五除二把她揍得够呛，打完之后也没力气拉砖了，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还没醒透呢，忽地来了好几个人破门而入，不由分说进屋就把我打了一顿，五花大绑地压到地上。那次事情闹得很大，知青和当地村民结了死敌，互相看不顺眼，总在找机会纠集斗殴，一时气氛紧张。最后为了平息村民的情绪，上面对我进行了处理，关了好几个月，苦没少吃，待遇取消了大半。放出来后我听说了一件事情，当时检举我的不只是村民，光是一方面证词不够，也有同批的下乡知青，我听了很生气，都是一类人，心血同脉，还要互相陷害，这说不过去呀。查来查去，发现告我状的人叫李东方，据说身体不好，回城心切，平时与人不怎么来往，为了搞好关系，这次上面问他情况就如实汇报了，完全没跟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1977年政策下来了，我跟着大部队准备返城，上面领导说了句话，孩子们终于回家了，我的心事也算是放下了。我们听后抱头痛哭，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回来的不止我一个，我把那位不幸的女同志也带到家里了，就是小雪她妈。当时她家里没什么人了，父亲死了，母亲找不到，她本人的精神状况也不稳定，不能没有人照应，我就跟她结了婚。登记前有人劝我说，这种情况不是你造成的，阴差阳错，加上她自己犯了糊涂，没必要如此，给自己徒增负担。可不知怎么，我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得应当有点担当，之前的婚姻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我们刚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确实有所好转，不怎么闹了，情绪也控制得住，说话也渐渐正常起来。我们有过一个孩子，不过是死胎，没生下来，当时情况比较危险，折腾了很久才把命保下来，孩子没要成，我有点失落。在这期间染上了一个毛病，就是耍钱，都是跟工友一起，开始是几分几毛，我还赢了不少，后来越玩越大，我就开始输，越输还越想玩，搬不住，到最后啊，家里的积蓄基本上都搭进去了。小雪她妈知道了，一股火儿窜上来，气得直突突，就又有点犯病，不过与之前不同，没有大喊大叫，每天就是非要出门，要离家出走，怎么都拦不下，也没有目的，四处乱逛，有时候说要回村里把之前的丈夫给宰了，有时又跟我说要上大队， 宣传材料少抄了好几个字，不改过来的话可能要被带走审查。即使锁在家里，他跳了窗户也要走，根本就看不住。我们家这种情况啊，附近邻居都知道，也都很同情。我跟冯长宝就是这样认识的。
1: 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作家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再度续写那些裹挟在时代洪流之中的命运。当原本的生活失序坍塌，我们又该向何处去？故事在时代变迁与地域褶皱之中展开，聚焦一群在浪潮里浮沉的同时代者。有人一辈子扮演着另一个人，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有人把自己的命返还给群山与飞鸟，让他们延续自己的生活。有人忏悔半生，也有人一辈子往下坠，来去匆匆，在世上不留痕迹。他们身处困境，命运多舛，如在寒冬中艰难前行的旅者，带着伤痛与迷茫。但在冰冷现实下，他们内心仍存温度，或于困局中挣扎觉醒，或在孤独里坚守本真。这些微小却坚韧的力量，如同暗夜里的星火，终将驱散全部的迷雾。作品以冷峻笔触描摹时代切片，又以温热情怀洞见人性光芒，为复杂的人性与时代写下充满痛感与希望的注释。

0: 是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班宇的最新小说集《白象》。写小说之前，班宇写过很多年的乐评，他的小说里对音乐的描写俯拾即是，除了赋予音乐以形状、颜色和温度，他的对话里还时常化用歌词。中国古典诗词中鲜少提及东北的历史及风物，人们找不到可以抒情言志的意象，歌词或许是为数不多的依托。比如李东方在医院里唱费翔的歌，而韩家勇在歌厅里唱张雨生的歌，专车司机想知道那句你在下雨的夜给我打了电话到底是什么歌等。班宇的小说是诗，小说里的人物说着方言，方言与诗之间的沟壑由音乐和歌词填补，因而人物始终在幽默和虚无中透着精神的力量。比如冯兆兴蟋蟀般对着瓮中的四壁吹口哨，比如胡荣灿唱着庄严弥撒赴死。除了语言，班宇的意象也富有诗意，温润光泽的白象，如见离弦的鸟，迎面走来的沙湖，淅淅沥沥的雨，可容人藏身的植被等。然而诗并非只是温文尔雅，它也有另一种面相，如白象踏过的废墟，巨大云山构成的迷宫，黢黑墙上的火苗印记，轰然倒塌的墙，夜晚音乐里喧嚣的狗吠。当温文尔雅与粗粝冷峻混在一起，诗的力量就会爆发，穿透叙事的裂隙，在泥淖中投以微光。所以班宇的小说会让人愤怒，让人难过，同时也让人温暖，让人感到希望。这一切都关乎于爱与友谊。在白象的结尾，白象从我的怀中走出来，我渴望胡小雪找到我，递过来一只手带我离开。在飞鸟及地下的结尾，小柳在树林里拉住我的手，让我感到时间、未知与爱具体地来到面前。在胡及其友的结尾，沙湖朝着我与小可走来，关河令与友人追悼会上的反思收尾。在清水心跳的最后，赵小初靠在我的身上，我渴望与他这样走下去，也希望把小说继续写下去。那么小说究竟是什么呢？或许真如班宇所说的，在今天人们写它、读它，皆因为其什么都不是。我们正是在种种不是之间寻找着短暂而渺茫的确切，这一点确切的微光，或许就是爱与友谊。我们在彼此身影的陪伴下踏上救赎之路。好，以上就是今晚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1: 命运如苍凉而光滑的象脊，有人长跪而行，有人踉跄起身，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向着未来跋涉而去，却不断与过去的时间重逢。当一切归入沉寂，我们该如何重建往日的秩序？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作家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面对当下的困顿和失序，重建自身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本书精心编选《白象》《飞鸟与地下》《胡及其友》《观河令》《清水心跳》五篇代表性作品。同名篇《白象》获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榜单推荐，被称为后工业时代的预言。文学界评价其延续班宇的黑色美学，比冬泳更锐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3: 时光漫游机，
16: 漫游经典，
13: 漫游经典，
16: 照亮生。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最近啊，继 City Walk 城市漫步、 City Bike 城市骑行之后，城市旅行又多了一个新的词，叫做 City Boat 城市划船。比如说在北京的亮马河上，就能看到不少成年人踩着桨板、划着皮划艇，叠加瑜伽、野餐、钓鱼、露营等休闲方式，把城市河道过出了假期的味道。
1: 嗯，那么其实在苏州呢，才下高铁就上游船，成为官方推荐的旅游精品路线。从山塘河观光游到新市桥古运河夜游，从石泉河上的乌篷花船到音乐加游船，乘游船穿行古运河成为游客解锁苏州的热门路线。
0: 城市划船既可以指乘船旅游这一类的观光项目，也涵盖了皮划艇、赛艇、桨板等水上运动形式。它的背后啊，是越来越多人正热衷于换一个视角，那就是从水面上探索城市景观的打开方式。
1: 桨板、皮划艇的学习门槛不高，是一种颇有亲和力的运动方式，年轻人能社交，又不至于太热闹，同时它还满足了出片需求。夕阳往水面上一打，谁拍谁好看，既能健身又能交友，还能在社交平台上收获点赞，年轻人自然愿意买单。
0: 有意思的是， City Boat 城市划船的文化面向也是多元的，它看似很新，其实很传统。乘船游赏这件事儿啊，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从未缺席。唐诗里就有“春水碧如天，画舫听雨眠”，宋词里还有“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
1: 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把汴河上舟楫往来的热闹景象描摹得淋漓尽致。如今人们沿着一些河道乘船穿行时，历史记忆也会扑面而来。
0: 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就是城市划船，让我们荡起双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要通过四个文艺作品，看看船在不同故事里都承载了什么。有水乡的春天里满载稻谷的希望之船，有祖国的花朵里飘荡着歌声的童年之船，有东极岛里劈波斩浪的救援之船，还有梦里水乡里玲珑少年在岸上看到的幸福之船。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一成聊聊城市划船爆火背后展现了人们怎样的心理状态，为什么划船等水上运动能让人放松呢？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最推荐的北京划船打卡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音乐会门票。中国电影乐团携手音乐人张艺林，将于8月29号晚7点半在北京保利剧院带来电视剧《主角》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开幕演出，用旋律讲述秦腔名角忆秦娥的跌宕半生，致敬那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城市划船，让我们荡起双桨。
0: 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部作品是1955年上映的谢晋执导的电影《水乡的春天》。故事发生在1952年初春，淮河下游的南湾村。过去因为淮河闹水灾，村里的一片良田变成了水荡。后来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稻田少，荡田多，农业生产依然落后。
1: 村长吉春林从治淮工地回到村里，决心带领乡亲们筑好围堤，把烂水荡改造成良田。影片开篇吉春林乘船归来的画面就是那个时代船的隐喻，他再回的是一个共产党员，更是一份改变命运的决心。
4: 爹，爹
5: 啊，
4: 妈， 还没来信了，他们明天就要回来了。那长根呢，他也一块回来了。
5: 嗯，回来了。

0: 到底成仙多了。
1: 陈立刚，没钱了，你在淮河唱书那个事儿，我看肯定能行。

0: 在吉春林的带领下，南湾村村民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造田运动。他们筑围堤，添置耕牛和工具，成立铁木工小组。秋收时节，南湾村的田野上一片大丰收的美好景象。那些满载稻谷归来的船，载的不只是粮食，更是一个村庄的重生。
1: 你在想什么？
2: 我在想这批水稻呢。
1: 你真的要改？
2: 在秦淮工地上，我没有一天呢不再想着我们家乡这片水荡了。淮河治好了，高堡湖有一半能变成集体农庄，为什么我们这片水荡就不能改成稻田呢？我说能。翠莲呐，要是这片水荡都长满了稻子，那南湾村就不是老样子了。
3: 这不是天意，也不是什么穷命。早些呢，这里也都是庄稼田呢。我想有人还记得吧？那年淮河出豁子，反动政府一看见运河的水涨起来，他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就在运河东堤开了口子，这样洪水冲过来，我们这里的庄稼田呢才变成水荡的。可如今呢，淮河治好了，洪水再也冲不过来了，这片水荡啊也该翻个身了。只要大家出力框个围子，把水排出去，这不就是换了块地了？
2: 我真发愁啊。
3: 愁什么？
2: 这么多稻子呀，我们哪有这么多东西装啊？啊，
3: 这还多？那将来到了集体农庄怎么办
2: 啊？
4: 第二部作品同样来自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了新中国成立后首部以少年儿童为题材的电影《祖国的花朵》。影片讲述了小学5年级学生帮助落后同学共同进步的故事，但让这部影片流传至今的是它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词作者乔宇在一篇文章里是这样写的：导演严工先找到当时主要从事儿童剧创作的乔宇，请他为这部电影写主题歌的词，既积极向上，也要很诗意。乔宇欣然答应之后，却发现很难。终于有一次，他在北海划船的时候，忽然看几个孩子向他们划船过来，他们欢快而轻松的样子，一下就来了灵感。
4: 有了歌词之后，严工导演请当时的著名作曲家刘炽来作曲。拍摄电影期间，严工、苏里让刘炽跟小演员们一起划船找找感觉。和乔宇一样，看到天真浪漫的孩子，刘炽就有了灵感。他写出来两个版本，一个是4/2拍，一个是4/3拍的。他唱给孩子们听，问孩子们喜欢哪个版本，孩子们都觉得4/2拍版更好听。于是刘炽就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最终有了传唱至今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0: 首《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了70多年，至今依然作为经典儿童歌曲被传下去。船还是那艘船，水也是那片水，只是划船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船在这里承载的是一种永远不会老去的心情，阳光、微风、伙伴，还有不必着急长大的童年。
1: 从北海公园的平静水面，我们转向2025年的电影《东极岛》。影片以1942年里斯本湾沉没事件为蓝本。1942年，日军货轮里斯本湾号满载1816名英军战俘，在浙江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日军为掩盖罪行，竟然封锁船舱，任战俘随船沉没。
2: 船要沉了，还要死了，都是命，得救。
3: 爹，你天天对着这墙跪着，今天女儿不孝，砸了这墙，就想让祖先的亲眼看看。日本人烧了我们的宗祠，杀了那么多人，你让我们忍，忍吧。封海，让我们做汉王吧，也忍。结果呢，人家三口子都死了，陈先生死了，我当死了。

0: 人有用啊！马上就要登到屠村了，怎么忍？那么多条命怎么忍？海上还有那么多条命，怎么忍？忍不了。
1: 枪有炮，我们除了人什么都没有，要么就杀过我，杀不过就算剩下一个人，今天这海我们也注定去趟的风海。老祖宗说了，生有难，必救。
2: 刚才我们听到的电影片段中，演员朱一龙饰演的阿碧，起初呢是个只想攒钱离开东极岛的渔民，但是在弟弟的坚持下，阿碧为了大义，在日军封海后，一人一船去营救被困海上的英军战俘。
3: 千钧一发之际，东极岛渔民划着小船前往出事海域展开生死救援，阿花则打破了女人不能出海的传统束缚，带领东极岛全体渔民开船驰援，最终380余名战俘由此深海逃生。阿花喊出的那句话后来成了整部电影最动人的台词：海上有难必救。
4: 他们最初从海里来，最终又回到了大海，我相信那里是家，是他们终归会回去的地方。记忆里我们救下了好多人，其中的一些人最终活了下来，并回到了家乡。
5: Attention! Royal Navy, report! Bruce Gunn!
4: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人问起过，我们为什么要冒死救人？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无论什么人说话听不听得懂，长得有多不一样，都是条命。生而为人，还是应该互相帮着些，对吧？
2: 电影《东极岛》的结尾，阿碧为了救更多的战俘牺牲在大海之中，阿花和村民们带着一船船英军战俘回到陆地，那些船上载着的是384条被从死神手里夺回的生命。此时船已经不是船，它是人性最后的防线，是平凡人在至暗时刻举起的那一盏灯。
3: 从战火中的东极岛回到歌声里的水乡，
2: 1993年发行的歌曲《梦里水乡》的歌词描绘了一幅这样的画面：薄雾轻拢江南水乡，流水绕着黛瓦白墙，乌篷船悠悠划过碧波，垂柳拂过河畔，少女倚窗凝望，心事随涟漪荡漾，一汪碧水，几缕乡愁，藏着梦里恬静的江南，也藏着心底那份温柔缱绻的念想。船在这里是美好爱情，是幸福生活，是那种你归来我正好在的圆满。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城市划船，让我们荡起双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到了四艘不同的船，有的满载丰收，有的载着歌声，有的载着生命，还有的载着爱情。而今天在北京的亮马河、苏州的古运河、成都的麓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重新登上船，体验一种叫城市划船的生活方式。
0: 这背后啊，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什么划船能让人放松？从生活的张弛节奏来看，城市划船这种休闲方式似乎掌握得刚刚好。它既是一种慢生活的代表，让人获得难得的松弛，也充满了运动范儿和十足的活力。
1: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心理学的视角和我们聊一聊城市划船爆火背后展现了人们怎样的心理状态，还有就是划船为什么能带来独特的放松感呢？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北京的亮马河的两岸，河面就飘着五颜六色的皮划艇和桨板，下班的年轻人换身衣服就往水里钻。上海苏州河的手游船码头周末常常要排队，顺着河道慢慢滑，一路看遍了老洋房和摩天楼。杭州

0: 西湖里呢，除了传统的游船，多了不少自驾的小船。傍晚时分呢，船影混着落日的波光，晃得人心里发软。广州、珠江、成都、绵阳、南京、秦淮河悄悄兴起了划船的热潮。前几年大家还在流行 City Walk， 压着马路逛遍城市小巷，但现在风向一转，人们纷纷从岸上走到水上，用划船的方式重新打量着自己生活的城市。有人说，不就是划个船吗？至于这么火？其实火的从来不是划船本身。首先最直接的一点，划船是我们主动给快要失控的生活踩了一脚温柔的刹车。我们日常的生活早就被安上了倍速键，早上被闹钟叫醒，抓着早餐赶地铁，一路盯着倒计时怕迟到，到了公司消息弹窗一个接一个排得满满当当，连喝水都需要挤时间，下班晚高峰堵在路上，脑子还在盘算着白天的工作，盘算着晚上要做的家务，就连放松都开始讲究效率啊！刷短视频要倍速，看剧要开两倍速，连出去旅游都要做到精准到分钟的攻略，一天打卡八个景点，生怕浪费一点时间。我们被时间追着跑，越跑越快，到最后甚至忘了慢下来是什么感觉。而划船这件事儿呢，天然就快不起来，你手里握着桨，一下一下划在水里，船顺着水流慢慢往前飘，速度快不了也急不来。你不用赶红绿灯，不用怕后面有人催，不用盯着导航算还有多久到目的地，想快就多划两下，想慢就任由船顺着水飘，想停下来看风景就把桨搭在船舷上，安安静静的发会儿呆。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时间感知扭曲，当人长期处在高压快节奏的状态里，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同时焦虑感呢会不断累积。当我们主动进入一种慢节奏的体感活动，时间感知会被拉长，紧绷的神经也就会跟着慢慢松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划小时船感觉过了半天那么久，心里攒的一种烦躁劲儿不知不觉就散了。平时呢，我们站在岸上看路边的树、街边的楼，都是匆匆一瞥，脚步根本停不下来。可坐在船上就不一样了，岸边的景物一点点往后退，你就能看清梧桐树叶的纹路，就能看清老建筑物墙上的斑驳，能看清岸边散步人脸上的表情。熟悉的城市换个角度来看，忽然就变得温柔了。第二点是在处处充满失控感的城市生活中，划船给了我们一份确定性稳稳的掌控感。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一天下来好像没发生什么大事，但就是觉得累，提不起劲儿。其实呢，这种累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不可控感的累积。工作上项目说改就改，计划说变就变，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最终的结果。通勤路上呢，堵车，地铁限流，下雨天呢，打不着车，你再急呢也没有用，甚至点个外卖都有可能超时送错，你只能等着。这些细碎的大大小小的不可控堆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压在心里的慢性压力，让人觉得无力烦躁。而划船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船脚握在你手里，船往哪个方向走，走得快还是走得慢，什么时候停下来全都由你说了算，你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迁就任何人的节奏，这一方小小的水面，这一条小小的船，完完全全由你掌控。有人可能会说呢，开车也有掌控感，但开车的掌控感是紧绷的，你得盯着路况，要守交通规则，要注意旁边的车和行人，全程呢神经都是绷着的。划船的掌控感就不一样，它是松弛的，水面开阔，没有红绿灯，没有超车加塞，你哪怕划歪了划慢了也没有人催你，没有人会怪你。更有意思的是那种微小的成就感，很多人第一次划船手忙脚乱，船在水里慢慢打转，半天都走不直，但练上十几分钟，慢慢找到发力的节奏，船就开始稳稳地向前走。那种我能掌控这件事儿的感觉，会一点点填满内心的空洞。别看这份小小的掌控感，对于每天都在应对各种失控的城市人来说，这几十分钟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时光，就好像给耗空的电池补上了一根电。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城市生活把人和水隔开了，我们每天穿行在钢筋水泥之间，习惯了用脚丈量街道，却很少有机会从水面上回望这座城市。
2: 是这样的，城市划船的兴起本质上是一种视角切换的心理需求。当你划着船从水面上看岸上的高楼桥梁行人，熟悉的一切忽然就变得陌生而新鲜了。
1: 唐一成老师刚才还提到，城市划船让我

0: 们快节奏的生活突然慢下来，还让我们有了一种松弛的掌控感。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唐奕成老师的分享。
1: 第三点呢，更加本质，水本身啊，就是天生的疗愈师，这份疗愈力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为什么我们看到大海、湖泊、河流会自然觉得很放松？这不是矫情，是有科学依据的。演化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亲生物性，人类的祖先逐水而居，水源意味着食物安全、生存的希望。所以呢，在漫长的演化里啊，我们对水天然就有亲近感和安全感。看到开阔的水面，人的身体就会下意识地进入放松状态，心率变慢，血压下降，压力激素也跟着降低。环境心理学中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注意力恢复理论，专门阐释了自然环境对精神的修复作用。我们在城市里生活，每天接触的大多是定向注意的刺激，电脑屏幕、手机消息、工作指令、人流车流，这些都需要我们主动消耗注意力去应对。时间久了就会出现注意力疲劳，人会变得烦躁、走神儿、效率低下。而自然环境中的刺激，比如光波、光影、水声、风声、树叶晃动，都属于非定向的注意，但不用你刻意集中精神去看去听，大脑就会自动接收到这些信息，同时让负责深度专注的前额叶得到休息。说白了就是你大脑不用用劲了，也能歇一歇了。划船的时候呢，你就能完完整整地感受到这份来自水的治愈。耳朵里是船桨划开水面的哗哗声，是水流轻轻拍着前船舷的声音，风裹着水汽吹在脸上，凉丝丝的，阳光洒在水面上，吹成一片一片的金光，晃的呢眼睛是发软。这种软乎乎的感觉刺激，不用你费一点神就能悄悄地把你心里的紧绷感一点点揉开了。电影《春江水暖》里呢，富春江畔的人家日子就顺着水流慢慢过，遇事了就去江边走走，心烦了去看看水面，好像天大的事儿，对着江水坐一会儿都能缓过来。以前呢，我们总觉得这份临水的松弛得去山里、去江边才能找得到，现在不用了，城市里的一条河、一片湖就能让我们短暂地躲在这份温柔里。有环境心理学的研究数据显示，长期居住在能看得到水体的环境里，人的焦虑水平会明显更低，情绪稳定性也会更高。城市划船的流行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在用最省事的方式给自己找了一份天然的情绪疗愈。第四点啊，是划船呢提供了一种最舒服的社交，不用硬找话题，安安静静陪着就很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啊，现在的社交是越来越累了啊，饭局上要端着，要会来事儿，要找话题暖场，生怕冷场尴尬。朋友聚会要提前想话题，要照顾每个人的情绪，一圈下来呢比上班还累。就连和家人出去都安排行程，找客厅，照顾老人孩子，全程操着心，根本放松不下来。我们太需要一种不用说话也不尴尬的社交了，而划船呢就刚好完美匹配了这样的需求。和朋友一起租一条船，慢悠悠地飘在水上，不用刻意找话题，想看风景就看风景，想发呆就发呆，偶尔想到什么就聊两句，没话说呢一起安静着啊，谁也不用觉得别扭，没有应酬的压力，没有没话找话的尴尬，就两个人待在一起，舒服又放松。带家人孩子出门更是这样，以前带娃出去玩就赶景点找娱乐项目，孩子闹大人累，一趟下来比上班还辛苦。划船就不一样了，船在水上慢慢飘，孩子趴在船边呢看水里的鱼，看天上的鸟，自己就能玩半天。大人靠在船上吹吹风，唠两句家常，不用费神哄孩子，也不用赶时间，没有必须完成的项目，没有必须打卡的景点，就是一家人安安静静地待在一块儿，吹吹风，看看景。这种松弛的陪伴比任何精心安排的行程都更养人。也有很多人偏爱一个人划船，不用迁就任何人的节奏，不用回应任何人的话，就自己安安静静飘在水面上，不用扮演员工，扮演家长，扮演懂事的大人，就只是你自己。这段独处的时光不是孤独，是完完全全的自我接纳。最后想说呀，城市划船的流行呢，本质上是当代人对低成本治愈的一种刚需。以前我们总觉得啊，要放松要治愈就得请假远行，得去山里，去海边，去远方，花很多钱很多时间。 但后来呢，慢慢发现，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缺的不是远行的钱，而是远行的精力和时间。工作忙起来，连好好睡一觉都觉得奢侈，更别说抽出三五天去旅行了。而城市划船刚刚填补了这个空白，不用长途奔波，不用提前很久做攻略，甚至不用买什么昂贵的装备。下班以后呢，周末有空，家附近的河边湖边租一条船，几十块到一百多块就能换来一两个小时的松弛，门槛很低，触手可得，是普通人也能轻松拥有的微度假。它不像露营那样要准备一堆装备，也不像徒步那样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就是轻轻松松地往床上一坐，把自己交给水波和风。我们终归是要回到岸上去的，回到岸上还是有做不完的工作，有处理不完的琐事，有各种各样的麻烦等着我们，但没关系，我们总要给自己第三空间，在家庭和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啊。那在过去可能是在回家的车子里边，但是现在呢，有了一种新的度假的方式，就是划船，在水面上漂过的这几十分钟，吹过的风，看过的波光，还有那份完完全全由自己掌控的松弛，会转换成心里的一点力气。靠着这点力气呢，我们就能继续向前走。
2: 感谢唐奕成老师的解读。划船是一种沉浸式专注，当你坐在船上，你需要同时关注方向、力度、平衡，你的注意力被分散到身体的每一个动作上，这个时候呢，那些焦虑的念头反而没有容身之地了。
0: 城市划船的社交属性也很有意思，它是一种有边界的社交。你和朋友在同一片水面上各自划着自己的船，偶尔靠近聊几句，更多时候是平行的享受各自的节奏。这种在一起但不必时刻交流的状态，恰恰是很多内向者最舒服的社交方式。
2: 还有啊，就是桨板皮划艇，学习门槛呢不算高，年轻人可以趋之若鹜。它不需要你有多专业的运动基础，也不需要你有多强的社交能力，你只需要上船划出去，然后啊，让水面替你消化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
3: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城市划船，让我们荡起双桨。
0: 1955年，一群小学生在北海公园的船上唱出了让我们荡起双桨。2026年，年轻人在亮马河上踩着桨板划着皮划艇。同样是船，同样是水，70多年前的快乐和今天的快乐其实是一样的。
3: 船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它不大，刚好容下你和你的心事，它不快，刚好让你看清两岸的风景。当船离岸的那一刻，你既不在陆地上，也不在水里，你处在一个中间地带，那些在陆地上困扰你的事暂时够不着你了。
0: 尽情享受城市划船的前提，说到底啊，得是水好。中国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有这种禀赋的地方不少，但是啊，真正能够发展起水上经济的，往往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先行者。
3: 这些年，全国范围内的河流生态整治，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从背对河转向乐游河，这也是城市划船能够兴起的真正底气所在。有了好水，文旅产业和大众需求才能双向奔赴，让水上休闲的业态愈发丰富。
0: 所以说啊，城市划船在给人们带来惬意的同时呢，也直观展示了城市生态治理的成果。它不仅是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丰富了当前的文旅业态，也照见了城市面貌的焕然一新。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用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啊，这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1: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嗯，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沉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5: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它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请回答。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五集，星期一，戚艳荣5:30就起床了。昨天晚上那个总是不期而至的

0: 噩梦再次把他惊醒。居胜昨天来过电话，说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帮忙，否则早晚他要自杀。经验告诉戚艳荣，居胜这样的女人断断不可用对待严兰的法子。对一个经历复杂的人，讲道理的效果是不大的。星期六，他与居胜聊了近3个小时，基本上都是在做听众，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干扰。他一边调烟卖粥，一边思谋着该如何应对困境。他又想起了野人一般的屠夫，禁不住笑了。前天他当了一回保洁员，整个过程中他惊诧于屠夫屠百药涉猎之广泛。他看的杂志和书目多半是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在屠百药杂乱的书里还夹着一个证书，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心理咨询师2级资格证书，发证时间在10年前，而且成绩非常的优异，理论知识87分，操作技能93分，综合评审90分。戚艳荣知道国内心理咨询师考试不过才14年的时间，屠百药应该是早期考上2级的，这在当时是最高级别了。虽说后来开放了可以考1级了，但是早期的证书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当然戚艳荣因为有美国留学的背景而且是博士，已经顺利地通过了1级的考试。看来这位屠夫还真不是门外汉，甚至在专业上比去年才拿到心理咨询师2级证书的叶风琴还强。不过以他目前的这种状态是不太可能帮忙的。
1: 时间还早，戚艳荣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搜索了一下屠百药，这一搜索不打紧，数十万条信息把他给惊住了。虽然近期信息几乎没有，但早些年的信息非常的多。大致浏览了一下，他才知道宋时雨果真没有说谎。屠百药今年44岁，前上市公司总裁，曾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照片上的他二郎腿大背头，西装革履，意气风发。戚艳荣对商业的事儿不感兴趣，从专业出发，如果这个人要和自己合作，那还得摸摸底。他进入关键词屠百药出生成长，出来的信息比较零散，但综合几条信息之后有了大致的脉络。此人在成都军区某部大院里长大，父亲是军人，他是上的军校，曾经在特种部队服役后自主择业，先是在北京创办公司做培训，后来迁往了深圳，从事贸易、电子、地产、物流、钢铁等业务。至于公司如何倒的，信息不全，有说是经营不善，有说是遭了算计，有说是盲目扩张。至于屠百药自修心理学和宋时雨讲的妻离子亡等等信息都没有记录。
0: 戚艳荣正要深入搜索，手机叮的响了一声，拿起来一看，是一条微信留言。戚医生，不知道打扰您休息没有，有个急事想问一下，蒋先生找我谈融资的事儿，您知道吗？我该怎么做？给他留言的人网名叫千金富来，真名叫叶天才，是个中国小伙子，现在在纽约摩根士丹利总部工作。由于叶天才受过戚艳荣的恩惠，后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经几次到戚艳荣家做客，与他的前夫蒋一方是熟识的。现在蒋一方去找叶天才合作，很明显叶天才想问问他蒋一方可不可靠。
1: 戚艳荣一时难住了，前夫蒋一方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而蒋一方本人则是一个中国通，除了给自己造成恐惧心理必须坚决离婚之外，客观的来讲这个人是个干才。

0: 己目前遇到的这点困难，可能在蒋一方的眼睛里只有针尖那么大。但是既然已经离婚并且避如蛇蝎，就绝对不能指望了。蒋一方找叶天才合作，仅从私人感觉来讲，自己是不赞成的，但是呢又没法道明原委。考虑了好久，戚艳荣才回复道：小叶，商业上的事儿我不内行，你按自己的专业判断和行规来就行，不必考虑我的意见，我和他已经离婚很久了。
1: 叶天才马上回复：谢谢戚医生，我知道了。这一耽误，戚艳荣出门已经8点了，路上剧堵，一直到10点戚艳荣才赶到公司。刚出电梯，就见叶风琴一脸惊喜地迎了上来。他一指会客室，对戚艳荣说：
0: 戚博士，您的客人到了。
1: 客人？戚艳荣想了想，今天没有预约呀，哪儿来的客人？他推门进了会客室，就见一个陌生男人坐在那儿。这个男人剪了一个板寸，剑眉，单眼皮，鹰眼，烁烁生光。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雪白的衬衣，蓝色的领带，鞋面亮得能够照出人影。他的坐姿保持了军人的习惯，似乎随时听候着上级的命令。见戚艳荣进门，那个人微微一笑，露出整洁的牙齿：戚博士，早啊。
0: 戚艳荣眨了眨眼，感觉这个人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声音很熟，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来。那个人起身，伸出手来和戚艳荣相握。
1: 涂百药前来报道。
0: 啊，是您呐，涂老师。戚艳荣在握手的空当，脑子里将眼前这个人和前天见到的那个屠夫比对，却怎么都对不上号，甚至网上照片也差异很大。特别是这位涂百药的手，手指白净修长，只是骨节略大，而且能够感觉出握力强劲。
1: 戚博士礼贤下士，涂某安敢不来啊。既然来了，就进入工作状态吧。是在这儿还是在您的办公室？
0: 戚艳荣一阵的激动，自离婚以来，他还没有对任何异性产生过好感。短短2天，涂百药摇身一变，从邋遢透顶的野人成了成熟帅气的绅士，戚艳荣的心不由得砰砰地跳了几下。啊，风琴，请帮我准备2杯咖啡。吩咐完叶风琴，戚艳荣把涂百药请进了办公室。戚艳荣并没有坐在办公桌后头，而是隔着茶几坐在涂百药的对面，距离如此之近，他能够看清楚涂百药刀刻般的眼纹。这个男人虽然硬朗英俊，但是脸上的风霜之色已经无法消除了。戚艳荣调整了一下情绪，笑着说：涂老师，您刚才真是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是007突然大驾光临了呢。
1: 戚博士，您真会开玩笑。涂百药一笑，眼上的皱纹更深了。不过您这玩笑啊，倒也有几分道理。等一下，我们可能真的是要干007的活啊。咱们直奔主题吧，我要先看看鞠女士所有的资料，最好有图片。
0: 嗯，好的。鞠女士来的时候呢，在我的要求之下，我用 iPad 把她身上的伤给拍下来了。戚艳荣见涂百药雷厉风行，就把鞠胜的资料夹拿给他，再把 iPad 打开，调出了图片。这时叶风琴把咖啡端进来，放在了茶几上，见涂百药埋头专心看资料，就向老板吐了一下舌头，然后就退出去，顺手把门给关好。涂百药边看边拿了一张纸，在纸上记录着，看完资料再看图片，而戚艳荣在一旁静静地等着。
1: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涂百药才抓起咖啡喝了一口。 初步判断啊，鞠胜女士确实受过伤。从这几张照片看，被打击的部位主要集中在大腿、右乳房下部，还有烫伤的痕迹。肚脐的右侧有利器的划痕。但是这些伤痕还不能确定就是家暴啊。
0: 据鞠胜主诉哈，说她的丈夫荣坤心狠手辣，坐过牢，干过涉黑的事儿。这样的丈夫控制欲特别的强，他一旦发现妻子有情感背叛倾向，出手施暴，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呀。
1: 我看不尽然，主诉嘛，一面之词。现在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位女士的动机和目的。
0: 这个资料上的咨询要求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是要重获新生。我的理解就是他想消除掉内心的恐惧，重新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来。
1: 这个要求太虚了，我感觉他好像另有目的啊。鞠胜并没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比如他是什么出身，还有荣坤的公司是不是皮包公司，真的是荣坤胁迫他结婚的吗？如果真的遭受到了家暴，那他为什么不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呢？
0: 我刚上网查过哈，说这个荣坤的公司呢叫荣盛集团，主要业务呢是仓储物流，并且公开信息显示资产优良。荣坤是取他和妻子名字中间的两个字组成的公司名，寓意呢就是夫妻店。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荣坤他为什么要威胁杀鞠胜全家呢？对于一位女士而言，这种威胁还是很可怕的。我接触到的许多家暴案例，女方正是因为担心亲人受到伤害而隐忍的。
1: 这得看具体的情况，任何事情都得讲证据。刚才看了这几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些伤情不一定是荣坤所为。你看，位于肚脐右侧的这道伤痕，伤口倾斜向上，越往上伤口越窄，说明这一刀是从下往上斜拉的。而且刀子并不很锋利啊。如果是家暴，荣坤在妻子的对面，通常应该是从上往下划这一刀才对。
0: 经涂柏药的提醒，齐艳荣觉得一般情况应该是这样，但又认为各种可能都有。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荣坤是从妻子的身后抱他，然后再用小刀往上划呢？
1: 有这种可能，但这个跟这个情景不合呀。你想一下，一个男人从身后抱着一个女人，一般情况下那是极其亲密的动作。谁会在亲密的时候下这种狠手呢？这种情况只有在虚构的特工电影里才会出现。他们俩既然已经夫妻反目了，这个荣坤还会跟妻子亲热吗？他怎么会有机会从后面抱着妻子，然后再给他一刀呢？
0: 戚艳荣心里嘀咕，这个涂柏药怎么跟个侦探似的呀？受涂柏药的气场影响，戚艳荣觉得此时自己倒也像个女法医。这个鞠胜他大腿内侧有红肿溃烂的迹象，可是前天我看他走路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啊，所以感觉很奇怪。
1: 这不奇怪，他大腿内侧的伤恐怕只是红肿，肌肉组织并没有受到重创，属于皮外伤。齐博士，你是学医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皮肤划痕症。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戚艳荣点点头。皮肤划痕症又名人工性荨麻疹，是指人为的用指甲在皮肤上划痕，或者用钝器划损皮肤之后会隆起或呈现肿块的症状。那照这么说，难道是他自己把自己给抓伤了？
1: 现在我们的各种猜测都没用，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要家访。你现在就跟这个鞠胜联系，什么时候他丈夫在家我们就去拜访。
0: 可是要是这个鞠女士不愿意呢？
1: 那就取消这一单。像她这种情况，心理咨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必须要家访，要对夫妻共同进行。

0: 实地干预，她丈夫必须在场，否则免谈。我也乐得早点结束这个松狮鱼交给我的任务呢。
1: 齐艳荣不想否决涂百药，他把叶风琴叫进了办公室，交代他联系居胜。不久，叶风琴回复说，居胜女士欢迎戚博士家访，但是她的丈夫不在家，而且她丈夫不知道她求助心理咨询的事儿，无法使夫妻双方都在场。齐艳荣认为荣坤不在家也行，涂百药连连摇头，
0: 绝对不行，你告诉她啊，必须要把她丈夫找过来，否则治不了她的病，并且我们也绝不会再理她了。
1: 叶风琴看着戚艳荣，虽然他听宋时雨描述过涂百药的厉害，但他就算是来帮忙，也不能刚一合作就用这种不容商量的口气啊。叶风琴喜欢谦逊低调的人，可是戚艳荣想都没想就说，风琴，按涂老师说的办。过了一刻钟，叶风琴进来报告，鞠女士同意联系丈夫，说只要丈夫同意见面，她马上就来电话约时间，并且说要签订保密协议。
0: 戚艳荣没有想到对方如此的爽快，她吩咐叶风琴注意居胜的信息，然后就领着涂百药到公司参观。公司很小，一会儿就介绍完了。戚艳荣请涂百药落座，然后说道，
1: 涂老师，你以前是办大企业的，神通广大，在深圳有上千员工呢。我这个公司顶多算是袖珍企业。哎呀，但就这么一个小公司，我都感觉举步维艰。自从在宋总那儿听说了您缔造的商业奇迹，就特别想诚邀您加盟。但是我们这个庙实在是太小了，我都不好意思提。
0: 嗨，你这哪是庙啊，顶多就是个神龛。至于小宋那个公司啊，连神龛都算不上。
1: 戚艳荣觉得自己的脸皮在发烧，自己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可这屠夫也太不给面子了。就算当过大老板，但现在也是落毛凤凰不如鸡，牛什么牛啊。
0: 涂百药倒是没看戚艳荣，继续说，我劝你啊，还是回医院上班算了，现在的医生有博士学历的，只要跟领导处好关系，弄个正高职称啊，工资高，红包厚，哎，会混的，一年下来落个百八十万，不比你守着这个神龛强啊。我不怕你生气啊，就连前台那个小叶，我看都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你这儿埋没了。
1: 戚艳荣的心头一阵的抵触，这也太看不起人了，但他还是强笑着说，涂老师，您说的是，小叶呢跟我情同姐妹，不是看钱，而是看情义，她才跟着我一起干的。
0: 情义？情义顶个屁用啊，短时期还行，长远不灵的。哎，那个小叶也快奔三了吧，要是她成家生孩子怎么办啊？齐博士，你也是三十大几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天真？
1: 我
0: 咨询是个苦差事，哎，一小时收个三五百块钱，那得说多少废话，受多少窝囊气，才能挣回这房租和人员工资啊。再说了，你又不是搞贸易忽悠事儿的，非选在北京的 CBD 干嘛呀？
1: 涂老师，您教训的是，以前我在医院的确收入要高一点，可那只是一份职业，体制内有稳定的收益，但是它却限制了梦想的实现呢。
0: 啊，
1: 拥有自己独立职业的婚姻治疗所，才能有更多的空间营造更好的环境，以更大的耐心跟踪陪伴，彻底治疗婚姻失败所隐藏的伤痛，而不是只给求寻者提供设备检测或者是倾诉的出口，暂时释放情绪缓解压力啊。
0: 这是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梦想吗？
1: 不，这是一个同样婚姻破碎的伤者，戚艳荣的梦想。戚艳荣被涂百药激得眼睛发酸，他扬起脸，任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让他流下来。
0: 你自己有伤，怎么能去医治别人
1: 啊？正是因为经历过极深的伤痛， 所以才对带伤的人有怜悯和接纳，因为被医治过，被安慰过，所以才知道如何去安慰有相似经历的人呢？只要愿意付出代价，投入真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负伤的治疗者呀。
0: 不要以为自己受过伤就可以为别人解决问题。这个社会啊，到处都是病，到处都是伤，你解决得了吗？再者说了，你的伤真正治好了吗？
1: 涂老师，您可以质疑我的能力，但是你不能打击我的梦想。您不必参与连自己都怀疑的事儿，但至少您可以理解我想通过婚姻治疗来帮助更多人的善意。就算是卖车卖房，我也要把公司坚守下去。就算最后公司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又做回一个人的工作室，也一定要坚持下去。梦想再小，但那也是从自己的心底里长出来的呀，它是值得坚守的。
0: 涂百药感到了戚艳荣镜片后的泪珠中闪耀着一种光芒，直到此时他才认真地去看眼前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算漂亮，齐耳短发，圆脸，细眼，脸色略显苍白，丰隆的鼻翼显示出一种憨厚，薄薄的嘴唇在紧闭的时候如同铁柱一般。她坐在那儿庄静自视，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信赖感。涂百药看着戚艳荣的眼睛，那深深的瞳仁里有坚定，也有忧思，有热爱，也有痛苦，而更深处的是不易为人察觉的恐惧与孤独。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

0: 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星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六集，
6: 涂百耀曾经是宋时瑜的老师，在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识人断事那一套自是功力深厚。他收回了目光，对戚艳荣说道，现在我理解了，也许我会考虑为您的梦想加盟。
5: 戚艳荣不敢相信，破涕为笑，涂百耀也不由自主地牵动嘴角，露出了微笑。
6: 戚博士，您办这家公司想帮助别人没错，但真实的目的恐怕也是为医疗自己的伤痛吧。
5: 是，但是又不全是。
6: 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
5: 嗯，您说。
6: 一块打碎的玻璃，无论用怎样的粘合方式，还能恢复原状吗？
5: 不能。
6: 或许能呢？
5: 那您怎么总是在逃避自己呢？你能将你破碎的心粘起来吗？
6: 我也许……
5: 两位老师，鞠胜女士来电话了，说她和荣坤先生下午有时间，欢迎二位前去家访。
6: 戚艳荣把车开到了通州区鹿城镇，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一路上涂百耀都在看微信里的大块文章，并没有跟戚艳荣多聊什么。这是一片工地，因为北京市政府已经确定搬迁到这个地方，现在这儿成了建设的热点。在接近潮白河的一片绿荫当中，有一个建成了没几年的别墅区，居胜的家在十四栋，这是一座四层的独栋房子，古色古香，门面颇为气派。居胜家的小保姆把二人领进了大门，就看见走廊边拴着一条德国牧羊犬，目光凶狠地盯着他们俩。戚艳荣正愣神之间，只见身姿矫健的大狼狗雄赳赳地直奔他而来，把链子拖得哗啦啦直响，直吓得戚艳荣脸色发青，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不过狼狗没有咬他，只是把鼻子凑上来，在他的腿上闻了闻，摇了摇尾巴，伸出了长长的红舌头舔了舔嘴，就跑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小保姆在旁边连忙安慰戚艳荣，
5: 你不要害怕啊，我们这个狗狗从来不咬人的。戚艳荣觉得冷汗遍布全身，腿肚子直抽搐。涂百耀一直镇定自若，见状扶了戚艳荣一把。戚艳荣感激地看了涂百耀一眼。
6: 保姆打开了玻璃门，穿过门厅进了屋中，只见红木长椅上坐着一个男人，一张马脸极其的苍白，几粒麻子愈加突出，蛇眼、淡眉、蒜头鼻子，嘴巴像个哨子，裹着一件厚厚的睡袍，但是掩饰不住已经隆起的肚子，整个人看上去就像几天没有吸大烟的瘾君子一样没精打采的。见他们二人走进来，这个马脸的男人也没起身，指了指沙发，坐吧，我媳妇儿马上下来。
5: 小保姆上了茶，戚艳荣感觉男主人并不欢迎他们，但是他还是做了自我介绍，再把涂百耀介绍给男主人。啊，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涂百耀先生。
6: 啊啊啊，好。我叫荣坤，中午才知道你们要来，既然来了就听你们说说呗。
5: 啊，是这样，荣先生，我们来呢是听你们说，有什么话当面说开比较好。
6: 说能管用？荣坤斜斜地射过来一道目光，这个人眼睛虽小，但是眼神里却透出了一种阴狠。
5: 是这样，荣先生，我是医生，如果没有起码的信任，我们来就不会有进展的。
6: 医生？医生就可信啊？荣坤的蛇眼里闪过了一丝轻蔑。我老娘就是交给医生的，就是被医生折腾死的。本来是胆上长了个小玩意儿，结果一开刀把其他的脏器都弄坏了。信医生还不如信鬼神呢。
5: 很遗憾，荣先生，看来我们今天来得太冒昧了。
6: 荣坤抓起了一根雪茄，又划了一根火柴点着，喷出了浓浓的烟雾。我又没请你们来，是我媳妇儿闲的，非得找你们来，还要让我陪，这他妈累。
5: 荣先生，是居女士一再邀请我们来，感谢您抽出时间作陪，这样对您的夫人早日康复是更有帮助的。
6: 耍耍嘴皮子就蒙钱啊？电视上耍嘴皮子大谈什么心灵鸡汤的专家多了去了，只有那些闲得蛋疼没脑子的人才信呢。哎，这么着，咱谁也甭装啊。你以为你是博士就能解决问题？我看你眼神里还有痛苦呢，你怎么解决不了你自己啊？
5: 齐艳荣脸色一变，不由得侧眼看身旁的涂百耀。涂百耀像木头人似的进门后一言不发，仿佛这一切跟他没有关系。
6: 荣坤掐了雪茄，瞟了涂百耀两眼。这位涂先生，你也是专家吗？涂百耀身子前倾，我不是。不是？不是你来干嘛？齐博士说荣总是个危险人物，我好奇，我跟着他来看看。那你看我危险吗？真正的危险是看不出来的。涂百耀淡然地回答，场面陷入了短暂的死寂。荣坤又重新点燃了雪茄。涂先生，我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请荣总直言。看你的气色，心如死灰，但看你的气场呢，总该是身家过亿的老板啊。啊，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齐艳荣又吃了一惊，看来这个荣坤还真不简单啊。涂百耀淡淡地回答，

0: 谢荣总抬举啊，无根之木不枯即烂，还有什么好说的？涂总，虽伤了情感，但精气还在啊。若得水源，必定枯木逢春，又何必如此悲观啊？涂百耀当即起身，向荣坤拱了拱手：“谢荣总，金玉良言啊。”荣坤也立刻脸容起身，还了一个拱手礼，郑重地说：“我的家事，有劳仁兄费心呢、啊。”请坐。
1: 齐艳荣觉得这两个人就跟说书一般，一时难以理解。恰在这时，楼梯轻响，只见一位打扮入时的少妇姗姗然走了下来。居胜老远就在打招呼：“七博士久等了，对不住啊。”
0: 涂百耀眼里的居胜与照片上的女人有些不同。只见居胜黑发高挽，白衣如雪，更加衬托出了烟波迷离的眼眸和胜似夕阳的腮红。他体态修长，皮肤吹弹可破，性感的红唇和曼妙的曲线更是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很显然，他在打扮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1: 戚艳荣赶紧把涂百耀介绍给了居胜。令戚艳荣微感诧异的是，居胜和涂百耀都没有握手的意思，只是互相之间点了点头。居胜坐在丈夫的旁边，中间至少隔着两个人的距离。戚艳荣拿出一份协议书，是按居胜的要求拟定的保密协议，凡参与者都要签字。居胜认真地看完了条款，签完字再交给丈夫。
0: 荣坤看都不看，拿起笔就签了字。签完字，他对戚艳荣说道：“戚博士，我是冲着涂先生签的这份合约啊，您别介意啊。”
1: 涂总是我们公司当家的，冲着他就是对我们公司的信任，谢谢荣总。哎，你们二位稍等啊，我去去就来。居胜起身进了厨房，不多时，小保姆提了一个包，随着女主人向门外走去。戚艳荣心想，大概是居胜不愿意让第五个人知道将要深谈的内容，才把小保姆给支出去的吧。居胜送小保姆出大门的时候，顺便从厨房里拿了一些精肉放进狗食盆里，狼狗呜呜的直撒欢儿。
0: 荣坤显得极不耐烦，他摊了摊手：“看见了吗，我这媳妇儿做事就这样啊，婆婆妈妈的。哎，我也不知道她跟你们说了些什么啊。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这家里头能有多大事儿啊？再大的事儿，大丈夫都是打碎了牙齿合着血吞下去，只有娘们才什么事都向外絮叨。”
1: 荣总，既然我们已经签署了协议，还请您配合。
0: 配合？你看我媳妇儿配合吗？这娘们成天啥也不干，就知道花钱，还怨我没情趣。
1: 这时居胜推门进来了，冷冷地说：“荣坤，你别娘们娘们的好不好，人家是博士，是专家，哪像你呀、啊、没文化。”“
0: 我是没文化，你不就也是个二本吗，装什么装啊。”荣坤说着气得又点了一根雪茄。“我跟你说啊，你跟老子老实待着，否则废了你。”
1: 居胜用手四处指了一下：“挠挠挠，二位都看到了吧，啊，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房子，这是监狱，到处都是摄像头，只要我跨出门一步，荣总的手下就窜出来抓我，我还不如门口的那条狗呢。”“
0: 那是对你的保护，娘们闲的没事就爱乱想，你懂什么呀，还报警，小样儿吧你。”“
1: 戚博士，你看到了吧，啊，这个人啊就是个无赖，我是报过警，但警察来之后啊，哎呦，我们的荣总表现得可像个君子了，找这儿的什么牛总马总的出来证明，说我是神经病无理取

0: 闹，把家暴犯罪说成是夫妻矛盾。博士，你说我还有活路吗？如果是精神病，得有医院的诊断书才行啊。
1: 警察是来过，但是人民警察岂能是非不分呢、啊？
2: 哎，我要真是家暴，早就被抓起来了。
0: 现在呢？你真是狼心狗肺！别跟我演戏了，你别以为自己名片上印了个狗屁总裁的头衔，你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你干过的事儿，就算化成灰我都记得。哼！
1: 我干过的事儿，我干啥事儿了？你倒是说呀！
0: 你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荣总，鞠女士，我们俩今天来不是听你们吵架的，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好为鞠女士解决问题。荣总，您虽然是大公司的总裁，但是呢，在家里的角色只有一个，那就是丈夫。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夫妻并不是仇人，您何必这样呢？
1: 你甭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博士，您说的轻巧啊，这种大道理我听多了，耳朵都长茧子了。你说夫妻之间不是仇人的，我问你啊，蒋一方先生是不是仇人呢？涂白药感觉身边的戚艳荣身体晃了一下，他侧目一看，戚艳荣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他几乎是挣扎着在问荣坤：“
0: 你调查我？”“
1: 什么调查呀？现在是信息时代，我荣某人再笨，也总不能让一个不明身份的什么心理咨询师就到我家里来吧。”旁边坐着的涂百药接过了话头：“荣总，鞠女士，齐博士和我到访，当然需要主人知情了。不过荣总呢，您也不必这么咄咄逼人。在心理学领域，齐博士就是专家，也许他暂时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解决你的问题啊。就像奥运会的冠军啊，那些教练参加比赛也拿不了冠军，但是这不妨碍教练是教练，他是负责训练的，不妨碍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一流的选手啊，你说对不对？”
0: 荣坤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又把话头给止住了。齐艳荣感激地看了涂百药一眼，鞠胜乘虚而入：“我对齐博士的专业那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哼，就是某人自以为是，不愿意配合。”
1: 涂兄，我承认我个人素养不高，刚才的话要是冲撞了二位，不好意思啊。要是我不想弄好我的家庭，那我怎么会坐在这儿呢？但是我不太相信那些虚头巴脑的什么理论啊。哎呀，就像业界那些培训师是吧，到处讲怎么办企业呀，天天讲，他们要是真牛，自己怎么不整出一集团啊？荣总啊，你这个话让我惭愧啊，本人不才，以前就是搞企业培训的，后来也办过公司，果然就失败了。哎，涂兄，你的情况我虽然不了解，但是就凭你一进门的气场，我还是能感觉出来的，所以才跟你们签了这个协议啊。这事儿啊，我觉得让你来主持，哎，我不是信不过博士啊，我是觉得我跟我媳妇的事儿，心理学专家解决不了。
0: 鞠胜似乎并不认可涂白药。我还是相信专业。
1: 你要是听这个什么专业博士的，老子不奉陪了。
0: 气氛顿时显得有些紧张。荣坤认可涂百药，鞠胜倾向戚艳荣，这就比较复杂了。戚艳荣在他们争论的时候逐渐恢复了原有的表情。我觉得荣总说的不无道理，所谓专家就是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罢了，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我这个人呢，也从来不敢以专家自居，但是我可以抱着学习的态度对待我的每一位客户。那说到底，社会实践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因此我赞成这次治疗由涂老师主持。鞠胜见戚艳荣表了态，也不再争论，这时认真地看着涂百药问：“ 请问，涂老师，你觉得我们的婚姻还有救吗？
1: 你这话问的就不对，你们的婚姻本来就不需要救。
0: 涂百药的这话让其余三个人都微微的吃了一惊，居胜问：“涂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呀？难不成涂老师要我脱了衣裳给您看我身上这些伤吗？啊，一个被丈夫家暴的妻子还不需要救？
1: 你不用脱衣服，那些伤情的照片我看了，经过我的分析，这些伤情并不是荣总所为。”其余的三个人再次露出了惊愕的表情。荣坤问道：“哎，涂兄，我没有否认过对老婆动手啊，你怎么这么肯定啊？”涂百药便把与戚艳荣分析过的细节又讲了一遍，然后又补充：“至于居女士腿上的伤嘛，是由于你的皮肤容易过敏，有可能是皮肤划痕症，也有可能是用了什么刺激性的东西。”
0: 哟，照涂先生所说，就是我自己弄伤，诬赖荣总这位好丈夫了，我就那么贱吗？
1: 这倒不至于，您呢，就是动了点心思。
0: 居胜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他气急败坏地站起来说：“你说我动了心思，我动什么心思了？”
1: 居女士，不要生气嘛，有话好好说，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
0: 姓涂的，你今儿跟我说清楚了，不然我跟你拼命。戚艳荣感觉屋子里弥漫着火药味儿，赶紧打断了涂百药：“涂老师，哎，涂老师，咱们是来帮助居女士解决问题的，大家还是要心平气和。”
1: 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涂百药也突然黑起了脸：“我告诉你们啊，我们不是垃圾桶，也不是受气包。戚博士，我看我们不受欢迎，那咱们走吧，省得浪费时间。”说完，涂百药起身拉了戚艳荣一把，转身就要出门。荣坤一看，赶紧拉住了涂百药：“哎，涂兄，涂兄，涂兄，息怒，息怒，息怒啊！哎，坐，坐，坐，坐。”这一下，居胜这才不吭声了。于是这四个人又坐了下来。客厅中安静了一会儿，荣坤起身给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加水，挤出了一丝笑意：“二位远来是客，荣某再怎么没文化，也不能怠慢客人。小居啊，你也不要有情绪，是吧？人是你请来的，有啥就直说，我配合就是了。”“
0: 好啊，刚才涂先生说我动心思，我动什么心思啊？啊，动心思我会去找博士吗？我这是真心想把这个家搞好，不能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之中。哎，二位请想一想啊，荣坤毕竟是有产业，如果真让警察抓走了，这公司怎么办呢？”戚艳荣刚才被吓着了，见气氛渐趋缓和，赶紧接话：“是，居女士说得很好，夫妻之间的事儿，这是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只要夫妻双方都有改善的意愿，是可以变好的。”
1: 戚博士，您就不必打圆场了。涂百药直接打断了戚艳荣的话：“既然居女士不绕弯子了，我也就直接说了。居女士，你想动的心思就是转移财产。”涂百药此话一出口，其余的三个人大为震动。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6: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60集。
1: 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次的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之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

0: 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松涛所评论，一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了美名，主和者都得了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遗物之人，大多数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或者是好名声。因此呢，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一致反对他去接管此案。阻者、劝者、上言者、调陈者，分歧踏进。那幕客史念祖更是给他献上了上中下三策，认为赴京办案乃为下策，为毕生威望在此一行，国家大计攸关此举，略一失足，千古无底。确实，那几乎就可以确定，这个事儿不论怎么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的一世英名很可能毁在这个案子上。曾国藩呢，也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因为他虽然是直隶总督，但是他的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那外事呢，是由崇厚这个专管三口通商的专员专门负责的。曾纪泽说，此次洋务本非大人专责。大人谁呢？就是指曾国藩。就是曾国藩自己也说，至中外交涉事件，臣素未讲求。同时呢，上谕也说了，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往天津。如果说他因病推辞，朝廷也不会强迫他前去，所以呢，是否从命一开始他有点犹豫不决。接奉廷记，派于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但是呢，稍一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逃避困难之人，当初太平军起，天下靡然，只有他以一介书生之身毅然奋起，创建湘军。他对待君主一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敢推诿，虽然患病，但既然没有到濒死的程度，就应该勉力为国分忧。他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派一个蛮憨无能之辈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将再一次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所以呢，后来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说，事端重大，亦不敢辞，数日之后即你立即前往。他准备病情稍缓就启程赴京。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感觉身体勉强可以支撑了，因此决定束装就到。那这一次出门呢，曾国藩预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会病死天津，不一定能活着回来了，所以他呢，在灯下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了一份很长的遗嘱。他说，于此行反复愁思，殊无良策，于自咸丰三年1853年暮勇以来，即自恃效命将长，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极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自略是一二，以备不虞。这个案子呢，很难办，我反复思考，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能会死在这个事儿上。 我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以来，就已经下定为国牺牲的决心。现在我已经老了，更不会怕死，不会自负初心。有些话呢，向你们交代一下。曾国藩的遗嘱与普通人不同，其中并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重心是放在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之上。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事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一次，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不志不求。余生平略涉如仙之术，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志不求为重。智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待者不能修，嫉者为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为德患德，既得患失之类也。志不常戒，每发露于名业相谋侍卫相列之人；求不常戒，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侍进相防之际。将欲造福，先去至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人不可胜用也。将欲利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鱼之心，而亦不可胜用也。志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极悲污。于与此二者常加克制，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皆知。翻译一下，人这辈子呢，最难去除的就是嫉妒和贪求。所谓不志，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不求，就是克制自己的贪求心。这两点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事实上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当世民工，都处理不好。嫉妒经常出现在功名事业差不多的人之间，贪求经常出现在升官发财之际。连左宗棠、郭松涛这样的大人物，事实上都常在这两点上犯错误。所以呢，他专门强调，这两点不去除，则既难立品，又防造福。所以他希望曾氏后人能克除这两点，做到心地干净。
1: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四十七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到达天津。一到天津，曾国藩就感觉到了绅士阶层的强大力量。虽然此时距离教案发生已经近20天，但是天津城的反教狂热并未平息，天津百姓尚激愤不已，满城萧萧，群思一逞。洋人死伤如此惨重，但是天津民众丝毫不觉得自己理亏，反倒认为杀的还不够多。对于曾国藩的到来，天津绅民是欢呼雀跃。曾国藩在当时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之中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大英雄啊，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天津绅士之中，很多人都读过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所写的《讨粤匪檄》，有人呢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名句，比如据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明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这些话呢都让他们深感共鸣，他们相信曾国藩和他们一样对天主教满怀愤慨。因此呢，在曾国藩进城的路上，以天津县48堡士绅为主的各派代表100多人，首先拦住曾国藩的大轿，递上呈状，神色激动，甚至声泪俱下的连声控诉天主教会残害中国幼孩，挖眼剖心。接着又发生了4起拦轿呈祠事件，每次都有几十上百名地方头面人物齐刷刷地跪在轿前，大声呼喊，万口一声，每收一柄，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旁观的百姓更是成千上万，田街议事，对曾国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进了公馆，刚刚坐定，各路官绅又纷纷进谒，七嘴八舌给曾国藩出主意，或者建议曾国藩利用天津民气正旺，一鼓作气把各国洋人全都赶跑。还有人呢，高明地主张联合俄国、英国等国专门对付法国。这股情绪的巨浪差点打了曾国藩一个跟头。曾国藩在抵京次日《豫济则》信中说，天津市民与洋人两不相下，气势汹汹，鸡胸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缉拿凶手当然非常的困难。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之中，绅士阶层是反教宣传的中坚力量。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不但挑战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政治文化秩序，更动摇了乡绅社会的传统权威。很多中国人呢，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很多老百姓信了教之后，自是有教会庇护，在绅士面前就不再点头哈腰了。因此呢，凡是教会势力所及的地方，绅士无不强烈地感觉到失落。他们呢，有文化，有时间，又有钱，所以他们就成了反教的先锋和主力。当时呢，大部分中国普通民众对天主教也是充满了强烈的反感。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宗教，天主教入华之始，自认良民的人很少入教。传教士所到之处呢，第一批

敢吃螃蟹的往往都是两类人。一类呢是重病患者，或者穷困至极走投无路之人。另一类呢则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而有的传教士到了一个被冷眼环视的陌生之地，也往往呢愿意招收一些地痞流氓，起到保安的作用。因此所到之地不择良友，广收徒众，形成什么呢？有民以教士为捕逃之搜，教士以有民为羽翼的局面。历史三调也说了，教民数量的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了一些违法分子。自1860年西方宗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呢就比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制约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呢就越来越模糊了。后来参与此案处理的丁日昌分析天津百姓为什么如此痛恨天主教的时候就说，天津有民最多，一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之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积有极而邪之之分。也就是说，天津这个地方啊，地痞流氓很多，一入教更是横行乡里，而官员们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与外国领事力争，所以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气愤。曾国藩在入晋慈禧太后的时候也当面提起了这一点，说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听说威名宿著的曾国藩前来，天津百姓纷纷传说起一则新的谣言，那就是皇上专调曾国藩来天津驱逐洋人。他们这些爱国民众终于有了主心骨，他们都摩拳擦掌等着和洋人们决战，把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洋人都杀光，还我天朝上国的清净。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为了平息这种浮嚣的民气，在前往天津的路上他写好了一篇文告，谕天津市民。曾国藩向天津绅士百姓声明，他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出示弹压，但言奉命查办，决计不开兵端，把汹汹好战之心先都收起来吧。此文一出，全体天津人都有点莫名其妙，这搞不懂曾大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曾国藩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他贴出的告示入夜便被人撕毁，还有人在告示所属曾国藩名字上挂一绺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但是这道告示确实有效地刹住了鼓动战争的舆论，大家都明确地知道曾大人肯定不会和洋人开仗了，那么且等着看曾大人下一步会怎么做。6月14日，曾国藩又走了一步棋，他听从崇厚的建议，致信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各官，打算先把天津的几个地方官撤职查办，
你先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亦可稍塞洋人之口。把这三个人撤职，一是曾国藩认为地方官确实有责任。天津知府未经详细调查就发布确认有人迷拐的告示，操之过急。天津教案发生前，天津百姓已经喧闹多日，情形日益紧张。这几名地方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特别是待武兰珍到教堂对峙后，没有立刻向围观的民众公布对峙结果，对教案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术士应该予以撤职。此外，此举也可以让法国人心平气和地开始谈判。天津教案的处理原则是让法国人消气，避免战争。法国公使已经表明态度，要严惩中国地方官，所以这样做可以向法方表示中方认真处理此事的诚意。该使要求之意甚坚，若无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决裂。然而，撤掉三个很得民心的中国官员，令曾国藩更大失天津人心。人们本来认为大帅到来会继续追究洋人责任，没想到下车伊始竟然就宣布绝不开战，而且还拿下三名中国官员。难道大帅也变成了汉奸吗？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样处理会激起舆论不满，那么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

0: 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61集，
1: 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前后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在一开始，他也是和大清王朝的普通官民一样，是单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认为对外当然应该强硬。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他认识到中国和列强在军事上的巨大差距，特别是海上力量完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他对彭玉麟分析说，中国也许能在某次局部战争中取胜，但是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根本没有取胜之道。原文是这么说的，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何从之事，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日构信泄愤，故意匪难，然稍一搓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什么意思呢？中国现在军队战争力不行，几乎没有海军，根本没有抵御海上侵略的能力。欧洲各国几十上百年来专一研究战争，并且一致对付中国。我们能在一个口岸防范，却不能防范所有的口岸。也许能侥幸在一场战争中取胜，却没法常年与西方对抗。能够抵抗一国，却无法与各国同时作战。那今天为了发泄民族情绪打一场仗，固然不难，但是一旦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啊。曾国藩一贯主张明强，就是说在判断分析形势基础上，才能决定是使强还是使柔。中国和西方军事实力的差距太大，避战显然是明智的选择。故办理此事，不单委屈迁就，功冒不韦，即以消弭信端。所以呢，

0: 他才定下不开冰端的宗旨。那么至于将三名中国官员撤职，已向法方表示中国处理此案的诚意，则是基于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形成的诚信外交官。关于曾国藩的诚信外交官，我们在前面洋务运动一章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 那正是基于诚信外交的思路，曾国藩把处理教案的核心放到了查明、挖眼、剜心到底有无其事之上。曾国藩深知教堂是否有主使迷拐和挖眼剖心之事，是此案的关键。曾国藩说，
1: 总以武兰真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确有证据为案中最要关键，审时则洋人理直，审时则洋人理屈。如果果然如天津百姓所说，教堂雇人迷拐中国儿童，挖眼剜心用来做药， 那么此案就是洋人理亏，咱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公布他们的野蛮行径，他们也自然难以提出非礼的要求。那如果这些都是子虚乌有，那么显然是中方理亏，只能认错赔钱，老老实实处理罪犯。朝廷对曾国藩的这一说法也十分赞成，慈禧太后批示说，可谓 切重事理，要严不凡。从表面上看，朝廷和曾国藩在这一点上有高度共识。然而，他们对这一关键的判断其实是不同的。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以前，处理过扬州教案，那一次经历让他明白，所谓的洋人 挖眼剖心应该是并无其事。和天津教案一样， 1868年8月22日 发生的扬州教案也是因为谣言而起。案发前，扬州城内哄传说传教士爱挖人的眼睛，爱吃中国小孩的肉，教士系教匪，遇有临死之人挖取眼睛， 所盖玉婴堂系食小儿肉而设。但是曾国藩调查之后发现，这些纯粹是子虚乌有，婴儿的死亡是因为疾病与保姆照顾不周，婴孩死伤虽多，并无挖眼挖心等弊，是医生与乳妈之咎，并无教主之过。 但是呢，慈禧太后和朝中一些大臣却对这个谣言是半信半疑。太后亦信仁慈堂存有眼睛等物，其谕曾国藩曰：“百姓悔堂得人眼人心，诚交重厚，而重厚不报，且将其销毁，斥其访查。”慈禧呢，相信一些人的传言， 认为百姓已经从教堂里找到了一些人眼人心作为证据，可惜呢被崇厚给销毁了。所以朝中很多人希望曾国藩能在教堂中起出眼睛、心肝等物，把洋人的罪责公之天下。因此曾国藩决定由此入手，拿出有说服力的调查结果来，用有力的证据来说话， 这样才能说服中国各个阶层接受教案的处理结果。曾国藩到天津后，士绅百姓纷纷拦轿陈情，前后有数百人之多，要求总督大人惩办洋人。 曾国藩一一细问，谁见过洋人挖眼剖心？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确证。陈国藩出入禁军，百姓来。

南渝地丙数百余人，亲家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使者。曾国藩于是发出通告，谁要是亲眼见到洋人挖眼剖心，或者有确凿证据证明洋人做过这样的事儿的，欢迎大家前来禀告。然而一个人也没有。接下来曾国藩又查问，既然天津城内迷拐传闻如此之多，吓得家家闭户，那么肯定有很多人家的孩子被拐走了。他又查各官府的档案，看看有没有百姓前来报案，然而一家都没有。寻知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所以查来查去只查到一个可笑的传闻。据说呢，在教案当时还真有人从教堂的地下室里搜得被指证为系婴儿木珠的两瓶东西交给崇厚，结果呢，打开瓶子细看，见瓶中所盛者原系西产之圆头葱，腌收以供聚品者也。原来呢，是腌制的洋葱。原文是这么说的：凶徒等欲证其言之不谬，于焚掠之际于地印中搜得二瓶，特呈崇厚验视，据言瓶内所盛皆系婴儿木珠。崇厚开验，见瓶中所盛者原系西产之圆头葱，焉收以供聚品者也。

经过连日细查信端，连续提取证人，曾国藩对挖眼剖心一事的真实性基本否定，认为是不实传闻，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举出实证，更别说有被挖的心眼等器官出现。而米拐一案呢，也无实证。 曾国藩一一询问了从仁慈堂里救出的妇女、幼孩100多人，经讯都供说系多年入教、送堂圈养，并无被拐情事。西方人记载说，官方审讯了几百人，其中150人是宗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一例发现了事实上的绑架， 也没有任何挖眼掏心的证据，所有的指控都是基于街谈巷议，与湖南扬州或直隶其他地方的类似指控一样，没有得到证实。经过调查取证后， 6月23日 曾国藩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力辩挖眼剖心之事的 虚妄不实。曾国藩汇报了他的调查经过和调查结果，说经他多日调查，教士迷拐、挖眼剖心等传言均皆毫无实据。湖南、江西、扬州、天门、大明、广平教案都出现过各种檄文和揭帖，或者说教堂拐骗钉口， 或者说教堂挖眼剖心，或者称教堂诱污妇女，事后证明这些都是子虚乌有。接下来曾国藩又开始详细分析天津教案的原因。首先，他根据崇厚的意见为西方人做了一些辩解，他知道这道奏折肯定会发钞于外，洋人能够看得到。 他说，盖杀害坏尸、采生配药，也翻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觉之，必无事事。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 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事？即仁慈堂之社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取穷民为生，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棒，以洋人之愤愤不平也。也就是说， 杀死孩子，割心挖眼，这是那些野蛮落后的民族都不干的。英国、法国等西方著名大国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呢？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所以康熙皇帝的时候才允许他们传教。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凶残，圣明的康熙皇帝怎么会容纳他们呢？西洋人致力慈善事业，为此花了很多钱， 却得到这样的骂名，所以他们愤愤不平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些话呢，放在今天的读者来看，也许会感觉说得很在理，但是在晚清敢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曾国藩知道如此为洋人说话肯定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感， 因此为洋人说完了话，曾国藩也要为中国百姓说几句。他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强烈反感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因为有五疑。那哪五疑呢？第一，教堂的大门终年关闭着，看起来神秘莫测，而且房屋都修建了地下室，所以很容易被中国人怀疑是为了囚禁幼孩用的。 教堂终年封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
其质疑一也。第二，有的人呢到仁慈堂治病，结果呢就被劝入了教，留在那儿不回家，所以被中国怀疑是不是为药所迷。中国人民有治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因为其有药迷丧本心，其质疑二也。第三，传教士为濒临死亡的人举行洗礼，用水淋脸洗眼，让中国人感觉非常的诧异。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卧其额而封其目，未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集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师之眼，即堪诧异，其质疑三也。第四，教堂里有不同的区域，有的母子同在教堂内，却经年不得相见。堂中院落较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往往经年不宜相见，其质疑四也。第五，今年教堂中死人过多，死者的兄父先腐，于是浮言大起。使堂中死人过多，兄父皆烂，常度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质疑无也。曾国藩总结说，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武夷于中，各怀悔恨，待之拐匪牵涉教堂，从冢洞见兄父，而众怒已不可遏；待之府县赴堂查讯王三儿，封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犹不可遏。是以万口哗噪，同时并举，促成巨变。也就是说，百姓们平时经常听到挖眼剜心的传言，又有这五种可疑之处，所以已经非常怀疑愤怒。等到出现人贩子拐人和婴儿尸体残缺等事，那自然是怒不可遏。等到封大业对中国官员开枪，终于激起事变。曾国藩精心撰写这道奏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希望他的这一次调查可以终止挖眼剜心的传闻继续流传，以免再激起新的教案。曾国藩说，天津教案不是特例，事实上多年以来各地教案都是因为这类传言而起，唯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明、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曾国藩接下来说，绝后各处案虽一结，总未将檄文揭帖之虚实剖辨明白。也就是说，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教案过后，朝廷不得不一再处理中方凶犯，一再向外国赔款道歉，但是从来没有由官方明确指出这些檄文和揭帖的不实之处，所以这么多次教案之后，这类传言还一再重复，再次激起新的教案。主要是因为官方不敢为外国人说话，怕引来民众不满，因此呢，想办法澄清这一类谣言，对防止再次发生教案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请朝廷明降谕旨，宣布从前反教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
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市民之祸，以防日后再有这类谣言滋生。这其实呢，也是西方外交官的看法。漏斐迪说，我所担心的危险倒是这场暴动的消息传到远离灾难现场的地方，会对那里的居民产生什么影响。看来中国人极有可能理所当然地相信他们同胞们关于事变起因的传闻，并认为将报复落到据说是干了邪恶勾当的天主教徒头上是有道理的。为了抵消在其他地方的这种影响，在我看来，要紧的是中国最高当局需正式告示，否认有关拐骗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残忍行为的传说的真实性。应该说，曾国藩的奏折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历来传说的不实，既替外国人说了话，也为中国人说了话。如果这封奏折得到广泛传播，无疑会起到促进中外双方和解的作用。但是令曾国藩无法理解的是，内阁在发抄这封奏折时，居然将为中国人说话的武夷的关键内容删掉了。这样一来，这道奏折就只剩下曾国藩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曾国藩看了底报，目瞪口呆。既然要把奏折公开，为什么要断章取义呢？他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好。果然，此折一出，朝野上下无不哗然，物议沸腾啊。曾国藩居然说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宗教，说育婴堂是仁慈之行，甚至还说什么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是文明的国度。这实在是太出格了，太崇洋媚外了。鬼子之国只能称为鬼域，岂可称为大邦？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乌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0: 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62集。
1: 应该说曾国藩的奏折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历来传说的不实，既替外国人说了话，也为中国人说了话。如果这封奏折得到广泛传播，无疑会起到促进中外双方和解的作用。但是令曾国藩无法理解的是，内阁在发抄这封奏折时，居然将为中国人说话的武仪的关键内容删掉了。这样一来，这道奏折就只剩下曾国藩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曾国藩看了底报，目瞪口呆。既然要把奏折公开，为什么要断章取义呢？他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好。果然，此折一出，朝野上下无不哗然，物议沸腾啊。曾国藩居然说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宗教，说育婴堂是仁慈之行，甚至还说什么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是文明的国度。这实在是太出格了，太崇洋媚外了。鬼子之国只能称为鬼域，岂可称为大邦？曾国藩一下子成为人民公敌，想不到被人们寄予了无限期望的曾大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卖国贼。曾国藩在11月初1日给彭玉麟的信中写道，6月23日一书袒护天主教，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武仪一层，遂致物议沸腾。在北京城中，舆论的力量的确惊人呐！一场反曾运动猝然兴起，就连先前以曾国藩为自豪的湖南人也不买账了。湘江世子冲入了湖南会馆，把曾国藩亲笔题写的牌匾砸了个稀烂，还烧毁了曾氏手书的一副对联，还要求开除他的会籍。在京的乡级官员更是联名致书曾国藩，对他大加抨击，甚至与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人也写信表示要和曾国藩绝交。朝野内外一时谤议从激。曾国藩虽然对名声受损的情况有所预料，但还是没想到情势会如此汹汹，他非常的痛苦，在家书中说道：“吾此举，内负咎于神明，外得罪于轻易，远近皆将痛骂，而大局仍未必能取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构此大难。”我们再看他这一段写给朋友的信中，无一不有8个字：外惭轻易，内疚神明。曾纪泽回忆说，其实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轻易，内疚神明8字。那么朝廷为什么这么做呢？关于如何处理天津教案，在朝中一直有2种激烈对立的观点。朝中直接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一些人，比如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一些主官，属于开明派，对世界大事有所了解。

他们认为此案是中国方面理亏，所以只能退让。但是呢，更多的人却不这样认为。首先就是慈禧太后，她一直认为教堂米拐中国人做药是理亏在先，因此只要牢牢抓住这一点，找到教堂米拐以及挖眼剖心的证据，就抓住了外国人的软肋。 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时候，慈禧才26岁，她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世界的现状也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政变之中，她亲说的密谕现在影印公布，不但字迹是歪歪扭扭，200多字中错别字多达16个，这证明 他入宫之前所受的教育是非常可怜的，文化水平低决定了他相信米拐及挖眼剖心之时有其事。曾国藩如此富于逻辑性的汇报没能打消慈禧的怀疑，他进一步通过秘密渠道让军机大臣发密计追问曾国藩 到底怎么回事？妾臣呈军机大臣密计，同治9年6月23日奉上谕。有人奏：封闻禁郡百姓焚毁教堂之日，由教堂内其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执。该大臣于奏报时并未提及，且闻现已消灭等语。 所奏是否有其事，着曾国藩确切查明，据实奏闻。那些眼睛和人心，不是说有确切证据吗？难道是你们给毁了？慈禧怀疑曾国藩查找不力，甚至为了顺利结案故意袒护洋人。除了慈禧太后之外， 当时的满族亲贵大部分都是坚定的排外主义者。早在同治6年1867年，醇亲王奕琮就提出全部驱逐洋人，外洋之入内地原因筹划，所以自强，而驱之出境。这些在内地的洋人本应该全部赶走，醇郡王奕琮 也完全赞同这个意见，而且呢提出了6条办法，其办法主要就是官方劝百姓攻打烧毁各地教堂，敕下各督府设法激励众民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烧教堂、抢洋货、杀洋商、沉洋船。 这正是多年之后义和团运动的思想原型，可见当时亲贵们的知识结构还有心态了。

这一次教案，易从呢再次发表意见奏称：事师操纵固难，理之曲直自在，虽不能以之御彼犬羊，正好甲乙利我百姓。虽然说洋人不通道理，但是这事儿呢，正可以用来激励中国百姓与洋人为仇，民为邦本。今民宜加富盾，物加诸禄，以鼓其奋发之志，激其忠义之气，则藩篱既固，外患无余。对天津百姓应该鼓励，不是镇压，这样可以保护他们的爱国热情。从慈禧到其他亲贵都认为，处理此案的关键是万不可失去民心，因为民心可用。在他们看来，民间对洋人的愤怒情绪是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对这种思路呢，曾国藩明确是反对的。早在1868年的6月，他就曾在致郭松涛的信中说：来世为拙书，不应习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俗说，成为拙实。明知小民随势力为移转，不足身世，而犹借之以仇强敌，是以自设于夸伪，是为彼，彼就是外国，是为彼，彼就是指外国，是为彼所笑耳，使明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平，来世反复阐发，深切著名，彼人已颇究惜此旨。也就是说，统治者不应该凭着汹汹民意跟外国开战，百姓是随势力而转移的，并无定见呐。他们在自身没有危险的时候热衷于低成本的爱国，但一旦有事，他们往往并不敢往上冲，因此并不足以一试。那么事实上呢，后来义和团的运动也没有多少大师兄是死于与洋人作战的。秦晖先生呢，对此有专文的论述。鼓动排外热情来对抗外国，只能被人家笑话。办理外交不能汲汲于个人名声，不能被无定见的舆论裹挟。然而纯郡王易从的建议却得到大学士李鸿藻和倭人的大力赞同。朝中的清流此时都站到了曾国藩的对立面。就是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中央在发布曾国藩奏折时才做了这样的处理。朝廷这样做可以把曾国藩贴上卖国软弱的标贴，将民众对朝廷的仇恨转移到曾国藩的身上，是曾国藩软弱而不是朝廷软弱，这样就可以不失民心。朝廷仍然是正确的，只是他曾国藩没办好。所以随后所发的上谕亦含有责备曾国藩之意：和局故以保全，民心犹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使能中外相安也。

曾国藩投入巨大的精力调查挖眼剜心一事，结果却受到舆论如此猛烈的攻击。在抓捕凶犯方面，曾国藩的进展也不顺利，多次受到朝廷的批评。天津教案发生后，另一个重点是缉凶严惩，这是清政府承认必须做的。天津教案中共有20名外国人被杀，其中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和爱尔兰人各1名。如果说封大业首先开枪罪有应得的话，其他人毕竟都是无辜的。案发后，外国政府强烈要求缉拿真凶，清政府也下谕旨明确指示，外国之人无故被害若干，皆需切实查明，严拿凶手以惩山乱之徒，弹压市民以为各国之忧，尤为目前要务。

曾国藩也认为拿凶为最要关键，所以他一边调查事实真相，一边开始搜捕凶手。中国司法习惯是以命抵命，因此曾国藩认为查出21人，一命抵一命，便可交卷。然而天津教案爆发之时，场面异常的混乱，参与者达上万人之多。事后想确认死者身上的致命伤到底是谁所致，绝非易事啊。而且行凶者都被民间视为英雄，无人出面检举，所以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尽管曾国藩想尽办法，还是只抓获了10余人，而且在严刑之下均坚不吐供。那么就在曾国藩承受着各方面巨大压力之时，法国外交官又提出了非常不合理的要求。曾国藩一到天津就宣布撤去3位地方官的职务，这个呢得到了法国人的认可。所以在19日法国公使罗舒亚到达天津开始交涉的时候，瓷器尚属和平。然而过了2天，罗舒亚突然态度大变，宣称一定要杀掉天津知府、知县和陈国瑞这3名官员，否则就要发动战争。罗酋19日抵金相见，瓷器尚属和平，21、22呼改出泰，召会毕处，欲将知府及陈国瑞抵偿人命，不然急欲动兵，并且明确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先行在京立即正法。外国人一直认为中国官员在贯彻条约、保护在华外国人方面表现不利，因此想通过这个案子杀一儆百。但是呢，中方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这一点。对大臣生杀予夺这一极为重要的权利，不可能由外国人操纵。更何况，无论怎么说，3名地方官罪不至死啊。曾国藩坚持不肯答应法国的要求，法国人于是加大战争威胁。7月26日，法国水师提督都伯里到天津，外国军舰也是一艘艘的驶来。外国军队的庞大舰队眼下已在天津附近，6艘炮艇，法国和英国各3艘，已经停泊在天津河道。一艘法国小型护卫舰在白河口的沙洲外面，英国和法国海军中队的旗舰以及其他一些舰艇则在烟台靠泊。此外，北德意志的2艘小型护卫舰和俄国北太平洋舰队的部分舰只将于近日抵达烟台。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26日下午，崇厚来到曾国藩行馆，传达罗舒亚的最后通牒，声称到次日27日4时，清方如无切实回答，法国公使及所有在京法国人将一并撤往上海。曾国藩听后大受刺激，昏晕呕吐，左右伏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历30之久，卧床不起，据伊家云脉象沉重。28日，曾国藩自夺病体不知，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他希望朝廷命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方面可以武力震慑法方，表明中方的备战决心，另一方面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还可以做曾国藩的助手，直接帮助他处理此事，了此一段残局。
因此与崇厚密商之后，曾国藩向朝廷建议，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以缓救急，迅复即将办理，自为得利。在同一天致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更是发出四顾茫茫，自阁下外未知巨坚，更将水属的感慨。崇厚也专上一折说，曾国藩触发旧疾，伤势甚重，请再派重臣前来帮办。就在李鸿章还没有前来之时，7月26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两江总督位置出缺。8月初4日，对曾国藩已经非常不满的慈禧太后下旨，令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而以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接到东下天津的命令，李鸿章十分的兴奋。如前所述，剿捻结束后，朝廷一度采取扬增割礼的政策，居头功的李鸿章只获得协办大学士的虚衔。不仅如此，朝廷还命李鸿章入陕协助剿回，和极难相处的左宗棠打交道。李鸿章十分不愿意，消极应付，百般拖延。不料此时接到东调的命令，诚可谓天遂人愿。李鸿章在致丁日昌信中十分高兴地说，在陕本为坠游，借此消差泯然无际，一意屈居渡河。对于天津教案，他在局外观察已经很久了。早在曾国藩动身赴天津之前，就曾经写信给他，请这位熟悉疫情的老部下出主意。李鸿章作为门生故旧，当然义不容辞，因此他迅速回复，判断法国方面必定要求以中国官员抵命，而中国政府对此点肯定不能同意，如果发生战争必然因此而起。所以呢，他劝告老师还是要做一定的军事准备，故不必张皇六师，致人疑信，但防备不可不严，可否着带劲旅护卫。应该说，李鸿章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军事出现紧张，他有可能被老师调到天津附近。因此接到命令之后，他就开始向河北方向进发。一边进发，他一边通过书信给老师提各种的建议，准备充当老师的得力助手。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63集。
1: 机遇对于李鸿章似乎格外垂青。上一次通过剿捻，他已经接替了老师的军事权威。这一次接手处理天津教案，他将可能在外交舞台上取得核心位置。梁启超评论说，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时同治9年8月也。彼时之李鸿章，待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李鸿章很快就于12日赶到保定。然而，随后他便在保定逗留观察，徘徊不前了，因为他不想一下子就陷入到这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去。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情辞堂皇地宣称，值豫晋交界处，兼有游泳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必须暂住保定以布置后路。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先调养肝疾。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他对曾国藩坦言相告，自己不愿出政即犯重务。因此呢，他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缉凶此时正处于最关键的阶段，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本可以借此脱身，但是朝廷同时又命令他，刻下交谢在即，吾当遵奉昨日谕旨，严斥地方文武元辩，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购获，要求他呢先把缉凶的事办好，你才能走。那么曾国藩呢，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他不会推卸责任。目下金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金接传以后，臣仍当暂留金郡，会同办理，以期养胃胜离。严命之下，曾国藩加大办案力度，到8月19日，已经拿获疑犯80多人。但是呢，在这些人中如何定出凶犯，仍然是极为困难。曾国藩感到，若拘守常例，实属挚爱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那所谓的变通办理呢，就是但凡群殴之中下了手的人，不论他殴伤何处，均视为正凶。那本人呢，拒不供认，但是有多人指证者，也据以定案。最后终于拟定正法者20人，军徒者25人。平时以诚字自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以这种办法定验杀人，内心的痛苦当然是可想而知了。这也是他内疚神明的原因之一。在事后，曾国藩偷偷地发给每名人犯家里续加银500两，以为安慰。在李兴瑞日记中说，人给续加银500两，杀之而又廉之，以此案不与平常同，虽曰乱民亦因义愤，不过从保全大局起见， 为此屈突洗心，就案办案耳。至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最终没有如法国人的要求处死，这是因为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普法战争打响，法国节节败退。曾国藩在7月6日，公历的8月2日就已经听到这个消息。那么他呢，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说，闻布国与法国构兵打仗，此信甚确，渠内幽方籍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清解此灾厄。果然不久呢，法国便通过赫德之口透露，中国若能切实拿犯，将来府县之事自议办理。因此呢，两名地方官由布议定罪，发往黑龙江军台效力。曾国藩呢，此前曾嘱咐幕僚汇银3000两作为两名地方官在狱中生活之资，即使二人被判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曾国藩又筹集白银10000余两作为到数后收赎及一切的路费，以弥补自己的遗憾。曾国藩经手的金案办理至此告一段落。

李鸿章在8月22日从保定出发，25日抵达天津。曾国藩亲至城外西沽迎候。对李鸿章的借故拖延，曾国藩并没有生气，他愿意为李鸿章做铺路石。 9月6日 双方交接官房印信，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携的，似乎讲的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 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的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带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 我今国事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 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匹子枪。匹子枪盖碗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其口曰：呵，匹子枪， 匹子枪，匹子枪，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是答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时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 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末，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 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搓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匹子枪总靠得住一点。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已有的成果之上继续收尾此案，曾国藩已经替他完成了最艰难的缉凶任务，并且定了20人死刑。他接手后与俄国使领反复交涉，因杀死俄国人而背叛政法的4名凶犯或改判轻刑，这也是他对天津教案的最大贡献。至于其他的问题都很容易处理。关于赔偿问题，清政府和各国并未有多大的争议。奕欣也说，除拿获正凶一底外，中国自应设法体恤，抢掠之财物中国亦应照数赔偿。最后议定赔偿费及抚恤费共50余万两了结。此外达成的一致是要重建教堂，派遣崇厚赴法道歉。9月22日，李鸿章奉旨在京将另外16名凶犯斩首。11月14日，又将25名从犯分判军杖、徒各刑。天津教案至此结束。由此可见，李鸿章处理曾国藩的各项未了各事，主要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终于结束了金案噩梦，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按朝廷上谕的要求，在回任两江前要先赴京避见一次。他发现自己在京城很受冷落，查翁同龢的日记，10月初6日，公历的10月29日，翁同龢前去拜访曾国藩，当面嘲讽了他在天津的所作所为。访曾湘湘，颇窍其今事。而当时呢，敢于当面撬讽曾国藩的不止翁氏一人，那么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曾国藩的部下李兴瑞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担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天津教案时他正在京等待引荐，与京官们交往中他发现有见面谈论遗物者十久不能持平，他与都中人谈天津遗物，轻易莫不归咎曾中堂，甚疑任天下之众岂不难哉，众论旧后不善处分，君子小人如出一口，全不量局中苦心可叹之至。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曾国藩在北京受到什么样的冷遇可想而知。毕见之后黯然南返的路上，路过通州时，曾国藩遇到了一件难堪的事儿。后来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陈游利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惊恐，一言于训办不公及欠渠薪水4000不发等语，已是于心绪不免异议。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疑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俱释然者。陈游利的妻子赴北京上访，指控曾国藩办案不公，还说曾国藩贪污了陈游利4000两薪水不给。这个事儿呢，让曾国藩感叹，虽然早知道仕途有平坦有险阻，但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儿，让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位昔日的中兴第一名臣已经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在露宿平原腰战时，该县知县竟未照例来办差，而由其自行租店买食而已。三天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折，未知局促不安，如负重咎，年老未高，岂堪常有救惠之事呢？赵烈文在给曾国藩送行时，发现曾国藩精神状态很差，神气衰飒，如同被秋霜打过的树叶一样，因此他呢心常忧虑，担心曾国藩的健康会出问题。事实上，正是因为处理天津教案时时内疚于心，导致曾国藩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再度回任两江后不久即郁郁而终。光绪四年1878年，朝廷减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任驻英国和法国公使，慈禧太后召见曾纪泽。慈禧说过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所以曾纪泽抓住这次机会要替父亲表明心迹，在太后面前为父亲争取一个公正的评价。他说：臣从前读书道，事君能治其身一隅，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事，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需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需拼得将生命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即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实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轻易，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固大局。其实当时事实，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曾纪泽的这番议论，终于为父亲换来了一句好评：指曾国藩真是宫中体国之人。曾纪泽免官叩头卫队，指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沾寻得多。

天津教案之后3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天津教案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如前所述，义和团运动发生前，人们同样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声称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虽然曾国藩全力辟谣，但挖眼剜心的谣言仍然在义和团运动中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比如天津谣传义和团总师傅潜入紫竹林租界洋楼，看到三个大瓮，一处人血，一处人心，一处人眼。全民在运动中搜索教堂，见蜡人不能辨，以为人蜡，遇月之荔枝干，又以为人眼，相与痛厉西人，暴起惨酷。更为令人叹息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居然深信了团民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御前会议上，有大臣们就说义和团不能避枪跑，臣曾微服往东郊民巷，见匪中枪而死者浮尸遍地，并不能避枪跑，究不足视。慈禧呢，却加以反驳，太后云此系土匪，绝非团民，若系团民，绝不至中枪炮。慈禧太后和奕琮等人在天津教案中积蓄的怒火，终于在曾国藩死后20多年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了。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全力避免战争，然而在他死后，这种战争却成为了现实。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英、法、美、德、意、日、俄、西、比、和、澳11国同时宣战。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

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用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 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1: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诚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5: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复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他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请回答。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备啊，清醒了，他现在才咂摸过滋味来。哦，我让陆逊杀的大败啊，他火烧了我的连营，我败得这么惨吗？哎呦，这是真没想到，没想到厮杀大半生的刘玄德败在一个娃娃的手里。嘿嘿，这岂不是天意？抬头一看，东方已经升起红日来，天亮了。有人指给刘备，陛下您看，江东大营他们干什么呢？刘备站起来，龙眼神一看，干什么呢？吃饭呢。人家吃饭咱怎么办呢？哈哈，你们哪里晓得呀，鲁迅不是在吃饭，他这是一计，他诚心气我。鲁迅哪、啊、鲁迅。刘备心里说，我可认识你了，这小伙子太厉害了。哦，但在这时候，在我眼皮子底下，你与众武将推杯换盏，你这不是气我是干什么呀？有人告诉刘备，陛下您看，他们那饭桌旁边还有两杆大旗呢。啊，刘备卷起袍袖，揉一揉双睛，拢住眼神，收的凉棚，仔细看，还别说，60多岁的人了，刘备这眼还真不花，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副对联呢。啊，三千江山归吾主，一统华夷属江东。哦，全归你们了，好娃娃，寡人要与你一死相拼。说着他一奔肋下的佩剑，站起来忽悠一下直打晃，这才想起来解锁耳到现在水米没打牙，什么都没吃。旁边有人赶快把刘备给摁住了，陛下您快请坐，您坐下坐下。哎呦，好啊，鲁迅这不是开饭了吗？咱也吃。大伙一听，吃什么呀？粮食全烧了，什么都没有了。不错，有的大将还很有心，提了出几个干粮袋子来，凑吧凑吧，弄了几堆堆。刘备咽不下去，他吩咐人赶快把这干粮送到山口去。为什么？张苞副统在山口拒敌，饿着肚子怎么去呀？得让他吃饱喽，来咱们山头待着才能踏实点啊。哎，大家含着泪点头啊，陛下想得真周到，都到这时候了，也没忘了他的部将和士卒。哎，这就是刘备的长处。刘备这一败虽然败得这么惨，可是他心里头既委屈也懊悔呀。委屈什么呢？我怎么就没杀得了孙权给我二弟报仇呢？还报仇呢？啊，桃园结义嘛。这刘备为了这义字，他全豁出去了。哎，这就是刘备，这就是刘备的一个特点。历代皇帝也没有这么一代皇帝，为了一个磕头的兄弟可以万里江山不要。所以直到这时候败得这样了。

0: 刘备还觉得对不起二弟关羽，他懊悔呢，懊悔群臣苦谏不听啊。从成都一起兵，第一个就是赵云赵子龙，臣民大义，不让我御驾亲征讨江东啊。我当时还不满赵云呢，四弟你怎么能这样？谁来劝阻你也不应该呀。嘿嘿，人家赵云说对了，以诸葛丞相为首的文臣武将百般劝阻，我就是不听，有的人还让我差点给下了狱，今天想起来有点后悔呀。还有使刘备后悔的事情呢，他想这么断断续续的想下去不行了，怎么忽听山下战鼓响，鼓爆豆炮火连天，坏了，江东啊攻上山来了。这攻山不是往上硬攻，陆逊传了令了，还是给我继续放火，放火烧山。这回啊，我要学一辈古人，火焚绵山，烧死介子推。其实那时候是为了让介子推从山上出来，不是想烧死他。陆逊呢，这是真想把刘备给活活烧死。你要怕死就往下跑，一跑我就把你逮着。嚯，周围又起了火了。刘备的军校现在甭说看火，就一听这字儿，这腿肚子就有点发麻，太紧张了，简直让江东给烧怕了。哎呀，陛下，又起火了！刘备赶忙站起来了，手推胡须，仔细这么一看，别慌。哇哇，陆逊，寡人站在山头上，你再想用这鬼火，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这不是鬼火，这真火海。刘备摆摆手，心说我还不明白，我这恨着火，所以我管它叫鬼火。他烧不到山头上来，你们看，这马鞍山，一是树木参差不齐，二呢，东一片西一片，离咱们还远着的呢。陆逊这吓唬人，想从山上把咱们赶下去，别上他这个当。刘备传令，派些军校，把离着咱们近的这树都伐倒，伐倒之后当滚木往下扔，把这些污狗都给我砸回去。哎，这主意倒不错。刘备恨陆逊恨坏了，哎呦，两下拉锯就这么坚持着，难为刘备呀、啊！没有粮食，没有水，就在这马鞍山上溜溜的，叫人家江东给困了一天。太阳平息的时候，关兴跑来了，满头大汗，盔歪甲斜，一个劲儿的直喘粗气呀。他赶忙过来见驾，刘备一瞧，哎呀，兴儿啊，你上哪儿去了？启奏陛下，微臣我去探路去了。嗯，好好好，探出条路来了没有？我探出一条路来。那咱们可不能再在这盒再困下去了。就是啊，再要困下去就要全军覆没了。星儿，你探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咱们能往哪儿走啊？陛下，只有一条道，咱们杀下马鞍山，直奔白帝城。哦，刘备点了点头，只得如此了。那关兴，你赶快把这些将校挑选挑选，挑选什么呀？选点精兵。现在哪儿找精兵去？哼，80%西蜀的兵都让人江东给烧得胡不烂啃的了。所谓精兵呢，就是能够走路、身体还比较强壮的。这样的人呢，就照顾一点的烧伤重的呗。哎呀，怎么下山呢？当时记忆了一番，让张苞开路，关兴保驾，傅同断后，天一眼擦黑啊，咱就往山下杀呀。所谓的杀，最好别惊动江东的兵，咱们偷偷的由马鞍山溜出去就得了。不过这话刘备没法说呀，大家也都明白了。可是呢，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你想不惊动江东，那根本不可能啊。 因为人家把这马鞍山已经包围的是风雨不透了，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你这么多人由马鞍山上下来，人家能不知道吗？眼擦黑啊，嗨，半夜三更也不行，刚一出山口，人家吴军就围上来了。那个江东都督陆逊早已经料到这一招了，他都跟这手下的将领们打了招呼了，说今天晚上刘备肯定下山，他必定要和咱们江东拼一个鱼死网破。怎么办呢？你们必须如此这般，连传几道将令，刘备一下山，这就把刘备给围起来。呵，张苞在前边拼命厮杀呀，把他父亲张飞、张翼德的家传枪法全都施展出来了，他恨不得这条丈八蛇矛枪啊，要扎上这吴军的话，就像扎蛤蟆一样，穿糖葫芦似的，扑哧这一枪，穿他八个才合适呢。那怎么可能啊？张苞都杀红了眼了，他现在恨不得保着皇帝赶快到白帝城。刘备何尝不是这么想？刘备是紧紧追随着张苞，张苞杀到哪儿，刘备带着关兴就跟到哪儿了。现在刘备也恨不得累生双翅，赶快到白帝城休整休整，让我缓口气儿回来，是誓报此仇。哦，刘备合着没服？没啊，他是着急上火带窝囊啊，着急呀、啊！现在恨不得杀出重围，逃到白帝城去。上火看周围手下的将校一个个身上伤这么重，肚子里没食儿，他能不上火吗？窝囊，这仗败得太惨了，我这一生没少打败仗，信心也走樊城，败当阳，奔下口，那可以说是连吃败仗，但也没败得这么惨。使刘备最窝囊是眼瞅着就把孙权逮着了，把整个江东就拿到手了，嘿嘿，我会败在了这么一个娃娃陆逊的手里。通过这一仗，刘备这才认识到这个娃娃陆逊呐、啊，真是龙爷的帽子，他有道道啊。刘备也不知道想些什么呀，急急忙忙的往前正走着呢，突然间前面一阵大乱，张苞败回来了。一看张苞啊，刘备机灵打了个冷战。他怎么这么紧张？看张苞盔甲全潮了，身上连中好几箭，那箭的都呼呼呼的往外冒火。刘备当时出一身冷汗，怎么回事？条件反射。刘备现在怕见火，尤其张苞身上带着好几支火箭，那刘备能不心疼吗？哎呀，我儿啊，你赶快将火扑灭，这是怎么了？张苞得把话说完，启奏陛下，前面有无数吴军的火攻手拦住了去路，请陛下多加小心。哎呀，扑通！话说完了，张苞从马上就灌下来，连连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身上的火灭了，可是这伤也不轻。刘备这么一听，什么？前面有吴军的火攻手挡住去路？哎呀！后有追兵，前有拦路，我们怎么办呢？刘备一想，别忙，他稍微镇定了这么一下，当即传旨啊，让后边的将校把盔呀、啊、甲呀、马鞍子呀全都弄起来，把后边倒查死，别让后边追兵追上来。怎么个查法呢？用这些东西在道上这么一堆，堆完之后咱们自己把它点着，烟火一起呀、啊，就把道封死了，他后边追兵就追不上来了。咱们好全力以赴想主意对付前边这些拦路的火攻手，咱们弄明白了陆逊什么时候在这儿埋伏了一批火攻手。随着这声令下，众军校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干什么呢？摘盔的、脱甲的、摘马鞍子的，反正是零碎东西，连锣鼓帐篷全算上，什么都不要了，就往道上这么一查呀，查完了之后，啪，这么一下找引火之物，噗噜一点，嚯！西蜀军校一看热闹了，怎么？ 你们江东不是烧吗？干脆我们帮着你一块烧。一边烧着，西蜀军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太惨了？一路上他们看得清楚，西蜀军的尸首啊，撕江而下，整个把人江东的大江都快给铺满了。到处都是西蜀军的锣鼓帐篷、斗篷、器械、船只、马匹，全都让人江东得了去了。现在我们就是这随身的盔甲还有马上的这点鞍子了，带着几家帐篷都扔在这儿烧了。有的西蜀军呢，也真让江东烧怕了，恐怕人家江东追上来接着烧，把靴子都扒下来扔在那火堆里去了。怎么回去呀？我们就这么一个一个光着身子回成都见丞相诸葛亮去，您说这眼泪能不下来吗？哎，你还别说，这招真灵，真把陆逊后边的追兵给挡住了。哎，江东的这些小校一看，我说这是什么招啊？刘备真行啊，咱们烧他，他觉着不够劲儿，他自己烧自己，看见了没有？他点起这么多东西，这下咱们过不去了。大伙一瞧过不去，赶快禀报都督。哎，就在禀报都督这时候，给刘备留出这么点空隙来。刘备是催动人马呀，赶快对付前面这些火攻手。哪来这么一批火攻手啊？有几个火攻手，但是不多。是哪来的呢？就是朱然呢，统领着的那些水军。朱然这次在水路上，他是大显威风。确实啊，几乎把刘备的战船全都给烧，把水陆的黄权给杀得大败。黄权没办法了，回是回不来了，上岸也逃不了，迫使他没办法，他只有带着几只小船往下败，顺流而下。那么黄权败走之后，正赶这时候呢，程机来。程吉先生根本不成想黄权败得这么惨，他一心想来接应黄权，随后就把水陆军全部调到岸上来，好去保刘备的驾呀。现在程吉先生是心急似火，等他把船划出一段路里一看，根本找不着黄权，就知道完了。一看西蜀船大部分都着了，这怎么办？就在他这着急这同时，哎，人家朱然发现他了。朱然一瞧，哎，这儿怎么还有几只船呢？你们怎么放过了？没用火箭射它？这船上一点火没有啊？特别清楚的就是船头的战旗呀，打着西蜀的旗号。这个旗号古今一理可了不得呀，有多少英勇的战士为这杆战旗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在战场上根本没考虑自己的安危，一心想就把战旗插上敌人盘踞的最高点。今天西蜀的程吉先生也是如此啊，别看西蜀连营700里都让你江东给点着了，可是只要是有我们西蜀军校在，这旗号就不能倒，所以他这船头上也高插着西蜀的大旗，这江面都烧红了，您说那能不明显吗？谁一眼看不出来啊？哎呦，这儿还有西蜀的人马呢。朱然就知道领着船队就来追啊。这时西蜀军提醒程吉先生，您赶快上岸逃命吧，您看江东船追过来了。程吉先生用手一捻海峡，胡须微微一笑，你们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我程吉跟随主公出兵作战，只知道两军阵前追杀敌寇，从不晓得什么叫弃船而逃。嘿，众军校一瞧，瞧这派头，别看面前泰山都崩了，大海都笑了，任凭你山呼海啸，我们的程吉先生是泰然自若。他说着话吩咐这些军校，你们赶快上小船弃船登岸去保护主公，我今日要以鲜血见敌寇。说着
1: 他一跺脚，跺脚干嘛？这是个暗令，告诉快点开船。他这只船直接就奔朱然来了。朱然一瞧干什么？要撞船呢是怎么着？给我开弓放箭。他手下的弓弩手刚把这弓抬起来，只见程吉先生抬手拉出肋下佩剑，肩上这么一横，噗，这血窜出老远来，愣窜了朱然一脸。以血见贼吗？见了他一脸呢，说明这两个船离着也够近的了。被江东的那些弓弩手都给吓傻了，连这位将军朱然也不得不双挑大指啊，称赞西川有忠臣呐、朱然弃舟登了岸了。他听说刘备逃到马鞍山去，他带着人也追下来了。谁不惦记捉住刘备？捉住了刘备就见了奇功了。朱然呢，这家伙挺鬼头，他没见陆逊的面，他从马鞍山那边抄过来了。他猜想到啊，刘备很可能得冲下山来，他要冲下山来的话能往哪儿败呢？准往白帝城败，我在前面截你。他手下的这些火攻手呢也扬拉屎了，这仨那俩的，所以刚才呀、有些个弓弩手混在这军校里啪啪射中张苞几箭。刘备这时带人过来，朱然听说什么有一把黄罗伞往这边摆过来了，好啊，说明那刘备把他给我挡住。他把这人马就插在这道上了。呵，你瞧吧，山石上、路边上、涧口旁、小溪边，哪儿全都是朱然的兵了。朱然是立马横枪挡住刘备的去路，把刘备给恨的恨不得把这朱然抓过来往嘴里一搁，一口凉水咕噜下的把他吞了就得了。给我冲！他刚把双颌骨宝剑一举，还没等举起来，后边一阵大乱。可了不得，出什么事儿了？陆逊领着人马从后边追上来了。哎，刘备不是烧了盔甲马鞍的帐篷挡住路了吗？那能挡住谁？人家江东军校用长枪和挠钩把那东西扒拉开了，呼啦的一下子就过来了。前边有追兵，后边有堵截的。刘备把双颌骨剑往手里头这么一合呀，他前边瞅瞅，后边看看，用这两把宝剑刷一下一拖自己海下的胡须，仰手望天，天哪，刘备休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备败下了马鞍山，想逃往白帝城，没想到让朱然挡住了去路，后边陆逊又追上来。虽然呢，刘备弄了那么多的火把这道路给封上了，可人陆逊把那火堆扒开，催动人马就赶上来了。这下刘备可紧张了。尽管刘备说不服这个陆逊，但是现在他一看陆逊那大道旗呀，刘备心里也有点打颤。他的双颌骨宝剑托起胡须，把他手下的文武吓了一大跳，以为皇帝要抹脖子呢。不是，刘备是仰天长叹，没想到我刘备今天会死在此处。他的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喊：万岁，您看，您看前面这江东。

0: 的人马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刘备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只见江东那些军马呀，是人仰马翻，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吴兵啊，就像是那水不浪似的往四外直翻呐、啊，还有好多纷纷落箭，就像往锅里扔饺子似的，噼着啪嚓的就往那山涧里掉。哎，刘备心头一亮，心说这怎么了？难道说天不灭备？过去不是有天不灭曹吗？今儿刘备自己呀、啊、给自己用上了。我在这么危急这么困难的时刻，对面挡着我的这些吴军怎么自己会乱起来了呢？甭说刘备纳闷啊，就连那江东大将朱然都觉得奇怪啊，这怎么了？难道说我手下的军校都喝醉了？不可能啊，只是身边带点干粮，根本没带酒葫芦，那怎么全掉山涧里去了？这时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刘备的接应人马来了。什么？朱然啪调转马头这么一看，他也差点掉山涧里去。怎么回事啊？借着灯笼火把他看得很清楚，在这万马军中有一杆大刀，旗是迎风飘摆，素白缎色的红飞火焰，上绣天蓝色几个大字长山赵。啊，朱然呐、啊，就觉得他这脑瓜骨咯嘣的一下子，浑身唰的一下，一盆凉水泼的头上似的，一样由打头顶直到脚跟全凉了。就一看这大道旗就把朱然吓这样，哎，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为什么赵云现在才出来？他怎么一直没参战？哎，刘备御驾亲征，起大兵75万，兵发江东的时候，不是当时传旨让赵云总后河吗？就让他压后阵，另外叫他督压粮草。赵云呢就扎兵在江州，这个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赵云给忙得个不亦乐乎啊。您想想，刘备去这么长时间取不下东吴来，他这70多万人马得吃啊，人吃马喂得往上运呢、啊。那时候那运输多困难，从水路，水路不方便，得多少条船呢？由旱路走，那不像现在啊，公路一修多少多少万公里。那时候那山区小路，羊肠小道，有的连马都过不去呀、啊。所以往上运粮很困难。就算是赵云吧，换别人呢、啊，刘备前方早就断了炊了。那赵云呢、啊、真是一员忠心耿耿、智勇双全的虎将，人家什么都不计较。怎么能谈得到计较呢？为什么刘备把赵云留在江州，叫他总和后压粮运草啊？不是就因为刘备要起兵的时候，第一个赵云站出来反对吗？用金石良言呢、啊，劝解刘备不要亲征江东。人家赵云说的是句句是理，别看是一员武将，真有政治远见呢、啊。不单是一位五虎上将，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政治家。可但是刘备就没听，不单没听，刘备心里头啊还记了那么一个小疙瘩，所以他让赵云，你在后边待着吧，你就给我运粮吧。赵云呢，那真是搁哪儿是哪儿，放在哪儿都放光，搁在哪儿都叮当响，运粮一点埋怨没有，就给筹划粮草，也甭管花多少心血，费多大的力气吧。后来呀、啊、赵云听说了，说是主公刘备啊扛不住这个炎热劲儿了，把这个人马调开，以山傍水安营扎寨，扎营700来里地， 一条长龙。
1: 这时候赵云可犯了合计了，
0: 怎么呢？哎呀，他心想，陛下不能这么扎营啊，这不是找着吃亏吗？如果您在这个地方扎下营之后，人家万一江东要用火攻，你怎么办呢？赵云想给刘备写封信，他又想亲自去一趟，又想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声。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诸葛亮的手令，让他赶快出兵接应主公刘备。所以这次赵云亲自押着粮草就来了。当他快到魁关的时候，就看这魁关外一片通红，说红不红，说黄不黄，那天都浑了。赵云当时暗吃了一惊，不好，可能啊，主公已经吃了人家江东的苦头了。他赶忙催马急奔，恨不得飞到刘备的跟前。当赵云杀出回关来的时候，正好接住了刘备，刘备让人给困在这儿。赵云当时把剑眉往上这么一条，虎目圆睁，催开坐下马，把手里亮银枪这么一晃，怎么回事？往去挑那吴兵啊，挑着就没命了，站着死，碰着王，沾上一点你就赶快滚落到山涧下边去吧。要不怎么刘备老远就看见那吴将军校一个个就像往锅里下饺子似的一样的，那让赵云给挑的，挑下去三分之一呀、啊，吓得自己跳下去有三分之二，所以这么乱。朱然拨过马头来一看，那大道旗他就有点懵了，赵云来了，我哪打得过赵云呢？还没等打，他那心都滴了到嗓子眼来了，这可怎么办？我是跑啊，我是怎么着？就在朱然稍这么一犹豫的功夫，那赵云就到了他的马前了。赵云将军一看，这是江东一将，看得出来，那当然穿着打扮、马皮气度全都不一样。赵云呢、啊、不问他是谁呀、啊、抬手就是一枪。朱然呢、啊、今天这仗都打出笑话来了，怎么打出笑话？朱然就瞪眼瞅着赵云这枪往自己这心窝里扎，什么原因呢？他那儿合计呢，这枪可是赵云的枪，我能往外拨吗？我能拨得动吗？别说我呀，当年曹操手下那些虎将哪个是赵云的对手啊？不客气点说，现在蜀魏吴三国的猛将哪个能战得过赵云呢？就凭我朱然，你说我今儿个要让他把我挑了，哪有功夫合计这个呀？那赵云在马上一欠身，拔俩脚一用力，此柱双蹬，大叫一声，一枪就把朱然给挑下马去了。他催马到刘备跟前见驾，陛下休得惊慌，臣赵云前来接驾。哎呀，刘备刷着眼泪就下来，在这最困苦的时候见到亲人了，四弟，天赐四弟到我身旁啊！你看后面有人追我。刘备成那小孩了，怎么他打我？赵云顺着刘备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嚯，后面遮天盖地的吴军，前面打着大道旗，写着江东大都督陆，哦，这就是那陆逊。主公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待我斩退来寇。说着赵云往前这么一催马，大叫一声，现有西蜀常山赵子龙在此。就这一嗓子，有人禀报陆逊，嘟嘟嘟嘟嘟嘟。陆逊一瞧，怎么了？怎么你这说话什么呀？你跟我嘟嘟什么？不是，您看赵云啊，唰，陆逊就把马带住。
1: 他当时一愣，

0: 赵子龙这是从哪儿来？陆逊想，难道说刘备在这儿设有埋伏，还是赵云特地前来接应？常山赵子龙威名赫赫呀，这还是其次呢，使陆逊嘀咕的是赵云的身后会不会有诸葛亮啊，是不是诸葛亮带着赵云来接应刘备了？因为刘备在萧亭这一带打的时间最长了，很可能诸葛亮放心不下，带领成都一些人马前来支援刘备。现在摸不清底细，作为一军之主帅不可轻进。陆逊把令旗这么一摆，这是怎么回事？人马往后撤，哗，人马撤下去了。子龙一看陆逊把兵撤了，自己赶快一拨马头前来护驾，刘备一把就把赵云给拉住了。可见了亲人了，二弟关羽死了，三弟张飞也完了，就是四弟子龙了。子龙是自己患难之友啊，在自己最不行的那时候，没地盘没人马，被人看不起的时候，赵云就保着刘备。同时呢，还是每次都是在刘备最危急最困苦的时刻，都是这位四弟子龙前来搭救。当初长坂坡要不是人家赵子龙，哪有今天的太子刘禅呢？所以刘备哭了，真哭了啊。您没听那京戏火烧连营吗？奚孝伯唱的啊，刘备手里头举着关羽那灵牌，那几句唱词：一夕当年桃园结义好，雅似一母赛同胞。演员唱的那时候真动情啊，有的听众跟着也落泪啊。今天刘备确实是很难过呀。常言说得好，人在难处想宾朋啊，分什么样的宾朋，赵云赵子龙这样的忠臣良将不可多得呀。所以刘备哭得很伤心。赵云一看，哎呀，陛下，这哪有时间落泪呀，您赶快随我走。四弟，咱们上哪儿去呀？赵云用枪这么一指，陛下您只能暂且躲避到白帝城，您上那儿去休整休整。呵呵，不，刘备摆了摆手，白帝城啊，我不去。哟，周围的文武一愣啊，陛下这怎么了？现有大将赵云保驾，您还不上白帝城，上哪儿去？嗨嗨，刘备在马上回过身来，指了指四弟。我手下的文武还在萧亭呢，我怎么能一个人躲到白帝城去？你看我这身边还谁了？就是关兴、张苞了。现在成吉、封袭、傅崇、张南、吴班、杜陆、刘宁、沙漠哥连影都没有，我怎么能抛下文武独自逃避于白帝城？寡人誓死不亡。刘备这几句话是感人肺腑，掷地有声，这就是刘备啊。他甭说今天扔下文武不管，根本不可能。当年兵败新野的时候，新野县那些老百姓，连那拄着拐棍的老头，抱着老母鸡的老太太，刘备也一个没扔下过呀。何况今天这么多的重臣呢？赵云这么一听，哦，原来如此啊。那不要紧，陛下可以先到白帝城暂避一时，您先到那儿休整休整，缓一缓，待微臣去接应众将。哎，刘备这么一听放心了，四弟你去那是万无一失，有劳子龙了，陛下不必惦念。说完了，他眼看着皇帝刘备让众人保着奔白帝城去了。赵云放了心了，
1: 他带领手下500小校催马
0: 往回翻呢，顺着刘备败来的那个路啊，他杀回来了。慢慢找吧，不管是受了伤的还是没受伤的，找着一位算一位啊。哎呀，这一找可太困难了，怎么回事？都乱了套了，感情有几位大将已经死在了万马军中啊，你还哪儿找去啊？就是断截后路的那位副统啊，他由打马鞍山上头把皇帝刘备接下来，眼看着刘备让文武保走了，他不是断后吗？嘿，副统这一番苦战，最后让人家吴兵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副统是左右冲杀，前后猛战，怎么也杀不出重围去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吴兵站在高处冲着副统喊，现在你们那皇帝刘备都完了，你赶快下马投降吧。副统一听，呸，西蜀自古无降将，西蜀的将军怎么能投降啊，拿命来吧。他奋力勇战，最后把头盔都扔掉了，甲也脱了，这通杀杀了有两个更次，最后实在杀不动，大将副统在万马军中落得一个吐血而亡，累死了。休停一战，战死在疆场的岂止是将军副统啊，还有好几位呢。大将冯袭、张南都完了。冯袭怎么死的呢？他本来呀，由营中杀出来之后，他想保着刘备的驾一起往西边杀，可是没能成功，让人家江东人马给隔断了，那就给切开多少个轱辘，根本谁也找不着谁了。冯袭猛地想起来了，哎，我们这儿还有好多人马呢。他一下子想到吴班了，吴班带领着不下一两万人马包围着夷陵，不是在那儿困着孙桓呢吗？干脆我去求救兵得了，别困孙桓了，先来救驾吧。所以冯袭就往夷陵这边杀，他还没等到夷陵呢，吴班带领着张南呢由打夷陵撤下来。怎么围着好好的不围了？困了夷陵也不是一天了，可就是打不进去。因为镇守夷陵的这个孙桓深得军心呢，哎，手下的将士对孙桓很贴心，就是攻城不下。吴班也很着急，可就在这时，他听说主公在萧亭大败，吴班不放心呢，唯恐陛下刘备有失，他带领着人马来接应，冷不丁的夸嚓一下，围城的这些兵马撤了。有人报与孙桓，孙桓这么一听，什么？吴班把人马撤了？哦，甭问呐，刘备那边有危险了，快！他立刻传令，点兵出城，把城门都给我开开，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他困了我多少日子了，把孙桓气坏了，他一半生这个吴班的气，就在这困着我，他不走，一半生陆逊的气。好你陆逊啊，我家主公拜你为都督，你知道我们主公是谁吗？你知不知道我是主公什么人？我是他侄子，你拜帅之后不派兵来救我，也不往我这儿发粮草，你就在萧亭那儿消消停停的你待着啊。只要老天保佑让我孙桓从夷陵出去，我要饶得了你陆逊，我就不叫孙桓。简直把这位孙将军都给气懵了。如今他四门大开，率领着人马追杀吴班。这个吴班呢，兵书战策学的稍差一点，怎么呢？你要撤兵也不要紧，你别这么明显呢，应该是虚插旌旗，增添些炉灶，使人感觉一种增兵之感，好像是又派兵来了。

0: 后你再悄悄的把人把往下一撤。吴班呢，救主心切，他想着马上到刘备的身边去保护主公，就忘了这些了，哗啦一下像退潮似的，他这人马就撤下来。人家孙桓这一追，吴班一听，什么，他追出来了，怎么孙桓还有能力跟我打吗？你要想一想，那孙桓的军校都困极了，眼睛都红了，怎么能不打呀？冯袭、张南告诉吴班，先锋官您不必着急呀，带我们来独挡一阵。冯袭、张南拨马就杀回来了。按照这二将的这心情啊，这孙桓的将校不禁一打了，已经饿得都打晃了，我们这一杀就能把他杀乱了。其实啊，这冯袭、张南没好好想一想，怎么呢，现在你们这一撤兵啊，人家由后边追杀，前边还有人家陆逊的人马呢，吴班的这些兵啊，等于在人家江东的包围之中。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今天啊，咱们编辑部要说点不一样的
1: 哦，
0: 说点高端的，
1: 嗯，
0: 说点浪漫的，说点带有神秘色彩的日子。
1: 哎呦，什么日子啊？
0: 世界火星日。
1: 呵，你这玄幻劲儿的，不就是那小不点儿吗？
0: 不是，什么小不点儿是什么东西？
1: 火星啊，是太阳系中仅次于水星的第二小的行星。这火星的面积相当于地球陆地的面积。
0: 那也不能说小不点儿吧？那比你大多少呢？
1: 那倒是比我大呀。
0: 哎，那我问问你，说到火星，你最先想到什么？
1: 想到就是三点呗。
0: 嗯，
1: 红火、太热、太重。
0: 嗯，那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1: 嗯，
0: 你对火星有误会。
1: 哪有误会啦？
0: 火星啊，根本不火，它的红色呢，不是火焰，是地表满满的氧化铁，导致看起来像是红色的。
1: 嗯，
0: 实际上火星并不是通体红色，冬天时冰盖变大，夏天时变小。
1: 哦，明白了，主打一个外表热烈，内心清冷。哎，这不就是反差萌吗？
0: 那可不嘛。所以你看啊，这了解天文学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儿啊。
1: 嗯，
0: 咱们来听听啊，李金斗、陈永泉天文学。
2: 您是相声演员？
3: 对。
2: 认识我吗？
3: 你
2: 啊？
3: 不认识。
2: 连我都不认识。
3: 嗯，
2: 行了。
3: 嗯，
2: 行了。
3: 怎么了？
2: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3: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2: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3: 哦，
2: 互相认识认识。哦，
3: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3: 嗯，
2: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3: 哦，天文学家。
2: 对对对。
3: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2: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
3: 嗯。
2: 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3: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2: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3: 呵呵，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2: 啊。
3: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2: 这就好嘛。呵呵，
3: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2: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
3: 啊，
2: 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3: 怎么测验呢？
2: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3: 哦，
2: 怎么样？
3: 好，
2: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3: 行
2: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3: 哎啊啊，那我问问你
2: 啊，随便问。
3: 你说说这天吧。
2: 啊，这啊，
3: 你不是天文学家吗？
2: 对啊。
3: 那你说说这天吧。
2: 天啊，
3: 哎，
2: 天是吧？
3: 啊，天。
2: 天很大呀。
3: 是啊，不小啊。
2: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
3: 啊，
2: 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
3: 嗯，
2: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3: 啊，天哪。
2: 啊，就是这个天，天人一理呀。
3: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2: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3: 哦，
2: 哎，天人一理呀，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3: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2: 不信你可以问呢。
3: 那我得问你，
2: 随便问。
3: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二目。
3: 二目？
2: 对，
3: 这日月是照亮的，
2: 二目是看路的。
3: 哦。天有四时。
2: 哪四时？
3: 春夏秋冬。
2: 人有四肢。
3: 哪四肢？
2: 胳膊大腿。
3: 哦，这比四时。
2: 哎。
3: 天有五方。
2: 哪五方？
3: 东西南北中。
2: 人有五官。
3: 哪五官？
2: 眉目鼻口耳。
3: 嗯，天有五行。
2: 哪五行？
3: 金木水火土。
2: 人有五脏。
3: 哪五脏？
2: 心肝脾胃肾。
3: 你先别乐。
2: 不是乐啊。
3: 天有北斗七星。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呀？
2: 人有七窍。
3: 这 七窍，
2: 哎，这是个知识。
3: 什么叫七窍啊？
2: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3: 是吗？
2: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3: 啊。
2: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3: 对对对。
2: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3: 哎。

0: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1: 他还六个呀？
0: 哎，这还一嘴呢。
1: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0: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1: 还有
0: 什么？
1: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0: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1: 是吗？
0: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1: 那数不了，
0: 完了。
1: 哦，
0: 你问不住我。
1: 天有360度，
0: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1: 嗯，天有一道天河。
0: 天河。
1: 人有什么？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一挂大肠。
1: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0: 对了，学问。
1: 天还有？
0: 还有什么？
1: 天有阴天。
0: 阴天。
1: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双目失明。
1: 双目失明，
0: 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哦，天有半阴天。
0: 半阴天
1: 啊。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巧蒙眼。
1: 巧蒙眼。
0: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1: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0: 人有迎风流泪。
1: 迎风流泪。
0: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1: 嗯
0: 啊，掉几个眼泪。
1: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0: 红的。
1: 嗯，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呀？
0: 人有烂眼边。
1: 烂眼边。哦，
0: 上火了。
1: 哦，这也是红的，
0: 发炎，红的。
1: 天还有？
0: 还有什么？
1: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0: 全赶一块儿了。
1: 这巧了。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1: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0: 是啊，你那天还请得了啊？
1: 啊，
0: 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0: 没问住我吧？
1: 没问住。
0: 这是不是学问？
1: 哎，是学问。
0: 当然了，你别看你没问着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1: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复得上来。
0: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1: 嗯，
0: 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哎，什么？
0: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1: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看你怪我干什么？
0: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哦，老天爷。
1: 哎，
0: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1: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0: 男的
1: 啊，
0: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1: 还有母老天爷呢？
0: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1: 啊，
0: 你给他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1: 啊？
0: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知道吗？
1: 啊，
0: 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1: 啊。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
0: 费这么半天劲，你不知道？
1: 哎，这问题
0: 啊，
1: 不但我不知道
0: 啊，
1: 您问哪位也不知道。
0: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 哦，那哪位知道？
0: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哦，你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哦，那好极了。你知道
0: 啊？
1: 你说
0: 啊？对啊，
1: 说说，你说说，我听听。说
0: 说，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1: 怎么了？
0: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再说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1: 怎么了？
0: 你瞧不起人呢？
1: 没有，
0: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1: 啊，对啊，
0: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这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是这什么？哎，站住，高总，告诉说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1: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0: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1: 这怎么说话？
0: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呢。
0: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

0: 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1: 哪能那么说
0: 啊？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1: 那当然了，
0: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1: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0: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1: 鞠躬啊！
0: 哎，
1: 好。
0: 这干嘛呢？
1: 鞠躬了。
0: 哪是鞠躬啊？
1: 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啊！
1: 啊！有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0: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九十度，也得在七十度。
1: 这个麻烦劲儿的，
0: 深一点。
1: 七十度，
0: 哎，
1: 这样呢？
0: 你给谁鞠躬？
1: 给您鞠躬吗？
0: 你得看着我点啊！
1: 还得看着呢，
0: 哎，
1: 这麻烦劲儿。
0: 你瞪我干嘛？
1: 坐着呢。你不是让我看着你点吗？
0: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1: 那我怎么看呢？
0: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1: 哦，还得笑着点，
0: 显得你谦虚啊。
1: 麻烦劲儿的。
0: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1: 什么叫什么鸟叫？
0: 没有这么笑的呀。
1: 那怎么笑啊？
0: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1: 哎呀，这可难了
0: 啊！不是难呢，都是这样笑。
1: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0: 对，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是的，
1: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0: 你来来。
1: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0: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1: 好
0: 啊，哎，
1: 先生，
0: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哎哎，
0: 因为这是个学问，
1: 是
0: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冒。
1: 哎，
0: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1: 嗯，
0: 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
1: 哦，
0: 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哎，没太阳。
2: 刚刚听到的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哎，还有那么一点歪讲啊。
3: 嗯，相声嘛，不就是这样吗？
2: 哎，小霍，那刚才这误会你还没解完呢。
3: 什么误会啊？
2: 火星，我说太热，红火啊，太重，你说都不对吗？
3: 啊，对对对，说到太热，火星也不热，火星的温度很低，平均气温-55°C，
2: 这么冷啊？
3: 最冷的时候甚至会达到-100°C，夏天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只有27°C。
2: 这不是火星啊，这是冷星啊。
3: 如果你踏上火星，会感觉呀，自己比在地球上更轻盈。
2: 嗯，
3: 这是因为火星比地球小，重力也小于地球，也就是说，像我这种体重100斤，那，在火星上也就38斤左右。
2: 不是，你说的是你吗？
3: 啊，100公斤。
2: 嗨，我觉得呀，这个呀，还真得是先了解天文学知识，哎呀，才能开启我的航天之梦啊。
3: 哎呀，像徐涛和刘明远，这不也有航天梦吗？
4: 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5: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4: 哦，您干嘛去呀？
5: 研究载人。
4: 哎，我离你远点吧。我，
5: 你躲我干嘛呀？
4: 您这都载人了，怎么？
5: 你看误会了不是？
4: 嗯，
5: 不是那个屠宰的宰，
4: 那是
5: 高精尖。
4: 嗯，
5: 载人上天。
4: 载人上天
5: 啊？
4: 载
5: 啊？对，反正就是进军这个领域了。
4: 是啊。
5: 哎呦，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
4: 嗯，
5: 航天技术发展的那叫如火如荼啊。
4: 是，
5: 神舟13号顺利发射了。
4: 对，
5: 嫦娥5号带月返回了。
4: 嗯，
5: 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
4: 对，
5: 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4: 可不，
5: 举目遥望，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着地球啊。
4: 嗯，
5: 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4: 是
5: 第二批航天员也正式进入太空工作了。
4: 没错，
5: 所以我徐涛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
4: 不是，你行吗？
5: 我怎么不行啊？
4: 哎，
5: 你不知道，
4: 嗯，
5: 我打小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飞天梦。
4: 是啊，
5: 哎呦，尤其现在啊，我对飞天那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
4: 那怎么体现呢？
5: 有人请喝茅台，我准去。
4: 我也去喝酒行吗？那个，哎呦，
5: 我打骨子里就适合当航天员呀。
4: 有吗？
5: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我不怕晕。
4: 哎，这是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5: 喝多少茅台我都不吐。
4: 他又来了，人家是不怕眩晕，不是喝多了上头。
5: 眩晕我也不怕呀。
4: 你行啊。
5: 哎呦，航天员对这个要求特别高啊。所以您看航天城，专门有一项训练，就是每分钟24转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的转椅。
4: 有这个。
5: 这一般人受不了
4: 啊。接受不了。
5: 我一点问题没有啊。
4: 哦，您行。
5: 因为打小我就喜欢坐转椅啊。
4: 是啊。
5: 哎呦，那速度转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
4: 哎，这什么孩子呀，这是。不是，这跟你能当航天员有什么关系啊？
5: 这关键我对中国航天我有贡献。
4: 你有什么贡献啊？
5: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前一段时间，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着陆了。
4: 是，
5: 在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有一个小动物从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4: 哎，
5: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4: 这我看了
5: 啊，
4: 我看了，是个白色的动物跑过去了。嘿，看着像只兔子。人不都说吗，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5: 对呀，
4: 哎，
5: 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4: 那您呢？
5: 我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带上来了。这就是天蓬元帅呀。你好，二师兄。
4: 哎，你才八戒呢你。
5: 哎，你那钉耙呢？
4: 谁有钉耙呀？
5: 坐地铁不让过吧？
4: 不废话
5: 啊！
4: 您这叫什么贡献呀？我跟你说，那航天员要求多了。
5: 怎么呢？
4: 先是飞行员的基本条件，然后还得接受心理选拔、医学选拔、特殊环境的耐力训练。要你想的那样，那我也行了。
5: 你
4: 你
5: 没戏。
4: 我怎么没戏啊？
5: 首先来说，你这人你平衡感你就不行啊。
4: 我怎么了？
5: 就他啊，运高运车还运船。
4: 我怎么什么都运呢？
5: 就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2圈，到底下他就吐啊。
4: 我至于吗？
5: 哇哇的吐啊。
4: 行了，您甭造谣。我还告诉你，我不运。
5: 什么？
4: 我不运。
5: 别嚷嚷啊。不运找大夫瞧。
4: 哎，哪个运呢？
5: 我给你介绍个中医。
4: 我们这不好使呢都。我说我不运得慌。
5: 不运得慌这是一方面。另外来说，您看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呀，
4: 是
5: 寂寞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
4: 啊，那都有伤害。
5: 所以航天员上天之前，必须得接受隔离训练。
4: 哎，有这项。
5: 这一隔离，我这搭档完了。
4: 我怎么了？
5: 因为我这搭档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说话。一天到晚他这嘴闲不住，就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叭叭，一天到晚他这嘴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天到晚你这嘴老得叭叭，你根本安静不了啊！
4: 你这嘴比我碎多了，哥
5: 啊！
4: 你让大伙儿听听，我俩谁能叭叭啊？这是，不是他还有什么训练吧？
5: 训练多了
4: 啊！
5: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4: 啊！
5: 就说最基本的吧，航天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一点也不懂啊！
4: 这你说错了
5: 啊！
4: 这你说错了，你要说我没受过训练，那我承认。那航天的基础，那基本的知识，我多少了解点。
5: 你呀，
4: 啊，
5: 一窍不通，别逞能行吗？
4: 别抬杠
5: 啊！
4: 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您考考我，
5: 我还考考你。
4: 哎，你看我对航天有没有基础的了解？
5: 行，
4: 嗯，
5: 那我要考啊，我就得问你专业的问题了。
4: 这可问就问专业的，
5: 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4: 放心，不会绝对不瞎说。
5: 专业问题，
4: 专业的，
5: 请听题。
4: 您来吧，
5: 请问。
4: 嗯，
5: 专业的啊，
4: 专业的。
5: 你后不后悔当初偷看嫦娥洗澡？
4: 我不后悔。
5: 那就行了，
4: 溜达溜达吧你。还
5: 干嘛呀？
4: 谁看人洗澡了？这什么专业问题啊？
5: 这还不专业吗？
4: 对，这搁澡堂子里专业。这个咱得问那个跟航天有关系。
5: 那你听题吧。
4: 您来。
5: 选择题。
4: 可以。
5: 第一题
4: 啊，
5: 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A 杨利伟， B 杨丽萍， C杨丽大仙，请选择。第一题就不会了？
4: 不是
5: 啊，
4: 不是。
5: 怎么了？
4: 太弱智了，哥。
5: 有吗？
4: 这题太弱智了，这谁不知道杨丽伟呀？谁不知道啊？还 B 杨丽萍，我先不管这航天员会不会跳孔雀舞 ，C 是谁？杨丽大仙，车迟国那国师是吗？滚油锅里如同洗澡，是他吗？
5: 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吧。
4: 你躲开我这儿吧，你忘了这二师兄。
5: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4: 啊，
5: 问你你就选什么不就完了吗？
4: 哎呀哎呀哎呀，
5: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哎呀哎呀的。
4: 哎呀，
5: 第二题。
4: 嗯，

0: 您再来一个吧。
1: 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加加林B 佐佐木 C 辣辣谷，请选择。
0: 咱以后不要有 C 这个选项了，可以吗？
1: 那不成，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呀，
0: 一点这个作用都没起啊。
1: 没有吗？
0: 一点都没用啊，哥。哎呦，哪位家长给自己孩子起名叫辣辣谷啊？啊，你爸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1: 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位。
0: 咱聊点有用的行吗？
1: 你跟我废什么话呀？
0: 不是哥，您这题能不能稍加点难度啊？
1: 还要更难的？
0: 你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1: 那满足你吧。哎，要是增加难度，那我就先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0: 可以呀。
1: 哎，真的啊。还甭说什么题目了。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就得嗡一下子。
0: 什么题型？
1: 判断题。哎，你脑袋嗡没嗡吧？
0: 我脑袋倒没嗡一下子啊，我就觉得我这脸啪一下子。
1: 那也对，
0: 嘴还真有劲的。哎，可以了。
1: 判断题。
0: 对对对。
1: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你别下一题呢。哎呦喂，这题就为了展示您的贯口是吗？
1: 我还没问完呢。
0: 那您接着问。
1: 请你完整的复述一遍。
0: 复述一遍。
1: 我国登月工程总共分几步？那
0: 三步走战略。
1: 还真蒙上来了、啊、
0: 这干嘛蒙啊？
1: 哪三步？
0: 哎，哪三？
1: 说说吧。
0: 三步。哎，First，
1: 还有英文。
0: 把冰箱门打开。
1: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不是那个First， 先得给火箭弄上去吧。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
0: 那个 Second。
1: Second
0: Second， 让他们出来走两步，第三步，
1: 行了，
0: 就可以到处看一看，
1: 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真的，真的，就是我听完您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不关心了。
0: 第三步我有个人的见解，
1: 别胡闹了，行吗？我告诉你吧，登月工程分绕、落、回这三步，
0: 跟我想的差不多，
1: 差远了，
0: 是吗？
1: 别丢人了你。这样
0: 是不知道，
1: 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给你转转面子。
0: 那太好了，
1: 好吗？
0: 好啊。
1: 问一个你熟悉点的吧。
0: 行啊。
1: 说嫦娥五号啊，嫦娥你很熟悉吧？
0: 嫦娥咱了解呀。
1: 哎，那就对了。
0: 我没看人洗澡啊。
1: 说嫦娥五号，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
0: 嘿，这我可知道，叫整流。
1: 停。说错了丢人呐。
0: 不是哥，这我知道。
1: 你知道的不一定是对的。算了，我引导引导你吧。
0: 行，
1: 没那么难。一个火箭
0: 是
1: 分三个部分。
0: 对，
1: 最下面那一部分，人家就叫一级。中间这部分叫二级。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0: 三级。
1: 叫整流罩啊，你个傻大个。
0: 你要不提示我，我就答上来了。
1: 你还是不辞是啊？你
0: 谁不辞是？他跟这引导我像话吗？
1: 行了，咱们前勾了后抹了。我再出个终极题。如果这终极题你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0: 行，那您问吧。
1: 终极题啊，
0: 终极的，
1: 请你马上唱出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曲。唱。
0: 这是什么终极题啊？这
1: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0: 跟天体有关。
1: 对，
0: 天体。瓦蓝蓝的天上飞老鹰。这行吗？
1: 这都快给你逼疯了吧？这都
0: 不天上吗？
1: 啊，行行，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0: 当然算了。
1: 再高点啊！
0: 再高点。
1: 银河能唱吗？
0: 银河，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1: 太阳，
0: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1: 月亮。
0: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1: 星星，
0: 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揉在一块儿，
0: 太阳月亮星星银河，他们都是吉祥的一家。
1: 行行行，
0: 就说天上的事儿，我算不算了解吧？
1: 真不错，
0: 哎，
1: 天上的事儿您太了解了，
0: 可不。
1: 当然，话说回来，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儿了解呀。
0: 怎么呢？
1: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0: 哎，你别说了。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4: 今天是世界火星日啊，咱们节目上半时段我们聊了那么多跟火星有关的知识，我问问你，你想不想去火星看一看？
0: 那当然想了，但是吧，这火星的季节和天气吧，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随机抽盲盒，表面上这灰特别多，我觉得啊，可能还得准备一些什么防晒呀，还有这个防尘口罩什么的。
4: 假如有一天让你去这世界上的各个行星去看一看，你想去哪儿看？
0: 我想去海王星看看。
4: 为什么呢？
0: 你看啊，蓝蓝的，特别像地球。你说这下面是不是会有一个液体的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鱼形的生物
4: 啊？你说的那就是青岛。你要是我，我就想去月球，我就想看看月球上有没有嫦娥，有没有玉兔，能不能吃冷吃兔。
0: 呵，你还是跟吃有关系啊。
4: 哎，古诗词里有很多描写月球的诗。
0: 什么诗啊？
4: 拜拜了瑶瑶，拜拜了地球。
0: 不是，行了，你打住吧，你这是什么诗啊？我还不如听这个阎鹤祥和李丁他们表演的小品呢，拜拜了地球。
5: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有一个秘密啊，其实一直没敢告诉你，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但其实我是个外星人。我来自罐星。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来到地球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什么结果，所以我要回母星了。感谢多年的照顾，拜拜了地球，拜拜了师傅，拜拜了郭麒麟。嘿呦，这地儿这么多年一点没变啊，老朋友。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熠熠生辉，你还是这么毅然挺立啊，你还是有一个老头在里边刷牙的。哎，这老头你谁呀？你是
6: 你谁呀？
5: 你给我出来。
6: 嘿，不是你谁呀？
5: 我
6: 行了，你也不用说了，我先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外星人爱好者李丁，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小学外星人兴趣小组代理副组长的秘书。
5: 教的点在哪儿呢？
6: 我们小组可有101人呢。6年级我们春游的时候就在这儿发现了这个飞碟，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这里蹲守。
5: 您今年贵庚了？
6: 36了。
5: 嚯，不是哥们儿，你够能蹲的呀。
6: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外星人，所以我必须好好保护这个飞碟，不让任何人类靠近。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灶上还做着面条呢。
5: 你在我飞碟里做面条，那是我的飞碟，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哎呦呵，
6: 还你的飞碟，你这样人我可见多了。上个礼拜我轰走6波人呢，有想把这飞碟卖了卖废铁的，有想偷蓄电池的，有想跟这儿露营的，全都让我给轰走了。
5: 露营的你轰人家干嘛呢？
6: 因为我不能让人类靠近飞碟，我必须把这个飞碟完好的归还给外星人朋友。
5: 那哥们儿，你太幸运了，我就是那个外星人。
6: 哦哦，你这是新型炸弹对不对？
5: 我认识你，
6: 岳云鹏。
5: 你肯定不认识我，我是阎鹤祥。哦，
6: 对对对，你是阎鹤祥。那不能说因为郭麒麟离开你了，你就假装外星人呀。你现在最多算是一个外人。
5: 哎呦喂，我怎么能跟你说清楚了，我真是外星人。
6: 哪个外星人长你这样？
5: 你见过外星人？
6: 我当然见过了，灭霸、阿凡达、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二。
5: 你少看点电影吧，那些个赛博坦星球那都是人家编的。
6: 那你是哪个星球的？
5: 我 是大褂星人。
6: 哎呦哎呦、你穿着大褂吧，你就说你是大褂星人，那你要把大褂脱了，你就是大星人，是吧？
7: 谁说话，
6: 你别生气。我问你，你想不想侵略地球？
5: 我不想啊。
6: 那你算什么外星人啊？那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
5: 你这什么刻板印象啊，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那地球受得了吗？我呀，我真的是大，哎呦，我刚才记错了，我其实想侵略地球。你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6: 我相信了。
5: 那我现在上飞船？
6: 不行。
5: 为什么？
6: 你上飞船你该侵略地球了。这个该死的外星人。
5: 哎，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手印？
6: 是啊，
5: 那是我们飞船的指纹识别系统，你让我摁一下。
6: 不行。
5: 喂，飞碟，
6: 别骗我。
5: 小兔子，
6: 别骗我。
5: 哎呦，什么糊了？
6: 已经用这种拙劣凹我面条。
5: 碟子启动，
6: 住手。
8: 哎，我在呢。
6: 不是吧，这么长时间我用各种办法呼唤你，我叫你飞碟，叫你 UFO， 叫你不明飞行物，叫你王丽娟儿、叫你娟儿，叫你小娟
5: 儿。你别给他起名字了。
6: 没想到你叫碟贼。
5: 这回你能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6: 真是外星人，真是外星人。我是李丁，2024年。8月18号的晚上11:18，一个，哇！一个很 Q 弹的外星人跟我说话了，我创造了历史。
5: 至于吗？
6: 他跟我说：“你至于吗？”
5: 你别学我说话。
6: 他跟我说：“你别学我说话。”
5: 这红裤衩是你的吗？
6: 他说：“这红裤衩是我的。”
5: 碟子启动，
9: 飞碟启动失败。核动力装置丢失。
5: 核动力装置丢失了？丢哪儿了？
6: 哎，我有重大发现，大褂星人跟海马一样，也是爸爸生孩子。
5: 怎么是他肚子？
6: 大褂星人也有肚子。哎，那你的地球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5: 我们大褂星人说话就是这个口音。
6: 大褂星语并不复杂，口音接近于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街道。
5: 你怎么精确到了？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6: 哦，哎，外星人想问我一个问题。
5: 你有病吧？
6: 外星人问了我两个问题。
5: 你见过7号电池吗？
6: 外星人问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5: 咱俩谁是外星人啊？7号电池你都没见过。
6: 7号电池我知道，就这个不就是7号电池吗？
5: 这是我飞碟的核动力电池，怎么在你那儿啊？
6: 哎，你听我说，你让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就把它还给你，行吗？
5: 不行。
6: 那我就不还给你。
5: 那你麻溜儿快问。
6: 你们大褂星人为什么喜欢穿大褂啊？
5: 哦，我们大褂星人啊，这个大褂是我们的皮肤。
6: 哦，大褂星人喜欢光着上街。
5: 你真有病吗？
6: 那 M 理论具体是指什么呢？超弦理论是否真的存在呢？时间箭头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5: 这些东西啊，都是你们地球人编出来的一些拗口的词汇。
6: 那在你们那是什么呢？
5: 我不懂的知识。
6: 我与大褂星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知识量很低。
5: 那这么着，我教你一个我们大褂星缓解幽闷情绪的咒语。
6: 哦，好啊，
5: 嗨，
6: 就这个呀。
5: 啊，这算我送你的。你把这个，
6: 你
5: 我还
6: 没
5: 有给你，
6: 没有没的，你没。
9: 数据上传成功，专员正前往现场收回飞碟。
5: 完了，专员要来了。
6: 专员？
5: 他会把飞碟收回去的。
6: 不是，不是，这个飞碟不是您的呀？
5: 这飞碟是我租的
6: 啊，
5: 共享的。
6: 飞碟还有共享的？
5: 共享单碟吗？UFO。
6: 哦，
5: 我还等着退我押金呢。
6: 那要是 UFO 的话，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了，够呛是能退了。
5: 啊！哎呦喂，你别给我捣乱了，亲爹。
6: 哦，大褂星人喜剧审美堪忧，还仍在使用落后的伦理根。
5: 你真是说话，你把这还给我，我该走了。
6: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5: 你问题太多了。
6: 你相声说的这么好，
5: 这个相声在我们大褂星
10: 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有你们地球人才拿这当门艺术呢。你给，
11: 给您，
10: 谢谢啊。坏了，专员来了，你快躲进去，
11: 这么别
10: 人在看你
11: 的是吗？啊！手机尾号
10: 8050。
11: 你这架飞碟我们早就想回收了，毕竟年头久了。说吧，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10: 飞碟在这儿
11: 啊，这是飞碟啊。你这飞碟也太老了，这型号我们都已经停产了。
10: 是，
11: 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10: 没有毛病。
11: 没毛病你报什么修啊？没关系，我看看你这飞碟的资料。嚯，你在这儿都停了24年了。这么说吧啊，你现在的情况必须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飞碟归还到总部，否则的话你的名字会进入到失信人员名单，到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我们大罐星了。
12: 我能不能跟这根大金条认识？
11: 怎么还一个人呀？这是，不是你说了不提倡拼碟？
10: 我怎么跟您说呀？
12: 那个，你别生气啊，我这灶上做着面条呢，你要不进来吃一口？
11: 你在里边安灶不出来。
12: 我没法出去，我刚洗完澡，没穿衣服。
11: 我们都没穿衣服
12: 啊。哦，那我没有理由了。
11: 哎，你这情况比较复杂啊，我先要回总部，是地球人啊。
12: 没错，我就是曾经的北京市海淀区。
10: 你就不要介绍了。
11: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只能消除你的记忆了。
12: 他犯了什么错误？你要消除他的记忆？
10: 消除你的记忆？
12: 消除我的记忆吗？他为什么要消除我的记忆啊？
10: 大罐星人只要一打快板，地球人的记忆就会全部消失。
12: 不，那我不就把这一切都忘了吗？我这36年就白过了。不行，兴趣小组的朋友们，赶快来老地方，这儿有外星人。
11: 你在和谁联络？
12: 我在和我们兴趣小组的100人联系。所有的记忆你都能消除吗？
11: 我会向总部申请一场群口快板，一定把你们消除。
12: 群口快板这么厉害吗？
10: 长官，咱们哪位的好了？
11: 不可能。
10: 您为什么一定要消除地球人的记忆呢？
11: 地球人一旦发现咱们大罐星人，后果是很严重的。
10: 会怎么样？
11: 他们会抓咱们说相声。
10: 您不就在说相声？
11: 我呀，
10: 还蒙在鼓里呢。
11: 你别拖延时间了，我要消除你的记忆，遗忘吧，地球人。
10: 长官，他在这等了这么多年，你消除了记忆，他这人生就没意义了。
1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遗忘吧。
10: 长官，他是个好人。
11: 我不是啊。遗忘吧。
10: 第三番我没想好，但是你别这么干。
11: 你那边凉快凉快就
10: 好嘞。
11: 别再耽误我的时间了。
10: 肩膀上有快板，谁扔了我呀？
11: 你再等，
12: 你大声，
11: 你把我
12: 们要自己救我的命！
10: 都把你救出来了，
12: 吓死我了！这东西也太可怕了，他没事吧？
10: 没事，他2钟头就好了。我也不能在这儿待了，你那同学要都来了，我也受不了啊。
12: 你放心吧，不会有人来的。
10: 你不都叫了吗？
12: 他们就没给我回消息，他们说了，只有傻子才相信有外星人呢。
10: 我是阎鹤祥，我是大罐星人，是李丁第一个发现我的。他不是你们嘴里的那个一门心思一根筋钻死牛角尖死胡同里不出来那种大傻子。
12: 他们没说这么严重。
10: 哎，他们回来了啊！哎，对不起啊，外星人让你失望了。
12: 没事儿，地球也让你失望了。嗨，就这呗。
10: 别的，激动吧，我走了。李丁，再见。
12: 再见，岳云鹏。你说什么？
13: 说天晴，天不算晴，人有人愿和心成。
4: 刚才欣赏到的是阎鹤祥、李丁、宋天硕等人表演的小品《拜拜了地球》。
0: 嗯，
4: 不难看出啊，这大家的好奇心都挺重的。
0: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呢，你最想去哪个星球啊？
4: 我想去金星。
0: 为什么呀？
4: 有金子。
0: 财迷呀、啊、你。
4: 不是金星没金子吗？
0: 啊，金星怎么能是跟金子有关系呢？人家金星啊，是因为亮度极高，它是夜空当中仅次于月亮的第二亮天体。
4: 嗯，
0: 我就不像你，我就想去水星，我想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水。
4: 你跟我有什么差别？
0: 不是好奇吗？
4: 哎呀，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想去太空转一转。
0: 嗯，
4: 这不英宁、王月波也想去太空旅行去吗？
14: 不让您白鼓掌
15: 啊！
14: 报告各位一个让您特别高兴的坏消息。
15: 好，哎呦，坏消息怎么还高兴、
14: 啊？哎呀，我口误了
15: 啊！
14: 是一个让大家特别高兴的好消息。
15: 哎，对了，
14: 岳波老师调动工作了。
15: 哦啊，
14: 从中国煤矿文工团调出。
15: 调哪儿去、啊？
14: 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到院里边
15: 什么单位？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当院士。
15: 这儿化音的字全让他糟践了，
14: 弄点
15: 院士、哎、科学院，
14: 这可能很多朋友会诧异
15: 啊，
14: 这个文艺工作者去社科院工作干嘛去？
15: 我上那儿干嘛去？
14: 因为王月波老师给中国人露了一个大脸，
15: 你瞧瞧，
14: 可以向大家汇报一下。
15: 太可以了，
14: 哎，
15: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啊、
14: 哎，慢慢听就知道了
15: 啊。您给介绍介绍啊。
14: 这个从头说起
15: 啊，从头说。
14: 我们人类的脚步除去地球以外，
15: 嗯，
14: 只踏上过月球。
15: 对啊，
14: 现在地球上能源危机、环境危机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
15: 哦，
14: 您说有一天这地球不能正常运转了，我们人类怎么办？
15: 怎么办呢？
14: 哎呀，全社会都在倡导垃圾分类，
15: 嗯，
14: 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15: 是啊，
14: 科技发达的国家探测外太空。
15: 哦，
14: 我们中国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
15: 对，
14: 探测器到了月球的背面，
15: 哎，
14: 我们的探测器到了火星的表面。
15: 就是，
14: 哎呀，其他的国家害怕呀。
15: 哦，
14: 以前我们是世界的霸主，
15: 嗯，
14: 现在中国后来居上，我们怎么办呢？老几位、小几位的，
15: 那活该。
14: 哎，
15: 啊，咱们现在就是在前面嘛。
14: 哎，有这么一个国家
15: 啊，
14: 想跟咱们中国抗衡一下。
15: 哦，
14: 嗯，外国。
15: 哦，那外国、啊、
14: 哎，对了
15: 啊，
14: 这个国家呢，但是科技实力、经济实力没有达到咱们国家现在这个水平。
15: 是吗？
14: 培养宇航员啊，代价太大了。
15: 哦，那怎么办呢？
14: 培养替代品。
15: 嗯，宇航员还有替代品
14: 啊？
15: 啊，拿什么替代？
14: 大猩猩。
15: 大，嗨，这个瞎说了
14: 啊！
15: 这您瞎说了。
14: 怎么呢？
15: 那猩猩它怎么？
14: 哎
15: 啊，操作
14: 猩猩和人都是灵长类的动物
15: 啊。对呀、啊，
14: 红毛猩猩98%的基因和人类是一样的。
15: 不是，就是它能去，它能操作这飞船
14: 啊。
15: 那回来它怎么表达呀、
14: 啊？哎，培养这猩猩吧
15: 啊，
14: 会简单的肢体动作。
15: 什么意思？
14: 近似于人类的手语，
15: 就是好像
14: 打手势。对了。
15: 哑语。
14: 哎，对了，
15: 说那可不简单了
14: 啊。是，咱简单结束啊。这个猩猩培养好了
15: 啊、
14: 把猩猩呢放到飞船里边，
15: 嗯，
14: 把这个飞船呢拿那个双面胶粘在这火箭上。
15: 对，这什么双面胶
14: 啊？
15: 捆绑式。
14: 哦，捆绑式啊。
15: 对对，
14: 拿胶条捆绑式。
15: 胶条
14: 啊，咱俩写上地址，写上电话，写上到付。
15: 到好嘛、哎、快递呀、
14: 啊、省点钱啊。
15: 什么？不是那意思
14: 啊。
15: 您不懂。
14: 我不懂啊、
15: 哎、
14: 反正就是飞船和这个火箭呢就绞接在一起了。
15: 哎，对了，
14: 科学家站在指挥台一看这手表，
15: 哎呦嚯，
14: 妈爷的，都这点儿了、
15: 哎、
14: 咱赶紧发射啊，老几位、小几位的
15: 啊，
14: 准备发射。
15: 干嘛呀这么喊？
14: 原生态呀、啊、绿色无公害呀、啊、你用电子的污染环境了。
15: 那么老远能听见，
14: 肉嗓子喊。
15: 哦，好劲。
14: 倒计时开始，十、九、八、七、六、四、三、二、一。
15: 这准得了，准不了。
14: 发射。
15: 哦，好劲。
14: 科学家站在指挥台撕心裂肺喊声发射。
15: 哎呀，
14: 那边工作人员听见了，
15: 听见了，
14: 赶紧跑步到这火箭底下，
15: 嗯，
14: 拿一根香。
15: 哎呦，拿香点火箭啊？
14: 不就这么点吗？
15: 这放花呢，这还
14: 拿烟点。
15: 不是也不怕崩着
14: 啊。这
15: 那电子按钮
14: 啊，就按电钮。
15: 哎，
14: 一按这电钮
15: 啊，
14: 您再看这火箭
15: 啊，
14: 噌上去了，
15: 还是窜天猴啊。
14: 火箭呢在规定的轨道内航行， 万万没想到，
15: 怎么样？
14: 这飞船顺利返舱
15: 回来了。
14: 哎呦，那国家元首喜出望外啊！
15: 你瞧瞧，
14: 赶紧赶紧，这个开舱门。
15: 嗯，
14: 工作人员走到这飞船边上，拿一大铁盘
15: 啊，大铁盘干嘛？
14: 这把锁。
15: 嗯，
14: 这铁盘上啊有100个数码。
15: 嗯，
14: 100个数码，每个数码啊，
15: 嗯，
14: 对应一个钥匙。
15: 嗯，
14: 拿这钥匙啊。开锁
15: 啊、哦！传达是那大爷，这飞船外边来一挂锁呀、
14: 啊！啊，挂锁、
15: 啊、什么啊？
14: 怎么了？
15: 飞船能来一挂锁？
14: 哎呀，您那意思用电子锁？
15: 对呀、啊。
14: 猩猩那么聪明，破译密码自己把电子门打开怎么办呀、啊？打外边给他锁上，
15: 是啊，
14: 让他出不来。
15: 哦，
14: 哎，
15: 出不来
14: 啊、
15: 嗯！我这哪儿的口音呢？是啊，
14: 把这个大锁拿下来，
15: 啊、
14: 开舱门。
15: 我好的，
14: 咣、啊！
15: 我说这舱门该告油了。
14: 对，开了舱门之后，再看这大猩猩
15: 啊，怎么？哎，对，
14: 傻了。
15: 啊，什么叫傻了？
14: 就往那飞船里边一坐，目光呆滞。
15: 哦，嚯，这什么意思？哦，
14: 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15: 就这三下怎么意思？
14: 培养猩猩那些科学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15: 你觉得这俩钱花的？
14: 哎呦，当中有一位说了，这个。这只能去中国了
15: 啊！干嘛？
14: 请优秀的青年相声艺术家王月波老师。
15: 哦，这是鄙人。
14: 只有王老师能破译了。
15: 哦，
14: 那国家元首已经那没办法了，这接王老师去吧。
15: 啊，接我。
14: 安排我的专车接王老师啊。
15: 啊，有专车。
14: 不能怠慢人家。
15: 是是。
14: 哎，从这个元首这个车库里边把这专车提出来
15: 啊，
14: 发动好了。
15: 嗯，
14: 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15: 拉砖的车呀。
14: 不是不是，就是马力特别强劲
15: 哦
14: 啊，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15: 嗯，
14: 夜里2点半
15: 啊，嚯，怎么这钟点接我？
14: 您怎么了？
15: 怎么了？
14: 这个车
15: 啊，
14: 12点之前进不了外环线呢，
15: 就是拉砖的车，
14: 接上王老师，拖拖拖拖拖拖拖，
15: 行了行了行了，
14: 48个月到那国家了，
15: 哇，4年，
14: 哎，48个月到那国家，你换算真快，嘿。到那国家了，国家元首亲自接见呀、啊！王老师在哪儿呢？王老师在哪儿呢？
15: 在车上，在车上。
14: 远处，远处，
15: 啊、
14: 远处这是王老师。
15: 车上呢？
14: 天哪！
15: 啊，
14: 这车上这是个人呐、
15: 啊！这叫怎么话说的？
14: 好家伙，我以为老玉米成精了呢。
15: 就是头发胡子长点儿了、
14: 哎。国家元首走到车边，哎呦，或者王老师，哎呦，我天哪，
15: 啊、
14: 这么长头发、
15: 啊！
14: 哎呀，哪边是脸呢？
15: 前面带窟窿眼的是脸。
14: 哦，这边，
15: 哎、
14: 哎呦，这头发。哎呦，这头发这长，这不挂在耳朵后头吧？
15: 啊！
14: 哎呦，这眉毛，这胡子，
15: 哇！
14: 我还给踩上了。
15: 行，
14: 哎呀，
15: 没有那么长。
14: 哎呀，旅途劳顿太辛苦了。
15: 哎，
14: 但是您先解决我们国家这科技难题。
15: 哦，先看看那猩猩。
14: 把王老师请在飞船边上。
15: 嗯，
14: 48个月，这猩猩还那样。
15: 哦。
14: 我们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15: 是啊。
14: 王月波一看，嗨。这太简单了，
15: 什么意思啊？
14: 这大猩猩说他呀、
15: 啊，
14: 白去一趟，飞太快了，啥也没看见。
4: 刚才是英宁、王月波表演的相声《太空之旅》。今天是世界火星日啊，不只是一场有趣的太空科普，更是一场属于所有人的宇宙浪漫。
0: 哎，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的生活，也可以永远的仰望星空，满怀期待。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会解锁更多新鲜的内容。
4: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用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 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1: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沉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5: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复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他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请回答。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先来看今天的一览万象。北京人艺的小剧场作品长子即将登陆人艺实验剧场，甘肃省话剧院话剧《青青的阿万仓》9月亮相天桥剧场，25部戏剧作品将集中亮相乌镇戏剧节。甘肃数十件汉简正在展出，展示汉代励志文化的深厚底蕴。
1: 今天节目下半时段呢，我们聊一聊唐伯虎。

0: 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在舞台屏幕和笔墨里呈现出了怎样丰富立体的唐伯虎。
1: 揽尽文艺万象，
2: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2: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北京人艺的小剧场作品《长子》即将登陆人艺实验剧场。这部作品的内容是这样的，想象一下，你叫布希金，寒冷的冬夜错过了末班车，饥寒交迫之中急需一个容身之所，你大胆地走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谎称自己是老人失散多年的长子。荒诞的是，老人信了，弟弟妹妹也信了，一个谎言就这样闯入了一个家庭。
3: 哎，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啊。但是呢，这并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脑洞，而是俄罗斯戏剧家万比洛夫经典作品《长子》的故事内核。那么这部经典的剧作呢，凭借着荒诞诙谐的情节，包裹着柔软温情的底色，独树一帜的俄式戏剧韵味，多年来呢是被反复的搬上舞台，也很多次和咱们中国的观众见面。
0: 这部话剧呢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张彤出任导演。他表示，这部作品探讨的是漂泊的人们如何在内心的居所找到落脚之地。当我们一次次踏上人生旅途，又究竟是什么在牵动着我们的内心？就像舞台之上那一盏盏普通的台灯，它点亮的不只是舞台空间，更是人和人之间难得的信任，如同寒夜里点点星光，照见人心深处藏着的温柔。
3: 刚才说到了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啊，叫布希金，原本呢只是生活当中一次小小的意外，一次走投无路的谎言，但是啊却闯入了一片心灵的旷野。酒后的驻足，意外的闯入，冒名而来的长子，倾听老人心底的倾诉，这一夜之间呢，局促的相处，对往事的回望，一段虚假的亲情，却慢慢地重塑起了家庭的温情。真诚和欺瞒只隔一线，寄托和希望彼此相依，在谎言的外壳之下，是每一个普通人对于陪伴和对归属的渴望。
0: 舞台的设计同样是独具匠心的，破旧的红沙发，枯黄的杂草，锈蚀的铁皮屋，昏暗的光线，一片近乎荒芜的舞台空间里，一个谎言开始酝酿。表面荒芜的设计和人物内心的温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全剧最动人的意象是那一盏盏暖黄色调的台灯。夜谈的时候，父子二人携手打开一盏盏台灯，拾起多年来那些散落的记忆，他们像坐标，像明星，照亮了两个孤独之人漆黑冷寂的精神原野。正像导演说的，或许此刻与过往中回望和前行都无从下脚，但我们已经在路上。
3: 人生总是有漂泊和彷徨的，而这份不期而遇的温暖就告诉我们，有一些答案或许就藏在亲人般的拥抱当中。
0: 话剧《长子》的演出时间是2026年9月5号到18号，每晚7点半，周二休演。演出地点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如果你也想走进这个发生在寒夜里的故事，不妨走进剧场，一同等待布希金的故事结局，感受曲中人不散的舞台魅力。
3: 寒夜当中的亲情牵绊令人动容，那么草原上的生命坚守同样的震撼人心。9月2号到4号，甘肃省话剧院的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将会亮相北京天桥剧场。阿万仓坐落在甘南州马曲县，这里有非常绝美的风景，更有着动人的故事。这部话剧作品《青青的阿万仓》是以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王万青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将一段尘封岁月搬上了舞台，让观众在光影交错当中感受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
0: 20世纪60年代，剧中主人公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方圆，怀揣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信念，远离故土，奔赴阿万仓，立志干出一番事业。在艰苦的条件下，方圆呢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克服药品匮乏、气候恶劣、语言不通等等重重的障碍，在日复一日为牧民医治的过程中，他的诊室早已不限于卫生所那一方小小的天地了，而是整个阿万仓草原。
3: 这部作品是以独特的艺术构思，采用双线叙事、跨时空对话这样的叙事结构，向观众生动展现了主人公方圆完整的成长轨迹，以及他内心深处复杂而真实的情感纠葛。
0: 同样，这句细腻地捕捉了方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彷徨与挣扎，背离黄浦江畔的繁华，告别父母的呵护，方圆的内心并非没有不舍和眷恋。刚到阿万仓的时候，他的眼

0: 神里充满了迷茫。然而草原上的生活是真实的，牧民们的心是滚烫的，大家的热情和温暖时刻感染包裹着他。
1: 在简陋的环境当中，方圆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在从死神手中夺回一条又一条鲜活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开始重新的审视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0: 舞台呢，是通过多层次不同空间的还原来夯实人物形象的，一边是充满市井气的上海弄堂，一边呢是辽阔的阿万仓草原。茫茫草原和上海城市的场景转换也折射出主人公内心的成长。从第一次依依不舍地离开家，到第二回呢返乡带回的即将成婚的消息，再到执意举家重返草原，那这些选择的背后是一份沉重的责任和一颗真诚的心。
1: 在阿万仓的草原上，方圆是以生命守护着这一片滋养他的土地，虽然说不是故乡，但是却胜似故乡。黄河首举900里，茫茫草原天地宽。那么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他用一片赤诚之心写下了一首壮美的诗篇。
0: 接下来呢，我们再从雪域高原的坚守到浪漫炽热的歌剧舞台。

0: 日前歌剧卡门中文版在厦门嘉庚剧院上演，
1: 97岁的指挥家郑晓英直棒指挥再度刷新世界最高龄歌剧指挥纪录。歌剧卡门取材于法国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是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的最后一部歌剧，也是当今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全剧呢主要讲述的是美丽倔强的吉普赛姑娘卡门和骑兵队班长唐和赛之间从相爱到毁灭的故事。 1982年卡门中文版在北京天桥剧场连演了25场。法国指挥家让皮里松直棒6场之后呢，郑晓英接棒剩下的19场，场场爆满。此后呢，郑晓英开启了在海内外成功指挥100多场卡门的浪漫之旅。
2: 那么走进剧场当中，观众会看到一块带有灼伤痕迹的古董幕布，据说啊这块幕布是已经走过了44年的岁月，是1982年卡门中文版导演勒内泰拉松的创意。这烧焦的幕布就象征着那个火药未年代当中始终燃烧在卡门胸中的自由之火。
0: 郑晓英表示啊，他说我希望能够把这么好的一部法国作品用正确的理解介绍给大众，他期待洋戏中唱理念能够普及到中国各个剧院当中，让中国人能够更好的理解西方歌剧的精华。郑晓英的直棒我老刷着他，短视频，我太帅了。 该剧还将会在9月亮相第6届中国歌剧节的舞台。哎，这个好期待呀。哎，说完了经典歌剧啊，仿佛余音绕梁一般。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年一度的戏剧盛会也即将拉开帷幕。 日前2026年乌镇戏剧节开票，这一届的乌镇戏剧节将会在10月15号到25号举行，主题是淡远心境恬淡志向高远。特邀剧目分为璀璨国际、剧场英姿、纵横天下、新锐光芒、学院观察5大板块。 来自10个国家的25部戏剧作品将在11天里呈现71场精彩的演出， 在乌镇的12个剧场和观众相会。
1: 开幕大戏呢是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的《野鸭》。 这部作品呢曾经在2025年的阿维尼翁戏剧节首演并且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另外呢导演卡特琳娜·伊万杰拉托斯将会带来《西波吕托斯》，重新演绎欧里庇得斯的经典悲剧原著。
0: 闭幕大戏呢是由法国当代女性导演代表人物马埃尔·博尔兹执导，法国地荣勃艮第剧院和法国国立戏剧创作中心带来的《宇宙》。另外呢还有像赖声川大型剧场作品《黄昏的天空》，改编自彼得·丹尼什文学作品的最后一杯，取材于上世纪末的真实事件，充满了转折和反转的纪录片式虚拟剧场的《名画诈骗师》， 还有导演孟京辉改编自1907年同名经典的作品《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等等作品啊，都会一一亮相。没错，本届戏剧节呢将启用一个全新的大型剧场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 A2馆。 那今年呢也是特邀剧目中的《一万次心跳》和《星空与半棵树》，会首次在这方乌镇西栅景区之外的全新场域亮相。
1: 嗯，这一年年时间过得好快，我觉得去年好像戏剧节的那个各种短视频还在我面前萦绕着，历历在目呢。还今年又开始了，希望有很多好的作品都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从剧场移进展厅，看看甘肃出土的汉代简牍为我们揭开怎样的历史图景。日前简牍连结汉简中的连结文化展呢是在兰州开幕。
0: 这一次展览展出的70余件汉代廉政精品文物，是以甘肃简牍博物馆以及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汉简为主，全方位的彰显了汉代的吏治文化，再现了汉代官吏像选拔、考核、监察的严明制度，以及先贤修身齐家、勤政为民的廉洁风尚。哎，这次展览呢以汉简中的廉洁文化为核心，以文献中的廉简牍书法中的廉与中国历史廉政观为前沿开篇。 修身立德单元阐释汉代唯利之道与家国情怀，吏治规范单元呈现汉代官吏管理制度，
1: 法纪严明单元呢展示诏令与司法案例。以史为鉴，以廉润心，可以让我们从千年简牍当中啊去感悟廉洁真谛、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那这展览当中啊有超过1/3的文物都是首次公开亮相的，而有近90%都是珍贵的文物。
0: 哎，参观者多呀，络绎不绝的。很多人对简牍记载的汉代婚礼献奢令 还有国有资产管理、请假条、工资条等等这些展陈内容特别感兴趣。
1: 哎，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我跟大家来介绍其中一个哈，就我当时还专门看了一下，这个叫做《汉代婚礼限奢令》，就你刚才说的第一个，它呢是一个长23厘米、宽1厘米的简牍，其实不是很大，但是呢，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第四年，也就是公元28年的时候，他的一个官方的文书。
0: 哎，写的是什么呢？
1: 哎，
0: 平民聘金不得过3万钱，
1: 哎，
0: 酒席不得超30席，不能超30多，就这意思啊。
1: 思
0: 还有600担以下官吏聘金5万钱，酒席50席，2000担以上贵族虽无上限，但需向郡守报备。明详细的记载了处罚条例，违规者需缴纳过令金，3日不缴则加倍，10日不缴则削爵贬职。
1: 哎，这还挺严厉的。
0: 对，
1: 是不是
0: 3天交罚款，不缴加倍，10天不缴就
1: 官没了。
0: 对。
1: 那这枚来自边塞的简牍就揭开了汉代礼制的神秘面纱。这个简的背面呢，还有朱砂的批注。那么这些跨越千年的朱批啊，就记录着文书从边塞呈送至张掖郡太守的完整的流程。而且还有一个令人震撼的是啊，简中还记载了具体的执行的案例。比如说呢，有某屯长因为酒席就超标了3席。被罚钱5000，还有呢，像某豪强嫁女用金器12件，后来怎么办呢？被勒令退8件，
0: 还挺好的。这枚这个婚礼限奢令的简牍啊，确实能够让我们触摸到汉代礼制的温度。
1: 嗯，
0: 既不是僵化的教条，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通过具体的数字、明确的流程、严厉的处罚，构建起了社会治理网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汉代的婚俗，更是一个文明对秩序与美善的永恒追寻。
1: 对，这其中还有像那个请假条、工资条都挺有意思的，就是要逐级请假，批几天，你能休几天，都有明确的啊。
0: 就是早期竹简 OA。
1: 哎，对，就这意思。说得太标准了。那么这个展览呢，创新的推出了这种简牍语义体系，就是通俗的去解读一下古籍，包括破解简牍这些晦涩难懂的传播难题，用故事化，像刚才我给大家分享去讲的这种语言啊，去阐释一下古代的廉政内涵，当然也是降低了观展的门槛嘛。所以大家如果去现场看的话，轻轻松松的就可以读懂这些简牍当中的廉洁智慧了。
0: 哎，这个不错，各位可以考虑一下啊。
1: 还挺好玩的哈。
0: 对。刚刚说的这个简牍呢，是述说着北方的制度文明，那金石书画则是承载着江南的文人风骨。再来关注，日前浙江省博物馆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8期正式启幕。这一创办于2016年的学术品牌已经走过10年了。这次展览呢，设有湖北省博物馆藏善本碑帖、书法手卷，以及浙江省博物馆藏明清名家尺牍2大专题。
1: 金石书画系列呢，是以每期必有碑帖为特色，在全国博物馆展览当中啊，也是独树一帜。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延续传统，展出了碑帖和书法手卷近30种，其中呢不乏国宝级的文物。
0: 本次展览的重头戏呢，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现代著名藏书家、金石书画收藏家徐行可的捐赠的遗珍。徐行可1959年逝世之后啊，他的子女遵其遗愿，将家藏古籍近4万册、碑帖6000余件、明清书画近1000件悉数捐献国家。
1: 嗯，那么这一次来到杭州展出的善本碑帖，一共是有26种，书法手卷有2件，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南宋拓麓山寺碑，还有南宋拓澄清堂帖，这2件呢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0: 嗯，除了碑帖之外呢，书法手卷同样精彩纷呈，王守仁行书《良知诗四绝卷》是全场的焦点。这件作品呢，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去世前2个多月啊，为友人冯恩所书的，堪称绝笔之作呀。全卷长达10米，书写良知诗4首，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代表诗4首，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代表性诗作。
1: 诗中“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是核心句，传达的其实就是向内求索的心学精神。
0: 那与碑帖专题的借展不同，尺牍部分呢，则是呈现出了浙江省博物馆自身的馆藏家底。浙江省博物馆从馆藏明清尺牍当中精选60多位名家之作，侧重呈现浙江籍的镶嵌墨迹。
1: 嗯，这个展览其实挺有意思的哈、啊，如果喜欢这些相关内容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展览的会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 文艺之声特别策划非遗主题系列节目《新手艺人请回答》，今天播出第二集，非遗经济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采制：文艺之声王飞，播音：龚杰。
3: 连龙福寺街向西出发，30米后右转，进入人民市场东向。
0: 走进北京龙福寺一间百余平米的非遗空间，这里随处可见具有现代审美风格的手作。在这里，非遗传统手艺与当代时尚审美产生了链接。传统工艺不愁技艺，只愁无人知晓。依靠哪些创新模式能够充分激活市场需求，让恒久传承的美好被更多人看见？新手艺人请回答。
1: 大家好，我是新手艺人、非遗经纪人李媛媛。非遗是一场通往审美的生命体验，欢迎大家来做客。
0: 在西安古城长大，李媛媛从小就对传统文化并不陌生。
1: 我们家老家在陕西西安，所以其实可能从小就对于历史文化的这些内容就有一种天然的靠近感啊，包括我们家住的地方董仲舒墓，然后又是明城墙，就是你从小就会对这种历史的文化的东西就很有感情。
0: 大学时，一次回老家拍摄纪录片的经历，让李媛媛意外接触到了非遗。
1: 我是大二寒假有一个作业，就是你回自己的老家观察文化的、经济的或者是社会的一个现象或者是一个新闻点，然后你要拍个纪录片。那我带着这个任务就回西安了。有一天呢，我就看到我们那儿正好他们可能进行一个什么仪式，吹吹打打，觉得挺有意思，问他这是啥。那个项目叫做西安古乐，它现在已经是人类非遗了，20多年前。我就说这个挺有意思，我要研究一下。后来研究着研究着发现，哦，西安古乐它属于一种文化类型，叫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这个好有意思，它就既是遗产的一部分，它又是很活态的一个东西，而且古乐它又本身是一种演奏，它又可能又更有意思一些。所以我当时拍了这个纪录片，对非遗有了一个核心的认知。
0: 随后这部纪录片在多所高校展映，不过当时的青年学生对于非遗文化还知之甚少。
1: 我们当时进学校，所有的学生都不知道什么是非遗，就大家还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儿念错。有一个男孩，他说他认为，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这些东西他，已经在现在可能就没有什么人用了。那保护它还有什么意义？我当时其实解答不了，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研究这个行业，我一定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回答好。我就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它有专门的非遗专业，走上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道路。
0: 毕业后，李媛媛投身媒体行业，成为文化记者。在采访中，他慢慢感受到非遗需要保护和记录，同时也需要让更多的公众认识到非遗传承的重要性。于是他踏上了一条非遗策展之路。
1: 我去看过的大部分的非遗展，它还是跟传统的博物馆展差不多，把那个好的非遗产品放在罩子里面，大家觉得哦，这真棒啊，这什么东西啊？还有好多人问这是真的假的，就是这个就很有意思。我就觉得非遗的传播一定要变，因为它既然是从生活中来的，它又在生活中有应用，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变成一种沉浸式的展？因为我是学传播的，所以我更多的是站在受众的视角，大家想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又想把策展这个事情往前进一步，因为那个时候

0: 有很多的策展型商业涌现出来了。我说，哎，我们现在做的非遗的这整个的这个创新的这种展，这些东西它既是产品也是展品，在你不产生消费行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好看的展。我们在不同的文旅场景、文保单位、博物馆场景中做了很多的快闪尝试。
1: 李媛媛发现，多数传承人手艺顶尖，但缺乏市场思维，和品牌、商业跨界合作时，常需要可以连接多方的双向翻译官。
0: 我们都知道演艺明星他是需要经纪人的嘛，但是其实我们非遗传承人也需要。为什么哈？大部分的传承人会觉得，哎，我这个东西我做得很好，哎，我卖给你，你应该喜欢吧。但是其实他们不会看到市场上其实需求是什么样的。最近有很多游戏找到我，希望跟非遗跨界，但是其实游戏也有很大的痛点，就是他们直接找到传承人，传承人是懵的，他们也懵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传承人不懂游戏是怎么玩的，但是游戏的人他也不懂非遗到底是什么规律。啊，姐，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1: 非遗始终都是活态流变的文化，一直在随时代生活迭代创新。
0: 对我来讲，就是如果我们去看教科文的公约，我们会发现在公约里面，它对于非遗的概念它有非常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也就是说，其实非遗它不像文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被罩在某个罩子，被罩在某个时空。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非遗它需要两条腿走路。那我认为其实对于非遗的创新，我们有三个链路。一个链路就是基于非遗本体的创新，古代女性的服装都比较繁琐，哎，今天我把它绣成一小朵花，然后把它穿在身上，这都是基于非遗本体的创新，它还是在非遗的范畴里讨论。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基于非遗的文创开发，一个图案授权在了一个文创的载体上，或者是我们把一个故事，你像比如有梁祝传说，这都是我们国家级非遗，去授权在某一个产品之上，它是属于非遗产品的开发。还有就是非遗 IP 的转传承人，也在把它非遗之中的一些故事挖掘出来，做成 AI 短剧，它这个就是属于非遗 IP 的一个开发。一方面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保留下来，那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有什么，我们曾经辉煌了什么，但是今天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要有什么。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最近呢有一个舞剧啊，叫做垂虹别义唐寅，正在全国进行巡演。8月28号的时候呢会登陆到甘肃大剧院，连演两场。这部舞剧的首演时间是在2025年的11月份，讲的是明代画家唐寅的生平为蓝本，用极具东方美学质感的舞台语言，围绕着亲情、爱情、友情三条脉络，讲述了一段真实的江南旧事。
0: 说到唐伯虎，刚刚我们说了，是不是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了那个电影里那个烤鸡翅膀啊，我最爱吃，
1: 就是他
0: 那个嬉笑怒骂三笑点秋香的才子形象。其实啊，这个家喻户晓的唐伯虎跟历史上真实的那位明代画家诗人唐寅几乎是判若两人呢。
1: 那么真实的唐伯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500多年来历代的名家影视舞台又为我们塑造了哪些不同形象的唐伯虎呢？本期节目当中啊，咱们来看一看不同时代的创作者们在不同的舞台屏幕和笔墨当中为我们呈现了怎样丰富而又立体的唐伯虎形象。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历史上的这位唐寅。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1470年生于苏州吴县的一个商人家庭。要说家境条件不错，
1: 还不错。
0: 对，他父亲呢叫唐广德，经营酒肆，家境很富裕。但是在那个时代，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序当中，商人是地位最低的，所以唐广德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子读书科举，改换门庭。
1: 当然了，唐寅没有辜负这份期望啊，他自幼就聪颖过人，16岁的时候参加苏州府试，就一举夺得了第一名，名震江南。在弘治11年，也就是公元1498年，29岁的唐寅赴南京参加乡试，高中解元，也就是第一名。那么次年的春天，他就踌躇满志的北上去参加会试，但是却意外的卷入到了震惊朝野的科举舞弊案。尽管说啊，最终查实是没有任何的实据的，但是唐寅仍然是被革去了功名，贬为了小吏。心高气傲的他拒绝赴任，回到苏州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妻子的离去、乡邻的嘲笑和仕途的彻底断绝。
0: 这场变故呢，成为了唐寅艺术风格的分水岭。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头是百年人。从此绝艺仕尽，以卖画为生。我不当官了，
1: 对，
0: 我就卖画了。艺术于他不再是风雅消遣了，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了，更是精神救赎的途径了。
1: 从那以后呢，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唐伯虎啊，也算是渐渐的觉醒了。他开始了历时最长、行程最远的游历，足迹呢遍及了闽、浙、皖、赣的名山大川。回到了苏州之后，在城西北的桃花坞就筑起了桃花庵，自号桃花庵主。当然，也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那首传颂至今的《桃花庵歌》。

0: 放下科举执念的这个唐寅呢，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了诗书画艺。他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在绘画上，他和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哎，即使是这样，他晚年依然生活困顿，只能靠卖画为生。
1: 其实呢，这才是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天资绝顶，但是呢，却被命运反复的重击，最终是在贫病当中离世的一位失意的文人。他的一生当中没有秋香，也没有电影当中的八个老婆，更没有武功高强的江湖传奇，只有少年登顶的荣光，中年蒙冤的绝境，还有晚年飘零的苍凉。
0: 虽说人生坎坷，但是唐寅的作品却给后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真正实现了诗书画三绝的融合。他的题画诗从来不是空洞套画，总是能够和画面形成深度的对话。哎，《落霞孤鹜图》上，他题写“画栋珠帘烟水中，落霞孤鹜渺无踪。千年想见王南海，曾借龙王一阵风。”那借王勃做《滕王阁序》的典故抒发自己。

0: 怀才不遇的愤懑。
1: 嗯，在书法上，唐寅早年学的是颜真卿，后来转学赵孟俯，最终形成了俊逸秀挺、率真自然的书风。他的题款位置、字体大小都和画面构图精心的做配合，成为了画面不可分割的有机的部分。
0: 哎，而且唐寅的人物画是尤其体现他的个性。《秋风完善图》这个直率仕女立于秋风萧瑟之中，题诗：秋风完善何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借汉成帝妃子失宠的典故，暗喻世态炎凉。画中的女子眼神幽怨啊，衣纹线条如行云流水，既有李公麟白描的飘逸，又带有个性化的顿挫节奏。他笔下的美人、高士、樵夫都带有一种淡淡的孤高和疏离感，实则是他的心境写照。
1: 嗯，除了画人物之外呢，唐寅的花鸟画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多作扇面还有侧页小品，但是啊，小中见大。有一幅枯木寒鸦图当中，几只枯槁数点寒鸦，大量留白处题诗：风卷杨花竹马蹄，送君此去听潮鸡，将离别愁绪融入到简练的构图当中，意境苍凉又深远。
0: 历史上的唐寅呢，是一个真实人生充满悲剧色彩的文人，但是在后世的文艺作品当中却被塑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形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500多年来各类文艺作品当中的唐伯虎。先来说一说这画作中的唐伯虎啊，首先要提的就是唐寅本人的自画像跟友人画像。清代画家方均曾临明代钱谷会《唐六如先生小像》，这是后世比较熟知的唐寅肖像之一啊。而在唐寅自己的画作当中，他很少直接描绘自己，更多的是将自我投射在山水人物之间。
1: 要说到历代画家去描绘唐伯虎啊，往往抓住几个标志性的元素，得有桃花庵，有折扇、酒壶，还有书卷。那么这些符号呢，经过不断的叠加，就逐渐的固化成了一个风流才子的视觉形象。
0: 没错，
1: 明清时期的文人画当中啊，唐伯虎就常常是以狂放不羁的姿态出现了，或卧于花下，或持杯独酌，强调的就是他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这样的狂士形象。要说啊，这种形象虽然说有那么一些的历史依据啊，但是也不免带有后世文人的想象和投射的一些成分。
0: 到了近代，唐寅的形象进一步被大众文化重塑，他的画像开始出现在年画、连环画、香烟画片当中，面容呢越来越俊美，姿态越来越潇洒，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标签被不断的放大。这种视觉演变实际上反映了是不同时代对才子这文化符号的不同想象。从文人自况到大众消费符号，唐伯虎的面孔在变，但是人们对才子的浪漫想象从来没变过。
1: 如果说啊，这绘画当中的唐伯虎经历了从文人自况到大众符号的演变，那么说到影视剧中的唐伯虎，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维度的重塑了，影响真的很深远啊。
0: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1993年上映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呢由李立驰执导、周星驰主演的喜剧片，堪称经典之作。影片改编自冯梦龙白话小说《唐介元一笑姻缘》，讲述的就是这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身怀绝世武功，厌烦家中多位妻妾带来的枯燥生活，出游途中对画府丫鬟秋香是一见倾心。为了靠近秋香，他伪装成落魄家奴华安，进入画府打杂谋生啊。宁王呢派出高手夺命书生闯入画府发难，唐伯虎为保护画府众人展露全部武艺，真实身份也就曝光了。秋香在接连闹剧里认清了唐伯虎的真心，二人化解过往的误会，走到了一块儿，以无厘头喜剧的形式演绎传统三笑姻缘的故事。
2: 唐伯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拥有8位国色天香的娇妻，恍如身陷美眷，羡煞旁人呐。
1: 怎么样，刚才这段是不是让你有很多的回忆？
0: 没错没错。
1: 除了这段之外，你还有哪些印象是很深的？就这部电影当中，
0: 就这部电影真的给蟑螂起了名字，
1: 小强。
0: 从此之后，所有的蟑螂都叫小强。
1: 对，我还有那个印象很深，就是那个什么含笑半步癫，吃了之后就要跳着走，对吧？
0: 对对，还我票票权。
1: 哦，对对对，
0: 这都是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风格嘛。
1: 太厉害了，
0: 也是把唐伯虎彻底解构为了一个喜剧符号了。
1: 嗯，这部作品当中充满了一些后现代的手法，行为艺术绘画，对吧？还有现代打击乐的表演，包括他们从那个桥上走过来的时候，时装模特的步态，还有充满广告词汇的那个毒药叫什么？含笑半步癫，对对
0: 对，
1: 那个介绍，还有像面目全非角之类的搞笑创意啊，非常的多。但是呢，这部电影确确实实影响了几代的观众。
0: 没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唐伯虎这个形象集合了民间传说中所有关于才子的浪漫想象，哎，却与那个在科场案后穷困潦倒、靠漫画为生、54岁孤独离世的真实唐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1: 嗯，但是不得不说，影视作品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有了很多的误会啊。
0: 对，
1: 包括你看后来的作品，很多也是。2000年 ，TVB 当时拍了《金装四大才子》，是由张家辉饰演的唐伯虎，关咏荷饰演的秋香，这个我也看了。
0: 哦，
1: 剧中呢，把吴中四才子当中的徐真卿换成了周文斌。
0: 嗯，
1: 唐伯虎和秋香的故事直接改编自周星驰的电影，但是呢，扩充了一些情节，比如说大量的才子比试、丫鬟大赛、花灯会等等情节，这个是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
0: 没错，2003年，黄晓明主演的电视剧《风流少年唐伯虎》播出了。这部剧被称为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的加长版，同样走的是无厘头搞笑的路线，融合了时尚、偶像、搞笑、言情多种元素。剧中呢，唐伯虎成了顽劣的学生，入洋学堂说英文，四大才子常有中西结合，现代感十足的警句妙语。
1: 你说为什么呢？后来呢，在2010年 TVB《秋香怒点唐伯虎》这部作品当中啊，是由陈豪和胡杏儿主演，秋香就被塑造成了一个武功高强、一心报国的女汉子，和唐伯虎上演了一出女强男弱的喜剧，这个设定相当的颠覆啊。
0: 没错，唐伯虎的形象一直频繁出现在各类的影视剧当中，但是无论哪种演绎，影视剧当中的唐伯虎几乎都被赋予了完美才子的光环，才高八斗、风流多情，最终呢总能获得圆满的结局。那这种塑造满足了观众对才子佳人的浪漫想象，却也让真实的唐寅越来越模糊了。
1: 嗯，这么多的影视作品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舞台还有戏曲作品当中的唐伯虎。因为其实唐伯虎的故事历来都是戏曲舞台上一个非常热门的题材，像是昆曲、越剧当中都有以唐伯虎点秋香为题材的剧目。那么这些戏曲作品呢，虽然说啊都是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但是在长期的演出过程当中也是形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0: 嗯，我们来说越剧《三笑姻缘》，这个粤语的粤啊，
1: 嗯，
0: 它是岭南地区的经典剧目，含求神、点秋香、闹洞房等折子戏。粤剧版呢，往往突出了才子佳人的浪漫和戏曲唱腔的优美，而且这个粤剧呢，长于抒情。唐伯虎在戏曲当中常以俊俏小生的形象出现，与秋香的对手戏充满了粤剧特有的婉转缠绵。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这是84年张国荣、张德兰演唱的粤剧《唐伯虎点秋香》的片段。小三

0: 得这个真的还挺好听的啊，越听越有意思，很有味道，而且粤语唱出来还蛮有感觉的。我们刚才说的是粤语的这个粤剧哈，另外其实大家都知道还有一版，就是粤剧三笑点秋香，这个是粤剧当中的经典之作。
1: 这个粤是超越吴越之地的粤、啊、
0: 对，是这个作品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毕春芳版的一个演绎，它是生动展现了唐伯虎和秋香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版本注重的是人物内心的细腻的刻画，唐伯虎的痴情和秋香的矜持，在柔美的唱腔当中就得到了诗意的表达。

0: 哎，刚才听到的是丁小蛙版的三笑。
1: 哎，这个越剧和刚才的越剧听起来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哎，
0: 对。另外还有呢，像昆曲、豫剧、歌仔戏等等，都有关于唐伯虎点秋香的相关歌段。
1: 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关于唐伯虎点秋香的文艺作品真的特别是戏曲作品很多。哎，但是在其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唐伯虎啊，比如说家财万贯啊，游戏人间的故事，好像都是大同小异，都是这样的，但是事实还真的不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唐伯虎点秋香就是说这个故事啊，其实也有原型，最早的版本出现在明代小说家王同轨的笔记体小说《耳谈》中，主人公其实不是唐伯虎，是一个叫陈元超的苏州才子。他游览虎丘时呢，与秋香不期而遇，秋香对他灿然一笑，哟，他便甘愿卖身为奴进入画府，最终抱得美人归。
1: 哦，原来入画府的是他呀。
0: 哎，对。
1: 到了明末的时候呢，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当中啊，就写了《唐介元一笑姻缘》，把主角直接就换成了唐寅。
0: 老冯挺厉害。
1: 哎，是啊，大概啊，就是后人猜测，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介元的身份和这个风流才子的名声，会让这个故事有更多的一些戏剧性。但是此后呢，这个一笑就逐渐演变为了三笑。在清代中后期就出现了三笑姻缘等一些弹词的作品。
0: 嗯，
1: 所以这个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就深入人心了。
0: 哎，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秋香这个人呢？有，
1: 真有哈，
0: 这真有真有。哎，根据这个现代学者孟森在新史丛刊中的考证，秋香，哎，本姓林，名奴儿，又名金兰，秋香是他的艺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被誉为是吴中女才子。可是关键的问题是，秋香比唐寅至少大十几岁，甚至有考证说大20岁。
1: 哇！
0: 所以当唐寅风华正茂时，秋香，哎，早已人到中年了，嫁人了已经。两个人一生从未有过任何的交往，所以唐伯虎点秋香完全是后世文人的艺术加工。真实的唐寅一生他就没有跟秋香擦肩而过，也没有所谓的8个老婆。
1: 嗯，真实的唐伯虎终其一生也没有过上文学作品当中那些豪奢的生活。
0: 哎，
1: 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在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尝试着走进那个真实的唐伯虎。
0: 没错，舞剧《垂虹别意》，唐寅没有选择在舞台上演绎点秋香的戏说，而是回到了历史的本身，用舞蹈语汇去触碰一个真实的灵魂。舞剧的名字叫《垂虹别意》呀，取自唐寅画作《垂虹别意图》，记录了30多位吴门名贤在吴江垂虹桥畔送别安徽学子戴昭的情景。唐寅当时作画，祝允明题写引首《垂虹别意》4个字，啊，代官作序。众人联袂题诗36首，形成了一幅集诗书画三绝于一身的长卷。可是啊，遗憾呢，这幅画卷后来辗转流散，现在藏在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现存残卷保留了19首诗。
1: 嗯，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部舞剧啊，它呢是选取了送别这样的意境，以垂虹桥作为核心的意象，将唐寅的个人际遇流转和心境变迁融入其中，围绕亲情、爱情、友情3条情感脉络，用舞蹈语汇细腻地展开了这位才子的跌宕一生。
0: 总导演李世博用极具张力的肢体调度，在舞台上为唐寅的内心世界留了白。舞美设计将垂虹桥化为核心意象，配合水墨般流动的多媒体视觉，让整座舞台如同一幅可以步入的明代画卷。
1: 舞剧聚焦了几个关键的节点，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科场蒙冤、至亲骤逝、阳狂避祸、神九娘相伴，这些呢都是唐寅真实人生当中的重大转折。那把社交媒体上火出圈的折扇，就贯穿了唐寅和神九娘从垂虹桥畔出狱到桃花庵中相守，再到最终永别的情感历程。扇子双人舞将初见时的试探、心动、羞涩和默契化作具象的舞姿，被观众誉为一折桃花扇，半是江南情。
0: 哎，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唐寅在舞台上踉跄独行，将45斤的书包掷向了河中的时候，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孤高与豁达，通过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演绎的入木三分的时候，观众感受到的不是500年前的戏说传奇，而是一个与今天的我们同样面临困境、同样渴望尊严与爱的真实的人。
1: 所以啊，很多观众在看完之后在社交平台也留言嘛，说原来只是以为看一场舞剧啊，但是没有想到被唐寅在逆境当中依然热爱生活的真实给击中了。
0: 这个唐伯虎的面孔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创作者手中被一次次的涂抹、重塑，甚至颠覆。当我们拂去民间传说的戏谑外衣，拨开影视剧的搞笑滤镜，看到的是那个真实的唐寅，或许更让人动容。他这一生颠沛，却从来没有放下手里的笔，历经背叛和欺骗，却依然在画作诗文中追寻美好。他没有成为科举考场上的状元，却在艺术的天地里成就了另一种不朽。
1: 唐伯虎留下的笔墨比任何的功名都要更长久，那些在画里的山水、仕女、花鸟，那些诗里的狂放、悲凉、通透，都是一个真实的人在命运的泥沼中开出的花。这或许才是才子唐伯虎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礼物。
0: 没错，
1: 以上就是本期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龚杰，
1: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桃花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九月十一号到十四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3: 北京时间八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